0: 医疗环境、医疗条件、医疗技术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1: 据绥芬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截至五月中旬，2026年口岸出入境人员达21.6万人次，同比增长近37%，其中俄罗斯入境游客占比超55%。黑河口岸同样客流激增，截至4月末，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达35万人次，同比增长80%。今年以来，黑龙江省对俄边境口岸出入境人次、跨境旅游消费额度大幅攀升，俄罗斯游客稳居入境客源首位。一江两岸邻里相亲，常态化的跨境往来、多领域的深度交融，让中俄民间友好情谊持续升温。
2: 中俄两国自2025年起实施互免签证政策，在边境小城黑龙江黑河，两国民间跨境往来直接进入到了串门模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黑龙江省的黑河市，这条江的对岸就是它的双子星城市俄罗斯的布拉格维申斯克。随着中俄两国互免签证政策的持续施行，两地人员往来愈发便捷，跨境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日常化。
4: 早市在全国各地很常见，但黑河的早市是国际化的。
5: 最动人的交融藏在热气腾腾的市井烟火里，清晨的黑河早市，美食的香气扑面而来。这里的本地早餐小贩早已熟练掌握基础的俄文对话，从询问口味、报价结算到寒暄问候都从容自在。
6: 湖里是多少？多少钱？多少斤的嘛？
7: 湖里是六百元的。
6: 不可以。
8: 啊，你表示什么？
6: 表示个面3年多。嗯哼。
4: 像路边的这种售卖早点的小摊儿，都是用中俄两国文字标注的。就看看这都咋介绍的，帮我们介绍一下。
9: 我们要是卖给他们，就是这个，
10: 不拉是一斤，就那个，他
9: 来什么？
11: 现在就明显俄罗斯人变多，一来都是拖家带口就来了。来以后呢，特别喜欢到中国人的一些产品，一些美食啊，他们喜欢吃，喜欢玩。
12: 他们一般过来的时候，愿意买点啥吃？
6: 买点水果啦，水果这边的咱们中国的水果到俄罗斯的水果便宜很多，你知道吧？肉。买点包子，买点蛋堡。
5: 一句简单的俄语问候，一次默契的买卖交易，就完成了两国百姓的温情互动。在这里，俄罗斯游客沉浸式体验中国市井生活，一碗热乎的中式早餐拉近了两国人民的距离。本地商户在常态化跨境中往来，适配新场景，习得新技能。集市里中俄商品整齐陈列，互通有无，本土特产与俄罗斯商品比邻售卖，跨国采购、日常消费早已成为黑河早市的日常景象。黑河口岸是中俄民众往来最便捷的通道，7分钟江上航程，一步即可跨境通关。如今这里每天都有大量的俄罗斯游客入境。在黑河城区，沿街的指示路牌、商铺门头都标注着中俄双语，彰显着这座边境城市独有的包容与默契。行走在黑龙江畔的步行道上，随处可见漫步的中国市民和打卡的俄罗斯游客，跨国串门，邻里相聚，双向奔赴的美好像这条界江一样绵延流长。
13: 初夏时节，各地的温商旅体活动精彩纷呈，从绿茵场到田间地头，多元化的活动呢正在深度的融合，激活消费潜力，助力区域振兴。
14: 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多地都开展了龙舟竞渡活动。在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大明边城水域，鼓声阵阵，桨影翻飞，连日来来自各社区的龙舟队伍紧锣密鼓展开集训，力争为市民献上一场精彩的水上竞逐。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四座城市首秀，共迎来超10万人次现场观赛。赛场外，四省区还精心打造上千个第二现场。
15: 截止到目前呢，辽宁一共设置的第二观赛现场点位呢是超过了700个，覆盖有商圈、夜市、餐饮休闲等多元的消费场景。可以说呢，每一座城市都是一个巨型的直播厅。紧邻观赛区的呢是美食市集、鸡架、锅包肉、烧烤，每个摊位前呢都是热气腾腾，生意红火。
14: 据了解，本届东北超共34场赛事，赛程持续到10月初。2026苏超常规赛第7周赛事上演，赛场内队员们热血沸腾，赛场外的球迷们同样热情高涨。 在淮安，游客可以享受多家景。

0: 区免费、餐饮住宿优惠等福利。当地还开辟多个集观赛、美食、休闲于一体的消费场景，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在湖北省应城市，正值小龙虾集中上市的黄金时节，田园龙虾消费季也迎来客流高峰，游客纷纷前来，在碧水畔直竿垂钓，尽享亲子时光。
1: 第一次自己来钓虾子，这感觉跟钓肉真的蛮不一样哎！你看我这一小会的功夫就钓了小半桶。
0: 带着亲手捕捞的收获，游客们现场还可以品尝鲜美的小龙虾味道。这种看得见源头、尝得到新鲜的周末体验，已吸引超10万人次参与，直接带动消费小龙虾20万斤，为本地虾道特色产业注入了强劲的消费活力。第九届中国花亭湖国际公开水域游泳赛在安徽省太湖县举办。今年的比赛吸引了来自俄罗斯、法国、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600余名选手参赛。赛事分为男女个人及团体共12个组别，最终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来自俄罗斯的尼古拉·奥列戈维奇和维罗尼卡·科斯坦季诺娃分获男女组个人冠军。
2: 端午将近，广州的龙舟赛季呢正式的拉开了大幕。上周末，从荔湾畔塘、天河石牌的传统启龙仪式，到麓湖上演的广州市龙舟锦标赛，老广们用一场场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迎接端午佳节的到来。
3: 麓湖水面锣鼓铿锵，54支龙舟劲旅，1400余名健儿同场竞逐，22人国际标准龙300米直道竞速项目率先开奖。岸边观众喝彩连连，
4: 氛围特别好，人特别多，然后整个现场都特别的热闹。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其实是需要多多的关注一下。
3: 赛场上竞度正酣，荔湾畔塘的传统启龙同样热闹。这艘刚完成翻新的女子龙舟，从沙木升级为鲲电木，长度加长至28米，座位数大幅增加。
5: 再升级更加靓，更加新净，更加襟用，座位数亦都增加咗好多，将我哋女子龙舟都壮大啊！
3: 不远处，400多岁的老龙也顺利出水。清洗过后，村民用猪油涂抹船身，彩旗装点。在天河石牌村，8条龙船同时起龙，上100名饶手下塘清泥、洗船、擦身。人群中，爷孙三代齐上阵。爷爷池荣家掌舵30多年，如今手把手教孙子敲龙船鼓。
6: 放松，紧张，放松，啲人就会听住你个鼓，你快啲。佢就自然會爬快嘅，
7: 好振奮人心啊！現場嘅鼓聲同埋人哋嘅歡呼聲都係好令人打動嘅。
6: 我都已經爬咗几十年龍舟嘅啦，掌舵我都掌咗30年有多啦。帶動啲年輕人咁一齊嚟爬龍舟，即係意識到我哋中華文化嘅傳統。
3: 龍舟出水，賽季開始。今年廣州龍舟可謂三龍戲珠。除了刚结束的广州市锦标赛，6月20日，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将在中大北门珠江河段举行。7月至11月，广州龙舟超级联赛也将接踵而至。
8: 今年我哋村嘅龙舟比赛咧，会喺6月28日进行嘅。咁到时咧，欢迎大家都会过嚟我哋石牌。
3: 从启龙到竞渡，从传统民俗到现代赛事，广州龙舟季的大幕已经拉开。
9: 昨天，公众号广州天气发布龙卷风情况报告，确认5月23日在广州从化发生 EF1级龙卷风。
3: 据网络爆料，2026年5月23日下午，广州从化鳌头镇华夏职业学院附近出现疑似龙卷。5月24日上午，广州市气象台、从化区气象局联合佛山市龙卷风研究中心进行了实地调查，现场可见少量树木倒伏。工地临时板房2层被吹倒倾覆等灾情，受灾范围呈窄带状，零星分布特征，路径总长度约1.5公里。经综合分析雷达观测、监控视频、地面灾情特征、现场走访等信息，确认5月23日17时前后在广州从化鳌头镇发生龙卷风，主要影响路径为鳌头镇第二中心小学到华夏职业学院在建工地之间。龙卷风由西往东移动，持续时间约3分钟。根据现场灾情指示物的受损情况，研判该龙卷风强度为中等强度龙卷风，相当于改进型藤田级树 EF1级。
2: 5月23号的下午3时许，黑龙江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通达镇、通泉镇等地出现了龙卷风，持续约18分钟。初步的统计，灾害造成313户房屋受损，9人受轻微伤。

0: 部分地区电力设施受损，目前当地正有序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1: 我现在呢就是在绥化市明水县玉林乡的示范村，那这里呢也是受龙卷风影响最为严重的村庄了。大家看呢，在我身旁呢，这个房屋已经是彻底损毁，现在工作人员呢正在帮农户来清理现场，然后来抢救财产。那我了解到呢，在这个龙卷风发生的时候呢，这个龙卷风是整个途经了这个示范村。

0: 很多的这村民呢都会投亲靠友，那没有去处的呢就会到安置点来进行一个安置。这一次的龙卷风呢，明水县内是有2.6万余株的这个树木出现了折断和倒伏，那它主要也是给这个通村公路的通行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那当地部门呢也是紧急调动了114台的工程机械车来对这些路段进行一个快速的恢复。那现在目前呢，这个整个的通村公路已经恢复了畅通，除了这个房屋和树木受到了影响，那这次龙卷风呢也给部分电力设施造成了损毁。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玉林乡呢，现在还有部分地区是处于停电的一个状态，那现在呢电力部门也是正在积极的抢修。
1: 遭到龙卷风袭击之后，记者专访了黑龙江省气象台的专家，就龙卷风的成因及避险措施进行介绍。
2: 当垂直方向空气处于上冷下暖不稳定结构，高低空风向风速差移使气流不断扭转，强盛的上升气流持续拉伸压缩涡旋，云底垂下漏斗状云体，云体接触地面，龙卷风就此形成。
3: 据介绍，龙卷风是一种小尺度强对流天气系统。从我国龙卷风空间分布来看，东北平原是主要多发区之一。此次受灾的明水县地处松嫩平原，地势平坦开阔，符合龙卷风高发区的地形特征。
2: 我省松嫩平原、三江平原郊外，农田遮挡物少，涡旋不容易被阻挡消散，是龙卷高发地貌。江河湖泊周边水汽充足，局地热力温差明显，也存在局部诱发龙卷的可能。明水县位于松嫩平原，23日下午处于有利气象环境条件下发生了龙卷天气。
3: 气象专家提示，龙卷风突发性强，破坏力大，掌握正确的避险方法至关重要。
2: 当龙卷发生时，户外人员应立即离开危险区域，居家群众关好门窗，远离窗户，不要在高层楼顶停留。若在野外偶遇龙卷风，立刻朝着与龙卷移动的垂直方向快速撤离，来不及撤离的时候迅速寻找低洼地蹲下护住头部，远离大树、电线杆等，避免被杂物砸伤。
4: 气象专家介绍，强对流天气其实是龙卷风产生的基本条件。龙卷风与普通的大风天气不同，其主要的区别是龙卷风是旋转风，尺度更小，其漏斗云和卷起的碎屑醒目可见，且中心的气压很低，更容易造成严重的灾害。而普通的极端大风呢，多为直线型的大风，灾害极端性一般是低于龙卷风。此外，普通的极端大风更具有瞬时的阵风性，而强龙卷风可以持续数十分钟。
1: 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香港常州太平清教压轴大戏抢包山决赛呢，昨天凌晨拉开了战幕。12名参赛健儿攀爬14米高、挂满了9000个仿真平安包的包山，争夺包王的殊荣。那么这项呢，源自清代曲艺祈福的传统民俗，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到场观赛。
4: 一声锣响，拉开抢包山决赛序幕。12名参赛健儿冲向高14米的竹制包山，手脚并用向上攀爬。包山上挂满约9000个仿真平安包，顶部区域分数最高。参赛者抵达包山顶部后，争相摘取高分值区域的白包，随后需安全返回地面。比赛限时3分钟，以总分定胜负。
5: 最考人的地方都是上到顶抢九分包啦。咁抢完嗰段时间咧，其实都已经好攰啊，仲要爬翻落嚟咁样抢3分包啊、1分包啊，咁样落翻地下咁样咯。
4: 太平清教期间，常州岛上多家饼店通宵制作传统平安包。这种白色蒸包印有“平安”二字，寓意平安健康，是节庆期间市民游客必买的手信。
6: 應該嘅，只要 keep 住好食嘅話，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個人，即係啲人去寄託平安嘅依個寓意，咁就即係傳統文化，我覺得保留下都唔錯嘅。
4: 今年太平清教於5月21号到25号舉行，24号下午舉行漂色巡遊，吸引大批市民登島參與。警方在碼頭和島上實施人流管制措施，確保活動安全有序進行。常州太平清教是香港最具特色的传统节庆之一，起源可追溯至清代。据传岛上一度瘟疫肆虐，居民在北帝庙前设坛拜祭，以包山驱疫，疫灾遂止。这一传统自此延续200余年，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7: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山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爆炸。

0: 瞬间视频公布，当地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精准救治伤员。本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重庆永川特大暴雨致9人死亡、11人失联，现场地势复杂，救援争分夺秒推进。
1: 5月22号晚，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了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经过官方初步的核查，涉事的煤矿企业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事故发生后，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调集多方救援医护力量，全力开展井下搜救、伤员救治等工作，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
2: 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22号19时29分，爆炸突如其来，瞬间打破井下作业的平静。清理事故的矿工回忆起惊魂时刻，依旧心有余悸。
3: 到6、7点的时候，一个爆炸声就下来啊，就冲到那个口上，把我们全部扑倒，什么都不知道，我们是谁也看不见，灰太大，就跟烟袋一样。
4: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大概跑了有将近2个小时吧，劫后余生，就感觉活着真好的那种感觉。
2: 事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集结应急救援力量，全方位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累计投入335名专业救援人员、420名医护人员，调配86辆救护车奔赴现场，全方位推进搜救、转运、救治各项工作。经救援人员现场探查，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甚至搜救开始时，具体井下人员的数字都无法确定。
5: 我们注意到现场会有一个入井人员的公示牌，那么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它现在显示的恰恰就是5月22号发生事故的那个当班的情况。携带人员定位卡的人数是124人，后来经过多方的核实，井下实际的人员是247人，那这就意味着有123人。在系统里是查不到他们的有效信息的。
6: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2: 进入井下的首批搜救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搜救人员在井下发现，事故造成部分巷道无风，通风不畅，同时局部巷道出现积水问题，加之搜救范围广，部分区域有毒有害气体超标，多重不利条件叠加，不仅延缓了救援进度，还存在次生灾害风险，对搜救人员安全造成极大威胁。
7: 目前井下它有一部分积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排水或者我们涉水进去，然后就是2种方案，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2: 随着救援力量持续攻坚，井下搜救工作稳步推进。5月24号上午，现场搜救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
8: 现在已经进入第3遍的搜索过程中，主要的就是整条巷道、整个采区所有的地点进行地毯式的搜索，对于复杂性的地方后期修复之后继续探查。
9: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是新鲜风流，没有有害气体。
2: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5月24号，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秉持先重后轻、分类施策原则，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针对2名危重症患者、2名重症患者，当地正在全力救治。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据官方通报，涉事煤矿当班下井作业人员共计247人，除遇难失联就医人员外，35名未受伤人员已安全自行返程。目前涉事煤矿企业负责人已被依法控制，企业重大违法行为属实，事故具体成因相关。

0: 责任认定等后续调查工作正在全面深入开展，后续将依法依规从严追责问责。
1: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仍在持续，昨天本轮强降雨进入到了最强时段，安徽、湖北、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暴雨。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江苏西部、河南东南部、湖北东部和西南部、重庆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北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局地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最大小时降雨量3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80毫米。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安徽西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2级。今明两天，南方主雨带南压，强降雨范围收缩，降雨强度减弱，但重庆北部、贵州东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本轮强降雨呈现面广点强的特征，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极端性强，公众要警惕持续强降雨或局地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泥石流、城乡内涝等灾害，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安全。
3: 安徽遭遇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安庆、池州、黄山等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下了特大暴雨。省防指已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正全力抢险排涝，转移受困群众。
2: 从23号夜间开始，安徽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降雨核心区。据中央气象台数据，黄山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176毫米，安庆150.6毫米。在池州东至县，强降雨导致河流水位快速上涨，部分区域积水，当地迅速组织力量开展道路塌方处置和堤防巡查。黄山歙县依托智慧监测平台，精准掌握雨情、水情变化，全面做好人员转移准备。为应对严峻汛情，安徽省防指对安庆、池州、黄山等10个市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省自然资源、水利、气象等部门联合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预警，池州东至县、石台县、黄山祁门县、休宁县等地风险较高。
1: 昨天，湖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仍在生效当中。孝感市武汉市黄陂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武汉、宜昌、恩施、黄冈管辖的市县发布12条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当地采取各种措施，全力应对强降雨，保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我现在呢就是在湖北孝感安陆市，那当地气象部门凌晨2点半还是继续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整个的安陆市目前的累计降雨量就超过了370多毫米，整个呢城市现在出现了内涝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呢，据我们从这个湖北就消防救援这个机动总队了解到情况呢，为了应对这一轮的极端的暴雨天气呢，他们也已经紧急派出了1000多名的消防战士呢，前往各个地方来开展救援工作。
5: 受上游来水激增影响，安陆市重点水库解放山水库的水位迅猛上涨，库容快速逼近汛限水位，解放山大坝开始逐步泄洪，目前泄洪孔洞增至6孔，下泄流量达1500立方米每秒。在安陆市浮水镇三皮岗社区，降雨引发塌方，导致供电变压器倒塌，部分道路受阻，车辆滞留，社区干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组织人员疏散，供电部门及时将配电设施转移至安全区域，确保群众用电安全。在广水市，一处低洼路段积水深度超1米，一名94岁老人和2名小孩被困屋内，消防人员接警后立刻赶到现场，涉水入户救援。
6: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7: 坐着。没事
6: 。啊，不要哭。
7: 没事。
6: 不要害怕，不要害怕。
5: 救援人员小心翼翼利用担架固定护送，平稳穿越积水区域，成功将老人和小孩安全转移。目前当地已在多处积水地带疏散被困群众20余人。为应对强降雨带来的河湖水位上涨，荆州全力抢筑加固险工险段。张庄铺镇严家嘴村

0: 三面环水，防汛压力尤为突出。村组干部、党员群众调运粘土，增厚堤体，打下木桩，固定边坡，铺设防渗油布，构筑阻挡雨水渗入的屏障。武警金州支队官兵赶赴菱角湖大堤，全方位排查隐患，加固堤坝，夯实堤身。
1: 前两天，江西的上饶、宜春等地的18个县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江西省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强降雨导致了人员被困，消防部门出动了冲锋舟紧急转移群众。
0: 在婺源县，局地最大降雨量超266毫米，强降雨导致饶河婺源段水位一度超出警戒线，城区部分沿街商铺被淹，人员受困。
2: 5点多钟，那个水就开始到马路上来，马路上来一下子就慢慢的就一个来小时就涨到1米多高2米了。
0: 面对险情，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出动冲锋舟，深入积水区域，逐片排查，逐户搜救，全力解救被困群众。
3: 从昨天晚上3点多接到报警开始，起码我们已经处理了7、8起警情了，主要就是一个车辆被水冲泡，无法启动，导致熄火，人员被困车内。目前所救人员已经达到15人左右。
0: 截至目前，当地已经安全转移群众220多人，同时当地22条城乡客运班线、镇村公交线路临时停运，目前正在全力排涝抢险。
4: 连日来，湖南也遭受到了强降雨的影响，石门县23个乡镇区场超10万人受灾，目前滞留村民均已转移至安置点。在受灾最严重的天平村，村民们盼望着能够早日恢复正常生活。
5: 我们住在这里很好，气体穿街，我们吃饭的话都是专门有厨师在这里给我们弄。
6: 在天平村受灾群众集中安置点，74岁的村民田登雪正在给在外工作的女儿打电话报平安。天平村两个安置点共79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超过90%，亲属都不在身边。安置点充足的物资和医疗保障服务给他们带来了安全感，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也有医疗转运的条件。
7: 少部分可能有点小一些的外伤，然后我们给他初步的处理，基本上没问题。然后大多多数都是这个高龄患者，然后都患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种基础疾病，我们给他在这里能够做一些简单的处理。
6: 天平村是石门县受灾最严重的山村之一，道路、桥梁全被损毁，大量村民房屋被破坏，整个村落几乎不复存在。此次受灾也让村民们开始考虑是否要在新的地方重建家园。
8: 容易这个山体滑坡，然后沿河的峡谷地带呢也比较长，所以这次这个灾情相对比较严重，我们可能会搬到一个另外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确实不太适合居住了。
6: 天气预报显示当地还有降雨，天平村正在加强工作，防止群众擅自回家照料牲口而被卷入二次山体滑坡和垮塌等次生灾害。
4: 5月23日夜间至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截止到昨晚，灾害已经导致9人死亡，11人失联。
6: 在重庆永川区安溪村救援现场，救援工作仍在争分夺秒的推进。救援人员统筹调配多台大型挖掘机，展开地毯式搜救，确保搜救工作无死角、无遗漏。
9: 就因为现场这个地势比较复杂，然后这个泥石流堆积体范围比较广，整个地势来说应该来说起伏比较大，在临近河道这一块啊风险比较高。我们根据这样的情况，我们采用的战法是划区分块，精准搜救，一线平推和见天亮底。
6: 永川区遭遇今年以来最强特大暴雨袭击，瞬时极端强降雨引发山洪、滑坡与泥石流灾害，多个街道、乡镇受灾严重。截至目前，永川已设立42个集中安置点，累计转移安置受灾群众2000多人。
10: 我在位于永川区板桥镇寿永小区内的集中安置点看到，16名茶山竹海街道受灾群众已经被分别安置在3间安置房间内，医护人员正为安置村民测量血压、检查身体。
11: 他们的日常所需的什么纸巾呐、水呀，还有洗漱用品、拖鞋、药品，还有点心都有。
6: 而在重庆荣昌区，强降雨导致辖区内多条河流水位明显上涨，当地将防汛应急响应升级为2级，各部门严阵以待。
12: 受上游一滩水库可能加大下泄流量影响，赖溪河沿岸水位将持续上涨，存在超警风险。

0: 接下来，我们将密切监视舆情、水情变化，加强与上游水库及水文部门的联合卫生研判，精准做好预警预报工作。
1: 目前，当地处于危险区域的群众已被提前转移。
2: 重庆的暴雨仍在持续。过去的一天，重庆境内9条14站中小河流超警。重庆发布了今年的首个地质灾害红色预警。
3: 五月重庆入汛以来，全市遭遇多轮强降雨天气过程。本轮强降雨雨量大、范围广，且与前期降雨过程落区高度重叠，极易诱发山体滑坡、危岩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据重庆市水文总站监测，24号8点到昨晚，重庆中部、东北部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万州区、涪陵区、长寿区等12个区县出现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梁平区河林镇平都山村，为89.5毫米。受降雨影响，重庆9条14站中小河流超警，其中5条8站超保。四川境内嘉陵江、渠江、涪江流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贵州境内乌江流域地区基本无降雨，各江河主要控制站水势基本平稳，无明显涨水过程。水利部门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重庆东北部、东南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个别河流可能超警。截至昨天16点，重庆丰都县117座水库蓄水量已达63.1%，较前一天增加53.1万立方米。面对持续性的降雨叠加风险，丰都县水利部门提前安排5座水库预泄腾库。
4: 最近几天，重庆普降暴雨，在荣昌区城南大道往双河公路10余米处，一段通信电缆意外掉落，横跨在车道上，十分的危险。路过的司机发现之后，冒雨在路边呼喊挥手，设置简易的警示，帮助过往车辆避险。
5: 24号凌晨0点10分左右，重庆市民贺志涛驾车途经事发路段时，意外发现一段线缆横跨在车行道上，线缆中间部分垂落路面，两端悬空，直接占据车道。
6: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有电线。
7: 最危险的是那根钢绳，那根钢绳是看不到的，晚上
8: 撞上去绝对容易出大事故。当时我都想到一定要拦到人，当时雨太大了，人家都可以跌。
5: 贺志涛报警后，随即站在公路旁向过往车辆挥手大喊示警。为了提高示警效果，贺志涛还跑到公路两边的绿化带拔下一些杂草，分成几段缠绕在线缆上，直到警方赶往现场处置后，贺志涛才驾车离开。
2: 近日，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最大的降雨量达到了256.4毫米，引发了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大面积的山体滑坡。上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在挨家挨户叫醒村民转移的时候呢，不幸被泥石流冲走，危急时刻他紧紧抱住了一棵大树，这才死里逃生。
9: 公共场所视频显示，18日凌晨4点多，村小组组长田如良撑着雨伞，打着手电，艰难地走在泥泞的路上。突然，山洪泥石流奔涌而下，瞬间把他吞没。
10: 但是我想起有两个老人在家里面出不去，嘎，我看能不能上来跟他们来到高头帮他们喊醒，或者跟他们救出去。结果我来到这个位置，那里有个人起来开灯在日台上，他看见上边洪水泥土下来了，他喊快点让，快点让，但是我一回头已经来不及了，我一回头就被洪水把我淹没在这点嘛。
9: 尽管转移到2楼的群众提前观察到了山洪泥石流，并及时发出了喊声提醒，但田如良只前进了几步就在泥泞中摔倒，随即被山洪泥石流冲走。万幸的是，他在被冲走的时候伸手抓住了身边的一棵树。
10: 我就一直死里向撑着，洪水那些往我头上哗哗哗哗哗的流过，洪水停了，我都慢慢的又头出来撑着这个树根头逃生出去的。
9: 待山洪泥石流缓缓退去后，田如良从泥泞中爬起，当时他感觉到后背有一些擦伤，但得知仍有村民尚未撤离后，他简单地清理了身上的泥水，又继续投入到转移群众的工作中。
4: 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桂皮山行政村上红岩村小组共有21户60人，在这次泥石流险情中，上红岩村小组仅用了半个小时就紧急转移了全村的这60名群众，靠的就是云南推行的1262预警校应机制。 126预警交应机制就是

0: 12小时内预警到县，6小时内精准预报到乡镇，2个小时内预报精准到村，危险区域逐一校应到户到人，为群众安全转移赢得宝贵的时间。
1: 当晚22时18分，收到防汛预警后，尚红岩村小组组长田如良就冒雨穿梭村寨，提醒村民做好防范。凌晨3时许，险情升级，他更是拿着大喇叭喊话，挨家挨户敲门，叫醒熟睡的村民，为后续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2: 要是这边的这种样的那个村长，应该我们村上的风险比较大，他在向我们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个当家人员呢。
0: 我说声援卫星来，通知大家转移。我一人的卫星，但是我还是走起上去。我相信那里面还有一些老人，在别别出来的，我是想去把他们全部转移出来的。今年来，马关县严格落实"1262"预警校应机制，构建县、乡村组四级应急处置体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确保预警信息直达每户，转移行动快速高效。 因为这样的机制，加上当地干部群众上下一心、团结互助，村里60名群众得以安全转移。就在村民们都撤离后，村后山坡上10000余方滑坡体突然倾泻，覆盖了村寨后方区域，场面惊心动魄。
3: 此次的强降雨引发的泥石流灾害，导致了马关县篾场乡和牧场镇的多个村寨受灾。据初步的统计，有5103名群众受灾，部分的房屋、道路受损，车辆被埋，农田被淹。目前，当地已经展开了灾情的核查、抢险救援以及灾后的重建工作。
0: 受五月17日至18日持续强降雨影响，云南文山马关县篾场乡多地发生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灾害，其中上红岩村小组房屋19间不同程度受损，通村道路21处不同程度塌方，引水管网等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当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应急交通水利等部门及属地乡镇干部、党员志愿者到现场开展抢险救援群众安置、道路清障等工作。截至25日中午12时，马关县共转移安置受灾群众505人，搭建救灾帐篷59顶，投入挖机装载机32台次，疏通村道27条。
4: 目前，上红岩村小组进村道路已经抢通，供水供电已全面恢复，当地正在进行清淤作业。不久前，在上海飞往长春的航班上，一位老人突发疾病，危急时刻，同机的2名医护人员在狭窄的客舱过道里展开了一场生死救援。
5: 这是近日发生在万米高空上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记录下乘客陈国庆经历的生死一刻。 当天，他和妻子乘坐飞机从上海回长春，飞机起飞约半个小时后，陈国庆突然全身大汗，意识模糊。哎，这时我慌了，我就赶紧喊乘务员啊！机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同时广播找医生。正好同机乘客中有2名医务人员牛俊奇和周丽萍。短短10来分钟，陈国庆的心跳、呼吸、脉搏相继消失，情况急转直下。
4: 急忙把他放平在过道上，然后给他除颤，就是用拳头除颤。
5: 飞机上空间极其狭窄，牛俊奇的鞋子在忙乱中被踢掉了，他赤脚跪在地上进行着胸外心脏按压和人工呼吸。
4: 他也是快70岁的人了，光着脚跪在地下在给我老头呼吸呀，氧气给割手把子，他累的那手也抖了。就那时候我很感动，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5: 牛俊奇和周丽萍交替进行胸外按压，抢救过程中，机长果断申请直飞航道，并降低飞行高度，最大限度改善舱内供氧环境。在众人努力下，陈国庆的心率、血压逐渐回升，意识也渐渐恢复。飞机降落长春后，120急救人员迅速登机检查，患者这时已无大碍，在征询医生意见后，直接回家休息。
6: 前不久，在四川资阳的一处地铁站内，一名乘客突发昏厥，多名工作人员和乘客合力救援，最终该乘客转危为安。近日，在四川资阳一处地铁站内，一名乘客突然昏厥，旁边乘客赶紧围了上去。同在候车的退休医生李应梅迅速上前查看。
7: 当时看见地铁工作人员在奔跑，第一反应可能有人突发疾病，我就马上飞奔过去。 根本来不及思考，这就是作为一个医生的本能。
5: 车站工作人员设置屏风，方便救援。

0: 经检查，这名乘客无呼吸无脉搏，李英梅立刻跪地实施胸外按压，同时指导其他人协助清理口腔，保持呼吸道通畅。按压持续约七分钟后，乘客意识逐渐恢复，很快120急救人员到达，将患者送往医院，因抢救及时，目前患者已出院回家。
1: 近日，在重庆北碚区渝武高速中梁山隧道内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面包车司机疑似疲劳驾驶，追尾了前方的一辆中型货车，巨大的撞击力导致了面包车的车头严重的溃缩，驾驶室变形，面包车司机和一名乘客被困。
2: 接到报警后，当地消防救援站立即出动赶赴现场。
3: 从现场来看，应该是驾驶位那一边，他追尾的时候可能往他驾驶位那个方向左侧边打了一点方向，副驾驶可能他就是正面受力的，因为他的右侧半边碰到了，驾驶受伤比较严重一点，然后驾驶位的话主要是也是有明显的外伤。
2: 救援人员先行撬开车门将面包车司机解救出来，随后救援人员使用液压破拆工具对副驾驶位车门进行破拆，并扩张车内空间营救被困乘客。经过15分钟的紧张救援，变形的驾驶室被成功撑开足够的空间，消防员合力将受伤乘客从车内小心移出。随后，两名伤者被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经检查均没有生命危险。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4: 日本再次发生喷射不明物质事件，东京银座一银行内不明刺激性气味弥漫，25人被紧急送医。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空袭，基辅成为主要打击目标。此次袭击动用了俄军新型真数超高音速导弹。
5: 这怎么办？
6: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太子。
1: 昨天中午，一名男子在日本东京银座购物区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26人身体不适。最新的消息说，其中25人被紧急送医。
8: 这里是银座六丁目旅游团的固定景点之一，目前现场被封锁。25号中午，位于商业设施内的三井住友银行，它有一个自动提款机，然后当时呢发出了警报，因为有身份不明的嫌疑人在银行内使用催泪喷雾，最后逃逸。
9: 警方接到多个报警电话称，银行内有不明刺激性气味弥漫，现场多人突发身体不适。
10: まあ五メートルぐらい近づいたら、喉が痛くなって、むせて咳が出た。
9: 随后，日本警视厅和消防部门出动数十台车辆赶往事发现场。现场有多人报告头痛、喉咙痛，部分被送往医院，其余人在现场接受紧急处理。受影响的民众大部分是办理业务的银行客户。由于事发地点位于东京著名商业街区银座的中心地带，人流量较大，警方已在部分路段拉起警戒线，并对过路行人进行调查。有外国游客担忧，日本的治安可能将持续恶化。
11: Using pepper spray is, you know, nowadays Japan has going through some really tough incidents. But I'm pretty sure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hould take some sanctions.
9: 警方透露，在对现场残留液体进行分析后，发现其中含有辣椒素。目前警方正在搜寻逃逸男子下落，并以故意伤害嫌疑对事件展开详细调查。近年来，日本多次发生喷射不明液体事件，此次事件令日本舆论再次担忧，30多年前的悲剧会否重演？1995年，东京地铁发生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3人死亡，5000多人受伤。东方卫视驻日记者宋看看日本东京报道。
4: 23号，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击事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这起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暗杀图谋。美国司法部文件显示，当天袭击者接近特勤局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总统的家人及工作人员。袭击者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了一把大口径手枪，并朝着白宫方向开火。而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

0: 当地时间昨天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联合空袭，基辅成了主要打击目标。此次袭击动用了俄军新型针速高超音速导弹，目前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午夜时分，数十枚导弹和数百架无人机飞向基辅。据乌克兰空军通报，俄军此轮共发射约90枚导弹和600架攻击无人机，这是自2022年冲突升级以来规模最大的空袭之一。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证实，全市所有区都报告了损失。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名儿童。乌克兰外长瑟比加表示，乌外交部大楼的玻璃也被爆炸冲击波震碎。俄罗斯国防部随后证实，在此次打击中动用了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这是俄军第三次在实战中使用这一型号。俄方称，此次行动是对乌军此前袭击卢甘斯克地区民用设施的报复。该导弹末端速度超过10马赫，现役防空系统极难拦截。此前，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俄控卢甘斯克地区的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导致21人死亡。俄总统普京称该学院附近无军事设施，并誓言报复。
0: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首府奎达24号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爆炸袭击事件，截止到昨晚，死亡人数上升至47人，另有98人受伤。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
1: 当地时间24号早晨8:05左右，一列短途客运列车从俾路支省首府奎达一处军营出发，在一铁路交叉口附近遭爆炸袭击。列车上载有因载生节假期返乡休假的安全人员，爆炸导致3节车厢脱轨，其中2节车厢翻车起火，附近车辆也受波及。初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了共超70公斤的车载炸弹。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武装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安全形势最为复杂的地区，分离主义组织长期在此活动。此次遇袭的贾法尔快车是连接奎达与白沙瓦的重要交通线，近年来已多次成为袭击目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此次袭击事件答问时表示，中方强烈谴责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中方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将继续坚定支持巴基斯坦打击恐怖主义，维护社会团结稳定，保护民众安全。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反恐合作，共同维护地区的和平安全稳定。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
1: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巴加埃表示，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伊朗在该海峡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框架，是为了应对美国军事行动及潜在安全威胁。他强调，伊朗对相关船只收取的是航行服务费，而不是通行费。巴加埃表示，中国在推动地区停火与谈判进程中发挥了建设性和积极作用。他说，中国和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会议上持积极立场，伊朗近期也与中俄外交人员就局势发展进行了磋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5日报道，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明天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受美伊协议预期升温，霍尔木兹海峡将分阶段开放等消息影响，市场风险情绪改善，国际油价大跌，黄金、白银价格反弹。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50，纽交所原油期货跌6.52%，报90.3美元每桶；布伦特原油期货跌6.56%，报93.64美元每桶。截至北京时间今天5:50，伦敦金现价格上涨1.31%，报4568.00。

0: 0.69美元每盎司。COMEX 黄金期货上涨1.11%，报4573.6美元每盎司。伦敦银线价格上涨3.4%，报78.043美元每盎司。COMEX 白银期货上涨2.89%，报78.4美元每盎司。
1: 孟加拉国昨天清晨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一辆载有钢筋并搭载乘客的货车在首都达卡西北部坦盖尔县失控侧翻，造成了至少15人死亡，10人受伤。
0: 一辆满载钢筋的卡车翻倒在路边，车身严重变形，钢筋散落一地。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昨天凌晨4:30左右，涉事卡车正从达卡驶向孟加拉国北部地区，车上乘客多为日结工人，准备返乡与家人共度宰牲节。据孟加拉国媒体报道，初步判断事故可能与司机疲劳驾驶有关。警方表示，事故善后工作正在进行，相关调查已经展开。本周四宰牲节将至，孟加拉国正值返乡高峰。过去24小时，全国已发生多起交通事故。
2: 英国气象局数据显示，首都伦敦希斯罗机场地区当地时间5月25号，气温达到了33.5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高温纪录。
3: 面对突如其来的酷暑，民众纷纷涌向泳池和水域寻求清凉。在伦敦的查尔顿帝都，泳池里挤满了前来消暑的居民。在里士满，泰晤士河上也热闹非凡，市民们通过划船、游泳等方式来躲避炎炎烈日。而在著名的布莱顿海滩，情况则更为壮观。从航拍画面可以看到，整片沙滩被密密麻麻的游客和遮阳伞覆盖，人们聚集在海边，试图依靠海风获取一丝凉爽。英国卫生安全局已针对伦敦及东南部等多地发布了琥珀色高温警报，警告死亡风险上升，尤其是老年群体。该警报将持续至27号下午。英国有气象记录以来上一个最热五月天气温最高为32.8摄氏度，第一次发生于1922年，第二次也是上一次出现在1944年。近年来，气温变化导致英国频繁遭遇异常高温天气。2025年刚经历了史上最热一年。
1: 巴黎正在经历历史上的五月高温。昨天呢，法国多地的气温突破了往年同期的基值。
3: 在巴黎街头，药店外的温度牌显示气温已升至34摄氏度。即使在塞纳河畔，阳光也同样毒辣。在公共喷泉旁，市民们排着队接水降温。据法国气象局数据，这场由热穹顶现象引发的热浪已导致全法多地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法国西部18个省份发布了高温黄色警报，布列塔尼等地首次在五月启动此类预警。法国气象局预计，本轮高温至少持续至后天。西南部及罗纳河谷地区气温或将达到35至36摄氏度。专家警告，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此类早到且猛烈的极端高温将更加频发。
1: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的8:56。
2: 下面让我们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近期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下，华南等地闷热持续，高温天气逐渐增多。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上，今明两天，江南中南部、华南一带将出现今年以来最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不仅白天热，夜间暑热也会同步发展。江南、华南不少地方最低气温将接近或超过25摄氏度。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给阳页岩油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至95%以上。当前，示范区正锚定15/5末年产300万吨目标，加速推进。全国页岩油年产量预计将很快突破1000万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密钥延期至6月30日，截至昨晚，票房已突破11亿元，影片持续热映中。汕头潮南、揭阳等地已推出“跟着电影游潮汕”主题文旅线路，桥批文创、取景地打卡等沉浸式体验备受游客青睐。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国内油价近来持续居高不下，日本零售企业正采取多种措施降低物流成本，包括缩减给门店的送货频次。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能源，截至今年2月底，对中东原油依赖度超过90%。 美国和

0: 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日本石油进口陷入停滞，经济遭受严重冲击。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示，欧洲央行或将在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调通胀预期。多名欧洲央行官员认为，若美伊无法达成持久和平协议，加息或将难以避免。市场人士普遍预计，欧洲央行将在六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孟加拉国首都达卡正式启用 AI 交通执法系统，通过路口摄像头自动抓拍闯红灯、逆行等违章行为。截至目前，系统已安装120个 AI 摄像头，覆盖22个关键路口。自5月7日试行以来，已立案超过500起。下一步，警方计划将摩托车不戴头盔、不系安全带等纳入监测范围，并推动人力三轮车的系统化管理。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京阴，23到27度。苏州小雨转阴，23到31度。重庆小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哎，
1: 妈，
0: 哎，哎，
2: 妈，
0: 快快进来，
2: 爸，
0: 吃饭了啊，快
3: 坐
0: 坐
3: 坐，
2: 发生什么事了？
0: 坐，你快坐，坐下，我跟你说，坐，
2: 哎，
0: 没什么大事儿，
2: 怎么了？
0: 没事没事，没事。撵文这两天吧，他有点磨磨蹭蹭的，不好好吃饭，不好好睡觉，一门心思在姐这事儿上，这非说要讨个公道不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啊，跟你说，咱们胳膊拧不过大腿，不是吗？我就有点担心他万一就……
2: 你别太担心，我一会儿就去找撵文，我来跟他谈谈。
0: 太好了，太好了。思北现在状态怎么样啊？
2: 他身体有点累，也没什么力气。不过妈，你放心，我们已经去医院看过了，医生说没什么大事。
4: 你看，
0: 妈呀，
4: 我说他，
0: 你别说话，他就是那口气顶在那儿了。这孩子我太了解了，小时候那倔的，那使起性子来，那真几天跟你不说话呀。我没办法呀，我就给他买个苹果蒸了，吃了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我现在就去买苹果去啊！你在这坐会儿，我现在就……
3: 他什么都吃不下，
0: 得吃，咱们都得吃，咱们全家都得把这口气赶紧咽下去。你在这等着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5: 李姐，怎么你出摊呢？哎，你们家老张呢？
6: 桂芬啊，他最近早上起不来，我俩换了。吃点什么？
0: 来点苹果。
6: 哎，好，
0: 好，好。
6: 挑大的。哎，完了，16.5，你就给16吧。
0: 谢谢啊。
6: 行了，桂芬呐，慢走啊。哎，你跟他们家很熟啊？
7: 熟啊。哎，
6: 那他女儿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7: 法院都判了，他家那个思北啊，从小他就不安安分，总跟他妈呛呛呛呛的，野得很。
0: 李明玉，你在说什么？
7: 桂芬，我也没说啥呀。
0: 你再说一遍。
7: 咋的？还不让说了？哎呦，黄桂芬，你少在这给我撒野！
8: 在前，在前面呢。
9: 哎，在这儿，在这儿，在这边。不好意思，让一下，不好意思。
8: 你打了
9: 妈，妈，别打了，别打了，妈。
7: 你
9: 没
7: 事吧？你啥不让说？
9: 别打了。
0: 你良心都被狗吃了，你啊！我问你，我算瞎了眼珠子了？我，别人跟人说思北的坏话，你也跟着说是吧？你知不知道1、2、3、4？我你，别人不知道思北，你也不知道吗？我们家思北从小到大就是个好孩子，他从小就品学兼优，他从小就是三好学生，他从小就年年考第一。你们家刚到城里来的时候，你们家孩子学习不好，谁给补的课？你们家孩子在我们家吃多久的饭？你懂

0: 你给我钱，我赔给你。
1: 嘴替我吧，周全家有什么你？给。妈，你钱。李明宇，我要告诉你，我们家闺女是被冤枉的，我们家会继续告。 直到把那个人渣送进监狱，听明白了？妈，
2: 怎么回事？
1: 你们！我告诉你们所有的人，以后谁在我黄桂芬面前再敢说我女儿的坏话，我就撕烂他的嘴！
3: 坐会儿。我说你呀，平时和黎姐好的能穿一条裤子，今天怎么在大街打起来了呢？
1: 你不嫌丢人啊？我好歹曾经也是个人民教师，你顾及一下我的面子好不好啊？我就是个泼妇，跟你丢人了是吧？你觉得谁好，谁给你往脸上贴金，你跟谁过去？
3: 这说的什么不可理喻？
1: 叶良，我不可理喻啊！我当初嫁给你的时候，我是不是这样子的？
3: 我当初是这个样子，你会娶我吗？
1: 我不可理喻，我还告诉你，现在谁再给我面前说叶思北的坏话，我照样撒泼打滚，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面子不要了，我在乎什么？
3: 不是说这些话的人多了，你总不能一个个都去计较吧？你看你今天一计较，5万块没了。
1: 这也是你当爹的说的话呀，你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说叶思北的？你知道那话说的有多难听吗？
3: 思北是个受害者，他是被逼的。你知道他当时有多害怕吗？谁管呢？你怎么跟他们一个样啊你？我问你，当初义愤填膺的，你要报警报警，现在人家那姓范的大摇大摆出来，你又干什么了你？你指控我能不能在家躲着你？没出息的你！
4: 我能怎么？我拿把刀劈死他。
1: 早知道这样，那还不如当初拿钱私了。
3: 一
1: 凌，给我滚！
5: 妈，我这人怎么敢跟你说无聊你了？你给我个数！
6: 好，我错了。不跟他吵了啊！对不起，对不起。爸，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哎，
5: 我这话赶话就顺着他话说了。我错了。
6: 嗯，是他。好，我明白了。

0: 凤心，开门！我刚才看见你了，你故意躲着我，你心虚是吧？开门，开门！
1: 岳文，你不要再来找我闹了。
2: 关于李姐的案子，我们在这儿讨论不出新的结论来。既然你们选择了起诉，就要有承担结果的能力。
0: 你告诉我，范建成是怎么拍到我姐睁着眼的照片的？啊，说话，
3: 说话！开门，开门！
1: 岳文，你司法考试白考了吗？

0: 辩护律师在其职业活动中知悉了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有权予以保密。我们是律师，我们要忠于自己的委托人，这是铁律。
1: 这条是这么用的吗？忠于自己的委托人是没错，但你的委托人是个强奸犯，你应该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而不是帮着他伪造证据助纣为虐。你配当一个律师吗？你配吗？你配当一个律师吗？
2: 滚开！

松开！松开！干什么呢你们？啊！金先生，你来的正好，赶紧把聂文带回去。今天他在这儿对我动了手，如果下次再来，我会报警的。聂文，咱们师徒一场，我最后再劝你一次，你跑到这儿来找我发泄情绪一点用都没有。你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家去安抚好你的家人。 如果你觉得这个案子判的有问题，用你的专业为你解方案。你跑到这儿找我闹，只能说明你没脑子。

0: 要不然，你真的不能再这么继续下去了。你知道爸妈急成啥样了吗？还给我！ 我没办法，你知道吗？我只能去找毛心，我实在没别的办法了。我就是希望他，哪怕他能同情我，他怜悯我，他给我一点提示都行。我就是一点希望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对不起，我天，我今天要报警的时候，我还拦着他。我为什么拦着他呀？我这
1: 聂鹏，行了，聂鹏。

我知道你有难过，我们全家都一样，但这个日子我们得过下去了。

妈妈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如果这个时候我们俩都倒下了，还能指望谁呢？你就当帮姐夫一个忙，你姐那边我照顾着，爸妈那边你多操心，我们俩一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你放心，这件事没完，这个公道我们迟早都会讨回来的，但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很可能一时半会儿给不了我们想要的答案，所以我们更应该像一个成熟男人一样，去保护我们的家人，去保护我们在乎的人，我们得把这个日子过下去了。

0: 哎，你想过河拆桥，也得给我一个说法吧？
1: 故意的呀，怕人听不见呀。
0: 对，我就想让大家听一听，你赵总是怎么过河拆桥，怎么着把一个当初一起创业的功臣给扫地出门的。
1: 你那些烂事儿，给公司造成多大损失，你不知道吗？该帮你的，不该帮你的，我都做了。现在股东对我意见特别大，我这次帮不了你。
0: 你别跟我提那些什么股东，你不会真的脑子坏了，什么都忘了吧？当年第一块地是谁帮你抢来的？你这第一栋楼是谁帮你建的？要是没有我范建成股东，哎，喝西北风去吧。
1: 建成，陷泥坑里了，就别挣吧了。这时候有人搭把手，顺势就上岸吧，拿钱走人，咱是亲戚。
0: 这会儿想起来咱们是亲戚了，我老婆管你叫哥，我女儿管你叫舅舅。我告诉你，赵明，10%的股份，300万赔偿款，少一分钱我就把你做的那些臭事给抖出去。
1: 我背后什么资源，你不是不知道吧？你现在什么名声，你不是不知道。
0: 你真是吓死我了！告诉你，赵明，我叫你一声赵总，你是个老板；我不叫你赵总，你狗屁不是！呸！我要比你有修养的多。

0: 大舅哥，这什么意思啊？别叫大舅哥了，我承受不起。
1: 行，那就叫赵总。赵总，我在富强这么多年，没功劳有苦劳吧？你不会忘了你这么多钱是怎么挣来的吧？

0: 范总，
1: 交代你的事情办完了吗？哎哎，
2: 行，回去，你赶紧回来休息去。
3: 郑总，以您的酒量，他们怎么喝得过您呢？
4: 小杨，
2: 来来来来来，
1: 郑总等你半天了。
2: 哎，
5: 你们两个跑哪去了？
2: 我上个厕所。哎，
1: 郑总，你看啊，咱今天这酒桌是圆的，酒杯是满的。

0: 服务员，你好先生。哎，
1: 麻烦你啊，把这杯水给我的那位同事，他有点喝多了，就是穿着风衣的那位，让他解解酒。
0: 好的，
1: 谢谢啊。
0: 喝点水。
1: 陶杰，
2: 范总，
1: 这几份文件我刚刚签完，特别重要，抓紧时间办了。

好点没有？妈给你带了你爱吃的蒸苹果，尝尝是不是小时候的味儿啊？小时候你最爱吃蒸苹果了。你换牙比别人换的晚，有一次你嚼着大苹果突然喊我，还哭，妈，苹果长牙了。我一看，我们四北的牙。

像在苹果上了，后来还嚷嚷着说：“我还要吃，妈就给你蒸了。”然后你告诉我说：“是你吃的最好吃的苹果。”小时候家里条件有限，我都脑热了才能吃上，这后来条件好了，长大了。 妈也给忘了，子贝，你是妈的好孩子。管妈多难为你，要你干嘛，你嘴上说不愿意，你其实都帮妈干了。妈以后再也不让你干这干那了啊！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妈支持你，子贝吃一口啊。 尝尝是不是小时候的我？吃一口，看看是不是小时候的我呀？哎呀，吃一口。

0: 不逼你了，不吃就不吃。那天我才过来看。
1: 妈，知道吗？

0: 秦楠啊，妈给你出个主意啊。等思北好一些，要不然换个地方过日子。
1: 妈，思北那脾气你也知道，他不会就这么走的。如果他就这么走了，他会觉得自己像个逃兵一样。那他之前所做的所有努力，就都白费了。
0: 一会儿看看他还能不能吃点儿，不行你就把他吃了吧，不能放时间太久。我走了啊，
1: 妈，我送送你。
0: 不用不用。

0: 金老师，请喝茶。
1: 谢谢。
0: 金老师，你今天来是不是因为文文在学校出什么状况了？
1: 文文妈妈是这样的，文文以前的性格啊是非常活泼开朗的，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文文总是一个人坐在位子上，课间呢也不出去玩了，有的时候甚至一天都不说话。别的老师呢也向我反映，说文文上课的时候经常走神，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哦，对了，这是文文在心理测评课上画的画，您看一下。
0: 这是文文画的画。
1: 心理测评老师让小朋友画一张最能代表自己心情的画，有的小朋友画的飞鸟，有的画的向日葵，还有的画爸爸妈妈。可是只有文文的画，老师看了都非常意外，再加上文文最近的状态非常反常，所以心理测评老师让我多关注一下。
0: 金老师，我知道了，麻烦您还特意跑一趟。

0: 十一，今天两袋我五十一都不要，来39.9块给我上车，两袋，家人们，两袋哦，两袋。
1: 链接已上车，家人们抓紧手速去拼，库存不多，已经没库存了。
0: 怎么有家人说没抢到啊？1000单完事了。
1: 是的，
0: 我的妈呀，家人们，你们太给力了吧，真的。
2: 您好，到了。
3: 好的，谢谢师傅。
2: 方便的话，能不能给个好评？
3: 行，可以，没问题。
2: 谢。

0: 法庭把我的清白还给了我，是的，我是无辜的，我是清白的，
1: 也是那家打人了。

0: 张队，张队，这么巧，
1: 真是你啊！啊，你在这儿干嘛呢？等人呢？
0: 我，啊，没有，我刚刚送完客人，啊，
1: 送客人？
0: 啊，对，我现在在跑专车。啊，
1: 是吗？
0: 张队，您去哪儿？要不我送您一段？
1: 哎，行，哎，那个，我怎么下单呢？
0: 您还下什么单？您直接上来就行。
1: 啊，这合适吗？
0: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来，
1: 哎，行，我不跟你客气了啊。

0: 哎，聂娃，你是很喜欢开车是吗？
1: 我，
0: 你这律师干得好好的，怎么不干了呀？怎么突然想起来开专车了呢？
1: 也没有，我就是觉得自己脑子也笨，嘴也笨，不是干律师的料。可能当初选错行了吧。
0: 嗨，聂娃，不要这么悲观啊。这怕崴着脚还不出门了呀？邪不压正，反正这真相总会浮出水面的。
1: 张队，你还会继续追查吗？
0: 看路。
1: 张队，我最后一次见楚楚的时候得到一个线索，楚楚当晚确实有等到我姐回家报平安的微信，可我们当时查看了我姐的手机，那记录是空的。所以我推测是范建成用我姐的手机发了那条信息给楚楚，但他发了又删，很明显就是做贼心虚啊。他只想让楚楚当晚不要追究我姐的行踪，但他没有想过他删了信息反而是弄巧成拙。所以咱们可以顺着这条线索接着
0: 往下。啊，我必须得非常严肃地跟你讲啊，这办案子有我们警察呢，不该干的事情你不要去做。你要愿意开车呢，我不拦着你，但是我很想劝你一句啊，不要因为这一件事情就轻易放弃了自己的事业，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你的人生啊是你自己的，好好过日子啊。

0: 换成你，师傅，
1: 您可算来了。哎，您看一下，这是范建成近一个月的具体行踪，没什么特别的。您帮我看看是不是我有什么遗漏？
2: 您说，跟随便看。
1: 怎么样？没什么问题啊。
2: 那这案子怎么办啊？
1: 目前啊，不能怎么办。
2: 这怎么行啊？您忘了您当初是怎么说的？您说这案子没完。

0: 是，我说眼下这一审结束还不到一个月，你想都不用想，他肯定是夹着尾巴做人。现在你就是再怎么查，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1: 哎呀，行了，所以。
2: 方向错了。什么意思啊？咱们现在应该查的不是范建章，赵淑慧为什么会突然拿出这么个证据？你想得通吗？那天在法院的时候，范建成被当庭释放，赵淑慧的表现确实很奇怪。
3: 她看起来竟然一点儿也不开心，这不是一个真心相信自己丈夫无罪的人该有的反应。但其实，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叶思北觉得自己是因为喝多了，都喝到断片了，遭遇了强奸。但在场所有人都说她喝得不多，还有那张她睁着眼睛，但自己却毫无印象的照片。
4: 也证实了这一矛盾。是。到底为什么呢？老板，酒啊，我一定要多少回来喝酒。
1: 你坐下，你知道吗？别再喝了，你都喝多了。
5: 什么喝酒？哎呀，我去！哎呀。
1: 小李，快来推一下！真是，对不住，这还喝呢。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来。
6: 先喝水啊。
1: 师傅，怎么那么爱看热闹呢？别吃了，回去把所有相关人员的笔录再过一遍。
7: 服务员，买单。

0: 师傅，这些证人和当事人的笔录，我前前后后看了几十遍了，我实在找不出来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啊。
1: 我们不是在找口供里面都有什么，而是在找没有什么。
0: 没有什么？
1: 谁？
2: 哎呀，各位家人们还想听点什么呀？老范接着跟大伙儿聊聊。哎呀，这个事儿，哎呀，这事儿都过去了，是吧？没必要再提了。再说，法院已经还老范清白了。至于那些恶意中伤的，老范就不追究了。总得给别人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是吧？嗯，这样。时间也差不多了，老范该回去陪老婆去了，大家一起跟老范一块儿点个小心心，五四三二一，好，再见，家人们，下次见。
3: 范振成，你真有脸做直播啊？你是怕全南城的人都不认识你，还是怕全国的人都不认识你？
2: 怕什么呀？这法院不都还给我清白了？我是无辜的。
3: 人言可畏这四个字不用我给你解释吧？你要这么做的话，文文以后怎么做人？他在学校怎么做人？你替他考虑过吗？
2: 我就是在替文文考虑啊，为咱们这个家考虑啊。你看，你哥把我的财路给断了，那我不挣钱，咱们一家人吃什么呀？是不是？
3: 那行，你赚钱可以，但是你绝对不能伤害文文。
2: 你看，我是文文的爸爸，我怎么能伤害他呢？还有啊，哎，

0: 你是我老婆，我是你老公，别老范建成范建成的，以后叫建成。哎，行了，我答应你，这以后我不再提这个事儿了，总可以了吧？来，乖乖乖，来，咱们睡觉去。
1: 哎，行行，不用拉我，自己会睡。

0: 回来了，
1: 你怎么下床了？
0: 我感觉好多了，我想出去透透气。
1: 你想去哪儿？
0: 回趟爸妈家吧，免得让他们担心。

0: 金南呐、啊，不用你在这儿啊，这些活不用你干。
1: 没事，妈，我帮你们打打下手。
0: 去，我先生去，去，好孩子，去。四北啊，妈想跟你说句话。我知道现在这事儿对你来说特别重要，可是你跟秦楠的日子也很重要，对不对？你得想想你们以后啊。听妈个劝，不行你们走吧，离开这儿吧，随便去什么地方。我相信你，相信秦楠，你们走哪儿都错不了。你说呢？
2: 妈，我为什么要走？
0: 你不听我一句话呀？你想想，你那后半辈子是咱自己的，咱得过呀。都是我不好，当初我就不应该让你回来，要不然就没有这事儿。四北，你给妈一张卡，需要钱的时候，妈想办法。你听妈一句话，离开这儿吧，我求你了。
2: 我不能走，我走了，这个污名我要背一辈子。
0: 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你把后半辈子都搭进去了，哪个合算呢？
3: 南城故事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杰哥。最近大家都应该关注到南城性侵案了，尤其是我在公众号上发表文章之后啊，有很多粉丝朋友跑过来留言评论，发表观点。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事件的当事人范先生和他的律师孟星先生。
4: 大家好，我就是老范，就这起案件的当事人之一。
5: 大家好，我是律师孟星。
3: 两位好，这件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我们发现网友对涉事双方有着不同的立场和声音。孟律师，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吗？
5: 作为律师，我是特别不愿意看到这种社会性的话题持续的发酵的。我觉得作为旁观者，我们既不

0: 不要辱骂嫌疑人，更不要辱骂受害者。我们要时刻警醒自己的行为，避免给他人带来伤害。
1: 因为这件事情的发酵已经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我相信可能有些朋友到现在为止都会对我有些误会，所以我希望大家在碰到类似事情的时候，能够多用自己的大脑思考。同时呢，我也借这个机会啊，呼吁大家能够给我们的叶女士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让她能够迷途知返，重新做人。

0: 护士，怎么样？
1: 护士，我老婆怎么样了？
2: 突发性脑梗，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现在暂时稳定住了，去办理一下住院吧。
0: 哦，啊，你们，我去吧，你在这儿照顾着。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颗。

0: 是突破不可能。
1: 把你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
2: 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3: 好事儿啊！
2: 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3: 我要唱戏呢。
2: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3: 你想说啥？
2: 咱俩该要娃了。

你看，还有，你看，还有，走。

0: 思北啊，你妈住院的事儿，你心里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嘛。他让你去省城，你就去吧，这有我呢，啊。
1: 那现在这个样子，我不可能离开。
0: 你是不放心我照顾他，是不是？ 也是，这些年我就没做过什么能让你们放心的事，一件都没有。

0: 思北，当年你出生，是我催着你妈把你送到乡下。这些年呢，你一直认为你妈处处针对你，事事都怪你，偏爱念文不爱你。可这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我。 你妈这一病呢，我是突然想明白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老是怪她脾气不好，可一个要养活全家的人，她脾气不硬点，我们怎么可能有现在的日子？我对不住你妈，也对不住你，让你受了很多的委屈。
1: 爸，你别说。
0: 是时候了。

这个家也需要我承担责任。作为丈夫，作为爸爸，我缺席的太久了。思梅，你听你妈的话，去深圳开始你的新生活。这儿有我，有爸爸，你放心吧。

0: 您的票据请收好。好，下一位。谢谢。你好，219病床续费，多少钱？您还需要缴费3800。不好意思啊，马上。
1: 干嘛呢？快点呗。
0: 马上。
2: 你好，3800。
0: 哎，给。哎，你好了吗？
2: 我两张。您的票据请收好。下一位。

0: 我正好带你嫂子来看病呢。哦，我听说你母亲病了是吧？最近有好些了没有啊？
1: 缺不缺钱呢？你要缺钱的话，可得告诉我。你有困难，我丐帮肯定会帮的。啊！
0: 请你离开。滚！老婆，我们看病在那边。

0: 各位来到老范直播间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哎，老范在这里欢迎大家啊！如果有新朋友来，点一点小红心，点一点关注哈、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还是我们这些可爱的招财猫们。今天我们一共有5000单，全部放在了那个购物车和链接里边，大家可以点一点哈。
1: 用南语话来说，桃花运来，对，猜对的

0: 警察同志，我上次也说了，当时那个女的就是喝了很多，没发生别的什么不对劲的。
1: 那你们有没有人给她递过水，或者见她喝水什么的？
2: 这我们也没全程在包厢里，不过我们没有给她递过水。
3: 哎，杨经理，
4: 哎，
3: 上次咱们来做笔录的时候，我记得在场的服务员是，三个是吧？
4: 对。
3: 那今天怎么就来了两个呢？那一个呢？
4: 他已经辞职不干了。
1: 辞职了？
4: 对。
3: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就是上次那个案子发生以后不久，他说是找了一份更好的工作。
3: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吗？
5: 美丽，这两位警官找你。
0: 哦，
6: 不好意思啊，还得耽误你点时间啊。啊，
0: 没事没事，
6: 请坐请坐。
0: 好，
6: 我们呀，去你之前工作的那个地方找你了，说你换地方了，你怎么换这儿来了？
0: 哦，就是有个姐姐，她觉得我工作能力还不错，她就给我介绍到这儿来了。这边环境更好嘛，然后工资也高点。
6: 是是是，那倒是。哪个姐姐呀？
0: 陶姐。哦，她上次也在那个饭局里。
3: 哦哦，那照片你给她看去。嗯。
0: 是他吗？没错。
6: 哦，陶杰是吧？
0: 嗯。
6: 你们是认识很久了吗？
0: 没有。
6: 那他为什么要给你介绍工作呢？
0: 他上次去店里找我聊天，说看我挺投缘的，然后一聊还发现是老乡，就给我介绍到这儿来了。
6: 哦，老乡是吧？
0: 啊，对。
6: 哎呀，还得是老乡啊，老乡就是好啊。你们是哪里人啊？
0: 知县人。
6: 哦，知县。
0: 你们还是为了上次那个案子来的吧？
6: 嗯，哎，我问你啊，就叶女士喝醉酒的那天晚上，有没有人给她递过水啊？
0: 有啊，我。怎么了？你们别吓我。
6: 嗯。
1: 没事，你放轻松，如实回答就行。
0: 嗯。
1: 那天的那杯水。

0: 是你亲自倒的吗？不是，那天叶女士吐完之后，我看她挺难受的样子，然后范总就给我递了杯水。
1: 服务员，哎，你好先生，
0: 麻烦你啊，把这杯水给我的那位同事，他有点喝多了，就是穿着风衣的那位。哦，让他解解酒。
1: 好的，
0: 谢谢啊。
1: 水，女士需要喝点水吗？
0: 不是。
2: 是范总给你递的水啊？嗯。范建成。
1: 对。
2: 哎，陈队，你们现在查的那个禁毒案，咱们南城那边有没有买这个药的备案人员名单呀？好，有消息通知我。好嘞，多谢啊。哎，回去查一下范建成有没有购买管制类药物的消费记录。
1: 好。

0: 哥，东西都弄好了，跟嫂子真要走了，换个地方重新开始。婚姻赶路退了吧。我给你联系了几个修车行，都是我好朋友开的，就是路程有点远，你上班的时候可能会不太方便，但他们生意不错，薪水会高，你到时候自己好好选选。
1: 挑一家自己中意的。我是想把店盘下来，但我没那么多钱，我跟家里凑了，跟朋友们借了，但还不够。
0: 差多少？3万。
1: 哥，你能不能等等我？过年回家，我再问亲戚借点。
0: 行了，3万不用给了。
1: 那这不合适。
0: 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会给你计较这3万块钱吧。
1: 我只是希望你可以看好的，毕竟这是我这么多年的心血。哥，你放心，哎，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你说你跟嫂子现在最需要钱的时候，
0: 行了，是兄弟就别啰嗦了。
1: 谢谢哥，那这3万就当你入股了。
0: 下个月1号我们动身吧。这么着急啊？你不想走了？没有，我是怕你为难。要不然等妈妈恢复了之后再走吧。
2: 家里还有念文呢，反正先陆续收拾着呗。离得这么近，可以经常回来。
0: 那行，等我们那儿安顿好了，也可以接妈来住。
2: 给你热了杯牛奶，有助睡眠的。看你最近总是休息的不好。
0: 好。
2: 不早了，洗洗睡吧。

人们，欢迎大家到老范的直播间，感谢大家到来，举起大家发财的左手摆一摆，摇一摇，右手摆一摆，摇一摇，这都代表了什么呢？告诉大家，举一举，摇一摇，举一举，摇一摇，举一摇，摇一摇，对，家人们就是这样，朋友们。

0: 家凡是举右手的，右手是在这儿，对，举起右手在这儿拼命的摆的，这是公的，代表什么呢？招财进宝，财源广进。而举起他发财的左手冲大家摇摆的，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的是广结善缘，适合放在所有的门店里，不管你是做餐饮的。
1: 看这些，看他干嘛呀？
2: 起来啦！
1: 今天真是奇了怪了，我怎么睡这么久啊？你也不叫我。
2: 反正也没什么事儿，多睡会儿呗。
1: 我今天得去店里收拾收拾，把咱们的车也检修一遍。这两天，咱们是不是应该去省城看看房子去啊？
2: 好啊。
1: 你黑眼圈怎么这么重啊？昨天没睡好？
2: 我睡挺好啊。你快去洗漱吧，一会儿吃饭了。

0: 南哥，啊，我来吧，我给你来。没事儿，没事儿，我自己来。哎呀，我来，我来，让我再给你服务一下。
1: 你这整的跟我不回来了似的。
0: 你还得收拾东西，家里那么多事儿，啊，我给你来。弄完了，我这四轮定位什么全都给你检查一遍，放心吧。
1: 行，那你记得给我把油加满，我明天得跑长途。
0: 好嘞，放心吧，啊。
2: 陶姐，一会儿去哪儿玩呀？啊，我呢还有时间玩啊，我一会儿要去接孩子。你们去哪儿？我们一会儿去看场电影。
3: 啊，
2: 最近好像新电影还挺多的，回头有什么好看的推荐一下。
3: 好，嗯，
2: 那我们先走了，陶姐，
3: 慢点，
2: 拜拜，
3: 拜拜。
2: 师傅，出来了。
3: 哎呦。
2: 你这，不好意思啊，
3: 是你啊！哎，张队，你没事吧？我没事，没事，这没碰上，吓了我一跳。
2: 吓死我了！
3: 你吓我一跳，我吓你一跳。哎，
2: 您怎么在这儿啊？
3: 嗨，我是在这附近办事儿，正好路过这儿。
2: 哦，
3: 你这是下班了还是出去办事儿啊？
2: 我下班了，去接孩子。
3: 哦，这么早就下班呀，你们？今天
2: 忙完了就早点走了。
3: 哦，哎。
2: 那什么，
3: 那什么，你，我记得你是财务总监是吧？啊，
2: 是财务总监。
3: 啊，嘿，你是到了这儿就是财务总监啊，还是也是慢慢？啊，
2: 也是一点一点努力升上来的。
3: 哦，那你够厉害的，四年就升到财务总监了哈。哎，你就是当地人是吧？
2: 对，我就是南城本地人。
3: 哎，你跟范建成私下关系怎么样啊？我跟范总私下没有什么来往，都是工作上的事儿。嗯，哎，你吴美丽是你亲戚啊？
2: 谁？
3: 吴美丽。
2: 吴美。哦，哦，你说美丽啊？
3: 对。
2: 嗨，
3: 她是我一个远房亲戚，嗯，她怎么了？没事，我就突然想起来了，随便一问，没事没事。
2: 哦，没事哈。
3: 都说你还对他挺好的嘛，是吧？哦，
2: 那应该的。哎，张队，我这接孩子来不及了。哦哦，
3: 嗨，那你赶紧忙，你赶紧忙，我没事。
2: 那我先走了。
3: 你这车不错呀，
2: 贷款买的。
3: 你慢点开啊。
2: 哎，
3: 好。
2: 嗯。
3: 你们是很早之前就认识吗？
4: 他上次去店里找我聊天，说看我挺投缘的，然后一聊还发现是老乡，就给我介绍到这儿了。
3: 啊，你们是哪里人呀？
4: 知县人。
3: 哦，知县。
2: 师傅，怎么样？
3: 这陶杰肯定是有事儿。

0: 醒啦。
1: 最近你还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能睡得这么久啊？平时我六点多就起来了。
0: 睡九点不挺好的吗？你前段时间太累了。
1: 可咱们不是说好今天去省城看房子吗？人我都约好了，咱们收拾收拾出发吧。
2: 我爸打电话来说妈想喝汤，我得给他熬6个小时，你自己去吧。
1: 那房子那么大的事儿，我自己能做主吗？
0: 你看的肯定没问题。
1: 那行。
0: 早饭放桌上了，快点吃吧。嗯。

0: 喂，俊哥，我不是让你给我把油加满吗？怎么只有一半啊？
1: 我给你加满箱呀，发票还在车上呢。
0: 哦，我知道了。

0: 喂，你好。
1: 哎，哥，你买的搬家纸箱到了，我在家门口呢。
0: 行，你放家门口吧，家里有人。
1: 我敲半天没人啊。
0: 没人？
1: 啊。
0: 我走的时候，我老婆说在家炖汤啊。
1: 没有，我敲半天了也没开。这样吧，我给你放门口啊，我后面还有活呢。
0: 啊，行，我知道了，你放门口吧。

0: 师傅，陶杰跟范建成果然有不正当关系。
1: 嗯。
0: 咱们跟谁呀？
1: 还是范建成吧。

0: 你怎么在这
1: 儿？啊，我去买面包。嗯，张队，你们是办案吗？
2: 没没，我们路过。
3: 路过。
1: 那你们先忙，我先过去。
2: 好，再见。

0: 你回来啦？
1: 啊，
0: 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刚回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没接啊？
0: 啊，我手机没电了。
1: 你去哪儿了？
0: 我去医院了呀。你没吃饭吧？我给你做饭。

0: 哎。阿强，
1: 三总。
0: 今天还可以，赢了20分。
2: 班总，
3: 王总，哎，哎呦，客气啊！
0: 给兄弟们留了喝茶。
3: 好嘞，慢走啊，再来啊。队长，
4: 队长，
5: 队长，
3: 三边敌，四边吹，都讲，
0: 走，
6: 赢，
3: 三边啊，三边啊，管住了啊。
7: 摸牌，
3: 开张。
8: 白茫茫的白茫茫。
3: 哎呀，这个好哎。
9: 这一点就行了。
3: 盯下来。5点没有。
7: 5点。端午节。
3: 起脚。
10: 起脚。
3: 起脚。

我刚才在外面看书，穿上了。睡吧。下个月我们就会去省城，重新开始生活。我们会有很美好的未来的。我知道，你、我们都会有很好的未来。

0: 你把一箱保不住了，为啥？
1: 被黄正军发现了。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
0: 十几口大箱子，
1: 你居然给我的放狗屁！谁也不会。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快快想想咋办吧。
0: 怎么办？收。
1: 啊，
0: 哎，龙啥？龙啥？你这个干啥？我回，回的意思，啥意思？你说个球呢？你管我呢？

0: 哟，没睡呢。这卡里的钱呢？没了，输了。输了？你拿着钱去赌博啊？
1: 哎呀，我最近压力大，心情也不好，你别来烦我了啊。
0: 这是文文的教育基金，这你都拿了用啊？
1: 你在外边那些脏事烂事我都忍了，孩子的钱你也用，你赔到爸爸妈。
2: 你嚷嚷什么呀？钱没了，回头挣回来个补上不就完了吗？这教育基金里的哪一分钱不是我给的？再者说了，家里的房子、车子，哪一分钱不是我装疯卖傻挣来的？有病是？
1: 你再有病，我恨死你！你是不是个当爹的？
2: 你疯了！
1: 你为什么总是这么不听话呢？
0: 为什么总是冲我嚷嚷呢？啊！你放开我！放开我！
2: 来，抱着我，抱着我，抱着我！你抱着我！不会是结婚久了连抱都不会了吧？

1: 证据都在我手里，你不要太过分了！你威胁我，
0: 我根本就不生气。因为什么？因为我要是被抓进去了，你就是帮凶。那文文不光没有爸爸，他连妈妈也没有，这多可怕！ 好好听，那个视频你留着，替我保管。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拿出来看看。我不介意。

0: 思贝。
1: 啊。
0: 你今天有事吗？
1: 怎么了？
0: 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去买菜吧。
1: 好啊。

0: 您好，请问黄桂芬在哪个病房？
1: 我帮您查一下。他在219病床。
0: 那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目前病情已经平稳了，现在正在恢复期。
0: 那就好。麻烦您帮我把这个转交给他。
1: 你不进去吗？
0: 我有点急事要处理，麻烦您了。
1: 行吧。

0: 二姐家属正找你呢，刚才有位女士让我把这个果篮给你们。
1: 哎，谢谢护士。他人呢？
0: 说是有急事先走了。

0: 姐，这是妈要换的衣服，我拿到这儿了。
1: 你吃了吗？
0: 那我吃了。妈，你看我给您拿什么来了？小时候妈经常给我买的。我是让妈也吹吹，医生说吹吹这个说不准能刺激这儿的肌肉。
2: 行了行了，别太使劲了，血管还紧着呢。哎呦！好了，
0: 慢点，
2: 给我。我给你收好了。
3: 哎，对，右脚得使劲儿，妈。那医生说了，右脚得使劲儿，不能走几步就歇着。哎，
4: 我上劲儿。
3: 右脚，右脚使劲儿。你别跟我耍赖啊！啊，别耍赖啊！你走完我就给你喝。你不走了是不是？那我找医生去了，我告诉医生你不走，你不练了。

0: 效应。
1: 走到前面咱们就停啊，这不挺好的吗？对对，没几步了啊，使劲右脚，对，
2: 右脚，
1: 对右脚，对，
3: 这黄大姐恭喜啊，从月老啊，
1: 谢谢，好了，

0: 子美，嗯，马上就要走了，你还有什么想做的没？
1: 也没什么，不过你这么问，我倒是想去看一个人。
0: 谁啊？
1: 杨老师。
0: 杨老师，
1: 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叫杨奇宇，人特别好。我高三那年差点就读不下去了，是他告诉我有一个捐赠项目，帮我申请了名额，点对点捐赠了20000，我才有机会继续读书。嗯，
0: 是该好好谢谢人家。那个好心人呢？你知道是谁吗？
1: 不知道，要知道了真得好好感谢他。不过还是等以后吧，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也没什么能谢谢人家的。
0: 行，等我多赚点钱，我们一起去谢谢他。
1: 那你呢？你走之前有什么事情想做的？
0: 我就把店里收拾一下，交给小俊。爸爸给我打电话说，家里的下水管坏了，我干脆直接给他换根新的吧，省得总修。我不在，他也修不好。然后再去看看。
1: 齐楠，我是说你。你自己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
0: 这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1: 你不能只为我而活，你要有你自己的事儿。
0: 你说什么呢？想多了。
1: 离开南城是因为我，挣钱是因为我，什么都是因为我。你事事都为了我，会让我觉得我拖累你。
0: 思北，我们俩是夫妻呀，夫妻不就该这样吗？总不见得大难临头各自飞吧。
1: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我就是没睡好，东想西想的，快去忙吧。
0: 行，那我就不在你这碍眼了，走吧。嗯。走了。

0: 晚上做碗面吃，弄个面，然后西红柿都卤，西红柿鸡蛋，
1: 行，
0: 给你做甜一点的，
1: 好，
0: 好吧，然后放来一片牛肉够不够？
1: 一片够
0: 啊，一片就够啊。

0: 思北，今天你有什么想做的事吗？
1: 没什么，就这样挺好。

0: 我打算找个时间去散散心。
1: 去哪里啊？我陪你一起。
0: 我想自己去，去广州。
1: 什么时候去？
0: 周三，票都买好。你不会怪我先斩后奏吧？生气了？
1: 没有。什么时候去看杨老师？
0: 明天吧，明天是周末，他应该在家。周一我们再回趟爸妈家，周二你有什么想安排的吗？
1: 你是去旅游，又不是不回来了，安排那么满干什么呀？
0: 手着急了。

0: 这儿拿自卑。杨老师，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们语文老师杨老师，这秦楠，我爱人。
1: 杨老师好。
0: 杨老师跟我家人一样，你别太拘谨。你看啊，这个时间一晃啊，就都成熟了，是吧？哎，进来吧，啊。
2: 来这边。好久不见呐，思北，你妈妈好些了吗？都恢复了吗？好多了，已经出院了，就是现在得在家里慢慢养。那就好。老师，哎，我来吧，小心烫，来，天南啊，去吧。
0: 杨老师，师母，哎，我敬你们一杯，祝你们健康长寿，天天开心。谢谢了啊！哎呀，我也祝你们呀，事业有成，家庭美满。愿你们早生贵子。哎，来，多喝点。
2: 好。
0: 来，吃菜啊，多吃菜。杨老师再给你满上。哎，
2: 四位啊。 你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命途多舛呢？杨老师，不说这些，我再敬你一个。哎，来坐坐坐。思北啊，秦楠是个好孩子呀，你要好好跟他过，要珍惜他，不要辜负他。发生过的事情不重要，没有发生过的事情，才值得你去想。
0: 嗯，老师说的对。

0: 有些同学我都不记得了。
1: 不记得也正常啊，你那时候啊独来独往的。
0: 这是我们高一年级大合照吧？
2: 对，给我看看，我来看看哪个是你啊。
0: 你看着看着，干嘛不给我看？
2: 我看看哪个是你啊。
0: 这你怎么认得出来？
2: 小看我，我一定能认出来。你看，是这个吧？
0: 可以啊，脸还挺尖的。
2: 看着你这些照片，我都想去你学校看看了。
1: 哎，去吧。啊，思北啊，你带陈楠去看看。
0: 你真的想去啊？
2: 想去啊。
0: 前面就是我以前的教室。你看那个位置，倒数第三排，就是我以前的位子。我以前学习可好了，我们班也是年级的重点班。对面是我们年级最差的班，杨老师是他们的班主任，是我们的语文老师。
2: 你歧视差事啊？
0: 我可没有，我就是怕我太努力太优秀，他们看我不爽。
2: 怎么可能？
0: 你们学校不这样？
2: 我们学校当然不这样，我们学校那都是差生，彼此半斤八两，谁瞧不起谁。

0: 走吧，带你去操场看。走。那边原来有一个升旗台，每周一会在全校的范围内选一名优秀学生上去演讲，我就上去过。
1: 你当时讲的什么？好好学习。我自己写的稿子，杨老师还夸我写的好呢。我现在还记得题目。
2: 最美好的，永远在未来。没有不可跨越的苦难，没有不可度过的绝望，最坚实的，永远在手中，最美好的，永远在未来。

0: 你真这么想？当时这么想。现在呢？等过了周三去到省城，应该就会这么想。
1: 四北，周三是我生日，能不能不去啊？
0: 不能。啊，我车票不都买好了吗？要不去就浪费了。
1: 你生日不是21号吗？
0: 我农历生日。
1: 那我中午陪你过行不行？我给你买个蛋糕，大大的蛋糕。

0: 叶思北，你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知道啊，我一直都知道。有你在，我才感觉自己不是孤独地活在这世上。我也是有家的人。叶思北，谢谢你。今天说话怎么奇奇怪怪的？
1: 今儿不是来扫墓吗？ 在长辈面前，那得好好说话。以后那块地方就是留给我的了，你要记住了。
0: 又来了，你考虑的也太早了吧。

0: 行，差不多了，你先下去吧。
1: 我收拾一下之后我就下来。
2: 好，
1: 去吧。

爷爷、爸、哥，这就是叶思培，我的妻子，我的爱人。

0: 学的什么院？不告诉你。来，怎么了？没事。自从爷爷过世之后，就再也没过过生日。谢谢你陪我过生日。
1: 那我以后年年都陪你过。

0: 妈把东西放这么高做什么？这灰都这么厚了，爸你也不拦着点。我哪拦得住啊？我不放糕点，家里没地方放。他还抱怨你啊，当初把房子卖了，现在房价蹭蹭的往上涨啊。
1: 张队，

0: 哎，您怎么来了？
1: 我过来看一下阿姨，以私人身份啊。
0: 哎，快快快，请进，请进，请进！太客气了，您来。
1: 没有，
0: 爸，张队来了，来看看妈。
1: 哎，您好，张队。这样，您先坐。

0: 潮起潮落如何看清？东方卫视两说，观大事，解脉络，明方向，多元视角立体呈现。每一次对谈都是对时代命题的回应。两说，在观点之间看见真实。
1: Hola, la, la, tu hija le venía me sostenía.
2: Chao, Benito.
3: Yo, y lo que se han hecho, y sí. Sawadika.
1: Yu, Cindy, Gaiano.
4: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0: 结婚就一年多，感情这么深厚，以前认识的？没有，不认识，没见过。
1: 真没见过吗？哎，你几中的？
2: 我是七中的。
1: 喝茶。哎，我来点。
2: 哎，妹儿
1: 啊，你姐跟你姐夫当时是怎么认识的呀？
2: 相亲啊。 我听说是我姐相亲，没和人相上，就碰见我姐夫了，俩人一见面一说话就对上眼了。当我爸开始还不愿意呢，嫌我姐夫学历低，等我姐啊就认定他了。
1: 一见钟情，
2: 差不多是那意思。也是我姐那时候歪瓜裂枣见得多了，我妈天天在家里骂他，他都怕死了。
1: 哎，秦楠好像也是咱们南城的吧？
2: 啊，他是哪个中学的呀？那我还真不知道，他没说过。
1: 张队，您今天来，是我姐的案子有什么新进展了吗？灵儿，你姐都放弃了，你还在执着什么呢？

0: 我也不知道，我过不去。我现在只要闭上眼睛，就是这件事儿。这件事毁了我姐，毁了我妈，毁了楚楚，我身边的一切都因为这件事毁了。如果我姐还不能得到一个公道，过不去。
1: 灵儿，你姐这案子，我有新线索了。什么线索？如果楚楚当时说的是真的，那你姐说的可就不是当时的情况了。
2: 张队，您这话什么意思？那您是说我姐在撒谎？
1: 也许你姐记错了呢。
3: 我之前呀，考虑过这种可能性。如果你姐服用过这种精神类药物，那是有可能出现。

0: 记忆模糊，甚至是丧失记忆的情况。
1: 因为从客观上来讲，孟欣说的没错啊，以那点饮酒量，从大概率上来说，你姐是不可能达到完全丧失记忆的情况。可是你姐当时又没有进行血液检测，错过了最佳的取证期。最近我们正在调查南城管制类药品的非法售卖案件，刚刚端掉一个窝点，里面的药贩供出的购买人员名单我们会一一进行核实，只要其中有一个提到樊锦城，那就证明他有犯罪预备倾向。
2: 张队，现在您需要我做什么？
0: 去找楚楚。
2: 找他？
0: 让他站出来，承认一审的时候做了伪证。
2: 没用的，张队，他不会站出来的。要说早说了。
0: 你就这么肯定啊？我跟你说啊，聂文，有很多人啊，在他人生的这种关键节点，他就相当于站在一个钢丝绳上，
1: 一面是善，一面是恶，他最终倒向哪边，就看这个世界怎么推他，
0: 就看你想要怎么推他。

0: 叔叔，饭做好了，出来吃一口吧。你都一个多月没出门了，出来透口气吧。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爸爸都担心死了。
1: 喂，师傅。
2: 哎，林峰，你赶紧打电话给南昌二中，你查一下2006级有没有一个叫秦楠的。
1: 好。哦，对了，我下午要请个假。
2: 啊，你干什么去？
1: 秦楠今天给我打电话了，他说叶思伟的状态看起来很不对，他下午要自己坐车去广州，秦楠还是挺担心的，想着让我跟过去看看。
2: 嗯，行，你去吧。那个南昌二中这你赶紧给我查一下啊。

你怎么来了？进来吧。

阿姨最近身体还好吗？已经出院了，谢谢。来问你姐的事儿吧。来问你的事儿。 没录音，你放心。之前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一门心思在我姐的身上。

0: 从来没问过你最近过得好吗？
1: 你这句话问的太烦了，你知道吗？我其实等你这句话等了好久，但是该来的时候没有来，现在有没有也无所谓了。我不信任你，你也不信任我，不要再问我什么。
0: 楚楚，你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
1: 你可以当我是个坏人。
0: 坏人不会说自己是坏人的，说自己是坏人是有良知在谴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撒谎？
1: 说了你也不会懂。
0: 可能我是不会懂，但我知道你是楚楚，你绝不是个坏人。

0: 我是最后一个见过他的人，我本来想替他撒谎的，去证明他的清白，去帮他把范建成送进监狱，可我没有想到的是，那一天，只要受害的人不是我，无论我怎么去遮掩，怎么去解释，这都已经是我的罪过。 我看着网上质问我的一切，我的衣着，我的打扮，我的过往情史，我的所有。念念文，你知道吗？我其实也一直怀疑着我自己。我不知道我当销售是不是对的，我不知道我这穿着是不是对的。 我也不知道我从高中就开始谈恋爱这个事情是不是就那么的罪不可赦。所有人说我错了，所有人，可是我觉得我没有错。我一直在抗争，但我的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告诉我，是我错了，我不该的。
1: 可那枚安全套确实是你给我解的，这是事实啊。
2: 可是那我就该去死吗？我给他安全套，我是不是也是为了保护他呀？那我这个原本为他好的人，我就成了罪无可赦了吗？
1: 那你就把实话说出来，你不能在法庭上撒谎啊！你撒谎影响了法官的判断，这个案子可能不应该这么判的。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从来我都不愿意告诉你这些吗？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愿意做伪证吗？那是因为我害怕呀。我一想到我只是大意的把姐拉在车上，都能被网友骂成这个样子，那如果让他们知道我还干了别的。 我都不敢想，所以其实我的内心很庆幸，因为如果当一个好人，比当一个坏人还要过得凄惨，那我宁愿当一个坏人。
1: 叔叔，你说这些话的时候，你不会良心不安吗？
0: 会呀。 你知道我等你等了多久吗？你知道我等了多久？你跟我说一句，楚楚你是个好人，楚楚我相信你。其实只要你跟我说一句了，我就有勇气可以走下去。我想过很多次。

0: 我要站出来的，但是每一次，你、周围的人、网络，都让我觉得只要我今天站出来了，那我就是毁了我自己。唯一有一次，我觉得我有勇气，我想站出来，还是上次叶姐对我说：“楚楚，你不是个坏人。”可我不明白你。
1: 你为什么非要别人承认你才肯站出来呢？你做错了事，去认罚，去弥补，难道不是应该的吗？岳念文，你把我当个人吧，不是所有的应该人都会去做的。 那你的口号喊得这么漂亮，那么当初你姐更应该报警了。你为什么不让她报呢？因为你也是个人。

0: 是张队长吧？好，进来吧。3299列车准备发车了，请检票。就送到这儿吧。
1: 又不是不回来了，突然感觉好像要去很久一样。瞎说。那我先走了，反正你不赶时间，你慢慢看。思北，你知道我刚才许的什么愿吗？
0: 什么？
1: 我许的愿是。
0: 叶思北这一辈子能平安幸福美满。你怎么不多加个发财？
1: 那些都是身外之物。去吧，往广州去，不要想我，不要回头。
0: 你放心，我不回头。

0: 其实啊，从他们俩结婚那天起啊，我就想把这件事情告诉叶思北，但是秦楠不让啊。
1: 他为什么不让说呀？秦楠怕给叶思北造成压力，他觉得如果说了的话，在他们的婚姻里啊，叶思北会有亏欠的。哎，杨老师。 那个时期的秦楠是个什么样的呀？
0: 秦楠啊，黑黑的，不爱说话，经常啊和城里一些不三不四的。

0: 不是上课睡觉啊，就是旷课打游戏。为这个事儿啊，我没少说他。有一天呢，这秦楠啊突然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杨老师，
2: 哎，秦楠啊，有事吗？
1: 我学习还有希望吗？
2: 秦楠，有希望啊。 只要你想学呀，什么时候都有希望。你要想学习的话，老师给你补课好不好？后来呢，我就问秦楠啊，你为什么突然转变了学习态度啊？他说，是因为隔壁班的一个女同学。这个女生啊，在学校里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课余时间呢，一直帮衬着家里出摊儿。 他的积极阳光给了秦楠很大的触动。这个女生啊，就是叶思北。所以秦楠
3: 很爱叶思北，其实是从他们上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2: 秦楠对叶思北算不得爱情，那会儿他们还小啊，而且没有接触过几次。 我问过秦楠，他跟我说啊，杨老师，我非常佩服叶思北同学，因为他做到的事情啊，我做不到。他给我带来了希望，我只希望啊，他活得好，他活得好啊，我才真的觉得这个世界能够通过努力，真的改变点什么。

0: 前方到站云文站，请在云文站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前方到站云文站，请在云文站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
1: 我记得那是一个暑假，有一天啊，半夜，我突然接到秦楠的电话。电话里呢，他什么都没说，就是一直在哭。最后呢，就是嚎啕大哭。后来我才知道，
2: 他爸爸去世了，他哥哥也没了。

从那以后啊，这个秦南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老是坐在教室里，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干。后来呢，这个秦南啊就跑到我这儿来了，跟我说呀，他要退学。

老师，进来，秦楠。老师，这个麻烦您送去叶思北家，就说有个人捐助他。秦楠，秦楠，秦楠，你会后悔的。

0: 那个钱啊，是秦南读书的钱，也是他的未来。他把这笔钱啊，给了叶思北。从他内心来讲，是他把叶思北当成了自己的一种投射。他自己做不到的，他希望叶思北能够做到。叶思北做到了，就变相的鼓舞他，让他看到了世界新的希望啊。
1: 你觉得秦南对叶思北是爱情吗？如果你要这样想，你就很难理解秦南的这种行为。他不是爱情，秦南对叶思北啊，是一种信仰。

0: 喂，
1: 不要下站，林峰跟在你后面，往广州去，不要停留。
0: 什么意思啊？
2: 想说的话我已经写成信放到你的书包里了，看完就烧，不要留下痕迹。
0: 知道我要做什么？
1: 四妹，不要回来，
2: 这件事不要和你有任何关系，你答应过我，往广州去，不要回头。
0: 秦南，你不要做傻事。

0: 四贝，看到这封信时，你应当已经在火车上，或许快到云文了。这个决定我做得很艰难，我不懂什么是爱情，我也不喜欢把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所以到底要不要为了你去杀樊建成这件事，我想了很久。可当我们一起看着那个升旗台，我突然做下了决定。在这个世界，你活着远比我活着更有意义。我曾与你提及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那个人就是你。抱歉我对你的欺骗，其实我们是校友。12年前我们一起上的二中。
1: 同学，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吧？没带伞吗？一起过去吧。

人是孤独的，勇敢的，愤怒的，光明的，永远也不会退缩的。我们奋斗，我们努力，我们抗争，度过最黑暗的时光，美好的未来触手可及，没有不可跨越的苦难，没有不可度过的绝望，最坚实的永远在手中，最美好的永远在未来。我是高一七班叶思北，我永远不会放弃，成为更好的自己。

0: 对不起，谢谢。是你啊，那天林雨没生病吧？
1: 人的命运真的可以改变吗？
0: 你今天讲得很好，我只是……可以的，只要我们努力，没有什么命运是不可以改变的。

0: 秦楠，你要是继续努力的话，你还是很有希望的。你能告诉老师吗？你为什么要走啊？
1: 老师，我都想好了，叶思北，他是我的希望。
2: 不仅解放了人们的思想，
3: 吴老师，你们班的叶思北回来上课了，给安排一下。
4: 哦，好的好的，叶思北同学，请回到你的座位上吧。

我一直希望你过得好。我好像是无形中把对这个世界的期盼都交予了你。

0: 十个小工，搬砖翻砂，管你呢！你他妈七十，谁干？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比起在学校的煎熬，外面的世界更难。
1: 这都快中午了，看来今天没活了。

0: 师傅，这位同志，前面高考取绕行，好，谢谢配合。
1: 咋回事？好像是高考封路了，今天高考。喂，
2: 杨老师。
1: 哦，秦楠啊，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叶思北，他高考了吗？
3: 高考了。
2: 哦，那他考的怎么样？
3: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稳在一本线。
2: 好，那就好。哎哎，好好。

0: 开工了！
1: 来，开工了啊！快点！

0: 当我迷失在日复一日的生存中，只要想到你还在为生活奋斗着、努力着，我就依然挣扎着、坚持着。我的世界本就是灰暗的，是冰冷的，是那个雨中微笑的你给了我一丝丝的温暖，是曾经那个阳光下灿烂的你让我看到了一点点的光亮。
1: 高师傅，你喝水。
2: 在这儿当小工多长时间了？
1: 到明天就一个月了。
2: 你小子行啊，这么短的时间就知道我修车用几号扳手。
1: 您平时修车的时候我就在旁边看着呢，都记在脑子里了。
2: 喜欢修车吗？
1: 喜欢。
2: 想学吗？
1: 想学。
2: 那以后就跟着我吧。

0: 叶思北，哎，电话。哎，不会又是上次那个不说话的那个电话吧？不知道呀，什么情况？谢谢啊，没事儿。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叶思北。喂，说话呀。
0: 怎么总打电话不出声呢？
2: 不好意思，打错了。

我以为我可能就这样带着对你的期许走完一生，可没想到多年以后，当我再次遇见你，

我不知道在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你的脸上看不到明媚的笑容，你的身上也失去了神采，而你的眼神里也看不到曾经的光亮。我有些难过，我遗憾你变成这样。

我可以接受自己屈服于命运，却不能接受你的改变。你的沉静让我感觉到自己又跌回冰冷的世界里。

0: 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呼吸。
1: 认识一下，叶思北。

0: 婚后我看到你的软弱，你退让，就像一根刺一样扎进我的心里。我无法承受内心深处那份少女的期许彻底破碎。
1: 对不起。
0: 我感到无力，感觉到生命中那点光亮一点点变暗，直到彻底湮灭。
2: 他这是那个通通上海的。
3: 哦，上海
2: 的，上海
1: 的。张光荣，哎，你咋突然回来了？
2: 哎，在这。
4: 哎，黄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当然，华仔江同志的本质是好的，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
5: 不敢喝了。哎，
6: 咱不喝了啊。
5: 你别喝了，我喝，我喝，我喝，哎，
7: 那么哎，不是，
5: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7: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哎，我兴冲冲回来，我老婆跟我都陌生。
5: 你喝醉了吧？啊，
7: 我心情很。
5: 啊，哎，弄啥？弄啥？
7: 你这个敢打光棍！
5: 哎，对对对对，回睡觉，我这睡觉啊。
1: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2: 胡三元喝酒啊。
1: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2: 伤腰？谁伤腰？
1: 胡三元。
2: 我去看。
1: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2: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
1: 那我带他去。
2: 你俩在一起没有？
5: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2: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啊，算是误伤。
5: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8: 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9: 不许出去，
10: 管我嘞！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8: 要出门干啥去啊？
11: 他找他舅去，他就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12: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11: 咋说？
8: 闭嘴！
13: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 那胡三元是为啥？
13: 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8: 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燃着你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与其去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2: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3: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4: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会后悔。
0: 一方系

0: 在，成在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撞，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翰。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主雨带南压，雨势依旧强劲，重庆、湖北、江西等地仍为核心降雨区，山洪与地质灾害多预警联动。双汇子公司被查猪肉抗生素超标近38倍，18道检验漏掉了什么？新闻放大镜追问。西安警方通报16岁女孩当街遭陌生男子殴打事件，打人男子借口管教被依法处理。美国称展开自卫性空袭，伊朗随即开火反击，双方谈判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首先来关注持续影响我国的强降雨。昨天，本轮的强降雨迎来了最强的时段。今天至28号，南方多地仍有大范围的强降雨。目前，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的降雨强度大，极端性突出。气象专家解释，当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南方对流旺盛，冷暖配置在长江沿线形成集中降雨带。同时，南海和印度洋夏季风持续输送水汽，已经达到盛夏水平，为强降雨提供充足的原料。专家提醒，本轮的强降雨面广点强，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目前，暴雨、强对流天气、山洪灾害等五预警仍在生效中。23号的夜间到24号的凌晨，重庆永州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了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街镇出现了灾情。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经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有序持续推进。
1: 在重庆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力量仍在扩大搜救面。当地气象部门预计，25日至27日，重庆多地仍有降雨，防汛部门已发布了应急预警。为确保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重庆开州区累计转移群众1133人。
2: 我们提前组织镇村干部200余人到点入户开展工作，摸清风险点位，核实人员情况，采取投亲靠友、集中安置、党员接纳等方式，提前转移重要风险点位群众120余人。
1: 在江西赣州安远县，持续强降雨导致省道 S317线卢村段发生了山体滑坡，树木倒伏，交通中断，抢修人员迅速组织铲车清理土石和枝干。
3: 经几个小时抢通，已抢通半幅道路，保障了基本通行。
1: 近期湖北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多处雨量刷新了记录。目前全省有33个站点达到特大暴雨的量级。在孝感安陆市烟店镇，部分村庄积水严重，水寨村积水的深度一度是超过了1米。消防指战员驾驶橡皮艇，挨家挨户的搜救被困群众。
4: 采取舟艇兵分三路，针对老人、小孩和行动不便的群众，我们采取穿戴防护装具，利用担架还有绳索。确保安全。
1: 截至目前，安陆市一共转移安置群众1000人，城区内涝排涝作业仍在加紧的进行。
0: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今天，石门县气象台再次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过去的6小时，石门县雁池乡降雨量已经达到99毫米，最大小时雨强42.9毫米。预计石门县未来3小时仍有60毫米以上的降雨，致灾风险极高。由于多处山体滑坡，进山道路受阻，众多的志愿者挺身而出，翻山涉水，将紧缺。

0: 资，精确送达深山村落。
1: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湖平山镇多处通往深山村落的道路被碎石和积水切断，大型货车无法通行，物资运送卡在了最后几公里。33岁的志愿者毕胜从外地赶回家乡，奔波在受灾一线。
2: 就我们这些越野车才能到达，然后我们就和他们提前沟通，需要送什么物资。
1: 在灾区深处杨家坪村的安置点，有一名刚满1岁的婴儿每天需要喝奶，志愿者送来了新鲜的牛奶、蔬菜和水果。
3: 从镇上送过来的，过来新鲜。
1: 为了尽快地让山里的老人和孩子们吃上新鲜的食物，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们迅速自发组织起越野车队，采取定点、定时、定路线的模式，每天清晨出发，穿行在情况复杂的山岭之间。
4: 我们是定点定向的送物资，就比如说老人啊、小孩啊，就是那些必需品，就是我们能及时送到。
5: 以前我们整这么大，没有遇到像这一次的这么大的水，别人需要我们能出分力量吧。
1: 随着降雨的减弱，湖平山镇的水位逐步回落，主干道正在抢通。
6: 现在急需的就是灾后重建的一个这个建设性的一些东西吧，就像这什么桥啊、这个斗车啊，农夫家里有很多淤泥，清理干净了才好做下一步的打算。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1.2亿元的基础之上，今天再次的紧急预拨1.6亿元，支持湖南等5省抢险救灾。其中1.1亿元用于安徽、湖南、重庆、贵州的防汛救灾，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0.5亿元用于广西地震灾害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商务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宣布，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峰会将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继续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商务部同时公布了今年前4月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最新数据。
1: 今年的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0000家，同比增长6.8%，其中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
7: 这些情况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1: 要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制度先行。商务部表示，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同时，商务部将加强全周期服务，实施好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系列政策。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为外资企业向高端新兴领域拓展提供政策支持。商务部表示，下一步将吸引更多的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让外商在华投资结构更优，创新动能更强。
0: 来看新闻热搜榜，山西省刘神玉煤矿发生的瓦斯爆炸事故已经确认82人遇难，仍有2人失联，搜救仍在继续。初步调查显示，涉事企业存在重大的违法行为。随着记者追踪，3个核心疑问逐渐浮出水面，每一个都直指人祸。
1: 首先，入井的人数为何前后不一？事故当天公示牌显示124人入井，但搜救中发现，企业提供的升井登记信息与实际严重不符。矿工宋月平就直言，他所在班组18人中几乎没人佩戴定位卡，也无人要求佩戴，定位卡成了摆设，人数自然成了一笔糊涂账。更值得警惕的是，大量的工人并非与煤矿直接签约，而是通过外包队层层转包。其次，图纸为何与实地不符？救援人员发现，企业提供的图纸存在未标注的隐藏巷道。调查证实，该企业长期备有2套图纸和2套监控系统，一套是用来应付检查和备案，一套用来指导违法生产。有煤矿建设领域的专家指出，这就是典型的阴阳图纸，专门为逃避监管而设。那么就这样一家劣迹斑斑的企业，为何屡罚不改？公开资料显示，刘神玉煤业为民营控股，隶属山西通州煤焦集团。2024年4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已将其列入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然而近5年来，

0: 该煤矿因架空成人装置急停保护失效，工人未穿反光标识工作服等问题被处罚至少5次，监管部门直言企业未逐例履罚不改，管理层心存侥幸，从未认真吸取教训，更未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秩序和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的博主刻意的设计场景，演绎剧本，制造视觉冲击，博取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就公布了5起典型案例。网警再次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法律红线不可逾越。
0: 救命！直播间里有人被绑架了。不少网民在刷到了这段惊悚的直播后慌忙报警，然而真相却令人大跌眼镜，这竟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江西上利公安网安部门近日依法查处了1起这样的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4人被依法行政拘留，而虚假摆拍的胆子之大也令人叹为观止。刘某某等人平台直播连线时，虚构高薪诱骗女主播到境外挣钱，向女主播的家人索要30万元赎金等情节，甚至还专程的前往外地连线直播，引发了大量网民的关注和讨论。目前，属地的公安机关已依法对刘某某等6人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此外，典型的案例还包括薛某某编造瑞安某中学5名学生怀孕谣言案，赵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某企业车间爆炸谣言案，马某某利用 AI 工具编造张家界大峡谷玻璃桥坍塌谣言案，这些谣言都对相关地方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1: 近日，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带着16岁的女儿出门看电影的途中，孩子遭到一名陌生男子无端殴打的消息引发了关注。昨天，当地发布了警情通报称，警方已经依法立案调查。
0: 现场视频显示，打人男子情绪激动地在教育女孩：“
2: 我打你个屁吧，这么凶是凶什么？”
0: 据女孩的父亲刘先生介绍，事发当天，他骑电动车带着孩子，边走边谈论电影，因为两人意见不合，发生了争吵和肢体冲突。一旁的石某突然冲上前，声称帮忙教育孩子，随即抓着孩子的头发，将其从电动车上拖下。
3: 我们俩吵了几句，路边那个人过来，双手抓着娃的头发，把拖下车了。
0: 经法医初步鉴定，女孩构成了轻微伤，其牙齿、颈椎损伤需3周后复查。警方表示，目前案件呢正在进一步的办理中，待伤情鉴定完成后，将对涉案的人员依法作出处理。
1: 陌生的男子以帮忙教育为名，当街暴打16岁的女孩，手段残忍，气焰嚣张，已经远超普通治安案件的范畴。其行为不仅侵害了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更是公然的挑衅社会的公序良俗。警方应该依法从严定性寻衅滋事，绝不能让暴力教育成为施暴者的遮羞布。食品级可吞咽，零添加，无刺激。这些年，儿童牙膏市场上新概念、新卖点不断的涌现，售价也随之水涨船高。个别儿童牙膏的单支售价甚至接近50元。但是，这些所谓的概念真这么值钱吗？而且，儿童牙膏真的适合吞下肚吗？
0: 记者调查市面上18款儿童牙膏后发现，依然有部分商家在销售的过程中宣称所售牙膏是食品级可吞咽。一些品牌还通过误吞无负担、误吞也安全等表述暗示可吞咽。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和首个牙膏强制性安全标准《牙膏安全通用技术要求》征求意见稿指出，儿童牙膏外观形态不得与食品、药品相混淆，标签需标明单次使用限量、防吞咽警示用语，禁止宣称可食用。与此同时，炒作成分概念也是常用的宣传手段。这两年，奥拉福成分在儿童防蛀牙膏细分市场走红，普遍被商家形容为具有更强的牙齿包裹性和防蛀的效果。但记者在16款所谓的奥拉福儿童牙膏中，只找到1款使用了纯奥拉福成分，其余都只含少量或微量，含量远不到包装上标示的0.1%。然而，概念性添加反映在售价上却是一点都不含糊。规格不超过100克的儿童牙膏，每支的售价都高达至少几十元。目前，我国尚未就牙膏中奥拉福含量建立国家层面的检测方法。业内人士指出，奥拉福也并不是免取金牌，只要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含氟牙膏，配合正确的刷牙方法，都能有效的预防龋齿。

进入新闻放大镜，十八道检验，十八道放心。提起猪肉品牌双汇，很多人脑海当中可能都会浮现出这句广告语。然而，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的一则通告显示，双汇旗下一家合资子公司的猪肉被检出了抗生素超标37.5倍的情况，这让企业陷入了质控失守的舆论漩涡。人们不禁。

0: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公布的抽检通告显示，本次不合格样品为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产品的生产日期为2025年8月27日，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也就是说问题产品已经流入了消费市场。具体来看，检出不合格项目为林可霉素，检验结果为每千克7700微克，而标准值为小于等于每千克200微克，超出标准上限37.5倍。通告显示，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值得注意的是，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曾对抽检结果不合格判定提出异议，质疑抽检样品的真实性。对此，黑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判定异议不成立。公开资料显示，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75%，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25%。公司专注于肉制品的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2025年的营收14亿元，净利润7249万元。引发关注之后，记者也致电双汇发展了解情况。
1: 那我这边记录一下吧，反馈给领导，领导安排人给您回复。因为我们各个部门不一样，负责的事情不一样。
0: 双汇发展目前已就此事做出了正式回应，称林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
2: 林可霉素超标37.5倍，绝非是轻微的残留，这会带来哪些危害呢？林可霉素是一种林可酰胺类的抗生素，可以抑制细菌的蛋白质的合成，对于大多数的革兰阳性菌和某些厌氧的革兰阴性菌有抗菌的作用。医学资料显示，林可霉素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之后会产生恶心、呕吐、腹泻等不适以及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的情况之下还可能会影响到血液系统，并且对肝功能造成损害。那么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我国严禁将林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当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的遵守休药期的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肉制品当中出现了林可霉素超标，大概率是因为养殖的过程当中用药不当，或者未按规定执行休药期的兽药残留，而非是生产过程当中的故意添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屠宰加工环节对于林可霉素的添加就没有检验的责任。那么对于双汇发展在回应当中称自己是上游养殖乱象的受害者，该如何看呢？我们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的分析。
3: 双汇我们应该要把它看作是一个屠宰加工企业，每天屠宰成千上万头猪，一头问题猪进来会被大量的合格猪稀释，即便在这种稀释效应下，抽检还能抓到超标这么多倍，这个量级在行业里面属于极端异常值。业内常见的兽药残留超标大约是到1倍、3倍，这个数值我们可以认为它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一个违规。它自己养的猪的比例是很小的，绝大部分靠的是外购，明明的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但是他却不设防啊。他老说林可霉素不属于必检项目，必检项目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你用不是必检来为自己不检辩护，相当于把最低标准当了天花板。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它是生产企业，承担了食品安全法下的直接责任、行政责任还有风险控制义务。对于母公司双汇发展，你公司是不是有治理责任？它就涉及舆情和供应链的风险。消费者买的它不是望奎双汇北大荒这一长串字，买的是双汇两个字。
2: 此次抗生素超标37.5倍的事件暴露出了肉制品行业在抗生素滥用的问题上存在着超标使用、休药期执行不严、加工企业品控失守等多个问题，值得高度的警惕。猪肉制品当中的添加剂主要是分成两大类，一类呢是在养殖环节

0: 用于防病促生长的兽药残留。为了防控疫病，提升出栏的效率，部分的中小养殖户确实存在违规超标使用抗生素，缩短休药周期的情况，那么客观上为后续的食品安全埋下了隐患。另外一类是在猪肉加工环节的食品添加剂，比方说呢，亚硝酸盐可以保持肉色鲜红，磷酸盐可以增加肉的弹性和保水性。在各地市场监管局的抽查当中，类似的典型违法案件常常被曝光。从问责追责的角度上来看，无论是上游的养殖端是否违规，只要问题原料流入了生产线，那么食品生产企业就要承担全部的责任。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食品生产经营者作为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法律地位，要求企业必须对原料进行进货查验，如实的记录并且保存相关的凭证。那么从行业的角度上来看，该如何进一步的规范抗生素等添加剂的使用？我们继续来听朱毅教授的解读。
1: 抗生素的残留项目多，它的检测成本高，所以呢，企业自检大多都是停在法规最低套餐，因为难以批问题猪的成本比赌被抽检抓到的期望损失他感觉还要高，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结构性困境，不是双汇一家的问题，背后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首先，外购依赖模式，最大的屠宰企业它的自养比例都特别的低，它的质量不取决于你自己的养殖纪律，而取决于上游的自律，但是自律不是可靠的，有很多自己也不养，自己也不杀，只管去做一个品牌。哎，这个轻资产营销，这个不仅仅是在猪这个行业上哈，这次事件就促使我们要更好的加强闭环的这个监管机制，强制性的养殖标准化，监管端可以靶向打风险，建立从养殖到餐桌的完整的可追溯的溯源系统，问题产品全部能够一键追责，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闭环。
0: 来关注美伊局势。就在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之时，美伊昨天却相互的开火。当天，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了自卫性的空袭。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
2: 美军当天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目的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作为回应，伊朗方面向阿曼湾的美国军舰开火，美军随后又对阿巴斯港东边实施空袭，伊朗防空系统启动。针对美军的袭击，伊朗方面当天警告称，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我们处于最高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天美军承认违反停火协议，一边开火，另一边谈判仍在进行。昨天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日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前美国官员称框架协议已完成了95%，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虽然谈判传出积极信号，但双方在核问题、制裁解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等核心议题上仍存在实质分歧。美方表示海峡必须保持开放，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明确地回应称，伊朗在同美方的谅解备忘录中不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具体细节，海峡的管理方式是沿岸国家自己的事。更为关键的是，在双方达成的初步协议草案中，美伊双方均未就核问题和高风度浓缩铀问题做出任何的承诺，这意味着尽管表面共识广泛，但最核心的分歧仍然悬而未决。
0: 美伊谈判扑朔迷离，离异局势也再度紧张。昨天晚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经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2: 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已经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他说，真主党正通过无人机，尤其是网络赋能无人机，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方组建专项团队应对这一威胁。当晚，以色列军方宣布对离东部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离南部提尔市及周边地区。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

0: 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的聚集地。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称，黎巴嫩不会放弃要求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全面撤军。舆论认为，当前美伊谈判有所进展，以色列在此时对黎巴嫩发动大规模的空袭，目的可能在于激化伊朗的不满情绪，试图以此干扰谈判的进程。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5号表示，新一轮的埃博拉疫情当中，刚果金已经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其蔓延的速度已经快于世卫组织的应对速度。为此，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2: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午间30分。
1: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再见。

0: 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上海崇明中雨转小雨，22到29度。北京多云，17到25度。广州多云，27到34度。福州多云，27到36度。天津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京阴，23到27度。重庆小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3度。上海阴有阵雨或雷雨，转有时有阵雨或雷雨。
1: 目前东海区浪高，以中浪为主。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追踪考古发现，记录华夏足迹。中国考古报道，与您一起在广阔的山川大地搜集时间密码，深情回眸寻脉络，文明探源看东方。
2: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3: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2: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4: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5: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6: 水底石穿，怒马石架，功德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7: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8: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2: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给你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当你内心翻腾的时候啊，你就想想那虎视眈眈的段奥翔，再想想血雨腥风的行业斗争，挺管用的。
1: 说什么呢？我听不懂。出去啊。
2: 季总，
1: 什么事？啊，
3: 季总，我来送前厅部大堂经理的候选人材料。安娜不是快休产假了吗？白总监说大堂经理的人选得抓紧了。
4: 放这儿，放这儿，再往前来一点点。麻烦您，
5: 谢谢，不用。帮我把你行李拿下。
6: 好，这边请。
7: 同叔，我真是太想你了。
8: 美兰啊，真是多年不见了，今天我真是太高兴了。哎，我带你去见老汪去，他一早就在等我们了。
7: 哦，好好好好。
9: 哎呦，我想死磕巴膀子了。哎呀，哎呀。

0: 楼，电梯在那边，你往那个方向走就可以了。欢迎入住。前台怎么排了这么多人？
1: 赶紧疏散，这边再开一条通道啊！
0: 收到。前厅部前台人手不够，需要帮忙。
1: 小徐，前台人手不够，你赶紧过来帮忙办理一下入住。
2: 好的。啊，安经理，你没事吧？啊，
1: 你过去，先帮我把入住系统打开，我缓缓。
2: 好。
1: 徐领班，
3: 你们这儿有没有纸质版行政楼层入住名单？
0: 所有客人名单都在这儿了，你们自己看吧。
3: 这不把眼睛看瞎了？徐领班，我回一趟行政
1: 楼层。哎，你等一
3: 下，我这儿有电子版备份。咱们自己打印。
1: 安经理，
0: 徐领班，你有心了。
3: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你去歇会儿吧。
0: 我没事儿，辛苦你帮忙了。
3: 你小心啊。
1: 来吧。
2: 好。
4: 各位。这里也可以办理入住。
0: 欢迎光临。
1: 我找一下资料。
0: 请出示您的证件。
3: 不行，这样太慢了。换换，话筒借我用一下。
0: 检验话筒。
5: 各位卢西亚校友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入住芙蓉饭店。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你们带着护照到我这边来，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到楼上去办理入住，好吗？第一位，傅美兰女士。
6: 哎，在这呢。
5: 这边，这边请。景泽凯先生。
7: 哎，在这
5: 儿。秦嘉玲女士。
8: 哦，家里的。哎呀。我的护照在这箱子里，在箱子里。哎呀，
5: 哎，没事没事，
8: 这怎么谁给我家的项链？
5: 稍等稍等啊，没关系啊。
8: 真是的，
5: 我来啊。
3: 您先上楼办理入住，待会儿行李员会把行李送到您的房间去。
8: 谢谢你，
5: 没事，
0: 请随我这边去。
8: 哎，好的好的。
5: 下一位，肖乾坤先生。
9: 你好，欢迎入住。
2: 安经理，你怎么了？安经理，安经理，
10: 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安经理，
3: 仰卧。
10: 这可怎么办？这白总监也不在啊！
3: 别慌，快叫救护车！
10: 对，叫救护车。
3: 安经理。没关系的，救护车马上就到了。
10: 您好120吗？我们这里是普荣饭店，有一位孕妇晕倒了。好的。
11: 让一下。
10: 慢点。
11: 你们谁跟车走？
3: 我去。
10: 你不要去。
12: 留下。替我照顾客人好吗？你们谁都不用跟着，小严。
10: 哎，
12: 给我老公打电话，让他带我妈上医院。
10: 好。
13: 好，来，三二三，让一下啊！
10: 来，
13: 来，让他手。

小严，你去把前厅部其他班次能叫来的接待员全部都叫来。

0: 前台的这些位子补齐，前台的压力降下去了，大厅就不会乱。快去！
1: 请下一批行政层的客人随我来。好，这边，这边请。
2: 好的，谢谢。小伙子，
3: 哎，啊，
2: 请问这附近有药店吗？
3: 药店？哎呦，这我还真不知道，您去问巡处问一下吧。
2: 来，巡处。
3: 对。
0: 小夏，来。
3: 来，哦，来。
0: 这位老先生怎么了？
3: 哦，他们药店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0: 啊，好，
3: 我先上去了。
0: 去吧。哎，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啊，问巡处在哪儿？
0: 您是不是要买药啊？
2: 对对对。你怎么知道啊？我呢，现在是需要买降糖药。
0: 您稍等啊，您看这里面有没有您需要的药？
3: 啊，就这个。
0: 好，我现在手机下单，大概半个小时能送到，您看行吗？
2: 好，好，好，太好了。
0: 到时候送到您房间去。
2: 把药寄房间。
0: 好的，知道了，谢谢。
2: 谢谢啊。
0: 小溪，来帮我，把他搬到那儿去。
4: 哦，好，有点重啊。
0: 好，
4: 后面有人。女士，这个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我只负责陆如年的信息，有什么问题您去问巡台咨询好吗？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5: 喂喂，请有疑问的客人到温巡台这边来咨询。
0: 来这边，
4: 请您移步那边，谢谢。
6: 打扰了，请问能帮我倒杯热水吗？
5: 啊，好的。

0: 小妍，
1: 妈，吓我一跳
0: 啊！对不起啊，
1: 怎么了？啊，
0: 能不能先帮这位老先生办理一下？江忠臣老先生他有腰椎间盘突出，他必须得马上躺下。
1: 那不行啊，徐林凡，都得按顺序来。
0: 可是这是客人的需求啊，
1: 你听我的，不用管他。
0: 那这样吧，我先带他去行政层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等轮到他了，你通知我。
1: 太逞能了吧，不识好歹。
2: 您是经理吗？经理
0: 啊，您有什么事儿？
2: 请帮忙看一下，我这个房号是朝阳的吗？
0: 罗清平，你帮我把这位先生送到行政楼层找一个空房间，然后把房间号发给我。
2: 好，
0: 您就跟着他走就行。
3: 好的，谢谢啊。
0: 没事，我帮您看一下。
2: 好，我腿有风湿，医生建议我呢天天要晒太阳，所以我想换一间朝阳的。
0: 您还记得是在哪位前台那儿办理的吗？
2: 就在中间那个柜台，就那个。
0: 好，您把这给我，稍等一下啊。
2: 好的。
4: 欢迎入住。
2: 哎，谢谢。
0: 小妍，
1: 怎么又是你啊？
0: 你能不能帮这位女士换一个朝阳的房间？
1: 你去找其他人吧，我们这几台电脑都是连通的。
0: 你手速这么快，换一下很方便的。
1: 我手速快不是给你擦屁股的，你不懂业务就不要在这里充观音菩萨了。您好，请出示您的证件。
5: 麻烦你给我一间靠边的房间。我睡眠不好，想安静一些。
1: 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现在没有符合您需求的房间。您呢，可以入住之后啊，跟其他校友自行调剂。稍等一下。
0: 麻烦你，我可以看一下您的房卡吗？
5: 哎，
0: 我这边可能有一位客人能跟您调换一下房间。
5: 好好。
0: 来，您跟着我来。你们的房间调换好了，啊，这个是1119，是朝阳的，1126是把边的。你们再上去休息吧，我去那边帮你们调换一下信息。
1: 请，好。
0: 小妍，麻烦你把1119跟1126房间客人的信息调换一下。
1: 知道了，让他们过来做人脸识别。
0: 啊，好的。
6: 大家注意了，接下来我叫到名字的客人，麻烦到我这边来拍照，领取护照跟房卡。第一位，张明。

0: 先生，来这边等一下。温燕女士，王之凡先生，马振东先生，好，你们几位跟我来到这边做人脸识别。哎，你好，
1: 请问电梯往哪走？哦，
0: 电梯在这个方向。
1: 哦，就在这个。
0: 好，你也来等一下。
1: 你好，你想走卫生间？卫生间
0: 哦，卫生间的话，这边也有，这边也有，看你哪边方便。
2: 魏云寻台怎么搬到这里来了？
1: 哦，是徐领班让我搬的，他说今天客人比较多，而且年龄偏大，腿脚不太方便，搬过来方面他们走动也可以帮前台的忙。好，你好，这次入住了两个人，我想询问一下能不能……
2: 许明宇，许明宇在不在？
1: 这里。啊，用药的是吧？好，谢谢。
2: 是什么药？
1: 哦，我也不清楚，徐领班订的，我现在就让他过来拿。
2: 哦，我给他，我说。
1: 哦，好。
2: 季总，您有什么事吗？来看看老先生、老太太们入住的情况。
1: 您新房间住的还好吗？
2: 就几天而已，能凑合。您是为了给鲁西亚大学校友会腾房啊？
1: 不然呢？
2: 也对。
1: 楼下给你的外卖。
2: 哦，谢谢。

0: 你身体还好吗？啊，我给客人买的药。哦，没事儿。
1: 终于是傍晚，累死了，好饿。吃饭了，走。吃饭了，走。辛苦啊，辛苦。
2: 哎呀，你们吃什么好吃的呀？
3: 白总监，你怎么才来？白总监，他千金生病了，还问。白总监，奶奶怎么样了？退烧了没有啊？
4: 昨晚检查回家了，幸好不是支原体腺病毒什么的。哎呦，
2: 女儿生病，你肯定担心死了吧？
3: 说不担心那是骗人的呀。不过我在医院里头啊，一直记挂着你们。这一下来了100多人搬入住，还都是老头老太太。
4: 大家都辛苦了，今天干得非常不错，可以圆满。
2: 饿死了！怎么就剩一份了？
4: 我是不是吃了你们谁的饭呀？哎呀， 白总监，说什么呢？你是我们领导，盒饭当然有您一份了。
0: 不好意思啊，徐领班，我们盒饭没领够，你赶紧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了。
2: 哎，这多不好意思啊！要不我给你点份外卖？
0: 不用了，我不饿。徐领班，你吃我这份吧，你都忙一天了。没事儿，你吃吧。
2: 你快吃你的。多吃点啊。
4: 季总，还没吃晚饭吧？给你。哦。
0: 我有吃的，
4: 谢谢。
0: 注意身体。
4: 哦，
5: 徐领班，1801房间找你。
4: 哦，
0: 先吃饭。
4: 尹香去一下1801房间。
5: 收到。

0: 从明天起，大堂就少个经理了。再不决定的话，白永俊该来找你哭了。觉得他怎么样？师哥觉得呢？
1: 我觉得能力一般。虽然在前台那帮小丫头片子当中有一定的威信，但要论业务能力跟领导力，绝对是不行的。白天老年团来，要没有徐蜜语给他搭辅助。
0: 凭他一个人能力，肯定不行。师哥还有别的人选吗？要论公平嘛，当然是对外招聘最公平了。可我们根本就没有那时间啊。要不然，就陆小妍算了。就算给白永俊个面子，毕竟是他极力推荐的人。你是不是有人选？
2: 看看这个，这个人的评测数据很漂亮嘛，天生干酒店的料，前途无量。这是谁啊？
0: 徐蜜语。这种测评啊，跟 MBTI 差不多，仅供参考，咱可不能迷信啊。还有，你要知道，跨部门转聘非常麻烦的，
2: 流程复杂一点我都能解决。我现在不能确定的是，我这个决定会不会太过武断。
0: 师哥，你觉得呢？许蜜语是不是真的有能力，能胜任我们酒店的大堂经理？今天白天我看到他的表现了，他能像安娜一样沉稳，又有主意，并且又非常了解酒店的状况，他是个非常好的人选。只是不知道许蜜语自己怎么想的，要不然我找他谈谈。

0: 调我去前厅部？
1: 没错，这只是我们初步的决议，还需要经过管理层的投票，以及参考你个人的意愿。所以我今天先来找你谈一谈，你愿意吗？
2: 谢谢啊。白鹤仙，安经理昨天提前休产假这事您知道吧？
3: 嗯。
2: 那前厅部现在这边就空出了一个大堂经理的职位
3: 啊，
2: 领导对这事非常重视，和我们人事部研究决定，给您派一位新的大堂经理来。
3: 怎么还要派个人过来啊？谁呀？人选定了吗？
2: 没最终确定，只是一个待定人选。
0: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选我。
1: 这个测试你还记得吗？根据报告结果显示，你的形象、沟通能力、忠诚度，这三个方面就是我们目前大堂经理最有力的竞争人选。你自己怎么想？有什么顾虑吗？
0: 我的顾虑是，是不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高估了我？薛总主，不瞒你说，最近我对我自己的职业规划确实有一些迷茫，所以我才会去做这个测评。说不想力争上游那是不可能的，今天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么多的可能性，甚至有可能当上大堂经理，我真的很高兴，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对你说我愿意试试。但是这毕竟是一个跨部门的升职，而且我对前厅的工作远远谈不上熟悉，我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你们是我的朋友，就对我无条件的信任。但是正是因为我们是朋友，我才更害怕会让你们失望。

0: 行政层领班，就是专门抱领导大腿那个许明宇。
1: 你吓我一跳，下位的人传谣言，咱可不能跟着起哄啊。许领班的工作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你看这次的中餐厅开业，还有昨天安经理的突发事件，他都冲在第一线，而且完成的非常出色，但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啊。
0: 不会是客房部不要了，硬塞到我们前厅部来的吧？哦，他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当我们大堂经理呀？咱们搞人事提拔，是不是得讲讲人岗匹配呀？那更何况大堂经理是咱们酒店的门面，那上通总经理，下达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客人。你们就找这么个人过来糊弄啊？你们这个小动作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2: 许蜜语，今天我坐在这儿，代表的不是我和季总个人，而是整个普隆饭店的利益。同时，因为我们是朋友，我们不可能把你放在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让你承受不应该承受的压力跟非议。正如我们相信你一样，也希望你能相信我们，更要相信你自己。
3: 我明白了，薛总主。我能问一下，是谁推荐的我吗？
2: 这个档案很重要吗？就是季总本人。
4: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自己的路在哪里，不妨从试错开始，离开自己的舒适圈，去看看那个冰山其他的侧面。满足客人需要是你的责任，而支持你是我的责任。我是你上司，我就会对你负责到底，你可以多相信我一点好吗？
3: 过去面对想要的东西，我总是习惯付出比常人更多一点点的努力，战战兢兢的讨好姑娘，只为证明我配得上拥有。而如今却有个人不断地告诉我，这世上的每个人都是一颗会发亮的星星，不必讨好也可以被看见，不必自证也值得被坚定选择。
2: 对你来讲，离开客房部到前厅部，具体业务上确实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和困难，你要做好心理准备。至于其他的任何问题，你都不用担心，交给我和季总。
3: 我会努力不让你们失望。
2: 许明宇，你还记得面试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话吗？
3: 普隆饭店会为每一个心怀职业理想的人提供与他相匹配的上升通道，
2: 所以你也要相信自己，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酒店人。

0: 您的衣服洗好了，
1: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1: 没有了。
0: 您好，您要的矿泉水。
2: 谢谢。
0: 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吗？
2: 没有了。

0: 哎呀，蜜雨啊，不用了，不用了，我早上自己铺过的了。
1: 啊，那我去外面。
0: 哎呀，我说蜜雨啊，地上干。

0: 干干净净的，不用再搞了啊！我说你啊，能不能不要干完这个又干那个的？来来来，你坐下陪我聊聊天，说说话。
1: Daniel， 我首先是您的管家，其次才是您的朋友，照顾你的生活起居是我的工作，你得让我先把工作做完。
0: 没问题，工作留到明天做好了。
1: 明天，有可能就不是我了。
0: 什么？又有人要开除你啊？哎，
2: 你跟我说，我去告诉老太太。啊！我看谁敢再欺负你，太过分了。
1: 您的意思是说，之前我被开除是婉君阿姨帮，外董事长？
3: 怎么，这么生分了？
1: 之前的事情还要谢谢您。哎，
0: 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董事长是你的董事长，也是你的婉君阿姨，同时也是我的婉君表妹。
4: 谁是你的表妹啊？那个周伯通。
0: 对了，米呀，你刚才说的，谁又让你受了委屈啊？你正好当着董事长的面讲讲清楚，董事长给你做主。
1: 其实，没有什么委屈，也不是需要人做主，是我要去前厅当大堂经理了。哦，
0: 升官了。哎呦，这是大好事嘛！哎，你刚才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搞得我甚至瞎着急，都出汗。
1: 我是挺高兴的，就是有点舍不得。
0: 哎，没有什么舍不得的，年轻人嘛，就是要大踏步的往前走啊，不要活得瞻前顾后啊，拖拖拉拉的，就像个老太太。
4: 什么老太太，老太太的？你就不能少说两句啊，蜜语。之前我就听说过，季总顶着很大的压力推荐一个客房部领班任大堂经理，我隐约想着就是你，真要恭喜你啊！能在季总手下升职，足以说明你的工作能力啊。
1: 谢谢魏董事长，婉君阿姨。谢谢 Daniel。 那你们先聊，我先走了。
2: 哎，好好。哎呀。

0: 还在犹豫吗？你是不是在想，我到底够不够格当一个大堂经理？那个季风又拿我当什么棋子，把我推到风口浪尖上。普润饭店不是我一个人的，你要相信，他能够为每一个有能力、有追求的人提供一个上升通道。人往高处走，那是永恒的追求。
1: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2: 这次我决定往前走走看。对了，季总，我听说这个机会是你极力帮我争取来的，我要郑重的感谢你。
1: 你觉得大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2: 大堂应该是酒店给客人带来的第一印象。以前我在订酒店的时候，也会特别关注大堂。
0: 虽然我在大堂停留的时间不多，但是一个明亮宽敞的大堂就会让我很有入住的欲望。你和这里的每一个工作人员，那就是普荣饭店的第一道风景。一个称职的大堂经理，不光要能撑起酒店的门面，还要能体现酒店的温度、风度和态度。客人走进这个大门，求助最多的，那就是大堂经理。毫不夸张地说，大堂经理。

这个空间是你的，你是这个空间的百科全书。试着想象，你是那扇门，往者不追，来者不拒。当你和这个空间融为一体，伸缩自如时，你就算真正走在了自己的职业道路上。别怀疑自己。

0: 经管理层会议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自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自任命罗清平为客房部行政层领班，负责行政楼层的日常管理与运营工作，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行政楼层的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啊！
1: 谢谢。
0: 恭喜。
1: 谢谢。啊，
0: 一会儿换一下衣服，我带你去见一下新的同事。啊，
1: 现在就去啊？
0: 工作需要啊，我在一楼大堂等你啊。
1: 啊，好。
2: 叶璇，我舍不得你走，你以前就这么丢下不管了，那我想你怎么办？
1: 我也舍不得你们，但是我并没有离开啊，我就是在大堂。你们如果想我，可以来找我，也可以给我发微信。
3: 开始工作啦，
1: 去吧。静冰，以后。这些兄弟姐妹，还有咱们行政层的客人，就交给你了。
3: 放心吧，我会做的比你更出色的。
2: 谢谢。

0: 从今天开始，行政层领班由许密宇担任。
1: 从机黑卡给你修差评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背景挺厚啊。
2: 毛巾过敏，
3: 就是这几天在你们酒店用了这个毛巾垫在脖子底下睡了以后才过敏的。
4: 你吓唬谁啊？不就是一个领班吗？
2: 你一个小小的楼层领班，凭什么跟我谈什么共同立场？你当你自己是谁啊？
3: 找到了，
5: 蜜雨姐，对不起，
1: 这件事到我这就算是过去了。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以后可千万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
5: 谢谢蜜雨姐，你真是天使姐姐，谢谢。
1: 我让这位姑娘来统计一下大家愿意拼烟路线的情况，你们觉得行不行？
6: 还是经理有办法。
7: 你是我走遍世界遇到最贴心的酒店服务员，
1: 该罚的罚，该补的也得补，开工吧。

0: 魏董事长，您怎么来了？今天是你上任大堂经理的第一天，我来给你鼓鼓气，加加油。谢谢。你看，这个是我来普荣工作的第一天，我母亲送给我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希望你在普荣工作的每一天，他都能陪伴着你。
1: 这怎么行？
0: 他太合适你了。
2: 许经理，你到大堂了吗？
1: 我到了。
0: 你去吧，我在这儿看着你走。

同志，来了。人都到齐了。到齐了，宣布吧。人事任命书，根据酒店经营发展的需要，经总经理办公会研究决定，对以下人员进行新的人事任命。具体任命如下：资任命许密宇为前厅部大堂经理，负责酒店大堂全方位管理与运营，承担宾客服务的统筹与优化。

0: 以持续提升普隆饭店大堂服务品质与运营效率，全方位展现酒店的优质形象。以上任命自发布即日起开始执行，特此通告普隆饭店人事部，恭喜。
1: 谢谢。
0: 下面请我们新任大堂经理徐密宇为大家讲两句。
1: 大家好，我是徐密宇，非常荣幸能够加入前厅部的队伍，成为大家中的一员。我希望今后我们可以一起并肩工作，也希望可以做好服务工作，更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和帮助。谢谢大家。
2: 好，讲得好，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啊。
3: 徐经理，欢迎加入到前厅部的队伍，这么漂亮能干，在客房部当领班确实是太大材小用了，来到我们前厅部给你舞台，让你尽情的发挥，相信你以后会为大堂的工作带来新的突破，创下新的业绩，好吧？
1: 谢谢白总监。
3: 来，让我们再次以热烈掌声欢迎徐经理。

0: 热烈一点，热情一点。
1: 去大堂了，
2: 去转了一圈。怎么了？我去大堂巡视，不就是我每天的日常吗？奇怪吗？
3: 你今天巡视的格外准时吗？
1: 不过亮个相是对的，
3: 要不然许密宇这么一个人落在那帮小丫头手里，肯定被欺负死。
2: 他要真那么不矜持，就代表咱们的眼光有问题。有真本事，什么地方都能立得住脚。
3: 嘿，你这张嘴，哎，当初是谁拼了命的磨破嘴皮子要给许密宇这个机会来着？

0: 这不是上一次给我们打广告的点将唇吗？这么大个流量博主一而再、再而三的找上门来，难道是为了上一次中餐厅开业的盛况，还是另有所图？不管怎么样，咱们都没有理由不抓住这个机会吧。
1: 行，我考虑一下。嗯。

0: 哇，看看那位大堂经理好美啊！
1: 妮姐今天真漂亮，你们一会儿又看见哪儿了？您好，欢迎光临，您请。
0: 不好意思，您的丝巾掉了，谢谢。来，这边请。在这儿。嗯。哟，谁呀？这是。
1: 段总好。
0: 这是我原来的管家，正点吧？之前总是看着你在行政走廊低着头拖地刷吧。

0: 花筒，想不到还是位大美女。
1: 谢谢。
0: 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季风有眼光，把你搁在这个位置，才是人尽其才。走了。
1: 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啊，
2: 请问销售部在哪里？
1: 要从员工电梯这边上三楼，您跟我来。
2: 好，谢谢。
3: 我刚刚明明就排到了，我就是返回行李箱那边拿个证件，怎么现在又要重排啊？
4: 那是刚刚，您拿证件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可能这么多人等您一个人的呀。哎，
3: 你们不能这样办事情的呀！哎，
1: 你让我来处理。哎，顾客您好，不好意思啊，穆小妍，你先帮这位客人办一下吧，他刚刚已经来过了。
4: 过了号就要重新排，大家都是按规矩办事。公平公正的。许经理，我们前台的业务您不懂就不用管了，我看您还是帮忙处理一下那边的客人。
1: 你那儿有餐巾纸吗？
4: 欢迎入住。
1: 谢谢。保洁，保洁，来一下大堂。
5: 你好，
1: 人家怎么说也是你上级，干嘛让人家去办那个？来来来，拿点餐巾纸。
4: 那不是他的老本号。

0: 徐领班，
1: 孙姐，哎呀，真是你啊！哇塞，现在是越来越漂亮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0: 孙姐，不好意思啊，没来得及跟您打招呼，我现在调到大堂来当大堂经理了。那恭喜恭喜，下次我再来，是不是就大堂就能一眼见到你了？
2: 孙姐，这还真的不一定呢。怎么啦？
1: 你徐领班这种晋升速度，这次您见他是大堂经理，下次您再来，说不定是总经理助理了。
2: 难为鲁经理这么抬举我，那我可一定要努力，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我就喜欢你
1: 这个性格，敢拼敢闯的。加油，我先走了，
2: 谢谢，
1: 拜拜。
2: 慢走，孙姐。
1: 好，
2: 孙姐这边。
3: 不行，我就要你下班来接我。我不想在家吃饭，我有重要的事跟你说。哎呀，
2: 宝宝没问题，宝宝挺好的。陆经理，请您签个字。我不管，我就要你今天早点下班来接我。5点钟，爱你，老公。晚点见。
4: 姑娘，嗯，好，我们要吃三黄鸡，不知附近哪家最正宗啊？啊，
5: 想吃三黄鸡呀？这边有几家店都不错呢，您跟我来。
4: 哦，好。来，这边请。您看啊，从这个口出去之后往右转，然后到那边的路口再往左转，大概走100多米就能看见了。
5: 哦，谢谢姑娘，
4: 别客气。嗯，慢走啊。
5: 老公。

0: 看谁呢？
1: 没看什么呀，等你下班呢。
0: 开车。
1: 行、哦。
2: 这家店是西班牙名厨劳勒加西亚在中国开的第一家地中海风味的餐馆。在这里，你就可以在浓浓的艺术氛围中尝到最纯正的地中海美食。在上海的春天，就选择在这里跟故人小聚。故人来了，快坐吧。
1: 好。
2: 我就猜得有工作的由头，你才回来见我。
1: 我们开业那天，我不知道原来你也来现场了。
2: 我变化这么大吗？我可是一眼就认出你了。
1: 主要是那天人也多，都是因为你拍的视频，很多客人都来我们餐厅。
2: 酒香不怕巷子深，你们的新招牌菜确实做得很惊艳。什么时候回国的？
1: 去年11月。
2: 十年了，一回来就接手普荣这么大个烫手山芋。
1: 主要想保全这里，也算是对自己职业生涯的一个交代。
2: 果然是有情有义。
1: 谈不上，就是一起有事。
2: 这么久没见，你不问我过得怎么样吗？
1: 我想不用问也知道，点酱纯团队几千万粉丝的网红品牌主理人呢。
2: 我虽然实现了自己小小的理想，但是面包有了，可是我却还是孤家寡人一个。你呢，季总经理，不会和我一样凄惨吧？
1: 别高看我了，我还是老样子。
2: 那我们就是同病相怜了。
1: 所以蒋小姐具体想怎么和普荣饭店合作？
2: 沪上鼎鼎大名的普荣饭店其实想要做的主题会很多、就看季总经理想要和我合作到什么程度了。
1: 合作共赢的事当然是毫无保留。
2: 你放心好了，我一定会全力配合你们。边吃边聊吧，这家菜很好吃。尝尝看。
1: 试试看。
3: 吃不下去，
4: 宝宝闹你啊？
3: 也不知道是谁，今天在普荣饭店门口盯着他的前妻看个不停。怎么着？他现在升官了，当大堂经理了，你又心动了是不是？
4: 没有呀。不是，现在在我世界里面已经有你和宝宝了，我不会想别的的。
3: 你少跟我花言巧语的。你又不是没有出轨的前科，我能不知道吗？
4: 你说这话就没有意思了吧？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呢？
3: 宇辰，你这样我真的很没有安全感。
4: 行，那我告诉你好消息，让你心里边踏实踏实，行吗？
3: 你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听听。
4: 我升副总裁了。
5: 你这个副总裁不是早就应该升了吗？
4: 哎呦，这也满足不了你啊。那行，我听听你有什么要求，说出来让我满足满足你。
3: 下周把新房的合同签了。
4: 这事儿不之前说没那么着急吗？
3: 这还不着急啊？你看我这肚子多大了，我马上就要生了，生下来孩子住呢，我们仨挤一屋加你妈合适吗？
4: 是啊是，但问题是这家里边也没有这么多闲钱啊。关键
3: 怎么没有啊？你那几百万理财去哪儿了？

0: 那个钱要不暂时先别动了吧？不是聂雨辰，你几个意思啊？你干嘛老在这推三阻四的？你是不是不爱我和宝宝？
1: 宝宝，
0: 你说实话。
1: 不是，你别上升到这高度啊！没有。行，那我答应你。真的？真的，我保证，让宝宝一出生。 住住上新房子，
2: 没说谎吗？没骗你，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哟，高兴了，这就高兴了。行行行，高兴就好。我们像这样肩并肩走着，应该是10年前了吧？时间过得真快，你知道。 我在这10年里，一直在做一同样的梦。梦到我拖着行李离开小屋的那一天，那个时候，我做事情总是想先看到结果，那么浮躁，那么焦虑，还轻易的离开了你。
3: 季风，对不起。不用说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都年轻，我就是个酒店的服务员，我连自己都看不到未来，更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你选择离开也是对的，至少离开了我，你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接触了更广阔的世界，才成就了你。
2: 那你现在是不怪我了吗？都过去了。真的，能看到你现在这么成功，还替你高兴。我也是。你还是我认识10年前那个样子，真好。那预祝我们接下来合作愉快。
3: 对，合作愉快。

0: 预祝各位演奏家今天晚上演出成功。
1: 等着吧 ，Big Splice。我们要不要给我们的小蜜语来一段犒劳犒劳他？
2: 来一个，
3: 好嘞，
1: 来。

0: 季总好，薛总主好。没事，我就来给大家提个醒，今天晚上的演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
1: No problem.
2: 今天晚上西餐厅交给你了。嗯。你们小心一点啊！哎，那边再低一点。哦，好的。
0: 怎么样？刚刚听了感觉如何？哎，
3: 你真是敢想敢做，找一帮老人家来演出，啊？可以的，佩服你的胆识。
0: 师哥阴阳我？
3: 没有，水平真的可以的。我刚刚也被震惊到了，这个级别的演出，今天晚上校友会一定会沸腾的，会给大家一个惊喜。
0: 喜是可以，惊就不必了。毕竟岁数摆在那里，晚上的演出还是要小心一点。嗯。这样，你让后勤组盯紧点，做好各种预案，以防万一。
3: 好，我去检查一遍。
0: 好。

今天怎么一趟一趟的往西餐厅跑啊？这还用说，出风头去了呗？啊？西餐厅晚上有演出，人家被调过去了。哦，行了，一个客房不打扫卫生的，有什么好羡慕的？整天说他，还把他给捧红了。

0: 阿明，哎呦，慢点吃啊，别吃太饱啊，太饱晚上还要演出嘞，
1: 吃饱了才有劲嘛。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
1: 啊？哎，阿明啊，弄哪弄？
2: 哎，哎，怎么样啊？
0: 哎，哎呀，给卡住了，
3: 怎么了？怎么了？
0: 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3: 是东西卡到了。

0: 把你家属跟胡赛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呐。
1: 现在要扎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2: 好事儿啊！
0: 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
1: 你调过去吧，
0: 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2: 我要唱戏呢。
1: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你想说啥？
0: 咱俩该要娃了。

0: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了？啊？哎，阿明啊，弄哪弄？哎，哎，怎么样啊？哎，哎呀，给卡住了，
1: 有没有？
2: 怎么了？
0: 啊，可能是不是卡住了？
1: 吃东西卡到了？走吧。哦，来，
0: 怎么办？
1: 来，我来帮你。
0: 怎么样？好，起来，
3: 慢点。
0: 怎么样？
1: 我帮你把它弄出来。哦，准备，一二三。
0: 怎么样？啊。
1: 先坐下。
3: 来，慢点。哎呦，哎呀，
0: 你吓死我了啊！
4: 刚才我好像看到人生走马灯了。
0: 走马灯，你呀、啊，你等于活了两次啊！你要
5: 阿明，你行不行？
0: 哎，到底行不行？
4: 没事，我没事了。嗯，谢谢你啊，基督经理。
1: 没事，没事就好。
2: 到底行不行？
4: 行，怎么补？
0: 哎呀，我看就是不行啊！哎，赶紧去医院检查好不啦？
1: 还是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检查。哦、这种情况不能轻视。我送他去，
0: 来，
1: 我
0: 们来，慢点，
1: 慢点，走吧。我送他，你可以吗？
3: 交给我，放心。
1: 好，
4: 等我回来。
3: 我马上就回来。哦，
0: 等你回来，
3: 慢点，
0: 快去检查。又不是打麻将，三缺一，等着你。
6: 这是怎么了？
3: 老人家噎到了，我送他去医院。
6: 路上小心啊。
3: 好，
6: 快去吧。
3: 慢点。
1: 那有没有其他解决方法？
5: 我来打电话找找人。
0: 现在啊，临时抱佛脚，又没有配合过，怎么演？
6: 演出还能按计划进行吗？
7: 徐经理，客人马上要开始入场了。
6: 收到。
1: 你先照顾好外面的客人。
6: 那乐队这边？
1: 乐队这边交给我。放心，有我的。

0: 里面请。点将纯小姐。
1: 啊，是我。我听说你们酒店今晚上有爵士乐的表演，我就是来凑个热闹。
0: 那我帮你找个座位吧，跟我来。
1: 谢谢。这个位置不错。
2: 这是一个舒
1: 适。你坐。哎。没事。谢谢啊，
0: 没事。
1: 您快忙吧，不用管我了啊，
0: 有什么事随时找我。哎，
3: 丽宇，
1: 魏董事长，
3: 布置的蛮有味道嘛。今天上午排练的怎么样？这帮老头不会走音跑调的吧？
1: 他们，哎，他们来了。哎，你先这边入座吧。

0: 耶！谢谢季总救了我们了，
1: 祝你快。
2: 上面写的什么？上面写的练过。
3: 季风。
1: 谢谢。

0: 慢慢走啊，好，结尾，后会有期，肯定后会有期，拜拜，拜拜，拜拜，结尾，丹尼尔，祝贺你们演出成功，
1: 谢谢，哎，这不过是一场美好的梦啊，多好的梦。
0: 是好梦，可这梦要是永远都醒不过来，那该多好。

0: 来一趟西餐厅，虽然今天反应还不错，但还是有很多要改进的地方。
1: 看大家都特别喜欢你表演，
2: 都给意见。
1: 季总，您找我？
2: 对。
1: 不介绍一下吗？
2: 哦，这是我们大唐经理徐蜜语，也是今天晚上演奏会的现场负责人。这位是
1: 点将春小姐，我是您的忠实粉丝。真的吗？谢谢关注，我叫蒋芷辰。
2: 哦，今天晚上演奏会真的太棒了，尤其是没有想到季总经理竟然还有这样的才艺。说真的，考虑在我的频道出镜吧，我肯定把你包装成酒店业的大明星。
0: 别跟我开玩笑。
2: 那你们先聊吧，我们之后再联系。
0: 好，
2: 那我送您出去。
1: 没事，你们聊吧。
0: 啊，慢走。 穿这个。

0: 你觉得这怎么样？想听听你的意见。
1: 我觉得，设备算是挺齐全的，但是精致就谈不上了。比如说这个点心吧，你看桌子上基本上都没有动。
0: 草台班子，对吧？
1: 我可没有这么说。
0: 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

0: 我接下来想要升级这个草台班子，让它成为真正上档次的演出场所。什么意思啊？你不是听到我说的了吗？你要把西餐厅的演出继续做下去。
1: 你也看到了，今天晚上的演出其实反响相当的好，所以我决定，下一次演出时间就定在这周五。
0: 丹尼尔知道了，肯定高兴死了。
1: 但是我有别的考虑。
0: 丹尼尔的乐队平均年龄70加了，是不错，是个卖点，但同时也是个风险。这不，正是季总的价值所在吗？高龄的健康问题确实是一个痛点，但是如果我们做好风险把控的话，这个痛点也可以变成一个稀缺的看点和卖点。季总觉得呢？
1: 你是把球踢回来给我？
0: 你原来是在考我。那你想给我个什么样的答案？每一次的有惊无险都让我们更上一层楼，所以，我不会被一个小小的事故吓退。毕竟，人往高处走嘛。
1: 那，你和我，我们就风险共担，怎么样？这里的演出，我觉得是可以长期进行的。 但前提是，我希望那个管理的人是你。
0: 我？
1: 对，真的，我需要你。

真的吗？真的。妈的！哎呀！哎呀！都回来对了啊！哎。

0: 大家注意了啊！从今天开始，许经理不仅是咱们的大堂经理，晚上还要兼任爵士吧的工作，所以大家体谅一下，能自己解决的问题就不要总是麻烦许经理了，好吧？继续工作。这人有多了不起，在工作上还脚踏两只船，
1: 人家靠身硬呗。
2: 陆小言，把这个复议三分。

你干什么呀？大白天的跟我玩心跳啊！上了上了。白总监，我从进了普荣到了前厅部就一直跟着您干，我加了多少班，熬了多少夜，你是知道的呀。 结果呢？天降一个许密雨，把我大堂经理的位置给抢走，现在抓着爵士八也不放，凭什么好处都是他许密雨一个人呢？凭什么？

0: 你一句话都不为我说的呀！哎呀，别哭了，好了好了，别哭别哭啊！你的能力我是非常认可的，我也为你抱不平。但是人家许秘语做事情确实挑不出毛病，而且还有总经理撑腰，你让我怎么办呀？
1: 那你让我怎么办嘛？整天就是画饼，一点实际的都不给，那我还干不干了？
0: 那你让我鸡蛋放石头啊？我要是混不下去了，谁提拔你啊？
1: 可是我……
0: 别废话了，下车。下去啊！

0: 哎，等等等等，那个灯的高度不对啊！啊，要把整个吊灯再往上一米左右，好不好？哦，好了好了，大家加把劲儿，快一点快一点啊！
1: 好的好的。
2: 戚总，
0: 段总，
2: 舞台搞得不错，很会花我的钱。
0: 花钱生钱嘛。怎么了，段总？ 怎么不找个舒服的地方，跑到这里来？
3: 实地考察呀，你以为我只会娇生惯养？
4: 餐具不配套。
3: 嗯，手艺也不行。
5: 哎，兄弟，过来帮一下忙，快点，
3: 服务员。服务员。 服务员，服务也一塌糊涂，这你让我怎么信你啊，季总？
0: 段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投资眼光。
3: 可我投资的时候没有猜到你会来啊。Surprise！ 你知道这个杰斯帕这个项目在他们董事会过会的时候他们怎么说吗？
0: 怎么说？
3: 华而不实，短期效应，你为了整个酒店。
0: 拼死拼活的干，可对方根本就不领你的情。
3: 我不需要任何人领我的情，我只是在做作为一个酒店总经理该做的事。段总，等我们的爵士吧开业那天，要不要再留几张桌子给你？就是啊，我看还是算了吧。 你输定了，
0: 愿赌服输，保证。

0: 你不是去见段翱翔了吗？他约你下午茶。
1: 段翱翔说的也对，我们爵士八开业之前，一定要把我们的茶点赶紧搞定。还有那个榴莲酥，别再进货了。
0: 好。
2: 哎，话说回来啊，你跟这纯贵人一来二去，聊得还挺愉快，任吉可又打电话来问你档期了。
1: 什么纯贵人？
3: 有个新想法，晚上一起吃个饭聊聊，我来接你。
2: 别装啊，我隐隐觉得人家未必是冲着我们普荣饭店来的。
1: 点将纯确实是我们普荣饭店的贵人，不管他冲着什么来，只要是双赢的局面，我们都应该全力配合。
2: 那他要是借着工作之便跟你谈点别的呢？
1: 工作之余，我们没有别的事情可谈。
2: 师弟，你心里是不是有人了？对吗？那个人他知道吗？

0: 蒋小姐，你是来办理入住吗？没有，我约的人，给你买的奶茶。这怎么好意思？粉丝福利，拿着吧。
1: 谢谢。
0: 谢什么呀？以后啊，我们还会常见面的。对了，你觉得奶茶对于年轻人来说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呀？
1: 啊？哦，
0: 不好意思，我职业病是最近有几家奶茶在跟我聊合作，对于我这种。 过了年纪的人来说，我实在是分不清楚不同品牌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说我该怎么选啊？嗯，
1: 会不会是因为奶茶比水更能传达一种善意？它不仅很甜，而且还很百搭，什么都可以往里放，来者不拒，是一种很随和的饮料。
0: 这个角度和方向好哎。我约的人来了，我先走了，谢谢你啊，
2: 金峰。
0: 我们
2: 找个地方慢慢聊。
0: 你走吧，我的车在外面。
2: 你开车来的？
0: 嗯。
2: 那我跟你车走。
0: 走吧。
2: 好。

0: 我给你看样东西。
1: 好。你出新书了？
0: 嗯，你看看怎么样？
1: 很棒，照片拍得很好。
0: 这是我第一次出书，里面记录着我旅行、探店、美食的一些杂记。
1: 恭喜你啊！
0: 谢谢。
2: 我们团队最近也正在为新书的签售会挑选场地，已经挑花了眼，而且越挑越不满意，所以我想我的新书签售会可以定在你们酒店吗？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1: 当然，我们仆人饭店求之不得。
0: 好。
2: 喂，我已经决定了，新书签售就定在仆人，其他都 pass 掉吧。那我下周可以去看场地吗？
1: 全天候奉陪。
2: 好。
0: 谢谢，你尝尝他们家的鱼，做的很好吃。
1: 好。
2: 嗯，鱼肉好嫩啊。
1: 嗯，真的很好吃。
3: 真的是叶川，
4: 我们特别喜欢你。
5: 哦，你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视频，可以跟你合张影吗？
2: 好。
4: 先生，您能帮我们一起合张影吗？谢谢。
1: 好。OK， 一二三，应
4: 该。谢谢您。
1: 可以了。
4: 您是不是普荣饭店那个会吹萨克斯的总经理？我在视频上见过您。
1: 你好。
5: 真的耶，你们两个不会是在约会吧？
1: 你们误会了。
2: 我能单独给您合一张影吗？
5: 还有我，
4: 我一会儿合一
1: 手机。
4: 该我了。
0: 哦，怎么样，他们家的菜口味还不错吧？
1: 真的挺好吃的。
0: 太不容易了，咱俩的口味终于一致了。
1: 不用送我了，我自己打车回去。
0: 为什么？
1: 你是公众人物吗？
0: 你怎么比我还有偶像包袱啊？我跟你开玩笑的啦，你不在互联网上。

0: 我们打造的这个点将唇本身就非常吸引 CP 党的，单身、漂亮、有品味、romantic， 几乎来我直播间的男嘉宾，年龄相仿、长相过得去的，都会被炒作成我的绯闻男友。但是呢，这对于我的流量来说有利无害。流量的另一面就是绯闻，你知道吗？做我的绯闻男友不吃亏的，他们可是一个个都火了，我很值钱的。
1: 谢谢你啊，谢谢你愿意帮助我们普荣饭店。
0: 只有这些吗？
1: 我到了。

0: 谢谢啊，谢谢。金峰，哎，我们下次什么时候约？
1: 哦，签售会我会让公关部和你的团队联系。
0: 那我呢？
1: 什么？
0: 我不能约你吗？ 微信联系，我先走了，拜拜。

0: 点将纯团队明天来酒店看场地，我们一切按照迎接贵宾的最高规格，必须拿出最能体现普荣饭店风采的服务水平，任何部门都不能有侥幸心理，若有疏忽一律按照酒店管理规定严格处罚。李总监，你帮我做一份采访流程图发到工作群。
1: 好的，记住。
2: 你们部门谁负责呀？还是那个陆晨晨啊？我把名单报上去就被刷掉了，咱们这个季总啊，好像对他不感兴趣。
0: 那这里还需要布置的精致一点，后续有什么问题随时找。
2: 新老板的马屁拍不长了，你等着，还会回来继续拍你的马屁的。
0: 进。
3: 季总。

0: 您找我？
1: 对，我跟其他部门都交代过了，我们饭店接下来会有一个点将唇新书签售会的活动，我希望这个项目

0: 不好意思，我问多了。
1: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我会好好回去研究这本书的，你放心吧。

0: 哇，
1: 不愧是千万粉大博主，这出的书都跟画报似的。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会喜欢他了。
2: 所以说啊，这次签售会才要好好的办，不能辜负人家对我们普隆饭店的信任。
1: 马上就要跟喜欢的博主一起工作了，你怎么看上去一点都不兴奋啊？
2: 我怎么不兴奋啊？我兴奋啊。
1: 有吗？倒像是有心事。
2: 我哪有什么心事？
1: 没有最好。那我不吵你了，我去给你做点夜宵去。
2: 谢谢我齐。

0: 好漂亮啊，我好喜欢，谢谢你啊，秦风。
1: 我们到前面看看。嗯，我们选择用蓝色和白色，是为了……
2: 哎，总监，今天回天门口有状况。
3: 徐经理，你看看去。
4: 好。
2: 今天人真多。
5: 哎，小姐，这是为什么？小姐，这是为什么？不好意思啊，两点钟准时开始，请大家。
2: 小姐已经到了，等开始以后大家都有机会见到。现在先不要着急好吗？好，稍等一下啊！
6: 不要着急，大家不要着急。
2: 你主管在哪里啊？
6: 安保部，安保部，电话厅这边需要人手，你们再派些人过来可以吗？
2: 别着急，我知道，大家稍等一下，都有机会见到，稍等啊。
6: 怎么不找人帮忙啊？没事，把这给我。
0: 谢谢秦总。
6: 一会儿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0: 场地的线已经布好了，冷餐会也在布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放心吧。
6: 好。

0: 谢谢。
1: 等等，你的酒。
0: 啊，谢谢。
1: 我来吧。抬轿。哎，扶着我。

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0: 这不可能！
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4: 你怎么太厉害了，知道不？
2: 历经半世风雨，
5: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2: 终成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你的脚。
1: 哦，谢谢。
0: 我来吧。抬脚。哎，扶着我。

0: 谢谢。
1: 有请点将村小姐登场。
2: 我先过去。

0: 把空调调低一点，这边人太多，实在是太闷了。感谢大家为了点将城，为了城的人间烟火，千里迢迢来这里赴约，谢谢你们。
1: 徐明宇，
2: 段总，
1: 哇，我说我那儿一个人都逮不到，这儿挺热闹的。啊，
2: 段总需要人的话，我帮你去叫。
1: 那个一会儿有五六个人来找我谈事儿，你帮我带一下。啊，
2: 不好意思，段总，我这边可能有点走不开，我怕耽误您的事儿，要不然我再找一个人帮您去接。
1: 徐明宇，什么意思啊？啊，我的朋友就不值得你这个大堂经理亲自接待了。
2: 我不是那个意思，段总，我。
3: 那要不然您给我看一下您朋友的照片和名字，
2: 找我助理。陆小言，签售会这边有个任务交给你，
3: 什么任务啊？
2: 我发你手机上了，你看一下。你好，欢迎入住。

0: 这鬼能看得清啊！
1: 马文辉先生是咱们对谈的重要嘉宾，他好久没有参加媒体活动了，所以网上能找到最清晰的照片就是这张。不过没关系，他会带到对谈现场。
0: 知道了，我有一些他的文字资料，在网上搜的，我发给你吧。
1: 不需要，哎，你自己也在网上搜搜啊，毕竟是一张陌生的脸孔，怕出错。
0: 我哪有空啊？我一个代位的还要背清楚客人的履历吗？你要是不放心，就找别人去。
2: 你好，这边看到您订了一间豪华大床房，对吗？神奇什么呀？您好，我是浦荣饭店大堂经理，里面请。
3: 哎，好。
4: 许经理今天里里外外跑了好几趟呢，
2: 活该，他不就是爱逞能吗？让他显摆去呗，别来烦我就行。下一位。
5: 你好，
0: 身份证。哦，
4: 哎呦，我的包呢？
2: 下一位。
4: 等一下，小姐，我的包刚刚丢在出租车上了，我所有的证件都在里边呢，能不能通融一下？我是来参加签售对谈的。
0: 抱歉，先生。 参加签售对谈的人有上百号，我需要和是您的身份才行。建议您赶紧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联系一下，找你的包。没有身份证，没法给您办理。
4: 可是对谈马上就要开始了呀。
0: 抱歉，先生，我没有办法帮你。女士，先生，这里是禁烟区，要吸烟请出门去好吗？
6: 保洁，前台打扫一下。你让我怎么办？哎呀，所以说，哎呀，这个。
7: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6: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经理正在处理。
8: 许经理，
7: 季总，
8: 我跟你一起去找。
7: 好啊，季风，季风，对谈就剩10分钟就要开始了，你能留下来帮我吗？ 季总，你还是留下来配合蒋小姐吧，嘉宾我一个人去找就可以。你一个人行吗？可以呀。好，有问题随时联系。嗯，那我先去了。嗯，
6: 走吧。
7: 好。你们刚才有没有接待一个头发花白的中年男客人？ 陆小妍，是不是你接待的？
6: 啊，
7: 他去哪儿了？
6: 他去门口抽烟了呀。

0: 喂，你好，是打车平台吗？
1: 下面我们进入到对谈环节，让我们掌声欢迎点将纯小姐登场。
2: 大家好，今天的对谈本来是由我和我的老师马文辉先生一起主持，因为一些特殊状况的发生，很遗憾马老师不能到现场，可是很荣幸我也请到了我的一位好朋友，能够和大家一起去聊一聊，就是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萨克斯风一吹成名的总经理先生季风，上来。

首先感谢大家没有转身走人。啊，我先自我介绍，我是浦荣饭店的总经理季风。我想我们这场对谈的灵魂，不是谈什么，而是道场本身，就是来了就有意义。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相逢即是久违。”那我想采访一下，这句话有什么背后的故事吗？

哎，喂，你好，是打车平台是吗？啊，找到了。啊，麻烦您把东西送到普荣饭店大堂好吗？我会在那里。啊，马先生说去别的地方取啊。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比较私人的问题吗？
1: 两位是在一起了吗？哇，
2: 海林，实在对不起，马老师肯定不会再回来酒店了。
3: 没事，对谈嘉宾我们已经有了，正在爆大瓜呢。
4: 你们都是我最爱的人，所以我不想骗你们。我们相爱过。
0: 那今后二位有考虑向彼此再靠近一步吗？
4: 金先生是我很好的合作伙伴，季总经理是我所有合作过的当中最值得我信赖和最默契的人。至于以后的事情，我想交给命运。
3: 你看今天现场的反应，这帮粉丝来得太值了，近距离吃糖。许经理，你看看。
2: 季总跟蒋小姐之前是不是认识啊？
5: 我们是大学同学。

0: 陆小言，你把今天的情况写一个书面的说明给我。
1: 什么情况？有什么好说明的？
0: 请你跟我说清楚，第一，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接待马文辉先生的？第二，他为什么出去抽烟以后就没有再回来？
1: 这些情况我已经跟白总监汇报过了，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就去问他。
0: 我现在问的是你，为什么一个找上门来的人都能被你赶跑了？
1: 谁把他赶跑了呀？我都是按照酒店规章做的呀，身份证查验还有禁止吸烟，这些都是酒店条例明文规定的。
0: 态度决定效果，你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执行酒店规定的？酒店还规定你要尽一切可能去帮客人解决困难呢，你有帮客人去寻找失物吗？
1: 刚刚那么忙，我怎么可能去帮客人找他丢失的东西啊？
0: 忙不是借口，咱们酒店每天来来往往那么多客人，你不能因为客人多忙就对客人用这种恶劣的态度。你今天犯下这个错误，就是因为你没有把我交给你的任务放在心上。我再跟你说一次，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就是大堂经理，我就是你的领导，我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认真完成。最后，你知道今天这个签售会对于我们酒店来说有多重要吗？差点因为你一个小小的失误让整个活动搞砸，这个后果你能承担吗？
1: 对他不都是已经在进行？
0: 那是因为有人在为你的错误买单。明天上午把你的书面说明交给

0: 这个月的绩效扣10分，今后引以为戒。什么？扣10分？我又不是故意的，我真的不知道那个客人就是对谈嘉宾。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好好接待的呀。
1: 蜜语，我妹，你们大堂经理。
2: 无论如何，你必须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3: 姐，很开心今天大家能够欢聚一堂，我们聊得这么尽兴。在接下来的日子，不管大家有多么的忙碌，多么焦灼，我都希望在我们充满压力的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找寻属于自己的那份安宁。也很感谢大家能够继续支持我、关注我。谢谢你们。
4: 抱歉啊，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就爆料，你不会生我气吧？
5: 怎么会？是我们酒店沾光了，感谢都来不及呢。对了，你这本书还有存货吗？
4: 怎么了？
5: 我们现在所有员工都是你的粉丝，我还不如趁热打铁买个500本，当做是给他们的福利。
4: 季总经理这么捧我啊？
5: 是你捧我们。谢谢你啊，志春。
4: 谢我什么？
6: 对我们普通饭店的照顾，什么都瞒不过你啊！哇，真气派啊！这真好看！哎，
7: 妈呀，又碰不坏！哟，这还有钢琴呢！
6: 哎，出来！
7: 你干嘛？
6: 这不是摆着就让人看的吗？
7: 走吧，走吧。
6: 哎，你别说，你这穿这身衣服还是牛奶那意思啊！哎呦，没有人追你啊，居住五星级的是不是都挺有钱的？赶紧找个好的嫁了。
7: 谢谢。
6: 姐，你有事儿没事啊？
7: 当然有事儿了，你再找个地方，边吃边聊，行不行？
6: 哎，就上回你带爸妈去的那个什么行政酒廊，你也带我吃吃呗。
7: 我现在大堂工作不能随便去客房部，我快下班了，我换身衣服带你出去吃点东西吧。
6: 出去吃？你什么意思啊？我这刚来就要赶我走啊？我丢你人了还是怎么了？
7: 不是啊，不是是啥呀？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在这儿吃。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吗？
8: 有一定，谢谢。
7: 请稍等。今天不行，今天我们酒店有非常重要的活动。
6: 下次你再来，我肯定带你去。下次，就是说我还得等呗。我等等等，我都等到现在了。你以前离婚了，又要找工作，我可怜你，不想打扰你啊。你现在一个人过好了，找你说句话还得预约。
7: 我不是那个意思。
6: 你有什么事直说吧。
7: 这次又想要什么？
6: 什么叫我又想要什么？我是你姐。
7: 我又不是来抢你东西的，我是来求你的。我就是求求你，看在全家以前一起供你上大学的份上，帮帮你卖事儿，帮他凑凑他上国际学校的学费，好吗？
6: 姐，我现在每个月的工资还要替爸妈还贷款，我无能为力。是跟以前不一样了哈，徐蜜语啊。
7: 你这是当上大堂经理了，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冷酷无情、六亲不认了？这你自己住在五星级酒店里，吃香的喝辣的，家里有困难找你借钱你都不肯，你太没良心了吧？啊！姐，我许蜜语，不管对你、对爸、对妈、对生我养我这个家。
6: 我问心无愧，我为了你们，我已经付出了我的一切。接下来的人生是我自己的，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还有，这是我工作的地方，请你放尊重一点。
7: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房卡和护照，请您收好。
6: 哦，谢谢。长脾气了，你现在是不是啊？啊！
7: 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6: 你不能走，我跟你说，
7: 你什么意思啊？不能走，
6: 徐蜜语，你干嘛去？你不许走！

好意思啊，我刚下飞机，还没吃饭呢，能陪我吃点东西吗？

0: 不好意思啊，行李麻烦帮我寄存，谢谢。啊，走吧。
1: 这位谭先生是不是？
2: 是。
0: 不是。
3: 哎，这男的谁呀？有钱没钱啊？
2: 马先生拿到手机，请一定告诉我，让我代表酒店郑重地向他道歉。
1: 好，我到时候帮你们清签。
3: 好。

0: 那是许经理吗？姐，姐，哦，刚才对餐出片了，你快看看。 辛苦了，小乔。
1: 谢谢姐，我应该做的。

0: 这酒真好喝，能再给我来点吗？嗯。谭先生，谢谢你，有这么多美食、美酒、美景，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享受过了，谢谢。
1: 慢点喝啊，多吃点菜吧。

0: 谢谢，说到点了。嗯，你不用担心。嗯，我今天特别开心。我今天才知道，原来说不是一件这么痛快的事。我今天跟我姐姐说了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了不。我今天很痛快，很开心。
1: 好，那就祝贺你，开始自己痛痛快快的人生。

给我吧。小的时候，什么都听我姐姐的。我姐姐说一，我不敢说二。她说东，我不敢说西。家里面的好东西，都要她优先。好吃的先给她吃，漂亮的衣服也要她先穿。等她穿剩下了，不喜欢了再给我。

0: 我还要跟他说谢谢，还要跟我爸爸妈妈说谢谢，因为我不敢说不，我也不敢拒绝。长大以后，他们管我要钱，我姐姐让我帮着姐夫找工作，我不管自己有什么难处，我都会满足他们。但是我今天，我姐姐过来跟我要钱，我拒绝了她。我跟她说，以前那个迎合别人的、讨好别人的许蜜语已经不在了，死了。我现在要自由自在的为自己而活。你不知道当时她那个表情，她整个人都傻了，她特别特别生气。可是我看着她那么生气，我好开心啊！我这样对吗？谢谢。
1: 你做的对，相信我。但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吗？好吧，就算是你现在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那既然都说这么多了，那你就今天尽情的跟我倾诉吧。你就把我当成个画布，你可以随便涂鸦，画布总不会取笑你吧。

0: 画布不会取笑我，我还真有一幅画很想画，我想了好久，但是我不会，我不知道从何下笔。我觉得我没有做好准备，我甚至觉得我不配。正在我觉得我可能做好准备的时候，我发现。 这幅画已经有人在画了，而且画得那么绚丽，那么独一无二。但是每一个作画的人的笔触和情感，都是独一无二的。是吗？嗯。可是那是别人未完成的作品，我不想打扰。
1: 画布多的是，你一定会找到属于你的那一块，相信我，因为你值得更好的。
0: 大先生，从来没有人为我包过螃蟹，
1: 这么荣幸吗？
0: 好吃。

0: 哎呀，直播收益跟两件成他们公司已经结算过了。哦，对了，那个签名的书500本，我也下了单了。财务那边很痛快，挣了那么多钱，一句屁话都没有。至于大堂嘛。
1: 我都已经了解过了，就是一些家务事。什么家务事？
0: 徐密与他姐姐来找他，两个人聊得很不愉快。哎，菜不错啊，今天。
2: 然后呢？
0: 什么人后啊？让他姐姐看人被带走了，就不闹了。
2: 哎呀，你放心，我跟保安都交代过了，他们认清这个人，下次再来，第一时间控制住。我不是问他，我是问走的那个。他没事吧？

0: 许密语啊，我听前台那帮小丫头说，他姐姐跟他动手了，幸亏被谭先生撞见了。那保安呢？大堂那么多人，没有人帮忙吗？
1: 保安都被调到宴会厅了。大堂那帮人你还不了解啊？那都是一帮看见热闹不嫌事儿大的人。许密语本身就不受待见，巴不得他出丑呢。
0: 他应该来找我的。
1: 找你？ 人家家务事啊，你凭什么管？评你总经理。师弟呀，人家许密语从早上一直忙到晚上，气儿都没喘一口，好不容易下班了，有个人陪他散散心，不挺好的吗？一会儿
2: 的对谈准备的怎么样？
3: 场地的现在已经不好了，冷餐会也在不餐了，还有那个对谈嘉宾，我会亲自负责接到宴会现场。
1: 季总，对谈嘉宾联系不上了，许静茹正在处理。行吧，别忍着了，想关心就关心一下去。

0: 不会吧，真的是抱上去的？
1: 对呀、啊，公主抱。哎，不过听那一层的姐妹说，蜜雪完全醉死了，怎么还爬不起？
0: 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之前谭先生住在这一层的时候，蜜姐好像跟他不是很熟啊。
1: 那谁晓得呢？人家名人谈恋爱都很会保密的。刚刚谭先生一进房间就把那个请勿打扰的牌子给挂上了，娟娟想找个借口溜进去看看那个机会啊。
0: 那过了这一晚，不就实锤了吗？
1: 真是。

0: 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什么时候交？
1: 白总监早。
2: 白总监早。
3: 徐经理，你赶紧去趟季总办公室，这客人投诉我来弄，你快处理处理你自己的投诉吧。
0: 好。陆小妍，你的情况报告赶紧写好，我回来要看。
4: 看看这上面说的是不是你。
0: 是我。
4: 你昨晚是不是喝醉了？
0: 是。
4: 是不是在客人房间过夜？
0: 是。
4: 所以这投诉一点没冤枉你。
0: 我只是喝醉酒被人送回来，我没有破坏酒店任何的规章制度。我不明白我造成什么恶劣影响了。
4: 因为你是酒店的工作人员，而他是客人。
0: 我说过了，是在我的下班时间。难道酒店要限制我下班时间跟什么人交朋友吗？
4: 朋友？徐明宇，你挺能干的吗？能把客人处成朋友？你知道底下人都怎么看你吗？他们恨不得马上让你离开这个饭店。
0: 我有办法让他们认可我。
4: 认可什么？那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像你这样公私不分，赶着给人家送把柄的，你就别怪别人趁机拉你下马。
0: 我公私不分，那季总你呢？你跟蒋芷淳之间也是单纯的工作关系吗？难道你们之间的合作，你没有一点私心吗？你想撤我的职，还是想辞退我？那是你的权利，季总经理。但是我要说，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我也不需要任何人来帮我。
4: 你说什么？
5: 哎，季风。
6: 季总啊，去一趟会议室。赶紧跟我上去，到了你就知道了。徐经理，你先回去吧，这里没你事了。
0: 好的，薛总助。
6: 谈及周兆宁。

0: 大姨想保不住了，为啥？
1: 被黄正军发现了。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
0: 十几口大箱子，
1: 你居然给我的放狗屁！谁也不会。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
1: 快快想想咋办吧。
0: 怎么办？烧。
1: 啊
0: 哎，弄啥？弄啥？
1: 你这个干啥？我回去意思大的意思。
0: 你说个球呢？你管我呢？

0: 谭先生您好，我们又见面了。
1: 嗯，季总，实在不好意思啊，工作时间打扰你。
0: 不会，请坐。
1: 好。
0: 其实今天特意来呢，是因为昨天有一件跟我有关的事情，可能会把许蜜雨小姐卷入不必要的麻烦，许小姐是我非常重要的朋友，所以我是特地为她来澄清的。啊。哦。
1: 谭先生为朋友两肋插刀，我能理解。你也放心，按酒店的规定，如果他没有违规，我们绝对不会冤枉他。嗯，
2: 好。
1: 但对酒店造成恶劣影响是事实，我们只能公事公办。
0: 那我长话短说，
1: 昨天我没有留宿在1219房间，我是把许小姐安顿好了之后去了1810房间，我是在我父亲客厅的沙发上住了一晚上。
0: 那谭先生有没有想？

0: 如果你不干预，事情就不会那么复杂。
1: 季总是觉得我多管闲事了，是吗？
0: 谭先生，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也是公众人物，您应该比我们更清楚怎么去避讳流言。酒店里人多嘴杂的，这种风言风语，对一个人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
1: 那如果当时季总你也在场，看到许小姐被家人凌辱，被同事取笑，您会袖手旁观吗？
0: 但也绝不会趁虚而入。你说呢，谭先生？
1: 季总，我能反问一下吗？你是以什么身份在跟我说这些话？
0: 你又是以什么身份来接近我们酒店的员工呢？
1: 季总，我觉得你把重点搞错了。其实你应该关心的是他为什么喝多呀？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他又承受了多少他不应该承受的东西？而不是把重点放在我这儿。你觉得呢？季总，我认为对待金子般的员工，仅仅提供闪耀的舞台是不够的，也要守候他们脆弱的时刻。当然，季总知人善任，这个道理你一定明白。
2: 我也看过监控了，确实，谭吉洲在1219房间待了不超过5分钟就出来了，2分钟以后出现在行政层的走廊里，一直到第二天早上8:40左右再次出现在监控区域。我侧面跟谭老爷子打听过，确实。
3: 季总好，薛总主好。
0: 你们在嘀咕什么？
3: 没什么，对不起，季总。
2: 大哥，吃错药了吧你？你想当暴君呐？
4: 这边。
5: 小云姐，你说咱们这一投诉该不会弄巧成拙吧？看他从季总办公室回来跟没事人一样。哼，
3: 他寻雨深夜留宿客人房间，那是铁打的事实，咱们电脑里都有记录的呀。
5: 那也不能说明他俩就一定干了什么呀。
3: 那不管，落下画笔就是不行。大堂经理哪有这么轻浮的了，这传出去对我们酒店形象多不好的。我看你们一个个真是拎不清。不行，我一会儿得再去找白总监说一说，都弄成这样了还是办不到他，有没有天理了。
6: 进来。
7: 季总，白总监来了。
0: 有请。
7: 季总，你找我。
0: 白总监，听说你很着急知道许经理夜宿客房事件的调查结果。
7: 那倒没有，都是底下的人瞎传呢。
0: 事情已经调查清楚了，许经理不涉及违规，在行政层面上不予处罚。
7: 一点处罚没有啊？
0: 嗯。
7: 季总，你可能没听到风声啊，据说当时这个场面极其不雅，有碍观瞻。
0: 您是亲眼看过了？
7: 没有，但是今天已经传得满城风雨，都在传我们前厅部的大堂经理醉酒留宿客人房间，影响极差。我主要是怕前厅部的小姑娘们有样学样，这以后不好管理呀。
0: 你不才说了吗？底下人都很爱瞎传。
7: 确实有这个情况。
0: 流言止于智者。白总监，你部门的员工向你告状，你都做了哪些调查？
7: 我还没。
0: 酒店监控看了吗？
7: 没。
0: 问过当事人吗？
7: 没有。
0: 没有证据的造谣重伤，那是明确违反酒店规定的。还有，你这投诉书上面写着许蜜雨和客人同房过夜，那可是白纸黑字，如果较真到底与事实不符，这些签字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得承担法律责任。
7: 哎呀，这是什么呀，这些人做事情不过脑子呀，这无凭无据的也不跟上级汇报就告到你这儿来了。哎，真的是。
0: 哦。

0: 白总监，你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1: 对呀，我被他们绕进去了。季总，那既然你调查清楚了，许经理确实是被冤枉的，那我回去好好说说他们。
2: 白总监如果搞不定的话，可以交给我们来处理。
0: 搞得定。这点小事情不用你们出手，季总一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保证，今天这些风言风语，就变成一阵风，刮到天边去。
3: 那就有劳白总监带个头，给前厅部做个好榜样。
4: 是季总。哎，
5: 陆小言，你的情况报告写好了吗？
4: 没有。
5: 为什么没有？你自己的丑事还没处理干净，倒来管我写没写情况报告了？凭什么呀？
4: 凭我是你的领导，凭你在工作中犯错。
5: 我自己的问题由我的上级来解决，请你现在把情况报告给我，我就不讲。你能把我怎么样？你想知道吗？
3: 想啊。
5: 小颖，
3: 哎，
5: 把绩效扣分给我。
3: 好的，姐。
5: 月绩效扣20分，如果明天还不交的话，就扣30分。
3: 你，白总监。
1: 白总监，你快过来评评理呀！白总监，
5: 徐经理啊，午休了呀，你们去吃饭呀？我把这边的事儿处理好了，我就去。白总监，你快看，许经理他今天疯了呀！他自己作风不正，反过来扣我20分，你们当领导都管不管？而且我们那么多人，联名写的投诉书，总经理他看不看的呀？
1: 你们几个小丫头，我还没找你们算账呢。什么投诉服不投诉服的呀？我们胡闹什么呀？ 许经理做什么事情用得着你们管吗？倒是你，陆小野，昨天的事情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抓紧给我写检查，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认认真真的写，写完今天交。交给你，让许经理过目。今天写不完，明天别来上班了。听见了没有？ 你们所有人啊，从今天开始，谁要是自作聪明，在那儿乱讲话、乱传小纸条什么的，我警告你们啊，我可不做保的了。徐经理，那你去吃饭吧，等他写完检查，让他主动找你，你点头才行。你要是不满意，让他重新写。
5: 辛苦了，白总监，谢谢您支持我的工作。
1: 应该的。
5: 那我去吃饭了。
1: 总监，他指什么指啊？赶紧写检查呀！你不省心的小丫头，
5: 季总，
0: 走。

0: 我最近发现啊，人生就是一次次的事与愿违。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1: 这也太厉害了吧！
0: 我其实很想把小亚转去西餐厅，可是你看人家小包的手艺，确实比不过。
1: 小亚刀工了得，在中餐厅不是很好吗？
0: 她不喜欢，她就想做蛋糕。你说是不是事与愿违啊？这是你做的吗？
1: 随便捏着玩的。
0: 你让我上锅蒸一蒸。哎，
1: 那小亚怎么办啊？
0: 小亚，我只能劝她顺其自然了，继续跟我在中餐厅干呗。你呀，也是要顺其自然，很多事情你根本控制不了，像那些子虚乌有的谣言，你就让他们去说，说破天了能怎么样啊？无非是传到季总办公室，季总啪的一苍蝇拍，拍他们个团灭。
2: 连名投诉都送到我手里了，
3: 我当然也可以按下不理，力排众议的保住你的原职，但我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吗？

0: 他是不是又欺负你了？人家可是总经理，我跟他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你不要总是动不动就把我们两个往一块凑。
1: 行行，我不说了。那你也别愁眉苦脸的，笑一笑，开心一点，好不好？
0: 好难看啊。

0: 都差点意思。
1: 本市的西点行，库安利那边阻挠着，大师傅就是不好找。国外的米其林大厨也约了那么多，你都见了，全都不满意。
2: 不能光看头衔和销量，最主要是能搭配我们普荣饭店的风格和气质，就像之前那个印度鲜一样。
1: 普荣饭店的风格呢，就是老上海风味呗。例如哈场的杏仁排、哈斗，还有国际饭店的蝴蝶酥，那这个赛道可太卷了。
2: 要不要试试中式下午茶？
1: 中式下午茶，
2: 你看啊，现在有多少奶茶品牌在做中国茶？沈大成的青团、老大房的苏式月饼排队排成那样，足以说明中式点心的市场是不容小觑的。再说我们中餐厅现在又在热点上，与其说我们扎堆在西式甜点，还不如用中式茶点打出个突破口。

0: 包师傅，哎，麻烦你帮我们介绍一下。哦，这一半是中式的，那一半是西式的。季总，郭总，徐总，我这个徒弟啊，他嘴笨，就光会做，不怎么会说。像今天的这些中式的西式都有。包师傅的概念是做多元文化，以这些中式的甜品为主。
1: 搭配一些意式的、日式的，还有英式的代表的甜品，来实现餐盘里的文化交流。中式甜点的部分，还有什么其他的新花样吗？
2: 您看这个，彩虹千层酥，这个好看，试试。
1: 嗯，很好吃。不过，新龙酒店那边也是在做四季千层酥，如果我们也做，未免太卷了。不过当然，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先做这个试试看也行。
2: 季总，
0: 等一下，我这里还有一个隐藏款。
1: 你还藏着什么秘密武器？快拿出来！
0: 你说的。
1: 嗯。

0: 是谁做的？许密语。好，准备好了吗？好了。嗯。好，换个姿势再来一张。弄一下头，头发有点乱。
1: 3, 2, 1，好嘘，来看一下，谢谢。哎妈，我这工作呢，什么事儿啊？哎呀，周末还加班呢？切，
2: 都是借口。只要他不想接的电话，那都是在忙呢。
1: 密语，妈是有事儿才找你的。一家人，我不说客套话了哈。
2: 你现在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呢？喂，你在听吗？妈，我现在月月还要还债。
3: 许经理，中餐厅厨房找你。好的，我知道了，马上来。妈，我还要工作，我先挂了啊。
1: 喂，他有事儿，挂了。啊？喂，哎，爸，你干嘛呢？没事吧？
4: 你看看吧，哼，这要搁以前，给他100个胆儿，他也不敢呀。现在好了，大

0: 城市待着，大酒店住着，这离完婚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的。我们呢，我们什么好处也没捞着，吃亏的就是我们。
1: 哎，秀梅，他挂了你就再打嘛，再打，一直打到他接为止。
0: 行。
1: 你也是，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吗？满满报了哪门的什么国际学校？
0: 那你说我干嘛呀？哪个家长不为自己的孩子？
2: 喂，妈，蜜鱼啊，你可接电话了，要不然妈的日子真的没法过。
3: 妈，我的日子也不好过，我理解你，但是我一个人在上海单打独斗。你有问过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吗？
4: 妈实在是没办法了。
3: 妈，我也没办法，我帮不了你，对不起。
5: 你发生什么事了吗？
3: 没有，你找我。
5: 啊，

0: 尝尝吧。
1: 你这是学过苏式传点？
0: 也没有系统的学过，顶多算是耳濡目染吧。自己随便吃吃还可以。
2: 是谁教的你啊？
0: 啊，是我妈教我的，她也只教过我做这几样。
2: 你的意思是，你妈会的更多？
0: 是啊，嗯，我妈年轻的时候不是跟那个镇上的师傅学过吗？每年过年她还会给我们做带造型的哦，她还会做生肖属相的呢。
2: 哎，你看这样可不可以？我们想邀请令堂来我们普荣饭店一趟。
3: 哎，我们只想观摩一下阿姨的传点手艺，
2: 没太大压力的，就是来我们这边聊聊、讨论一下。如果真的有合作机会的话，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4: 妈，但凡有点办法，也不会来求你的。你姐现在在家里翻箱倒柜的。
0: 妈，你还要钱吗？
4: 要，我当然要。你有吧？
0: 要钱，你现在赶紧过来。
5: 你姐刚折腾完你，你又把你妈给招过来，你真是不嫌你们家给你惹的事儿多？
0: 其实一开始我也挺犹豫的，但是后来一想，与其让他们天天等着我喂，不如给他们自己找出路。其实我妈的这个手艺真的还是挺绝的，只是之前没有什么机会让她发挥，正好这次酒店需要，我就想给她个机会，让她发现一下自己身上的价值，别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
5: 你想的确实挺美好的，但我就怕你妈那性格真往这儿一站，你根本 hold 不住她，到时候满酒店给你捅娄子。
0: 这次绝对不会的，我已经跟她约法三章了，酒店有酒店的规矩，如果她不能接受的话就立刻走人。
5: 你真这么说的？
0: 嗯，
5: 可以啊，许蜜语，你现在翅膀硬了吗？
0: 有你给我撑腰，我怕谁啊？
5: 走吧。
0: 走。季总，
5: 哎，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
0: 哎，巧琪，
2: 你做的点心除了好看还很好吃，
0: 谢谢季总。

0: 上次的事是我误会你了，还说了那些乱七八糟的话。
1: 什么话？
0: 就是说你值不值得。你的私事不应该我来过问，值不值得什么的也轮不到我来评价，所以我向你道歉，对不起。
1: 你不用道歉，季总。你有你的立场，我也有我做的不合适的地方。如果没什么其他的事的话，我先走了。
0: 哎，蜜月，你还在生我的气啊？
1: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不可以吗？

0: 哟，这不是李大主厨吗？怎么这么晚才下班啊？又跑去哪儿拯救世界了？
1: 小段总不在酒店，今天的世界真是格外和平。哎，我说你到底会不会说话呀？哎，
0: 我听说你们季总最近在琢磨着改良下午茶。 就你们餐厅做的那比土豆艺人的玩意儿，要不省省吧，别再把中餐厅盘活了，把西餐厅又搭进去。这就不劳您费心了，季总他自有秘密武器。
1: 什么秘密武器？
2: 无可奉告。
0: 承认不行就这么难吗？
2: 怎么样，赌不赌？一个月之内，普荣的下午茶定会打包。
0: 谁输了，谁给对方当一个新进攻班。
2: 你说的。

0: 帅哥，你来，你来，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微信支付怎么支付不了呢？你帮我看一下。
1: 阿姨，您这没绑定银行卡呢。啊，
0: 我没绑定银行卡呀。
1: 对对对。啊，
0: 那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哎，我不是听说你们五星级酒店的服务都是那个客人第一、客人至上的吗？哎，
2: 不好意思，我来，我来。啊，
0: 我来，我来。
2: 哎，你好。
0: 我付不了。
2: 谢谢啊。
0: 女儿，放！哎呦，你看一下，哎，妈气派吧？
2: 我都快认不出你来了。
0: 你姐姐帮我选的，她毕竟是在大城市里打过滚的嘛，对吧？我跟你说，我这次来做足功课了，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2: 好，快走吧，
0: 走。慢点，等等等等，你们收的太快了啊！刚才那个海鲜那边，你看我就差一点点没拿到刺身，
3: 不好意思啊，客人。那，
0: 哎，你看看
3: 还剩这么多，不吃多浪费。
0: 那个小姑娘，你麻烦您帮我放到那桌那桌，就那。
3: 好的，
0: 好的，好的啊！你赶紧再拿一点，要不然你们都收走了。哎呀。

0: 那他背景查清楚了吗？目前只查到他是徐明宇的妈妈，叫肖秀梅，之前一直在乡下务农，后来和老公一起开了个民宿，但生意不太行。
1: 哎呦，什么人？嗯哼，安娜。Hold on, please. Disposal.
2: 啊。
1: OK. Can you go in? I hear the noise.

0: 哎，
1: 哎，怎么像中药这么苦？
2: 这个季风，找一个村妇来五星级酒店就下午茶，是另辟蹊径啊，还是迫不得已呢？
3: 我猜他是退无可退了，毕竟本市的甜点行都被我们打过招呼了，大师傅哪那么容易请？
2: 最好如此喽。
4: We will confirm three local artists, but we are also open to expanding internationally. Yeah, we also want to mix some established name and emerging talent. Of course, we want garden pieces and such a new talent.
1: 你拿这么多吃的，你吃得完吗？
5: 吃得了啊。
4: Okay, see you.
5: 我上回来看你的时候匆匆忙忙。我今天啊敞开了吃，
1: 那你快点吃啊，待会儿还得跟我走呢，厨房好多人等着你呢。
5: 别催呀、啊、别催。
4: 早，徐经理。
1: 啊、哦、谭先生早。
4: 早。
1: 哦，这位是我母亲，这是客人谭先生。
4: 啊、哦、你好阿姨。
5: 啊、哎，你会说中文呀、啊、
6: 刚才就是他给我倒的咖啡，我看他说英文，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谢谢啊。
4: 没关系没关系
1: 啊，谢谢谭先生。
4: 客气了，那你们慢慢吃，我先走了。
5: 嗯，我也吃好了，一起走吧。
1: 啊，没事没事。什么一起走啊，人家是客人，你别老在这儿瞎套近乎。
6: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谭先生是谁，你姐都告诉我了。
1: 跟我说实话，你们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7: 没发展。
1: 我觉得他蛮好的，要长相有长相，要本事有本事，而且他对你好，你不要不上心，给人家个台阶下嘛。
7: 妈，我再跟你说一次，这是酒店，我来这儿是工作赚钱的，客人也不是来相亲的，你不要在这儿乱点鸳鸯谱了，好不好？
6: 你别跟我假正经，我都是为你好，你都三十好几了，还不再找个伴儿呀？没个家庭，以后老了谁陪在你身边？你跟我拎拎亲。
7: 妈，你不要再管我的事儿了，楼上有很多人等着考察你呢，你先把自己拎拎亲。咱们各屋各的，行吗？
6: 行行行，你现在翅膀硬了，不听我的话，
7: 快走吧。
4: 焦师傅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要快一点。
8: 这边好了。
4: 可以。
1: 季总
4: 啊，
1: 您怎么在这儿？
4: 焦师傅大驾光临，我当然要亲自迎接。幸会幸会。
1: 你就是总经理啊？哎呀，常听蜜语讲起过，你看这气质，这长相，比电视里的明星都要棒。哎，总经理，你结婚了没有啊？
7: 妈，你说什么呢？
4: 啊，没关系的。哦，我还是单身。
1: 哦。
4: 那咱们开始
1: 啊。好啊好啊，
4: 我给您准备好了
1: 啊。好
4: 啊，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些工具，您看看合不合用
1: 啊。大酒店的东西它就是专业。哎，那我就用它。
4: 好。

0: 花开富贵，年年有余。
1: 你看，这样花儿才新鲜嘛，你看看，对吧？水灵。
2: 那关节病又犯了？
1: 没事，老毛病嘛。
3: 来，焦师傅请。
1: 哦。哎呦，哎呦喂，这房间还朝南的。哎呀，哎呀，这房子要不要付钱啊？
3: 焦师傅，您是我们饭店的船艇顾问，饮食和住宿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您不用担心。
1: 那吃了住了，那还有没有酬劳啊？
2: 这合同的事儿待会儿再。
1: 合同可以待会儿谈，但是钱一定要讲清楚的。你爸交代过了，一定要把钱当面问清楚，不问清楚酬劳是不能干活的呀，对吧？
3: 对，没关系的。焦师傅的理想价位是多少呢？
1: 7000一个月，不算多吧？
3: 没问题。啊，
1: 不，7000，太少了。
2: 妈，待会儿再商量。
1: 8500，至少了。
3: 焦师傅，其实你不着急回答我的，想好了，我们再来谈。啊，徐经理，焦师傅的生活起居就麻烦你照顾。我们也希望焦师傅能马上上岗，我们也会尽快的拟好合同，到时候你能帮焦师傅把把关。
2: 好的，季总，谢谢。
3: 啊，对，那个，这是房卡。啊，您先休息。啊，
1: 妈，怎么样？你妈还是真有点本事的吧？
2: 当然。
1: 哎，咱们吃水果，你看这水果挺新鲜的，不愧是五星级大酒店。哎，给你擦擦。
3: 师哥，焦师傅的合同这就能到位吗？
4: 前面还有一堆合同排着队呢，讲点先来后到 ，OK？
3: 下午查这个事比较着急，优先处理一下吧。
4: 我看紧急的除了下午查，还有某些人迫切想要示好的私心吧？怎么，还没个人道歉呢？
3: 到了。
4: 那不就得了吗？
3: 但他没接受。
5: 徐明云啊，
3: 其实我挺高兴的，他愿意告诉我他不接受我的道歉。
5: 高兴？
3: 说真心话总比一直忍着强，这样我也知道我应该做些什么。
4: 师弟，没事吧你？
3: 合同，这周记得给我。
5: OK。

0: 情况我了解了，吸取教训，下不为例。
1: 别以为这样我就怕了你。
0: 我不需要你怕我。这个是西餐厅新推出的下午茶传。

0: 好看啊？
1: 好看自己流着吃。
2: 那我不客气了。
3: 这个是什么？
4: 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菜。
3: 那这两个我都要了吧？
4: 可以的，稍等。

0: 两万，这么高啊？妈，你的船点一个下午就成了我们西餐厅的爆款了。真的呀？哎呀，我这一辈子口袋里还没有揣过这么多钱哎！我算是看出来了，你们那个季总啊。
1: 八成是看上你了，
0: 妈，你瞎说什么呢？
1: 那要不，他为什么给我这个老太婆开这么高的工资啊？
2: 这叫顾问费。
0: 管他什么费了，他是故意在讨好你。这个是人事部门、行政部门还有经营管理部门共同测评的结果，那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再说了，你要对你自己的手艺有点信心，好吗？
1: 哎呀，该有信心的应该是你，好吧？妈什么时候看走过眼啊？他看你的眼神就是不一般。
2: 一个谭先生，一个季总经理，条件都还蛮好的，你更喜欢哪个？趁妈在，好好帮你运作运作。妈，你别做梦了，行不行啊？我理解你啊，手里面握着一个大龄失婚女儿的焦虑，但那是你的问题，跟我没有关系。更跟谭先生和季总经理没有关系。他们，一个是我的客人，保证他不被打扰，那是我的工作；另外一个是我的上司。 他轻轻松松动一根手指头，就可以让你我丢要饭碗。他们俩跟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你明白吗？
0: 你说的什么呀？这是。
2: 行了行了，你现在脑子里啊，就给我想工作，合同没什么问题，签字吧。
0: 死脑筋！啊，亲爱的。

0: 小段儿啊，手脚麻利点儿，还有锅要刷呢。你这手开这么小，怎么洗得干净啊？
1: 来来，
2: 李少奇啊，你别太过分了啊！
0: 是他恼羞成怒了。哎，赌注可是你自己下的，愿赌服输。
2: 你不会真以为区区改良一个下午茶，普荣就能逆风翻盘了吧？好戏还在后头。
0: 你故意的吧？
2: 普荣的碗碟太脆了。
0: 赔。
2: 赔。又不是赔不起，

0: 晚上有安排吗？跟我去探个店，跟让人加班似的，你黑心老板，吓我一跳！
1: 我也想好好支持一下你来之不易的春天，但是 KPI 的寒冬马上就要到了，黄金周刚过，距离暑假还有2个月的时间，黄梅天也马上就要来了。接下来的日子难熬啊！

0: 当初啊，我们一眼就看中了这个楼，整个小区的楼王。
1: 有正气、哎！
0: 你们看，哎，阳光老好嘞。户型啊，也是这种南北通透的。
2: 真的。
0: 夏天小窗一开，那家里面都是风不停的呀。哎，
3: 你们家啊，装修的老有档次的。这个电视背景墙，气派的嘞。
4: 是的。
3: 用什么材料啊？
0: 意大利进口的鱼肚白大理石。
3: 有怪了。哎，
0: 你们过来看。来来来，过来啊。喏，这是他们专门找人啊设计的婴儿房。
3: 你们真是想的周到的呀。这孩子还没生呢，这满屋子都已经买好了。这个婴儿床，这个牌子好贵的呀。
4: 肯定的啦，
3: 要上万了吧。
0: 哎呀，我儿子跟媳妇儿他们两个都能挣的呀。哎呦，他们不光舍得给我孙子花钱，他最近还给我换了副老花镜。哦，你们摸摸看，
4: 我有个老亲。
0: 对呀，老亲啦。戴了就像没戴一样。
3: 这可不便宜吧。哎
0: 呀，也就10000+了。
5: 哎呀妈，哪儿10000+，12000。
0: 啊，对对对。哎呀，瞧我的记性。
6: 哎呀，你真是越来越凡尔赛了。
4: 对，
6: 你就享你儿生的福吧。
4: 对。
0: 哎，我们也不白占便宜的呀。他们做儿女的孝顺，我们当父母的也要拿出点心意来，对吧？
4: 对对对对对。
0: 我跟我们家老聂啊已经商量好了，媳妇坐月子钱我们掏。哎呀，
3: 你这婆婆当的这么表率。
0: 应该的，应该的。
7: 吃饭
0: 了。哎，
7: 吃饭
0: 了。
7: 吃饭，吃饭了。
0: 过来过来。
8: 不客气啊。
5: 贤妻良母，
8: 也不晓得合不合你们的口味啊。
4: 哎呦，那媳妇老来塞的，太棒了！
5: 别忙了，吃饭啊！
9: 最后一道菜，哎呦，
8: 不错，
0: 你们坐啊，我去帮帮忙。
4: 啊，你去，你去。
0: 哎呀，你们没有点外卖啊？早点说嘛，我可以过来提前帮你们做好的呀。
5: 哎呀，妈，这个你就落伍了。啊，这家餐厅很火爆的。正宗法国菜，最关键的是，他怕那个外卖小哥把这事儿给耽误了。喏，顶着大肚子去餐厅取的餐，多吓人！你说。哎
0: 呀，小心点呀！
9: 哎呀，你说这干嘛？妈，等我忙完这阵子，我亲自下厨给雨辰做几顿新鲜的。
0: 哎，好。

0: 哎呀，这有什么好看的呀？你出什么事儿了？怎么会收到法院的传票啊？
1: 以前公司出的事儿，解决完了，跟我没什么关系。
0: 你回来，我话没说完呢。
1: 不是，哎，我看你今天没吃什么东西啊，你饿不饿？
0: 我不饿，我没胃口。你是不是嫌我烦了？
1: 我没有嫌你烦啊，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要不上医院看看去？
0: 你这没有一句话问到点子上，你是不是故意的？我怎么故意了？
1: 你明知道我最近公司KPI压力大，你就是不帮我。哎呀，公司团建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嘛，是不是？
0: 你总有理由，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副总裁的位置当了到底有什么用。我嫁给你到底有什么用？哎，
1: 咱别上纲上线的啊。行，我这商量商量，行不行？
0: 不行，你没有一句话有诚意，不如不嫁。
1: 行。 我答应你，
0: 答应什么？
1: 团建的单子啊。
0: 团建的单子怎么样了？
1: 团建的单子给你做，在普荣饭店办，好不好？
0: 这还差不多。
1: 高兴了，高兴了。
0: 我感觉他在踢我。
1: 行，你歇会儿吧啊，把那个垃圾给扔了。

0: 哎，慢点，把抬高一点。哎，好，稍微右边一点。好，放。可以，谢谢季总。
1: 谢谢季总，
0: 没事。
2: 季总。

0: 需要回避吗？啊，不需要，我可以完成接待工作。好，反正我就在你身边。谢谢。
1: 好，谢谢，
2: 聂总。哎，
3: 幸会啊！我是总经理助理薛瑞，
2: 薛总助，你好，你好。哎，季总呢？在宴会厅门口恭候大家。哦，
1: 老公。
2: 哎，
1: 薛总助，我带我老公上去了。
2: 好，
1: 聂总这边请。
2: 我上去了啊。
1: 哎哎，
2: 放我屁股。他都上去了。
1: 哎，季总，聂总，别来无恙，别来无恙，
2: 谢谢你捧场。哎呀，什么话？这个不能谢我，这要谢他。他为了这个生意啊，那是天天跟我磨呀，顶着这个大肚子跟我磨。
1: 这不是我应该的吗？
2: 是，
1: 我也是为酒店创造盈利，这一直是我努力的方向。
2: 是是是是是。
1: 走，我们进去聊吧。
2: 好，薛经理，你来带一下路。
1: 聂总，鲁经理，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好，跟我来吧。
2: 走吧。啊。
1: 请。

0: 聂先生，聂太太，你们的位置。谢谢啊。有什么好谢的？给我们来杯菊花茶。
1: 子瑜，聂先生、聂太太要喝点菊花茶。
2: 嗯，好的。
1: 您二位还需要点什么，跟我说就行了。
0: 再来杯温水。
3: 经理，您在宴会厅吗？
1: 我在，宴会厅交给我就行了。
3: 穆经理，这个宾客名单，请您再确认一下。
0: 蜜月姐，厨房那边有急事，让你赶紧过去。
1: 让前台好好检查一下这份名单，肯定有错。
0: 顾总来了，
1: 赶紧一下。
4: 顾总，哎，来，欢迎欢迎，
1: 你好，
4: 来这边请。
1: 来，顾总好呀，终于等到您过来，昨天还见到顾太太呢。<笑>来，您坐。
0: 坐。

0: 你这又在闹什么脾气呢？昨天不都说好了吗？晚上爵士班没有演出，换成白班。楼上300个人在团建，他们都吃你的传点，这不是给你打广告吗？
1: 我给谁做都不给他做。妈，你这又是跟谁过不去呢？还不是那个鲁真真啊！怪不得他一大早跑到餐厅来吆五喝六的，原来是他的单子啊！他的单子我不接。
0: 你干嘛？你要赶我走啊？妈，鲁真真是我们普荣饭店连续半年的月销冠，她的客人有来入住酒店的，有到康宝部办健身卡的，有常年来住 SPA 的，还有经常来吃饭的，遍布我们整个酒店。如果你接受不了的话，还不如不要做了。哎呀，
1: 我不就是发个脾气吗？真是的，你不知道我是多不能看他那张脸，一想到。
0: 这么好吃的点心给他吃，我恨不得往里面掺点沙子。妈，你在外面不要这么乱讲话好不好？你要拿你自己的绝后不当回事，还不如不要做了。砸的是自己的招牌。
1: 哎呀，我不就是发个脾气而已吗？真是的，我一会儿做点心的时候啊，我闭着眼睛，我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行了吧？
0: 这还差不多。那你待会儿就在厨房做点心，哪儿都不要去，行不行？ 行不行嘛？
1: 行行行，
0: 说好了啊。

0: 哟，这不是，蜜语。
1: 胡总好。
0: 哎呀，不得了啊你！人家都是过一年长一岁，你这是越过越年轻，还越过越漂亮
1: 啊！人逢喜事精神爽嘛，畅漾把这么重要的团建放在我们酒店举行，那就是对我们酒店服务质量的最高肯定。我当然要拿出最好的精神面貌面对各位老朋友了。来，这边请。
0: 哎，
2: 胡总。
0: 哟，
2: 我亲自来接您了。
0: 叶太太，
2: 请进。
0: 好，
2: 请。胡总，
3: 胡总，胡总，
4: 石
3: 总，小妮啊，办得不错啊！啊，哎呀，过奖过奖，好好干啊！知道，这块过奖。
5: 怎么少一副餐具？服务员，
3: 来来，你请坐。
0: 哎呀，蜜语啊！
1: 哎，胡总，
0: 我们家老婆子啊，天天念叨你是这个卤牛肉。他那个宝贝儿子啊，一天不吃到你那个卤牛肉，他就不好好吃饭。
1: 您可太客气了，其实我们中餐厅也有很多美味的菜色，有机会您可以带小夫人还有孩子一块过来尝尝。
0: 行啊行啊，有时间带他们来尝尝。
1: 你们先吃，有什么事跟我说。
0: 哎呀，小年啊，哎，看见没有啊？这才分。

0: 这个月，你这个变化多大呀？这明摆着将来是前途无量。哎，我刚才真走到跟前，哇塞，吓我一跳！嫂子，不是不是，那个蜜雨姐，变化太大了。哎，
1: 你们刚刚没有看到她跟服务员交代事情？那眼到手到的功夫，完全就是职场精英的范儿啊。
2: 那看起来离婚也不是什么坏事啊。啊，
3: 珍珍姐。
4: 说坏话没有？没有。今天是你们团建的日子，也是我的主场，咱们要相互支持呀。那必须的，
5: 珍珍姐。嗯，好的。好的，好的，我知道了。
4: 能不能跟你聊几句啊？聂总，不好意思，我现在很忙。
6: 咱们聊两句吧。
4: 法院传票我收到了，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离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怎么真告我呢？
5: 是你隐瞒婚内财产在先，我只是采取正规的法律手段。
4: 你已经误会我了，说实话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那笔投资款你没有了，这点你很清楚的。
5: 那你买新房的钱是哪来的？
4: 你怎么知道？你查我？
5: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4: 蜜雨，我是觉得夫妻一场没必要，闹上法庭真的是不好看。你要缺钱的话，你告诉我，多少钱我打。
2: 我只是想要回我应得的。
4: 你先不是这样的人呢。
5: 我以前是什么样的人啊？
4: 蜜雨成，如果你觉得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负的许蜜雨的话，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法庭见。
2: 不是，什么法庭见呀？
4: 别在这儿说了，
2: 许蜜雨。
7: 你要不要脸？离婚这么久了，还管前夫要钱呢？这是我跟聂雨成之间的事儿，与你无关。放手！我是他老婆。
2: 许明宇，我警告你，你要是敢把这事闹到法庭上，我就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
7: 小贱人，你敢动我女儿一根指头，你试试看吧！
2: 来了，
7: 你试试看！
2: 死老太婆，你能不能好好管好你女儿啊？
7: 一天到晚像个叫花子似的，到处要钱。
8: 我呸！我女儿要她自己的钱，跟你有什么关系啊？聂雨成，要脸的话，别耍花招，把你那一屁股债洗洗干净，要不然你出轨那些丑事儿，我一嗓子吼到地球人都知道。你信？
2: 你吼呀！你最好吼大声一点，要不然我会把你啊跟你们家那老东西啊敲诈我老公的事儿告到公安局去，看谁更吃亏。
7: 你告呀！
8: 哪一个？
7: 别动手！你别动手！
8: 你有本事你就告，你信不信？
7: 哪一个本事你告？
8: 你告！
9: 不打人呢吗？
7: 谁是你妈？

0: 来，聂总，季总，哎，毕竟真真她是个孕妇，这么做肯定是不合适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说法呢？
2: 是，
3: 是你们先让我女儿不痛快的，你们还要什么说法呀？
1: 聂总，聂太太，受委屈了。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4: 聂总，这样，我尽快安排聂太太去医院做检查，产生的一切费用都由我们酒店来负责。
2: 季总，这笔费用难道不应该他们两个负责吗？
5: 我们可以负责。
1: 许经理是我们酒店的员工，焦师傅是我们酒店的合作顾问，他们的事本应我们酒店负责，而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定会努力的补偿。但是陆经理。
2: 你应该知道这里是酒店，而不是解决私人恩怨的地方，所以请你也尊重我们酒店的处理原则。
1: 季总，我不计较私人恩怨，我是担心我肚子里小朋友的安危啊。
2: 你不能这么委屈我吧？
1: 季总，你看这……
5: 所以我说了，
1: 让你尽快去医院检查，我们会负责到底。 聂总，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0: 您应该也不希望因为这件事影响到我们后面的合作，请看在我的面子上，我们息事宁人。
1: 季总，对不起，我们确实不应该动手。我们要管住他，我也有责任。你要罚就罚我吧，我都接受。
0: 你母亲动手确实不合适，但我想说的是，你没有错，所以不需要道歉。今天不管你是员工还是客人，首先你是一个人，让别人知道你不是好欺负的，是你本该有的权利。

0: 把这换。哎呦！哎呦！哎呦！要不是今天我发现的早，你是不是打算瞒着我把钱给他了？你钱多了难受是吧？
1: 哎呀，我怕你担心嘛，想跟他讲道理，先试试看。你跟他有什么道理好讲的？我不接受你把家里钱给那个女人，你找个最好的律师跟他打官司。
0: 你一直蹲那儿干嘛呀？你听到没有？
1: 哎呀，我听到了，我听到了，我这胃疼，你帮我倒杯热水行不行？
0: 你早不疼晚不疼，我一说正经事儿你就胃疼，你疼着吧你。

0: 那小狐狸精神气的，今天还不是被我狠狠撕了一下。哼，你看看他今天的样子，解气，大快人心。哎，跟妈说实话呗。
1: 什么呀？
0: 你跟那季总。
1: 妈，你又来了。
0: 哎，你先别着急啊，我一说到这事儿你就这个态度。
1: 谁叫你老乱点鸳鸯谱的。
0: 我怎么乱点了？你就说今天一个大总经理挡在你面前，对着那小狐狸精低三下四的道歉，那他什么意思啊？瞎子都能看得出来。
2: 这件事确实是我作为总经理在管理上的失误，请允许我向两位郑重的道歉。
0: 我说啊，那小狐狸精不就是仗着聂雨辰有点本事吗，在你面前耀武扬威的，还敢到总经理那儿去告状去，呸，给他脸了。你要是跟季总在一起，哎，你不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吗？到时候啊，姓聂的都得看你的脸色，你看他们还敢不敢在你面前撒野。
1: 哎，不过我跟你说啊，以后不管什么情况你都不能像今天这么冲动了，行不行？
0: 你看你啊，像白眼狼，妈在替你出气报仇啊。
1: 我是怕你受伤。再说了，你女儿现在过得不好吗？你干嘛老那么介意他们？
0: 那他们以前这么欺负你，你都原谅他们啊？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0: 说你在街上走，你的鞋底上不小心沾了一块口香糖，你肯定是要把那个口香糖甩掉，对吗？你总不能跟那个口香糖斗一斗吧？
1: 那要是他们以后再……
0: 他们以后如果再敢欺负我，我也不会像以前那样老老实实的立正挨打，你就放心吧，啊。

0: 按管理学的说，谭先生，要做职业经理人，哦，就是给自己定个目标。我是不是太异想天开了？
1: 不会，有理想是好事儿，但职业经理人太辛苦了。其实你不用这么拼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在我心里都是最棒的，真的。您今晚要走了？嗯，对，车马上来。啊，对。
0: 那我送送你。好，我自己来。好，谢谢。谭先生，上次的事儿，我还没机会谢谢你呢。谢谢你帮了我这么多，还有上次我喝多了，如果做了什么。 没礼貌的事情，还希望你见谅。没有，其实上次是我考虑不周了，让你get
1: into trouble。怎么会呢？是你帮我，结个杯而已。如果真的想帮你，我其实想带你走。不，我的意思是，我知道你很喜欢这里的工作，但环境还是太辛苦了。我的公司也招人，你愿意来吗？
0: 谭先生，你这次飞哪儿啊？香港。我把业务挪到香港，这样就可以经常来这儿了。哦，离谭老先生更近一点，也方便照顾他。也可以经常看到你。车来了。好，谢谢了。那多保重，下次见。下次见。
2: 这丫头，我说怎么连总经理都看不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0: 你好，你好，这边，给我吧。给您。
1: 好，谢谢。
0: 再见。
2: 哎呀，这美玉器真猥琐去了。

0: 哎，老公，这梅雨天好烦啊，走两步鞋就湿了。前两天看到 BV 家出了一款新的雨鞋，还挺好看，有点想买。在忙什么呀？干嘛一直不回我微信？
1: 受潮了，去回个炉，不行就扔了吧。
2: 好。
1: 小亚，
3: 哎，
1: 你提醒一下库房那边。这个天熟比较容易发霉，千万检查好食材。
3: 好，

0: 季总好，这是您点的红豆薏米水，
1: 我给您挂个厨师袋。
2: 进来吧。
1: 谢谢。

0: 抱歉，季总，我们主编说郊区的雨太大了，他中午赶不过来了。
1: 那晚餐呢？
0: 晚上行路不太安全。再说了，我们主编他已经下榻了那边的洲际酒店。时间也不早了，我们该告辞了。
1: 好。
0: 季总啊，刚刚我们提到那个价格已经是我们给到的最高价，麻烦季总您再考虑考虑。
1: 好，我们认真考虑。
0: 先走吧。
2: 好的，我送各位出去。
1: 要不要找他们副编审再谈谈？
3: 他们原本看中的是一内一外两个场地相互呼应，但现在赶上梅雨天，花园路他用不了，压价也是意料中的事。
4: 我们给的已经是最低的报价了，如果按照他们的报价，我们做下来一定是亏的。
5: 季总，你是在国外沙漠待的时间太久了吧？
6: 你忘了上海最讨厌就是这个梅雨季啊！
7: 现在好了，
6: 没有预案，彻底开天窗了。季总，你别忘了我们头上顶着一个对赌协议呢，
5: 你说怎么办？
3: 谢谢魏总的提醒。我在中东北非的沙漠区确实待过一段时间，和当地人也打了不少交道。那些热带沙漠气候区的居民对鲑鱼热情是很高的，我们的淡季对他们来说没准就是旺季。
6: 你们都听见了吗？鲑鱼？你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吗？
8: 季总，展开谈谈。
3: 好的。目前我们已经和北非地区的八家旅行社合作，他们今年会开辟东亚鲑鱼新线，从本周起一直到月底，鲑鱼团会陆续的入住我们普荣饭店。
6: 那也是杯水车薪，就算你所谓的鲑鱼团住到我们酒店，能把客房住满吗？那他们要走了怎么办呀？再找个鲑鱼团、鲑鱼星团吗？
3: 是权宜之计，但至少能提高30%的入住率。还是魏总，你有一劳永逸的办法，也不妨拿出来跟大家讨论讨论。
6: 我
8: 好了，先按季总的意思办吧。
3: 好的。
9: Welcome. Yeah, thank you. Welcome. Okay, okay. 这位朋友，跟我一起的 Skitty。
10: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有人千里迢迢来观雨，有人看到了这个湿哒哒的天气他烦死了。
11: 有生意总比没生意强，
10: 观雨团救得了一时，救不了一世。你看吧，到时候这阵儿过去了又得打回原形。
12: 喂，你好，普荣饭店为您服务。
10: 6月6日晚入住10号退房是吗？双人标间是吗？双人标间有的，请问您的手机号是？
13: 问一下客户有没有什么特殊需求。
10: 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
12: 楼层要高一点，要安静一点。
10: 您放心，我们酒店隔音很好的。好的，期待您的光临，再见，女士。
13: 顾小妍，你昨天是不是也接到6月6号到9号之间的订单？
11: 好像是吧。
13: 你现在就确认一下。
11: 好。查到了，是有一单，预定的时间是下个月6号到9号的。
13: 你再查一下，在这个区间内还有没有其他订单？
11: 查这个干什么呀？是。查到了，一共有5单，4单是6号到9号，还有1单是6号到10号。
13: 咱们也要跟其

0: 其他班子的同事都说一下，凡是有在下个月6号到9号或者10号这个区间的订单，都标记备注一下，然后汇总到史欢欢这里，由你来记录下来，每天给到我，好吗？
1: 好，徐经理，这又是为什么呀？
0: 你们想一下，每年的6月7号到10号是什么日子？
1: 高考。
2: 高考。可是小三门的等级考上周不是已经考过了吗？
0: 所以我们更不能错过大三门的考试，既然订单都给我们足够的暗示，我们就不能错过这次机会。
1: 可是万一是巧合呢？咱们普荣饭店可是5星级酒店，这一天下来连吃带住怎么都得上千吧，有几个高考生家庭能消费得起？再说了，谁知道这附近有没有考点？
0: 是巧合还是机遇，我们要查清楚再说话。咱们这个地方实行3+3新高考已经好多年了，每一年有几个考点，这些考点都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应该调查清楚。酒店是一个服务行业，我们不能等着客人主动来找我们，我们要自己主动去发掘客人的需求，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这样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知道了吗？
1: 明白。
0: 开动吧。
1: 嗯。

0: 看什么呢？那么认真。
1: 酒店附近的高考考点。
0: 嗯？你什么时候那么听徐经理的话了？
1: 谁听徐经理的话了？我表弟今年高考，我就是好奇，随便查查。
0: 要我说啊，像这种拉客户的事儿，怎么着也得先从市场部、销售部那边先传出点风声吧。像我俩消息那么灵通的人，我俩都不知道，那肯定更是没谱。这许经理也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1: 又不是找你麻烦，话那么多。哎，快点吃吧，吃完还得换班呢。
2: 许经理，您不去吃饭，在这儿忙什么呢？
3: 啊，做点小研究。
2: 哦，您圈那么多红点干什么呀？你准备买房了？
3: 不是，我就是看看这些高考考点都在哪儿，看看有没有在我们酒店附近的。
2: 嗨，您就别操这心了，咱们酒店附近啊，从来就没设过高考考点，那些考生很少上咱们这儿来住的。我先走了，姐。

0: 你在家？在家怎么不开灯啊？给你手机发微信也不回。你刚不说话呀？哎呦，你那窗也没关。
1: 屋里这么吵，也不知道开个除湿机。

0: 哎呀，我就买双靴子怎么了？我每天挤着那么大个西瓜，喝老什么呢？哎。
1: 医生说，让我明天上医院做一个腹部的增强 CT。你能陪我去吗？
0: 怎么了？

1: 把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传疯了，摁不住了。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呐。
2: 现在要扎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0: 好事儿啊！
2: 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
3: 你调过去吧，
2: 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0: 我要唱戏呢。
2: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你想说啥？
2: 咱俩该要娃了。

0: 家人们，我听说普荣即将跟蒋芷淳紧密合作了。
1: 怎么回事？
0: 你们不知道吗？季总和蒋芷淳是一对儿。
1: 天哪，强强联合，双 A。
2: 下雨了，快去收衣服吧。
3: 好好工作吧，徐明宇。
4: 收衣服！
5: 怎么又下雨了？

0: 来啦。
1: 顾小妍，有什么事吗？
2: 徐经理，咱们酒店高考期间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
1: 现在说。
2: 好好。哎呀，我表弟今年高考的考场就在咱们普荣饭店附近，听说是新增了一个考点。我舅妈呢就想着能不能高考期间带着我表弟住到咱们酒店来，但是又怕太贵了，就想着让我帮忙打听打听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毕竟他们都是工薪阶层嘛，你理解吧，徐经理。
3: 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新增的考点是不是杨槐路那边那个新华财校啊？
2: 你都知道了。
3: 我正打算明天过去看看呢，你看就在这儿。如果说规模和地址都合适的话，我想跟酒店申请一下高考生的优惠政策。
2: 那太好了，那你带着我一起去，正好我也帮我表弟看看考场。
3: 好啊。
4: 就这儿。
3: 我们走过来，从酒店大堂到这儿步行11分钟，这个步行时间还是比较理想的。
2: 那要是客房电梯拥堵呢？
3: 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制定一个错峰出行的计划，按楼层制定乘坐电梯的时间。这个可能需要客房部配合一下，让每一个楼层的服务员到时候帮着维持一下秩序。
2: 徐经理，你想得真周到。
3: 一生就一次高考，这可是每一家的头等大事，我们当然要帮客人多想一些。
2: 嗯，
3: 走吧。
5: 哎，南京产品。
6: 老亚叔，亚拉进去看看嘛，只想坐一吃。
5: 坐一吃？可你在吃他们是谁？我白啊。
3: 这是我妹妹，她要高考了，我想带她来熟悉一下环境，我怕到时候她考试紧张，影响情绪。
6: 对对对，我们就想看看教室，熟悉熟悉路线。
5: 高考生，这当然蛮负不得的。等了个啊，我去开门啊。
3: 等下。
5: 那就这走。
7: 白总监，
8: 有什么事情等我开完会回来再说啊。
7: 这个明天会能用得上。
3: 啊？这个是我这两天总结的做的一些高考考点的研究，您看一下。今年咱们是新增了5个考点，有一个就在咱们酒店附近，叫新华财校。
9: 嗯，
3: 我已经去。

0: 过点了，情况属实，他们已经在布置考场了。
1: 不是你说的这些跟我开会什么关系啊？
0: 他们都是咱们的潜在客户啊，考生、考生家长，甚至监考老师。季总不是在动员管理层集思广益吗？
1: 不是你这算什么潜在客户啊？我跟你讲哈，血战沙场的人满脑子全是战斗，就是你请他来五星级酒店享受，他也没这个心思啊。而且我们周边好多快捷酒店，真要是招揽高考生，我们抢不过他们的呀。这都是老百姓过日子，谁家高考还要住五星级酒店呀？
0: 白总监，我说的这些不是异想天开。最近我们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好多订单，都是高考期间的预订。这是在我们还没有推出任何的优惠政策，没有做任何的广告的情况下。我觉得沉在水底的商机是无限的。哦，这个是我让史焕焕总结的预订信息，您看一下。
1: 这加起来才十一二个呀，一层楼都住不满。而且这也不确定全部都是高考生家庭。还不如季总弄的那个关羽团呢，徐经理，不值当的。但是你用心了，有更好的想法，随时找我啊！我真要迟到了，来不及了。回来再说啊，
0: 慢点啊，白总监。
2: 依我看啊。季总，你也没有必要太过忧虑了。
3: 这两天
4: 关羽团不是已经入住了吗？
5: 没错，已经入住了。哎，
4: 已经比往年同时间段入住率好太多了。再说了，再好的旅游景点，它也有淡季和旺季吗？对吧？咱们自己酒店也有自己的运行周期的嘛。哎，对了，这两天广媒体啊，生意不好很正常的。
6: 黄总监说的是事实。我们酒店目前的经营状况，与其说是平静，还不如说正在经历一个固定周期的低谷。别的酒店也跟我们
7: 淡季的经营方式绝不是顺其自然。旅游会随着天气的变化而变化，但生意不会。我们的酒店除了接待游客之外，还可以承办公司活动，提供顶级美食。请大家从这个角度广开思路。踊跃争取一些新的商机。
4: 啊，既然季总都这么说了，争取新的商机。钱总监，你有何高见啊？白总监，白总监，在，怎么了？
6: 白总监，大家在等着你提主意呢。
4: 我
6: 好了好了，咱们呀也不要再难为白总监了，本来嘛也轮不到前厅部来操心吧。啊，
4: 哎，不瞒各位啊，这两天我在琢磨一件事情。
7: 你说。
4: 我在琢磨这个高考能不能从这个考生身上做点文章。你看看，这已经把人都逼到什么份上了。白总监，高考高中生他也不是旅行团啊，啊，他还在考试之前来一个逍遥游吗？哎，不过也说不准啊，万一今年的高考作文题目就是写我们浦荣饭店呢？毕竟咱们饭店可是有跨越近半个世纪的光辉历程了，对吧？
6: 黄总监，我是做过调研的。哎，哦，季总，您看，您把我们大家都逼成什么样了？连前厅部的白永俊白总监都做起调研了，
7: 那不是好事吗？代表各位潜力无限。白总监，你接着说。
4: 我，哦对，我发现今年的高考新增加了一个考点，就在咱们酒店附近。
7: 有多近？
4: 有，反正不太远。
7: 新考点叫什么名字？
4: 叫。
7: 你是在哪儿发现这个新考点的？是市教委的官网，还是教育考试院的官网？新考点有多少个考位？考生家里情况如何？白总监，没关系，别紧张。是你做的调研，还是你找？
4: 我们合作调研，还有个人，那我把他叫来，他清楚一些。

0: 从我们饭店走到考场需要多久？从大堂出发11分钟。你去过现场？我去过了。新增的这个考点叫新华财经技术学校，30个考场，每个考场30个考位，一共900名考生。
1: 对，许经理跟我一说，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一个商机。
0: 你打算怎么做？
1: 我打算先降价，再做定制服务。
0: 降价的幅度多少？先降一半。我反对啊，价格降一半，普通饭店不变成快捷酒店了。
1: 啊，先不说面子啊，利润往哪儿放？从哪儿来？
0: 面子的问题好解决。我先回答您关于利润的问题。咱普通饭店一共368间客房，现在90%以上都是空着的。我们每天每间房间算上员工成本，大概要消耗100元左右。
2: 每个高考家庭入住，就算是半价，也要付600元。那么就是说，我们有500元的利润。虽然说这个空间不是很大，但是总比空着强，是吧？许经理，这账可不能这么算呐！你算的是无广投入，可我们的促销方案一旦确定下来，广告费、宣传费，那是打着滚的往上涨啊！
0: 那也不一定，现在是电商时代了。
2: 咱们饭店跟点将唇直播团队有包年服务，我是想着我们可以先从互联网直播开始，走一波流量，看看效果怎么样。如果效果好的话，咱们再进行广告投入，不一定一开始就火力全开，拼命砸钱。广告怎么投放，我当然知道，可你知道我们的目标客户才不到1000人，点将唇的粉丝量几千万，遍布全国，命中率有多低，你知道吗？你也说了。
0: 我们一开始不必要火力全开，那你告诉我，一开始我们要花多少钱，获客成本会有多高？你这是在玩大海捞针吗？钱总监，刚才您说的这些，按常理说是非常正确的，但是我的建议也有我的理由。之前咱们跟点将唇团队已经合作过几次促销，效果都非常好。 平台的大数据显示，对这部分内容感兴趣的，大部分都是上海地区40到50岁的中年人，而这部分人群跟我们的目标客群，也就是高考考生家庭，高度重合。所以，如果我们在这次营销当中加入普通饭店和高考这两个关键词，我想对这部分人群的命中率还是相当高的。的确，您说的没错，我们这次目标人群是很少，命中率的确很低。
1: 但是大家不要忽视了有家长群这样一类群体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够给高考考生家庭提供真正有价值的服务，只要我们命中一个，就相当于命中了全部。那你打算怎么定制服务？首先，我想设定高考家庭专属楼层，这样让他们免打扰。 其次，我想给他们提供不同口味的营养套餐，每天统计人数，按需配餐，这样既能节省厨房用料，又可以保证高考考生的营养。在此，我想调整一下服务时间，早餐提前1个小时供应，夜间增加夜宵时段，还有咱们酒店的健身房游泳池，在高考期间免费对考生进行开放。
2: 许经理，那按照你的意思是说。
3: 我们整个酒店都得为这些考生服务喽，那其他客人的生意我们还做不做？现在客房部入住了多少间？
4: 满打满算也就80间，
3: 那就是20%的入住率。你能给酒店怠满3层的客房吗？3层不够，我要6层。哦，哎呀，许经理，这从哪儿练的胆儿啊？ 突然变得如此嚣张，
5: 其实还好，
0: 6层

0: 也就180间客房，只占900个考生的20%。我这个估计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咱们全市11个区，所有的高中都要打乱分考点，离新华财校最近的高中也要5.4公里，而且毕竟老中山路这个拥堵的路段。我判断大概这900个考生家庭中80%以上是需要预订酒店的。我之所以没有把估值拉满，是因为考虑到了其他的酒店以及多元化的客户需求，所以我相信6层绝对不是一个夸张的数字。
1: 真的？
0: 真的呀，高考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就可以享受5折优惠，再加上你的员工折扣，算下来比外面的3星级酒店还便宜呢。
1: 太谢谢你了，徐经理，我现在就去订上啊。
0: 你先别着急，我这只是口头消息，还没有得到最后确定呢。
1: 哎呀，等确定就来不及了。徐经理，歪了。
0: 谢谢。

0: 高考房的想法真的很好，相信一定能为酒店带来不错的业绩。谢谢季总的肯定。高考房的促销，季总想好跟谁合作了吗？
1: 销售部那边已经和点将纯团队沟通他们的意向和档期了。跟蒋小姐合作当然好了，现在网上都很关注你们两个的消息呢。
0: 大家都在期待你们下一次同框。我和他只是工作上的合作，仅此而已。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
1: 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真不是故意的。 所以，你介意的是这个事？
0: 没有啊，我怎么会介意这个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0: 谢谢你啊，秦风。
1: 季总之前跟蒋小姐是不是认识啊？你跟蒋芷淳之间就是简单的工作关系吗？
0: 那为什么要一开始隐瞒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2: 你还在生我的气？
1: 对，我是在生气。我不想再做那种别人说了对不起我就立刻没关系的人。

0: 钱总，高考周的促销直播让我来盯吧。你先坐，坐嘛。陆经理，你目前的身体状况不适合出外勤。互联网直播的工作量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你盯不下来全场的。
1: 我盯得下来，你看。 我现在穿着高跟鞋，我都能工作。我怀孕这么长时间。

0: 我什么时候影响过工作了？身体上的问题我都能克服，把这机会给我。吴经理，不是我不把这个机会给你，主要是这个案子是季总亲自抓的，我是怕……
1: 那您就跟季总做个推荐，我不是想在季总面前表现什么，我是不想让我们销售部输给前厅部，这是我们销售部的业绩呀。 我是强也要抢回来的，钱总，我自始至终也是您的人啊。业务上面，整个浦荣饭店没有人比我更懂电商直播了。我老公就是在旅行社的，经常跟一些 MCN 公司有深度的合作，我太知道这种新领域的前期调研工作该怎么做了。钱总，把这机会给我，我一定能做好它。你也别太拼。
2: 差不多就行了，啊！谢谢钱总。走，小孩走。走吧，陈仁杰。嗯。
3: 等我一下。
4: 喂，老公，我晚上真的赶不过去了，回家再说。叶雨成，跟我进来。
5: 哎，
4: 等一下。
5: 哎，妈。真的。
4: 没来，就你自己一个人。嗯，叶雨成。哎，啊，我
5: 进去了。没事的啊，妈妈在外等你。是，知道，你放心，来，手机拿着。
4: 进去吧。
5: 啊，来了。
6: 魏总说，这个方案对咱们宽利酒店同样适用，请段总笑纳。
5: 季风，你这次绝对想不到，忙活了半天却替我做了个媒，把这份方案快速修改一下，发到宽利的高层群里，让我老爸也看一下。
6: 好，那直播团队海用点将唇吗？要不要重新招募一下？
5: 就写点将唇呗，这不现成的吗？
6: 可他不是季风的人吗？
7: 你把蒋老板想简单了，他可谁的人都不是。姐，小
8: 段总电话。
7: 段总好。我以为点将唇跟我们宽利集团才是真正的战略伙伴呢。上回你来参加我们酒店承办的送院国风赏。
8: 那流量简直是汹涌澎湃啊！这怎么这回又不带我们玩了呢？
9: 小段总何出此言？我们团队可是一直都期待着跟宽利有更进一步的合作呢。
8: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那我就开门见山喽。我们宽利呢，最近想搞一波高考房的促销，不知蒋小姐是否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啊？
9: 不知道，你们跟浦荣之间的合约不是还没有敲定吗？
8: 可以先来听听我们的报价。只要蒋小姐肯给面子，我段翱翔，愿赌服输，咱们可以公平竞争啊。
9: 好啊，段总想约什么时候？
8: 就现在。
9: 给我一个地址。
8: 不必了，我的车现在正停在你们公司楼下。
9: 好，我现在过去。
4: 真啊，你也不要太担心啊。医生的意思是，还有救的，我们家雨辰，还有救的。<笑>

0: 你好，你的外卖。
1: 又是外卖，给我儿子做个饭，有这么难吗？

0: 徐经理，听说对面宽利也要搞高考周了，是吗？你怎么知道的？早上听大堂吧的一个女孩说的，她昨天不小心撞见小段总在打电话，被他劈头盖脸的骂了一顿。当时小段总正好提及宽利拿下了一个头部主播，要搞高考促销呢。徐经理，你说怎么就这么巧呢？咱们酒店刚刚要搞高考周，对面宽利立刻就同步了。
1: 你先吃，我去了解一下情况。哦，
2: 季总，这是我们销售部连夜赶制的直播活动合约书，钱总监已经校对过了，请您过目。这是销售部配合直播活动做的一些线上营销方案，也请您过目。这是钱总监特意安排传讯部做的一些线下宣传方案，请您校对一下，看看有什么问题。
3: 钱总监现在在办公室吗？
4: 钱总监他。
5: 季总。 您找我啊？
3: 说曹操，曹操到啊！来，快进来坐。看来销售部这次对直播项目真的非常重视，这么短的时间就拿出了这么漂亮的调研报告，表现确实亮眼。
6: 季总啊，说实话，就电商直播这一块，我什么都不懂，
3: 老古董一个呀。
6: 好在呀。 我们部门有人愿意挑大梁，您今天看到这些报告，完全出自他一个人之手，要不然我今天也交不了差啊。那这个幕后功臣是谁呢？鲁真真。季总啊，您别嫌我啰嗦啊。鲁真真这姑娘啊，是年轻，有时候做起事情来没轻没重。 可是挡不住人家能干，又肯干，您说是不是啊？
3: 钱总监，喝茶。
6: 啊，当然了，我们部门的人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可就电商直播这一块，对我们普通饭店来讲，那可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季总，您要是想找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人。
7: 卢经理，可以考虑的。谢谢钱总监的提议。卢经理表现得这么优秀，我不会视而不见的。放心。
3: 好。果然是好茶。
7: 吴秘书，我找季总有急事。
3: 哎，你约没有啊？
7: 钱总监好。
3: 钱总监。
5: 出什么事了？
0: 高考周，对面宽利也在做。
5: 这消息哪儿来的？
0: 大堂吧的服务员无意中听到段总电话。

0: 大哥，下雨呢。哎，
1: 下雨天还跑步，真不让人伤心。

0: 你看一下，他们的合同我还没签，但是恐怕我扛不了多久了。段望祥开出的条件是给主播分成40%，行业最高的标准了。现在我们董事会更倾向于让你们两家去摆擂台，这对你们很不利。只要能让蒲蓉饭店上这个擂台就行了。可如果把你们的全套撤了呢？
1: 我们团队现在想把你们摆在后面，先去播宽利，再去播普柔，这你能接受吗？
0: 接受。
1: 这你也能接受？你们前期调研还有宣传的费用，这不都给宽利做了广告吗？他们这是坐享其成啊！
0: 要不然这样好不好？我先帮你们加播一场，就在他们播的前一天，我用我自己小号去播。
2: 不行，这样你就违反行规了。
1: 可他们先下手在先啊！
3: 我先问你个问题，是段翱翔全程跟你对接的吗？嗯。
4: 季总，是你同意的让宽利先行。
2: 是。
3: 你明明知道宽利是剽窃我们的想法，如果让他们这时候抢跑的话，我们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2: 不白忙，不管是谁先想到了这个点子，都不可能是一家酒店吃独食的。
4: 让他们先打头阵，造势也好，把热度炒起来了，我们再在后面吃现成的，不也是正好吗？
3: 你认真的吗？有几个高考家庭愿意为五星级酒店买单？如果让他们先吃的话，还有我们的份吗？
2: 但现实是，点将唇那边的合约受制于宽利，不能违约。
3: 所以你为了不让点将唇违约，要把普荣的利益弃之不顾吗？
5: 信不信我？
6: 总经理又拿大单了，
7: 不请客吗？珍珍姐，
8: 忙的忙，死了请什么客呀？
7: 闷声发大财啊，珍珍姐！
9: 好，好，好，晚上请大家吃饭、唱歌。
10: 喂，今晚上有 party 啊，
11: 有空的都来，
12: 必须去，
13: 珍珍姐。

0: 妈，你怎么还在这儿？
1: 我这不是等你回来商量雨成手术的事儿吗？你怎么加班加的这么晚？你在哪加班啊？怎么一身的火锅味儿？
0: 我点的外卖。
1: 这个是雨成爸爸托了关系才约到的手术时间，你到时候向单位请个假。后天，后天我要上班啊，那你就请个假呀。雨成又要住院又要做手术，好多手续要办的。
0: 妈，我后天真的不行，我后天有一场很重要的直播，我得全程盯着。
1: 直播算什么呀？这边是你老公要手术呀，到底哪个重要你不清楚啊？
0: 要是聂雨辰现在做完这台手术，能恢复健康，回到公司上班，我立马辞职，全程伺候他。要是他现在没有这样的效果，我们大家不要再一起内耗了，各司其职不好吗？
1: 各司其职？我倒要问问你，我儿子病倒的这些日子，你尽到你的职责了吗？你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了吗？你为这个家做了些什么？

0: 我养家呀，我天天挺这个大肚子，我早出晚归的，我愿意吗？聂雨辰现在这个样子，我再不挣钱，我再不工作，这家怎么维系啊？
1: 说的倒好听，这个家里钱是你挣的吗？
0: 啊，那都是我儿子挣的，他供你吃，供你穿，给你买学区房，花钱找最好的妇产医院给你生孩子，
2: 那都是过去。
3: 月子中心的钱不都退了吗？家里的存款全都拿去给他治病了。你这些事情你问过我吗？你经过我同意吗？你跟我商量过吗？
4: 这还需要商量吗？家人生了病，不要先救人吗？
3: 那我就这么搭上我的后半辈子，半死不活的过吗？
4: 什么半死不活的啊？你说什么混账话？你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
3: 你动一个试试。我告诉你，这里现在是我的家，我请你出去，立刻马上出去。
4: 出去！

0: 季总，跟你说个事儿。啊，好。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宝， 软塌塌的。
1: 要转院。
0: 哎，你跟我讲不好使呀，等医生来了，你跟医生讲呀。
1: 你走好吗？
0: 哎，你这个隔尿垫要换了，恶露不清理，要生病的呀。
1: 走。走。
2: 那个不好意思，这个凳子我能借一下吗？

0: 明天的直播，销售部的代表临时有事儿去不了了。谁呀？
1: 罗晨晨。出什么事儿了？他现在人在医院，具体情况还不知道，但明天肯定是出不了院的。那直播怎么办？所以
0: 我才来找你，我觉得你是接替他的最佳人选。
1: 我不懂销售啊？
0: 你不用懂。普润饭店高考周促销活动虽然隶属销售部那边来具体运营，但。
1: 你才是这个项目真正的开发者，在项目前期，从产品调研、策划到内推，你不仅仅了解这个项目的来龙去脉，你还掌握了它的客人诉求。更何况的是，你说服了我。在电商直播平台上，我相信你比鲁经理更能表达出它的价值。
0: 好，那我试试。
1: 不过我有两件事可能要拜托你帮忙。第一就是你能不能找一个临时代班的大堂经理在这边盯着，第二就是
0: 晚上爵士吧的演出，交给我。
1: 嗯，那我去准备了。
0: 直播结束以后，我有话跟你说。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4: 那英回归音乐综艺，但是这次动嘴不是来唱歌，而是来说话的。
5: 大家好，我是那英。
4: 全新身份串讲人闪亮舞台，依旧是熟悉的东北式幽默。
5: 此刻的我，我要让他们在火上烤。
4: 电影《森中有林》，宣言颠覆形象，高圆圆、于和伟、乔杉、韩庚，你都认出来了吗？马思纯带着电影《今晚正好》骑单车亮相，回归都市浪漫爱情小清新赛道。
6: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7: 大家好，我是依依。
8: 各位好，我是百克利，这里是东方新娱乐。
7: 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那英呢，加盟了一档热门音乐竞技节目，新一季的录制瞬间引发网友的关注。
8: 那英的唱功和综艺感呢，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听到这个消息，其实很多观众已经开始期待她再次征服乐坛了。
9: 阔别一年，那英再度回归歌手舞台，只是这一次她不再是孤军奋战、迎战群雄的竞演歌手，而是坐镇全场的串讲人。首期节目最出圈的名场面，莫过于那英一句通透自嘲，瞬间戳中全网观众。
10: 我觉得我仿佛梦回2024啊，那个时候的我，那是被架在火上烤啊，
1: 好。
10: 但是此刻的我，我要让他们在火上烤。
9: 时间回到2024年，57岁的那英顶着全网质疑参赛，全程无休音直播，外籍歌手强势领跑，五星老牌女歌手苦守阵地的调侃，当时一度刷屏。
11: 买过那英唱片的，听过那英电台里的音乐的，看她一路成长的，大家就觉得她一定没问题。
12: 我感觉我的魂都不在，
13: 扶墙歇会
11: 儿。结果我每次毫不掩饰的紧张，准备好，就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么厉害的那英的时候，我就多少我还是有愧疚。我这个紧张来自于我内心放不下自己想要的颜面，你自己想要的最好哪有最好。
9: 比赛初期他紧张忘词，排名垫底，甚至因压力过大患上带状疱疹，坦言曾想退赛。
11: 后来我冷静下来了之后，我觉得难道真的就被他们给说中了吗？你是一个逃兵，你真的就不行？我呢就不想用这样的方式走了，
14: 我都已经这样了，
11: 还有什么可恐惧？带状疱疹它不是没有影响到我的嗓子吗？我们可以用嗓子、用声音、用你现在的那个心情表达的会更有力量。
9: 但那英顶住压力，不断突破自我，鲜花舞台松弛野性。

0: 最终逆袭夺冠，用实力打破所有质疑。
1: 我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受煎熬，想逃避，但是后来我觉得这样不是我们爱音乐的目的。
0: 那英身上永远藏不住的是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天性，直爽是他的底色。

0: 幽默是他与生俱来的天赋，有话就说是那英，有话不想说也是那英。
1: 他带不出来冠军，这很难评。这东西，这就是这个，这唱歌的技术，隔行如隔山，这是我对他的劝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找他是什么作用呢？可能是他是起到一个在造型上起到一个作用。
2: 我觉得你们问的话题都跟我没啥关系。
3: 你去问他呀。
2: 你怎么这么好奇呢？
1: 我知道也不能跟你说啊。
2: 为什么老要聊他们仨呀？
0: 对待圈中好友，那英向来心直口快，爱开玩笑。
3: 妈咪挺土的。
1: 他根本不出来玩。
3: 他根本就不出来，你知道吧？你要跟他说什么，哎，最近又有一个什么什么好玩的什么什么事儿哈，他坐在那就说神经病呀、
4: 好像
3: 啊，是吧？啊，哪里有啊，我猜不起。他这么一个人，到点就睡觉。所以我对他的了解其实真的很多。
5: 那他为什么会喜欢你这样一个性的呢？
3: 他对他自身是个弥补啊。
6: 汪峰是一个特小心眼的人，他呢，就是他是一个辩论家，绝对是个辩论家。就是他是无理搅三分型的，就非得把你给说到你已经烦了。然后呢，从我的咬字到唱腔，他就把我说到没自信为止。最后，对啊，最后我就从了他。
0: 这份鲜活真性情，更是在我们的歌舞台上展露无遗。和肖战组成那战队默契十足，全程欢乐不断。
1: 我们是。
7: 那战队，
1: 对，我是那英，
7: 我是肖战。
1: yeah.

0: 我当时就觉得不能破坏这个，又要捡鱼，然后再把那个唱再断了。
1: 那被风吹过的夏天
0: 实在唱不了了，我就笑了。就这个是我唱歌唱了30多年，这是我第一次在台上笑成这个样子。
2: 那种东北人与生俱来的幽默天性，让那英无论身处何种场合，他总能轻松拿捏气氛，走到哪里都绝不会冷场。
3: 你这手法好熟悉啊，你怎么摸？
4: 这柄万条我都能摸出来。
2: 点评舞台更是英式直爽满分，夸得真心，暖得实在。
4: 张碧晨完全不像唱大情歌的张碧晨，
3: 对，
4: 不像那么甜美的张碧晨，
3: 是
4: 他今天完全就是豁出去了，
3: 对，
4: 像一个战士。每一个歌手都有自己的成名作，可能这首歌经历了几十年，那他是不是需要变？我认为这样的变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渴望的。只要你胆大不破不立，我觉得哈林哥今天做得特别精彩。
2: 窦靖童登台演唱时，那英从第一句就热泪盈眶，但到了串讲环节性情使然，那英又忍不住实话直讲，
4: 就是感慨到让我心里觉得一代人终将老去，包括我跟他妈都一样。
3: 你就别聊不在场的人，你说我也行。
4: 这是我的
3: 心里话，
4: 心里话。
2: 褪去赛场的锋芒，如今的那英自在又通透，这样真实不做作的那英谁能不爱呢？记者王莹静报道。
5: 曾在北影节收获了超高口碑的电影《森中有林》终于上映了，影片呈现了一段横跨近40年的爱恨纠葛。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在影片里的老年妆造型让人惊呼认不出来。
6: 很多人其实是把这部电影呢称作近年来最值得看的电影之一。那演员的表演呢是全员在线，所以如果你喜欢有深度的

0: 剧情和有质感的画面，那千万不能错过这部宝藏电影了。
1: 这是你印象中的高圆圆，

0: 身凌厉如刀，很难想象这就是观众心目中青春乖巧的高圆圆。这一次她将致命女人刻画得淋漓尽致，这也成为了这部影片最大的看点之一。
1: 我问你啊，当初我要不跟你提结婚，你是不是就不跑了？
2: 这房子是郝成立买的。
3: 进来。
4: 啊，
5: 给你一儿子，没我你还要饭吃？
1: 我儿子就是我的命啊，咱俩来换个我妈。
0: 这部电影讲述了由一起命案引发的两个家庭，三代人之间近40年的恩怨情仇与命运纠葛。于和伟与高圆圆饰演一对昔日恋人，两人重逢之后，流动的暧昧与隐秘的欲望背后却暗藏危险气息。
4: 还得碰到你。
0: 有影迷评价，这是近期看到的最狠爱情片。昔日恋人，拔枪相向，东北老林的深处到底埋藏着谁的秘密？整个故事充满了悬念与情感的极限拉扯。影片里的几位主演都是熟脸，你会发现这一次除了高圆圆颠覆性的表演让人印象深刻之外，其他演员所塑造的形象也都极富张力。男主角于和伟一改往日的霸气，他戴着墨镜，一只眼睛被纱布层层覆盖，面无表情之下是暗涌的隐忍与破碎。
6: 女人有两只好脸，千金一人一只，现在爸不会算了，
7: 这个账他没算错吧？
8: 是这部戏奉献的表演。
9: 那场戏拍完之后，我情难自禁。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和伟，在电影《新春恋人》中扮演严家海。
0: 在前不久的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里，于和伟更是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
11: 其实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是讲的就是沈阳我家乡的故事。
0: 同样在第16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里获奖的还有乔杉，他也是凭借电影《森中有林》里的角色获得了最佳男配角奖。在这部电影中，乔杉一改喜剧人本色，神色严肃，目光狠厉，饰演深藏秘密的锅炉工。
4: 我一共就一面，这样能了吗？你给我买的那竹节呀，明年春天我是不是又能活过来？
0: 可以说这部电影在上映之前已经获得了业内的认可，也吊足了观众的胃口。而在电影前任系列里为爱呐喊的韩庚，这一次也褪去光鲜外表，饰演被意外改写一身，笑容里写满疲惫的顾家男人吕新开。
12: 要坏了，我受不了，我要受气了，我要没了。
13: 吕新开这个人就他来了，再完美两个字就是惊艳。然后我流泪的次数不多，但我流泪的第一次是因为啥？是老装扮相，自己孤独的坐在公交车上。
0: 张天爱饰演于和伟的盲人女儿，她以淡妆出镜，将脆弱与坚韧揉进同一张脸。
14: 不要盲瞳，连接就是漂亮的眼睛。这个时候我的难题当就上来了，泡在那个盲人按摩院，确实学到了好多好多。吃饭的时候，你用筷子还是用勺子，恨不得都眼睛都快塞到饭盒里了。有些时候你都不再用眼睛走路。
0: 在这部影片里还能看到宋小宝，这一次他从喜剧人变身为复仇狠人。
15: 会改还是会包啊？
16: 会吃
15: 还是我爱人？
16: 他这么愁呢，对暗号呢？
17: 头一天晚上孙老师说他就睡不着觉了。
18: 说小宝，我就担心跟你笑啥。
15: 后面他给自己加戏了，祝你平安，他笑了。我还能为你做点什么？
19: 非得给自己加留点活。
17: 这个戏很沉，所以说我不敢跟现场他们交流太多。
20: 导演，因为看我的心意，要
21: 、他是真的跳出他的舒适圈，把过去的东西给扔了，把自己掰成另外一个人。对于这部戏的付出，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尊敬他。
0: 这些演员的名字加起来，足以说明这是一部后劲十足的大片了，赶紧安排起来吧。记者杨丽报道。
2: 那除了这部电影之外呢，马思纯的新作爱情电影《今晚正好》也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这部电影呢，紧密贴合年轻人的爱情观，呈现

0: 现了一段不一样的浪漫。
1: 马思纯此次与导演赵八斗、演员陈浩森并肩骑着单车来到上海大光明电影院，为都市浪漫爱情电影今晚正好倾情助力。
2: 要不要去喝一杯？
3: 你三十了？
4: 三十怎么了？
3: 你很漂亮。
4: 我五十岁了。
3: 六十也漂亮。
4: 七十岁了。
1: 片中马思纯饰演独立清醒的都市设计师许秋，在偌大的城市独自打拼，他看透成年人的孤独与遗憾，通透克制，内心细腻敏感。
5: 我觉得第一是我不希望在上头的时候做任何决定，第二我不希望任何人为我留下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大的责任。如果他今后再来北京，我们可以再重逢，但是当下他不要因为我而留下。
6: 我跟你说啊，现在就是要省事儿，在喜欢我的人里面找我喜欢。
2: 我们都是成年人，我完全 OK。
7: 是我搭子最近的。
2: 我是他的搭子。
6: 今晚呢？
7: 我也是他搭子。
2: 之前呢？
1: 演员陈浩森在片中饰演温柔细腻的青年作家陈宇宙，与马思纯搭档演绎一场限时十二小时的都市邂逅。
3: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但是可能会我觉得有时候上头了，有时候冲动就冲动了，就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5: 就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差别。
1: 影片没有狗血虐恋，没有强行圆满，只用生活化的镜头记录成年人转瞬即逝的心动与刚刚好的缘分，主打松弛、治愈、真诚的爱情表达。
5: 如果你们真的相爱，如果你们真的有缘分的话，异地也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说一定要为了他留下来，去丢失掉自己要做的事情吧。因为我觉得自己要做的事情其实比任何事情都要重要。你可以两个都得到
6: 吗？你赚100万要多久？
2: 这张中的话，只要一秒就够了。
4: 他分我多少？
2: 1万。
8: 你小时候为单位相处，谁都不会有压力。
9: 干嘛呢？
2: 咖啡去喝一杯。
1: 遇见即是幸运，当下即是最好。这样的爱情态度，你认同吗？科幻史诗巨制《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正在全国院线火热上映。作为现象级星战剧集衍生的大荧幕力作，早在深沉提前解锁的《银河冒险狂欢》首映中，影迷们就率先沉浸式邂逅了星战浪漫与热血。影片主要讲述了孤胆星际战士丁贾伦与超能力幼崽谷谷携手闯荡浩瀚银河的全新冒险故事。
10: We need a professional.
11: Hang on.
10: What happens when you're not there to protect him?
11: You good?
1: 行走在危机四伏的欣喜之间，铁血硬核的曼达洛战士一路守护懵懂可爱的谷谷，他们在一次次险境突围并肩作战中缔结出跨越种族、超越亲情的温暖羁绊。这对荧幕搭档一边闯荡星际解锁全新危机，一边双向陪伴彼此救赎，续写星战宇宙的全新传奇。记者姚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12: 和我们一起更多关注环保，
13: 不要乱扔各种不可降解的垃圾。
14: 环保达人胡歌的一路前行第三季已经启程，
15: 还有哪些不容错过的娱乐资讯，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上周末，一场减碳嘉年华活动在上海杨浦区的大学路热烈举行。我们一路前行第三季也参与到了此次的环保活动中。前两季更多是走进不同的地方，去学习关注身边的环保议题，或是去探访了解环保工作者的故事。而第三季的变化非常大，节目组将走进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的囊谦县。
16: 就是我们会看到这个自然服务中心从零到最后挂牌成立。
1: 而这个自然服务中心之所以能落地在囊谦县，背后离不开一位核心人物的深度参与，他就是一路前行的发起人之一胡歌。从选址到项目推进，胡歌可以说全程都参与。
17: 我们每天都有沟通和交流，胡歌老师也是深度参与，然后我们也是共同讨论，每一个细节都是我们共同决定的。
1: 除了在项目中的深度投入，胡歌对环保的执着早已融入生活细节。有看过前两季一路前行的观众或许还记得，胡歌在可可西里无人区核心地带前踩下刹车的决定。
18: 我们三个人

0: 最大的作用是什么？我们最大作用不就是传播吗？很多人都想进去啊，但是我们就是要告诉他们不能进去啊。
1: 其实对胡歌而言，这些从不是镜头前的刻意表现，而是他把环保融入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小细节里。
2: 眼中容不得一点点垃圾，只要目光所及，哎，有这种瓶子、这个零食的袋子什么，他都会捡起来，然后放在他随身的一个袋子里。还有一个他的习惯，就是每次我们吃盒饭的时候，他都会从怀中掏出自己的专用的这个筷子和这个勺子，他绝对不会用一次性的筷子和勺子。
1: 除了胡歌，节目中另一位核心成员陈龙在做完节目之后，更是把环保这件事真正带进了自己的生活。如今他已经成了一名实打实的环保讲师，
2: 会把自己做的一些事儿，然后整理做成 PPT，然后去他孩子的学校也好，或者去一些公众的活动也好，就去讲述，就是传播这些环保的理念。
1: 活动当天，胡歌因工作原因，陈龙因脚骨折，两人未能来到现场，但他们特意录制了一段视频，隔空送上自己的环保呼吁，
3: 希望大家都可以与地球互关，更合理的处置我们自己产生的垃圾，和我们一起更多关注环保。
4: 希望大家真的可以不要乱扔各种不可降解的垃圾，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一路前行。
1: 正如两位所说，环保其实就藏在我们每一个小小的举动里。而在当天的活动现场，也有不少让人眼前一亮的环保实践，用实际行动证明绿色生活可以很时尚。
5: 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让垃圾分类真正成为新时尚。
6: 这条丝巾是用三个矿泉水瓶做的丝巾，摸起来像真丝一样特别舒服。
1: 环保正在以越来越年轻、越来越多元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而随着第三季一路前行即将踏上青海玉树的土地，据悉还将有新的嘉宾加入这趟绿色旅程，和胡歌、陈龙一起见证自然服务中心的诞生。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一季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记者徐文玉报道。深沉五月精彩演出热力来袭，海外佳作持续登陆上海，为深沉演艺市场注入全新活力。改编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黑塞经典文学作品的德语原版音乐剧《纳尔齐斯与戈尔德门》在新世界城十二楼音乐剧之城将驻演至5月30日。百年经典法语原版音乐剧《大鼻子请慎》在上海文化广场的演出圆满收官，这也是这部法式口碑佳作首次亮相中国舞台。著名音乐剧演员洛朗班领衔主演，一众实力派演员同台飙戏。5月至6月，香港艺术自在野系列展演活动在上海雅安剧场正式启幕。
7: 香港跟上海也有很共通的之处，因为两个城市都是发展很蓬勃、发展速度很快的地方。往后我们会继续办更多的文化交流的活动，让两地的艺术家还有观众可以多了解对方的一些文化艺术的底蕴。
1: 本次活动集结多家香港地区本土优秀艺术团体，为上海观众带来话剧、音乐剧、音乐会、舞台映画等多元艺术内容。近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申报馆沙龙系列活动中，资深新闻教育工作者作家施天泉透过他的作品《海那边的中国女人》爱情三部曲与书迷朋友们展开深度对谈。
8: 我现在想起来，我一直说我也不漂亮，长得也不高，但是我永远有自信，觉得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跟任何人相比，我觉得我们中国女人都是非常精彩的。
1: 他以新闻人的敏锐观察时代，以文字的温度记录人生，于是便有了《海那边的中国女人》爱情三部曲。施天泉也希望将他们那一代人敢闯敢拼、豪气坚韧的奋斗身影落笔成书。记者姚维嘉上海采访报道。
9: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10: 我是百克力，
9: 我是依依，
10: 我们下期再见，
9: 拜拜。
11: 前面只管撞，剩下的交给舅了，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12: 笨死了，
13: 跟我争男人。
10: 张啥根本不重要。
12: 那你也没追求过人。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大一想保不住了，
2: 为啥？
3: 被黄正京发现了。
2: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
3: 十几口大箱子，
1: 你居然给我放狗屁，谁不会？
4: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快想想咋办吧。
2: 咋办？烧。
5: 啊，哎，弄啥？弄啥？
1: 你这个敢打我，我回的意思，打的意思。你算个球呢，你管我呢？
6: 学校做了一个体检，体检就说他有轻度的脂肪肝。
7: 嗯，我有一个8岁的男孩，现在有这个代谢综合征。
8: 如果是 BMI 在24以上，就是超重。哦。28以上就是肥胖，所以您孩子已经是一个重度肥胖了。重度肥胖。8岁体重是42公斤，我们把他拉过来，他已经超过最长的高值了，所以他就是一个重度肥胖了。壮和胖是两个概念，可以捏一下它上肢下肢，您看感受一下它是脂肪多还是肌肉多。孩子的减重一定是循序渐进的，在保证他正常生长发育的基础上，让他那个脂肪减下来，还要让肌肉长上去。

0: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宇轩。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呢是来到了古美文体生活馆。今天前来咨询的人呢，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啊，就是家长。我们今天的话题主要就是来关注一下孩子他的健康喂养的问题，这真的是很多家长啊一提起来就觉得很头疼的事儿。我们的节目今天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临床营养科的学科带头人主任医师洪丽主任。欢迎洪主任。
1: 主持人好。
0: 关于这个话题，首先想请教一下你，就是孩子的健康问题。
1: 因为我们是国家儿童学中心，那我们的营养门诊往往就是处理在两端的一个孩子，那一部分是营养不足的，但是往往大家还忽略了另外一端，就是超重肥胖的，所以这两端都是在我们门诊里面就诊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人群。但是这两一类的孩子的家长呢，其实他们在这个什么是营养健康其实认知的误区上还有非常多的问题，所以我们往往在门诊一方面要给孩子解决问题，一方面还要给家长做大量的这个科普教育培训，告诉他们怎么正确认识这个什么是真正的营养健康。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赶紧请出第一位前来咨询的家长，看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有请。这位家长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2: 啊，洪医生你好。
1: 好，来请坐。
0: 你有什么样的问题？
2: 我呢是有两个孩子，然后就是双胞胎，快到12周岁，两个男孩，然后呢就是一个偏胖一个偏瘦，就是我想先说瘦的这一个。
1: 我们一边说一边给你计算一下啊，
2: 现在是1.45米，
1: 年龄是快到12岁，
2: 8月份到12周岁，
1: 你还差3个月到
2: 12周岁嘛，
1: 对吧？
3: 然后现在
1: 是男孩，
2: 男孩，
1: 然后身高是
2: 1.45米啊。
1: 体重，
2: 体重应该是在36，
1: 36公斤
3: 啊。
1: 那我们从这个国际标准来说，女孩子的身高体重都在正常，
2: 就是在正常，
3: 对，
1: 就是说在中等偏下，但是是都是属于正常的啊。所以她的身高是第36%，就是100个人排队，从低到高，女孩子是第36位
3: 啊。
1: 那这个 BMI 就是体重除以身高米的平方，就是身高和体重一个均衡度，所以女孩子是第45，所以其实很接近50%了。所以女孩子就是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孩子，至少从他的身高体重外观上他是一个正常值的啊。那接下来您的问题是什么？
2: 就是我因为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在医院查这个瘦的这个孩子呢，他就是属于性早熟了，我现在就想咨询这个性早熟这一块，因为他还是比较挑食。

0: 是的，
1: 好的，那我们看看你孩子的预测身高，您的身高是多少？
2: 我161，
1: 161，爸爸呢？
2: 爸爸跟我一样。
1: 就是您孩子的这个其实遗传的身高就是167.5啊，所以实际上您孩子目前的身高已经达到了他的遗传身高
3: 啊。洪主任，这个遗传身高的计算方法是什么？
1: 就是一般来说我们是父母的身高，比如说男孩我们就父亲加母亲的身高再加13除以2，当然这个每个孩子因为有不同的比如说他有没有生过病，他那个出生以后的营养状况怎么样，运动情况怎么样，那一般有5到8公分的差距啊。但是从一般来说大部分还是在你的遗传身高左右，根据现在的这个营养的状况，如果维持这个身高的最早的速率，您到了18岁还是第35%左右的话，您孩子大概是173左右，他已经比他的遗传身高多长了5公分了，其实已经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个体的一个生长了。其实你不用太焦虑的，其实你不用太焦虑的。实际上您孩子目前的身高已经超过他的遗传身高，所以从您个体来说其实他的身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问题。第二个，性早熟我们要看临床的症状表现，男性的性发育一般是开始我们比如说有一些喉结，还有外阴有一些变化，比如说睾丸有些长大，
4: 对
1: 啊，那有一些体毛的出现等等，这样一些是一个性发育启动的一个表现。那当然我们还可以测骨龄，就是您孩子的骨龄跟他的实际年龄是不是匹配，这些您做了吗？
4: 做了，这个就是骨龄。
1: 那我们看一下，他的骨龄是11岁，那说明比他的实际的年龄小，那说明他生长的潜力是更多呀。他并没有性早熟的问题。一般我们说女孩8周岁以前，男孩10周岁以前，如果出现性发育启动的这个真相，我们叫性早熟。您孩子已经11.75了。他也到了要启动的状态了呀，
2: 就是，刚启动状态，但是没有超这个。
1: 对呀，所以您的骨龄也没有超。接下来我要对您的孩子做一个饮食的调查，就是您告诉我他1日3餐怎么吃的，吃的什么东西。您孩子饮料零食吃吗？
4: 就是
2: 可乐、雪碧、奶茶都会。不是天天喝，是偶尔喝。
1: 如果说您孩子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想要长高，我建议就不要吃。它既是促进性早熟的，也是影响你身高的。那它日常的三餐它怎么吃呢？
5: 早上这些
4: 比较
1: 面包啊，就吃一个面包。那其他牛奶、鸡蛋吃吗？
2: 鸡蛋我会给他吃蒸蛋，牛奶他是带到学校去的啊。然后早上有的时候会给他弄一点素菜
1: 啊，挺好的。
2: 午餐因为他在学校吃。有会有一个荤菜，有一个素菜，然后米饭。
1: 那晚餐到家怎么吃的呢？
2: 基本上也都是米饭、素菜跟荤菜。
1: 那是不是还是荤菜多，蔬菜偏少一点？
2: 肯定是，
1: 这个比例是这样的，对吧？那零食还吃点什么吗？
2: 薯片、糖，
1: 这都是大差不差啊。你看您吃的都是跟您希望的他要长高要健康背道而驰的啊。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说一个健康的饮食方式肯定是饮料零食都不能吃的，饮料零食都不能吃的。另外一个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健康餐盘，按照这个比例科学的去吃，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餐盘，它是比较均衡的一个餐盘。那一般来说我们的主食占到餐盘的1/4多一点，那蔬菜呢也要占到1/4多一点，另外还有1/4少一点的是我们的蛋白质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些鱼虾类的，这个是鱼啊，还有比如说鱼虾牛肉啊，当然不是一顿吃这么多，就是每一顿要选择一个大概这么大小的，对吧？主食类呢，比如说我们可以一个馒头，再有一个玉米，这样就是粗杂粮搭配。然后这个蔬菜呢，比如说青椒，然后再茄子。是这样，然后我们的水果呢，当然这个水果稍微大一点，可以选一个小一点的，或者是半个，这个半个橙子这样。其实我们这样的一餐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均衡的，就是你每一餐都有主食，有蛋白质，然后有蔬菜，最好有两个，然后还有一个水煮。您孩子大概在这样的话，他一餐都吃吗？这些哪些吃的多，哪些吃的少一点？
2: 肉吃的多，
6: 肉吃的多。
3: 看到这个餐盘之后，就想到这个大块的，因为以往往往是装肉类的，
1: 所以那这个蔬菜这个吃的够吗？
2: 量也不多，
4: 不够。
1: 然后主食呢是多还是少？
2: 主食一碗饭，
1: 蛋白质过比较多，这个蔬菜比较少，对吧？
4: 啊，
1: 如果说根据您的孩子，您要希望更长高啊，所以我们从饮食来说，第一个蛋白质和矿物质要足够，所以一天我建议一天至少300到500毫升的奶。或者一杯牛奶，一杯酸奶， 另外呢。

0: 要吃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您早上一个鸡蛋非常好，那比如说中午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一块牛肉，但晚上呢，我们可以选择这样一块鱼虾，就是跟它的整个手差不多。但是要让这些优质的蛋白质能够消化吸收很重要，每一天最好要有300到500克的蔬菜，所以你每一顿至少有两种的蔬菜，要它一捧这么多。这样才是让你的蛋白质能够很好的吸收。当然我们还要长身体的话，一定是要有能量的，那这个能量就是要从我们的主食里面来，比如说这个可以是米，可以是面啊，这个馒头，然后再加一点这个粗杂粮，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能量又比较足够，而且它里面膳食纤维也比较多啊，也可以帮助营养很好的一个转化。当然这个蛋白质里面，比如说豆腐这一类的也是可以的啊，每周能够补充2次豆制品也是非常好的。那第二个，当然我们长高还有很重，不仅吃，还有每天适当的运动，特别是纵向的运动，还有很重要就是要每天户外运动，日晒啊，一天要1到2个小时啊，所以这个日晒，还有最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如果你睡不够，肯定长不好，因为我们说生长激素分泌最多的就是晚上10到12点。所以您这个孩子大概是初中还是小学
1: 6年级、啊、
0: 所以这个晚上一定要至少10点钟要上床睡觉啊，一天要睡够8小时。这个才能帮助他长高。如果你还想让他在175以上，那你就把我刚刚说的都做到，他还是有可能的，好吧？所以其实也不用太焦虑，您孩子已经很好了。
2: 是不是听过洪主任的分析之后，你觉得放心了很多？
1: 放心了。
2: 但是家里除了大宝之外，还有一个二宝。
1: 对，还有一个。
2: 二宝有什么吗？
1: 他比较胖啊，就是他现在是也一样大。
0: 那我们也来计算一下啊，我们是11.75啊。周岁嘛，对吧？
3: 对对对。
0: 然后男孩身高是多少？
1: 145。这个呢就是60。
0: 60公斤。
4: 60。
2: 刚刚哥哥是。
0: 刚刚是哥哥36。嗯，
3: 对。
2: 差这
0: 个差的有点多。
1: 就是一个挑食，一个全吃。
0: 还是因为其实你们遗传基因、生活方式背景应该是一样的。
3: 对。
0: 其实主要就是这个孩子他吃的比较多。
3: 对。
0: 对吧？嗯、那所以他你看体重是60公斤，那我们还是你看他的 BMI 是什么？就是体质指数。体质指数就是判断一个人的这个生长发育它的均衡度的最重要的指标，这个是全年龄段都可以用的，每个人都可以算一下他的 BMI。 你这个 BMI 你是 28.5 了，所以我们说一个成年人如果是 BMI 在24以上就是超重，28以上就是肥胖。您孩子11.75岁，我们说一般大于同年龄同性别的 95% 百分位数以上就是肥胖，所以您孩子已经是一个重度肥胖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要减到跟他那个哥哥差不多的体重。
1: 对，我们因为学校的老师也说的需要给他注重一下体重，但是家里老人他就觉得这样孩子壮实能吃，
4: 这其实
1: 要长身高，
2: 很普遍的一个误区。
0: 壮和胖是两个概念，如果是胖就是他身体是有额外的这个脂肪堆积的，那我们说壮呢，身体是主要是肌肉，可以捏一下他上肢下肢，您看感受一下他是脂肪多还是肌肉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要看看他的腰围腹围，如果说你看他的肚子上全是肉，腹围是很大的，或者是腹围除以身高，那他大于一般这个年龄段大于45%到50%，那就是肯定是胖了。还有一个胖不仅仅是脂肪的堆积，它是会导致全身的慢性的炎症啊，所以会导致非常多的代谢性的疾病。所以你还可以看看您的孩子脖子啊、腋下啊、腹股沟啊有没有皮肤发黑的样子，就是有点像脏东西洗不干净一样，就是皮肤有点发黑，我们就叫黑棘皮疹。很多的胖的孩子都会出现，这代表什么？代表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是什么？就是糖尿病的前期啊，所以这个胖的孩子并不是说他就是福气或者就是吃多一点，而他就是一个疾病。所以像这种情况您就一定要带孩子到我们的医院来营养的门诊来就诊啊，看看有没有胖出病。
1: 好的好的好的。
2: 所以其实相比于大宝来说，二宝的这个情况在社会上很多家庭里相对来说更普遍。
0: 对，因为就是家长不太重视嘛，所以就像爷爷奶奶的观念一样，觉得胖一点没关系啊，胖就是福啊，但是他没有关注到这个胖可能就是已经是导致疾病了。
2: 就是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定要尽早的干预。除了吃之外，我们知道对付肥胖还有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运动。
0: 对，
2: 小朋友怎么去运动？
0: 我们重点是要把脂肪减掉，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促进肌肉的增长，促进骨骼的生长，对不对？

0: 我们孩子的减重一定是循序渐进的，所以所有的这个方案都要在保证他正常生长发育的基础上，让他那个脂肪减下来，还要让肌肉长上去。比如说跑个步啊，骑个自行车啊，游个泳啊。那一般的说心率加快要略微出汗，而且它的时间一般我们说要半个小时以上，这个就是减脂。但是你还有一个要增肌，增肌不仅是增加肌肉，很重要什么？提高身体的代谢率。因为运动一个是本身是消耗的，但是更重要的是它提升了你的肌肉，提升了你的心肺功能，提升了你的代谢率，所以你就可以更好的吃进去的东西都可以消耗，良性的一个循环。所以这个光吃或者光运动都不行，一定要吃和运动，当然还有睡眠，还有健康的心情，这些都很重要，只要加在一起才是高效的减重。
1: 嗯，好，那这位家长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洪主任。
0: 没有没有，反正如果有需要，欢迎到我的门诊来。
2: 好的好的，
0: 对，
2: 好，感
1: 谢
2: 洪主任。
1: 谢谢这位家长，相信我们今天的快闪医院一定让你有所收获。嗯，那刚刚我们解决了一个这个孩子可能他体重有点胖的问题啊，我们看一看下一位家长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困惑。你好，请进。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请坐。
0: 请坐。
3: 洪主任您好，是这样子的，我家的女儿她是9岁了，然后她从小到大都是挺瘦的，然后我还担心她营养不好，但是她就是不爱吃饭。然后上个月的时候她在学校做了一个体检就说她有轻度的脂肪肝，然后我当时就懵了，我就说这么瘦的孩子怎么会有脂肪肝，这种情况一般不都是胖的人才会有的嘛，所以我就很担心，想来问一下，就是这个脂肪肝对他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呀？
0: 那个孩子瘦到什么程度呢？他那个体重有多少知道吗？
3: 大概是24、25公斤的呀，身高大概是135的样子。
0: 就是从他的这个身高和体重来说，他确实是有营养不良的，所以他的诊断就是个低体重。确实在特别瘦的一些孩子里面，那有可能会有一些脂肪肝，当然这个发病率不是太多。这个孩子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肺部的疾病啊，心血管的疾病啊，这些都没有？
3: 没有啊，他都挺好的平时。
0: 您孩子平时饮食里面一日三餐怎么吃的呢？
3: 三餐的话，饭吃的不是特别多，他爱吃零食，
1: 主食吃的不多，
0: 吃零食。那吃什么零食？
3: 只爱吃饼干之类的，可乐呀、奶茶呀这种他特别爱喝。
0: 正规的主食他是吃的不多的，
3: 对，他那个饭吃的少。
0: 饮料、奶茶、高糖的饼干、蛋糕，这些都是深加工的碳水化合物，还有很多的添加剂，而且都是高糖的。只要深加工的零食都是不建议的，所以你要看他的食物标签，如果他的那个含量是超过3种以上的，最好不要买。因为很多的食品，因为它要保鲜，要保质时间长，所以得有增稠剂、糊化剂、保鲜剂，各种各样的添加剂。那这些不是健康的，不是真正的食物，都是添加剂，吃到身体里面就会给身体造成巨大的负担，因为你是排泄不掉的，它就永远的沉积在你的身体里面，导致心脑血管疾病、代谢性疾病高发。平时的肉类呢，鸡蛋呢，这些吃，牛奶嘛，这些吃的怎么样？
3: 平时早上会吃一个鸡蛋，会喝点奶，但是喝的不多。平时比较常吃的就是猪肉这种，猪肉、牛肉这种。
0: 那他一顿能吃多少猪肉呢？是这么大一块呢，还是
3: 吃不了？
0: 到他这个年龄，每顿至少应该有这样一块的这个肉类的这个摄入。吃鱼虾能吃多少呢？
3: 顶多就吃3-4个吧。
0: 对啊，所以他的量也不够，所以他的这个饮食结构就呈现过多的碳水的摄入，蛋白质不够，那他就转回脂肪，脂肪代谢障碍就沉积在这个肝脏里面形成脂肪肝，所以他真的是。就是病从口入，都是吃出来的问题。但是这个脂肪肝呢，你也不要太焦虑，就是我们根据这个健康餐盘，我们其实你9岁的孩子也跟这个要差不多的量，所以我们每餐都是有就是1/4这样的一个主食，然后1/4多的这个蔬菜，然后1/4少一点这样一块的这个肉，或者是这样的这个鱼虾，每餐有2个拳头大小的水果，蔬菜要增加，那这样您的孩子的脂肪肝是可以调整过来的。哇，
3: 就是不需要吃药？
0: 不需要吃药，而且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没有药可吃，只有通过健康饮食方式才能逆转。但是轻度的脂肪肝，如果我说我们很好的这个饮食，但适当的运动的话，我们是可以纠正过来的。所以回去很重要，就是按照这个健康食谱来做，但是饮料零食全部要去掉，那真的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两餐之间是可以给他加一些坚果，当然坚果也不能是重度烘焙的，就是天然的。它坚果呢，一天可以吃自己一把，
3: 一小把，
0: 一小把。我们。

0: 加餐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杯酸奶加一点坚果，加点水果，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零食，可以给孩子吃的。
1: 就把这些东西给他作为零食，就
0: 是、零食也是健康的。啊，所以吃零食也要吃健康零食，这个才是关键，好吧？
2: 不是说是零食就不能吃，但是吃什么是关键。
0: 对对对。
2: 那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1: 没有，我感觉真的是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红
2: 但是落实下去，真的实际做起来还挺难的，回去要坚持好。
0: 对，家长要以身作则，他不能吃零食，你也不能吃啊。
1: 可以可以。
2: 好，
1: 谢谢。
2: 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快闪
0: 院。好，谢谢
2: 谢谢。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家长，请进。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3: 你好，洪主任，我有一个8岁的男孩，他之前的话其实挺爱运动的，也不胖。
0: 那身高是多少？
3: 身高的话现在是132。然后
0: 体重？
3: 体重的话那天量了一下，已经到42了。
2: 42公斤。
0: 现在孩子已经重度肥胖了。
3: 我带他去医院看了一下，然后说是他肥胖，然后又说是他那个现在有这个代谢综合征。我从网上查了一下，这个代谢综合征是中老年人得的病。他这才8岁就得这个病，我就想来咨询一下是不是有什么影响。
0: 好，那我们现在给你孩子看一看，这个是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2到18岁男童的身高体重的百分位数的曲线图。通过这个曲线图，我们了解到每个孩子他在每一个时间点上，他的这个生长发育，他的体格发育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范围内。那如果用好这张图呢，我们可以做好很好的生长发育的监测，那出现问题也可以及时的一个纠正到医院来看。所以就刚刚这个家长他的孩子的一个问题，我们说我们来看怎么用这张表啊。那他是一个8岁，那我们这里找到这个8岁的这个横轴，那我们的体重是42公斤，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把它拉过来，他已经超重肥胖，看到吧？他已经超过最长的高值了。
4: 这个都已经超出这个。
0: 对，所以他就是一个重度肥胖了。那重度肥胖，你到医院去查过一些实验室指标吗？
3: 查了。
0: 那有哪些指标的异常？
3: 他这个血糖也比较高，有点高血压，然后还有点脂肪肝。
0: 由于肥胖导致的这个血糖的异常或者糖量受损，然后还有血压的异常，包括血脂的异常。如果在两个指标异常以上，我们就叫代谢综合征。核心还是要减重啊，减重以后呢，他大部分的儿童青少年的这种代谢的异常的指标，大部分都会。小腿的，
3: 就是他现在这个身高，我听您刚才给我讲了一下，他是在正常范围的。我就害怕他这个肥胖的话，是不是影响他的这个个子？
0: 所以这个孩子也可以去查查骨龄，去看一下他的这个生长的潜力还有多少。
3: 好的，还有一个就是我想咨询一下您这个饮食方面的，就我们家是北方人，就是平时偏面食比较多一些。然后这个孩子呢，就是爱吃肉，但是他之前没有这样，就是近一年长得特别快。
0: 北方人很重要是个烹调方式。实际上我们比较推荐一个健康的生活模式，就是少油少糖少盐，蒸煮炖为主的，就类似像地中海饮食一样的。它比较多的就是比如说还有一些鱼虾类的食物，还有比如说豆制品类的一些食物，非常多的新鲜的蔬菜啊。你的面呢，你可以换成，能不能换成比如说一些粗粮的荞麦的面、绿豆的面，然后你吃一碗面的同时，你同时吃半个玉米或者是半块红薯，你就不要一顿只吃面，可以加一点粗杂粮。
3: 从网上看嘛，他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也算是主食了，面也算是主食。就是我想着他不能在一起吃，
0: 那可以在一起吃呀，
3: 量又更高了。
0: 不是，你把面减少一半呀，剩下的一半用这个主食呀。
2: 控制摄入总量，增加摄入种类。
0: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3: 再就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
2: 好，谢谢你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
0: 好，
2: 谢谢。洪主任，您今天帮很多家庭啊分析了他们的孩子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主要也还是一个饮食结构上的一个需要注意的。最后能不能请您帮我们梳理一下，打包成一份我们所有家庭都能使用的一个指南。
0: 好的，第一个就是要做好自我监测，因为每一个孩子的生长发育都是遵循一个客观的一个规律。那在这个生长曲线出现异常，比如说过高或者过低的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来就诊了。那第二步呢，就是就医，我们会针对性的进行一些实验室的检查，来判断这个孩子有没有出现一些临床的一个问题。那第三步当然就是要科学的一个应对。那科学的应对重点是包括我们的怎么样科学合理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方案，包括怎么样合理的一个运动，还有睡眠，还有

0: 个生活方式的一个改进。当然适当的时候要结合我们医院的医生给予的一些药物或者营养素的一个治疗，那最终能够帮助孩子更快的回到一个健康的轨道。
1: 嗯，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洪丽主任做客我们的快闪医院，大家呢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成长体重，大家呢就能够获得我们今天所有的一些体重的对比表，包括身高的等等的相关的一些数据，获得你最实用的指南。今天我们的快闪医院接待了很多孩子的家长，每位家长都得到了专家一对一的解答。孩子的体重啊，可以说是健康的晴雨表，但是无论是过瘦还是过胖，大家都不要盲目的焦虑，科学评估，找准原因，家庭行动，这才是守护孩子健康的最正确的打开方式。快闪医院，让关爱随时在路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1: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2: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3: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会谈，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双方要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陈吉宁赴长宁区调研，要求锚定更高目标，更加奋发进取，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国家部署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聚焦教育、住房、医保等，让流动人口在常住地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重庆、湖北等地仍有暴雨，多部门全力救援，抢修道路，转移群众。源头治理，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假证套证将被直接拦截。美伊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问题上仍存分歧，敲定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今天是2026年5月26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
2: 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

0: 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武契奇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习近平发表致辞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并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武契奇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塞两国的铁杆友谊从历史中走来，在平等互利原则的基础上深化务实合作，为不同体量、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树立了典范。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2: 好的，请。今天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继续他的中国之行，上午他先是到访了清华大学并发表演讲，对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汽车领域的发展给予了高度评价。下午，武契奇来到了小米汽车工厂参观体验，他还坐进了主驾驶室，对小米汽车的细节赞不绝口。作为身处西方舆论场的欧洲国家领导人，武契奇的此番表态坦诚而鲜明，这些正面评价并非外交客套，而是基于长期观察中国发展、深耕中塞双边合作得出的客观判断。今年是中塞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多年来中塞两国的友谊可谓铁杆。在这次与武契奇总统的会谈中，习近平主席提出，双方要继续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而这些年中塞两国在基础设施建设、产能等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比如说，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泽蒙博尔察大桥是中国企业在欧洲建设的第一座桥梁，也被称为是中国桥，是中塞友谊的见证。而从贝尔格莱德到布达佩斯的匈塞铁路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是中国高铁在欧洲的首单和中东欧地区的第一条高铁。塞尔维亚境内的匈塞铁路已经投入运营，最高时速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 中国在塞尔维亚的投资项目不仅极大促进了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还为当地创造了20000多个就业岗位。截至今年5月，中国对塞尔维亚的直接投资额累计达到73亿欧元。2024年7月1号，中塞自贸协定生效，更是促进了两国的贸易往来，尤其放宽了塞尔维亚的农产品对华出口限制。过去的13年间，中塞双边贸易额从15亿美元左右增长至超过90亿美元，增长超过5倍。塞尔维亚对华出口额从2200万美元增长至21亿美元，增长近100倍。
3: 中塞关系呢有非常丰富的历史传承，这个铁杆友谊来之不易。这2年以来呢，不仅首先在关税问题上呢，双方大大的降低了贸易成本，推动了双边的贸易增长啊，呈现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态势。同时更重要的呢，是在投资和产业两个方面呢，也在不断的带动哈中塞的经贸合作。不仅是政治、经贸、外交，他们的合作呢，也延伸到了人文、教育、社会等等。
2: 除了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接下来中塞还将开启新的合作篇章。此次的会谈透露，中塞双方将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明后2天，武契奇将在上海等地的高科技和数字经济企业参观，也体现了中塞双方将在新兴领域加强合作的强烈意愿。专家表示，中塞合作从基建加能源的传统赛道升级到了 AI、数字经济等新质生产力赛道，对两国合作有着标志性意义。
3: 其中既有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上进一步转型升级的这样一些领域包括像这个绿色能源像先进制造，这两个领域呢，此前中塞之间呢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合作基础。还有两个领域呢是比较新就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所以在我看来这4个领域既有现实的基础，同时也有未来的发展的空间，应该说为今后中塞之间的双边的经贸合作提供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和指引。
2: 好，我这一的情况就是这些，请益。
1: 好的，宇飞。日前，国务院印发实施意见，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那么当中明确地提出逐步消除户籍挂钩因素。对此，国新办今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明确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随人走。
0: 数据显示，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这次的实施意见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项迫切任务，将重点聚焦加强随迁子女教育保障，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健全就业地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制度，加强常住地基本医疗保障，强化就业基本公共服务，完善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这六方面任务。
4: 对于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突出的问题，规范梯度供给的办法，明确要求逐步降低享有门槛，不设置学历、职称、纳税贡献等条件。
0: 为推进公共服务随人走，实施意见明确推广居住证互通互认、常住年限或常住积分转换等经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推动数据跨区域共享，实现异地事项一站式网上办理，推动城市群、都市圈跨行政区合作办学办医，同时开展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和公共服务需求预测。当前，灵活就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职业伤害保障已经成为新就业形态人员最基本、最迫切的需求。人社部拟把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范围扩大到所有省份，同时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李柏林北京报道。
1: 商务部今天宣布，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目前确认参会的企业嘉宾435人，其中境外跨国公司355人，来自东盟、欧盟等36个国家和地区；境内的企业80人，主要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行业领军企业的领导人。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将举行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的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的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 中东部大范围的降雨持续，重庆、湖北等地仍有暴雨，多部门全力救援，抢修道路，转移群众。

0: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太平年》等以多项提名领跑。埃博拉疫情迅速的蔓延，刚果今报告220例疑似死亡病例，世卫组织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1: 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迎来了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处于降雨最强时段，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中湖北、湖南、安徽、江苏、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2: 近日，重庆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质灾害。目前，现场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仍在全力开展。
3: 因为面积比较广，一级推上去要挖到它的最深处，就是我们的地基深处，不能留一个死角。
2: 争分夺秒开展救援的同时，当地还设置42个集中安置点，共安置群众超2000人。
4: 有面包、方便面、牛奶、牙膏、牙刷、洗脸帕、洗脸盆那些都有，生活起居那些还是照顾得比较周到，也很仔细。
2: 受连续短时强降雨天气影响，重庆市巴南区接龙镇云溪路部分山体边坡发生垮塌。险情发生后，当地快速集结抢险队伍，调配大型机械设备连续奋战。目前道路已恢复正常通行。受上游持续强降雨影响，昨天湖北应城境内漳河沿线水位快速攀升，多地出现了积水漫淹险情，当地启动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当地设置了10多个临时受灾群众安置点。
5: 从这里来，生活又起居又合理，又照顾，还有软水、软茶，还有纸，还什么有。
2: 截至目前，应城市共计转移安置受困群众700多人，灾后安置等各项工作正有序推进中。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连日来，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其中湖平山镇五月的雨量超过600毫米，突破了当地历史记录。当地也有多处山体出现滑坡，进山道路受阻，在大型救援车辆暂时无法通行的情况下，众多志愿者挺身而出，将紧缺物资精准送达深山村落。
6: 看见明显的落石，我们就肯定也去不了，也没办法。就说在只要不是环境特严峻的形势下，我们一般都会过去。
2: 33岁的志愿者毕胜在湖平山镇发生险情之后，从外地赶回家乡，奔波在救灾一线。
7: 就我们这些越野车才能到达，然后我们就和他们提前沟通，需要送什么物资。
2: 最近几天，由于新的一轮降雨，多处通往深山村落的道路被碎石和积水切断。来自各地的志愿者们自发组织起越野车队，采取定点、定时、定路线的模式，为灾区运送物资。
8: 我们是，定点定向的送物资，就比如说老人呐、小孩啊，就是那些必需品，就是我们能及时送到。
9: 别人需要我们，就我们能出份力量嘛。
10: 我是长沙过来的，乐于选择越野车。这么大的灾害面前，那路肯定会很差。
2: 记者跟随这些志愿者驱车行驶2个多小时，进入到灾区深处的杨家坪村。在安置点有一个刚满1岁的婴儿，志愿者将新鲜的牛奶以及新鲜的蔬菜水果送到这里。
11: 从镇上送过来的，过来新鲜。
2: 随着降雨减弱，湖平山镇水位逐步回落，主干道正在抢通。
12: 现在急需的就是灾后重建的一个这个建设性的一些东西吧，就像这什么桥啊，这个斗车啊，农户家里有很多一些淤泥，清理干净了才好做下一步的打算。
2: 志愿者们表示，他们的定点接力送货仍将继续，直到乡亲们的生活完全回归正轨。东方卫视记者任冰源、孟雷，湖南常德报道。
1: 湖南石门县抢险救灾最新的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任冰源。冰源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地这个天气的情况，尤其是道路抢险的情况怎么样？
13: 好的，于飞。那从昨天夜间的8点到今天下午的2点，石门县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53.5毫米。而我现在所在的湖平山镇呢，昨天晚间的雨势是非常的大，并伴有雷电。但今天白天的降雨呢是时断时续。像我此时此刻正在连线的时候呢，虽然没有下雨，但一直阴天。那石门县呢仍然维持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并连发暴雨的红色预警。预计今明2天，石门县西北部中小河流站点仍有可能出现涨。

涨幅在2米到3.5米的洪水过程。目前石门县共有29座小型水库正在溢洪，但暂未发生工程险情。那截止到今天上午的8时，石门县仍有8条公路阻断。那像我身旁的这个 J01县道是进入灾区中心区13个村的最近的道路。那正常的车程呢是只需要20-30分钟，但目前这条道路呢有3处因为洪水导致的路基。

0: 非常的重要。那么在今天呢，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的官兵已经进驻到这里开始抢修。目前呢，武警官兵是使用大型的设备对断通的路段呢进行降路削坡的作业，希望能够尽快的抢通，为后续的工作争取更多的时间。目前呢，石门县的抢险救灾与防范工作正在同步的推进当中，我们也会在现场持续的关注。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于飞。
1: 好，谢谢人民院从现场给我们带来的信息。五月中旬以来啊，我国南方多地持续遭遇强降雨，多个省份呢都出现了大暴雨，还引发了严重的洪涝和地质灾害。本轮的强降雨当中呢，重庆永川区出现了特大暴雨。24号的2点到4点，茶山竹海街道累计降雨量呢接近300毫米。而湖南石门遭遇强降雨以后，导致超10万人受灾。当地以山洪雨量站24小时的累计雨量达到500毫米，突破历史记录。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此前预拨1.2亿元的基础之上，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的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五月中旬以来呢，全国的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的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频发。监测显示，5月11号到23号，全国的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了46%。气象专家解释呢，这和欧亚中高纬度环流以及副热带环流的转折和配置密切相关。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的降雨会逐渐的减弱结束，而南方的强降雨范围呢会明显的缩减。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依然有暴雨或大暴雨，公众需要警惕次生灾害。好，我这一情况就是这些，请你。
2: 好的，于飞，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上海推出了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系统，从商户申请到平台亮证都纳入了数字化的管理闭环，为根治幽灵外卖加装了一道可靠的阀门。
3: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从6月1号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通过和官方数据库的实时比对，证照不实、信息不符的将被系统直接拦截。审核通过后，授权的电子证照在平台上全程公开可查。
4: 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信息。
3: 新应用的核心构筑了严密的申请、比对、授权、亮证管理闭环，以实现对幽灵外卖的源头治理。
5: 只要你在现场，然后资料齐全的话，10分钟就搞定了，麻烦不麻烦？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3: 平台表示，原先商户只要凭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复印件以及照片就能上网开店。平台虽然会通过对比人脸或者短信校验等形式核查，但对于实际证照的真实性缺乏官方数据支撑。
6: 如果说这个商家他是完全复用了一张证照的所有真实信息，然后它复用在一张证照上，而不是我们授权拿的电子证照，那平台很有可能校验不出来。
3: 早在2021年，上海就试点将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食品经营许可证相关联。今年1月起实施的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修订版，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必须在平台上公示电子证照。即将实施的最严外卖新规，更是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每6个月需动态核验商户信息。
7: 我们要求各大平台6月1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
3: 同样，对于新规中提到的无糖食外卖标志，平台方表示已按照监管部门的要求逐步推行。
8: 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校验不通过或者是资质不合规的这些商户呢，我们平台会第一时间下线商户来阻断他们线上经营的链条。
3: 上海目前入网餐饮达到7万多家，除了新申请商户进行电子证照核验，未来这项应用还可与互联网加名厨亮灶、 AI 智能巡检等联动，将预警信息直接推送至电子证照对应的法定代表人，实现问题精准治答与整改闭环。东方卫视记者龚海运上海报道。
2: 体育方面，中国金花郑钦文遭遇到了法网一轮游，世界排名跌至了100胎外。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法网女单首轮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0-2不敌对手，无缘晋级第二轮。那么在赛后的发布会上，郑钦文是泪洒现场，直言这是一场沉重的失利。
9: It's hard for me to take one lost match. But

0: 伤愈复出后再次出战大满贯正赛，郑钦文以0-2脆败从资格赛突围的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尤其在第二盘，他在0-3落后时申请医疗暂停，但调整后仍未能有效破解对手战术，以0-6再丢一盘，最终止步首轮。球迷从郑钦文脸上看到了少有的焦虑和无力感。
1: 觉得今天这场比赛在关键分的时候，其实我做的真的很不好。我记得我是连丢了4分在对手的发球局，然后甚至连丢了3分在我的发球局，这在以前来说是很少会发生的。
0: 法网曾是郑钦文的福地，他5次出战，去年还打入了8强，所以今年遭遇一轮游引发了较多关注，相关话题也几度冲上热搜。同时，郑钦文去年打进8强的420个积分也被扣除，世界排名已跌至100开外。业内分析，从曾经的世界第4跌至117位，这中间的差距并非完全是伤病所致。事实上，郑钦文今年伤愈复出之后，只选择参加1000级别的巡回赛，参赛数量少，找回手感自然就慢。反观莱巴金娜在伤后复出时，就参加了不少500甚至更低级别的比赛，用实战代替闭门训练，快速回到世界前5。郑钦文也在赛后表示，之后愿意从小级别赛事重新起步。
1: 接下来会从低级别的赛事开始参加，因为我现在确实是需要不停的比赛来磨练自己的心态，磨练自己的心性，这些在训练当中是找不到的，只有在比赛当中才可以获得。
0: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相比日本怎么说，更应该关注的是日本怎么做。
3: 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规制。这难道就是坚持专守防卫政策不变吗？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近期较为罕见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再度现身非洲地区。世界卫生组织昨天通报称，此轮疫情蔓延迅速，该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表示，刚果金已报告101例确诊病例，其中10例已死亡。疑似病例方面，刚果金报告了超过900例，有220例已死亡。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与此同时，谭德赛还表示，汉坦病毒疫情目前已趋于稳定。西班牙卫生部昨天通报，该国新增1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目前该患者暂无症状，已被转入高级隔离病房接受专业医疗监护。
2: 当地时间昨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官员介绍，当地此前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储罐的爆炸威胁已经排除。应急人员现场确认，储罐上的一道裂缝正在帮助释放内部压力。此外，储罐内部的温度稳定下降。当地官员表示，由于事件仍在处理中，对周边区域的撤离令仍然有效，请当地居民给予理解和支持。故障储罐内装有大量的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自21号被发现泄漏迹象之后，持续升温并不断积聚压力，存在大规模泄漏或爆炸风险，导致周边约50000居民紧急撤离。近期，欧洲多国遭遇高温热浪侵袭，英国伦敦西南部昨天气温达到了34.8摄氏度，打破了英国5月单日的高温记录。
0: 公园里沙滩上挤满了避暑的游客，过于炎热的天气令许多人直呼受不了。
4: It's tough, like we're struggling.
5: Yeah. Yeah. Like, so we're having ice cream, loads of water,
4: yeah.
5: and hiding in the shed.
4: Yeah.
5: Just hiding yeah. completely.
4: No, it's tough. It is tough, like, you know, because it's just, it's too hot. Sweating.

0: 陈吉宁赴长宁区调研，要求锚定更高目标，更加奋发进取，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9月举行，上海向世界发出邀约，欢迎全球朋友共享一场举世瞩目的技能盛会。服务业扩能提质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上海加快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出海加速跑。美伊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等问题上仍存分歧，敲定文本措辞还需数日。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下午在长宁区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更高目标，坚定信心决心，更加奋发进取，加快向数字经济强区、开放融通枢纽、品质生活乐土和创新创业热土转变，为上海五个中心和现代化建设做出长宁新的更大贡献。
1: 坐拥虹桥综合交通枢纽，身处大虹桥的长宁区，航空运输服务是区域发展主导产业之一。陈吉宁来到春秋集团，查看了模拟机训练室和春秋航空运行控制中心，听取企业经营发展和航旅产业体系布局情况介绍。通过航班运行保障平台和智能化决策支持系统演示，了解企业以数字化手段提升航班运行质效、提高风险管控能力等方面实践探索，询问下一步发展计划和所需支持事项。陈吉宁鼓励企业把握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新趋势，积极挖掘行业新增量，优化新航线布局，推出文旅新产品，抢占高利润市场，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要求相关区和部门积极主动作为，支持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更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问题，推动企业与区域发展同频共振。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专题会，听取长宁区今年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情况汇报，与会同志谈了想法建议。陈吉宁指出，长宁区在全市发展大格局中拥有多重优势，要保持战略定力，强化问题导向，结合15/5规划落实和服务国家战略实施，增强抓工作的全面性、系统性，以更大力度解决长期性、结构性问题，奋力提高发展质量效益。陈吉宁指出，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做好企业服务文章，增强企业粘性和根植性，聚焦产业定位，下更大功夫培育产业生态，完善企业引育机制和体系，源源不断集聚培育高成长企业。要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打造长宁特色文旅品牌，在入境消费上再发力，加快

0: 特色旅游线路和入境游产品开发，优化离境退税全流程服务，充分发挥展的优势，更好承接进博会等溢出效应，促进外贸提质升级。陈吉宁指出，要着眼长远发展，保持战略敏捷，着力巩固数字经济，特别是电商平台极具优势和竞争力，引导平台企业加大人工智能布局投入，推动实现精准营销，提高运营效率，加强风险管控，围绕平台企业具主体优生态，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电商生态。要大力培育人工智能加生产性服务业，更好赋能中小企业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培育共享制造、个性化定制等服务型制造新模式，在数据与料归集、应用场景开放等方面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强化科技金融支撑。要加大低效产业用地盘活力度，满足企业对空间规模、品质和功能的需求。要强化城片推进，做好政策宣介，打造商办楼宇更新单元提升试点样板。要充分把握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发展机遇，积极落实和融入国家战略，在推动专业服务业发展、服务企业高质量走出去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更好争创一流。记者施政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的9月份在上海举办。昨晚在北京举行的驻华使节招待会上，上海再一次的向世界发出了邀约，欢迎全球的朋友共聚上海，共享一场举世瞩目的技能盛会。
2: 招待会现场犹如一场微型技能博览会，既有珠宝加工、精细木工、花艺等世赛项目展示，也有天津泥人张、彩塑等中国传统技艺亮相，吸引众多来宾驻足观看体验。
3: I'm very excited to learn more about this event,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today's receptions.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the event in Shanghai.
2: 不少来宾表示，期盼本国青年职业技能学子登上世赛舞台，借助赛事平台提升国家技能发展水平。
4: Shanghai is a great city. In my country, we have 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 hope that a student of this institute can show this event.And can showcase his project and participate in this.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期间，上海还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来自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行业领袖、教育工作者及年轻人将一同参与体验，并探讨职业教育培训领域的相关议题，为全球技能发展提供方向和动力。
5: Skill training, we can say, is a bridge between today's job and future.Opportunity. That's where skill competition in Shanghai can, say, provide a very powerful solution.
2: 相比往届，今年的比赛新增了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比赛项目数量达到64项，为历史最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布局了11个场馆，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为世赛选手切磋技艺、开展国际技能交流合作，搭建了共享舞台。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冯丹北京报道。
1: 今年中国服务首次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季度上海服务业同比增长6.0%，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80%。上海通过加快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提升服务业的核心竞争力，助力企业积极出海。
6: 到您这边来咨询一下这个企业出海的一个情况。
2: 在浦东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来自张江魔力社区的顾学斌正在为自己开发的商务会议智能体寻求自身出海路径。
6: AI 商务智能体不仅能够讲，不仅能够听，而且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产品文档、营销文档用15种语言非常自如地展现出来。
2: 这款智能体能将传统的国际商务活动成本降低90%左右。顾学斌也希望用其助力其他企业出海。除了语言文化关，如今算力基建是企业出海的另一道门槛。这家基础设施服务企业所做的，就是为人工智能、跨境电商、智能制造企业走出去搭建算力网络。
7: 这张图上分布着派欧云4800多个算力节点，这也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像打专车一样，一键调用这些算力。
8: 我们就利用我们全球版的东数西算，因为你知道这个东半球的白天肯定就西半球的晚上，是吧？那可能晚上的算力是闲置的，我们的一整套的技术所这个帮他们来统一化、来统一透明化来管理，所以它无感的能够去调用到全球可能最有性价比的算力。
2: 企业出海背后需要一整套专业

0: 服务跟着走。从2024年开始，上海自贸区就先后搭建临港、浦东两个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让想出海的企业能像在超市里买东西一样买服务。去年浦东沪杭超43亿美元投资扬帆海外，建立覆盖300个国家和城市的出海服务网络。
1: 比方说，我们在去年，我们就在上海，我们有3家的中外联营的获批，我们有首位的外籍法律顾问入驻到浦东的律师事务所。
0: 虹桥分平台则将目光投向长三角，积极联动金华、芜湖、苏州等城市，探索创新协作赋能企业。
2: 去年做了382场活动，来了9000家企业，44%都是长三角的企业。那么从今年来看呢，我们整个已经做了301家企业的出海的咨询和服务辅导，帮助143家企业成功的落地了海外。
0: 随着服务业能级不断跃升，上海也在持续升级全市性的走出去平台，整合浦东、临港、虹桥3大分平台势能，聚焦法律服务、区域国别研究等关键环节持续发力，力争通过体系化建设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东方卫视记者文倩玉上海报道。
3: 当 AI 走出屏幕，拥有实体，一场具身智能商业化实验正悄然地在上海街头展开。近期，多个机器人太空舱小卖部正式的落地，成为了人工智能从数字世界迈向物理世界的前沿探索。
4: 别害怕，他帮你拿东西呢。
5: 谢谢，握个手。哎呦，你的手像 龙虾夹夹喽。
0: 在宝山滨江沿线，这家太空舱小卖部人气十足，机器人零售员可对话交流，精准抓取零食冰激凌，15秒即可完成一笔订单。
6: 我喜欢那种新的方式，对，体验一下也不错的。社会在发展嘛，我们要去接受，要去融入。
0: 在曹河泾园区内，机器人还试点制作咖啡，狭小窗口内精准取餐，考验着夹爪的泛化操作能力。
7: 小姐姐，你的咖啡来了，请拿软料，小心烫。
0: 位于陆家嘴的这个商业广场，另一家企业的机器人太空舱也在投用中，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
8: Did you order something?
9: Yeah.
8: What did you order?
9: A drink.
8: Which one?
9: The cherry one.
10: We came to China wanting to see a robot, and this is finally our chance to see the robot.
0: 过去人形机器人的展示往往停留在实验室或者展会舞台上，但真正的商业化要求机器人必须在真实、动态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稳定工作。便利店这个高频、复杂且标准化的场景，成为了检验这项技术能否落地的最佳试炼场。
11: 那具身领域现在最缺的是数据，所以我们要把真实的一个本体放到我们的真实运营场景里边，每天迭代的是真实的场景的数据，然后能够快速迭代我们的模型。
0: 这些小店的核心价值是构建感知、理解、决策、执行的数据飞轮，成熟后可复制到工厂分拣、医院配送、家庭管家等场景，为 AI 落地物理世界提供宝贵经验。东方卫视记者殷冠文上海报道。
3: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的入围名单今天公布，《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蛮好的人生》等10部剧集入围了最佳中国电视剧大奖。那么其中现实题材作品《生命树》、历史剧《太平年》以多项提名领跑。此外，于和伟、白宇、胡歌和肖战等将竞争最佳男主角，而最佳女主角的角逐则将在孙俪、吴越、杨幂等5人中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去年因病离世的朱媛媛凭借在《小城大事》中的表演入围了最佳女配角。本届提名还涵盖了导演、编剧、摄影、美术等全链条创作岗位，以及最佳纪录片、最佳动画片等类别。由东方卫视联合出品的《令人心动的 offer》第7季入围了本届白玉兰奖的最佳综艺节目。第31届上海电视节将于6月22日至26日举办，各大奖项将在6月26日晚举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的现场揭晓。环上戏演艺集聚区昨晚正式的启动，将立足上海静安区的文创产业优势和专业院校的资源，打造演艺家新生态。
0: 沉浸式音乐秀《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以充满想象力的舞台演绎和视听体验，拉开了活动的序幕。

0: 活动的重头戏，静安区首次公布环上戏演艺集聚区建设方案。整个集聚区将串联起上海戏剧学院的演艺资源和巨富长街区、南京西路商圈等重要文商旅资源，辐射区面积达 1.4 平方公里。通过场景阵地打造、盘活存量空间资源、加强校地合作等方式，构建多元化产业生态，打造亚洲演艺之都核心承载区。现场2026一戏剧大赏获奖剧目也逐一揭晓，中法共创奇幻剧《海底两万里》获得年度最佳跨界改编 IP。
1: 对这个就经典的作品是做一个全新的尝试吧。我们上海的观众是有一定的这个戏剧水平的，有很高质量的，在我们在演出的过程中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鼓励。
0: 今年静安区以戏剧串联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静安戏剧谷汇聚21部中外佳作、84场展演，拉动街区营收同比增长 50%。优秀演出项目《时空之旅》《不眠之夜》的观众中，六成以上为跨省及入境游客，成为入境消费核心引擎。东方卫视记者邢颖上海报道。
2: 进入式戏剧标杆之作《不眠之夜》上海版今天宣布，将于8月30号完成上海驻演的第2670场演出之后收官。从2016年《不眠之夜》扎根上海，十年间累计接待了全球观众超过75万人次，平均的上座率长期保持在85%以上，带动区域产业价值超100亿元，是文广演艺集团全球演艺首演首秀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实践的标志性项目。《不眠之夜》上海版收官之后，上海文广集团将同步的开启内容迭代与全国布局，推动沉浸式剧院魅影亚洲首秀落户。同时，《不眠之夜》的深圳版计划于2027年亮相，将上海出品的魅力转化为可以输送全国的文化产业动能。受到雨带的影响，上海今天上午时断时续的雨势不停，到处是湿漉漉的一片。午后呢，雨水减弱，阳光冒头，但是这个体感依旧是潮湿闷热，相对的湿度甚至是超过了亚马孙雨林。那么这样的闷热什么时候才能够缓解呢？我们来看报道。
0: 清晨，深城天色阴沉，空气中水汽十足，仿佛阵雨随时都会倾泻而下，地面上积蓄着片片水洼，出行体感可谓是厚实明显。临近中午，市中心的雨势逐渐变大，雨点密集，瞬间模糊了沿街楼宇与道路视野。午后雨水暂歇，阳光短暂冒头，虽有阵阵微风，但并没有带来清凉。数据显示，深城92%的相对湿度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孙丛林90%的相对湿度，湿度高，温度也不低。今天市区徐家汇站的最高气温定格在30度，人们纷纷摇起了折扇，来个人工降温。
3: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鼻子里呼进去的气感觉都是热气。
0: 上海中心气象台预计，明后两日雨水渐渐收尾，周四夜间将雨止转为多云天气，周五起阳光开始重新上岗，周后期到下周初气温将会总体稳定在20到31摄氏度之间。虽然有些晴热晒，但湿度大大降低，早晚出行体感舒适。
4: 从今天夜里开始，我们的风向会有所转变，风力也有所加大，湿度预计未来的两天湿度会越来越低，也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尽管降水频繁，天气闷热，气象专家表示，目前上海的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要等到6月上中旬。东方卫视记者徐晓阳上海报道。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美伊谈判之际，停火前线传来爆炸声，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两艘伊朗布雷船。
5: 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美伊谈判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自从美以伊战事发生以来，中方同包括伊朗在内的相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一直在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
6: 关于伊朗核问题，我们一贯支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希望有关各方能够抓住机会，通过谈判达成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解决方案。我们也愿意继续为伊朗核问题的政治外交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和世界的和平稳定。
5: 当地时间昨天，伊朗高级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伊美双方随后均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与此同时，停火前线却传来爆炸声。

0: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三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表示，美军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发射阵地和两艘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目的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霍金斯声称，在持续停火期间，美军继续自卫并保持克制。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在波斯湾的伊朗领空击落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声明同时警告美军不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军方还警告称，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伊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战火的阴霾之下，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表示，与伊朗的谈判可能还需数日才能敲定。而就在昨天，卢比奥还表示协议今天能成。昨天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举行会谈，讨论美伊之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称谈判进展顺利，而伊朗方面的表态则较为审慎。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双方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协议即将签署。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重申，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据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不过双方仍存分歧。伊朗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伊朗代表团在多哈谈判之际，美军却对伊朗南部发动了所谓的自卫性打击，为和平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而事实上，边谈边打早已是美方惯用的套路。2月26号，美伊在日内瓦举行间接会谈，取得良好进展，还约定不久再谈，但仅仅48小时之后，美伊就对伊朗发动了史诗怒火军事行动，开启了本轮冲突。3月，美方主动提出旨在结束冲突的15点计划，而与此同时却不断地向中东增兵。4月11号，美伊在巴基斯坦举行会谈，2天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分析认为，昨天的自卫性打击仍然延续了这种套路，一是防止伊朗利用停火监控盲区，切香尝试地改变海峡安全现状，二是秀肌肉施压伊朗在谈判中做出让步。
2: 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描述来看，更倾向于将当前的事件定性为一个擦枪走火的小冲突，也可以被视为美国向伊朗施加巨大战略压力的体现。一方面呢，美国是希望通过军事手段最大限度地削弱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而另外一个方面呢，在战略层面，美国和伊朗之间现在在进行新一轮的对话，而且呢，很有可能会取得突破。但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分歧还很严重，在此背景下，美国也可以通过当前的军事行动来向伊朗施加巨大的压力，逼迫伊朗在谈判桌上做出有利于美国的让步。
1: 目前来看啊，美伊仍有机会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表示，双方磋商协议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不过，从各方传递出的消息来看，美伊依然存在着明显分歧。核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的浓缩铀要么运送到美国销毁，要么呢在国际监督之下伊朗自己销毁。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经原则上同意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但是伊方称相关的内容要留待未来谈判处理。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上呢，美伊双方也显然理解不同，美方坚持海峡要完全开放并免收通行费，而伊朗则强调自身拥有管控海峡的合法权利，收的也不是通行费，而是航行服务费。此外呢，有分析指出，以色列的这一变量也有可能会冲击谈判。
2: 以色列必然会要采取措施干预或者是破坏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进程，因为在以色列看来，美国很可能会放松在伊朗核问题上的立场，同时呢，也很有可能会放松在伊朗导弹问题和伊朗地区政策上的这种强压态度，所以以色列是主张对于伊朗进行更大范围的军事施压，尤其是考虑到今年以色列是大选年，以色列国内的整个民意整个社会舆论都是比较激进的，因此 此呢，在相关的国内选情、国内民情的基础上，以色列也希望能够展示出更加

0: 强硬的姿态。
1: 有关美伊谈判的最新进展，中东舆论如何反应？我们来看东方卫视驻中东记者张京毅最新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就记者观察，我目前所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新闻跟社交媒体的热议话题，许多都围绕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周一于社交媒体上所说的。他在日前与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约旦及巴林的领导人集体通话时，强制要求所有的国家立即签署亚伯拉罕协议，推动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他威胁，如果有国家拒绝加入，就是怀有恶意。实际上，阿联酋和巴林早已和以色列签署了协议，而对此，巴基斯坦的消息人士明确表示拒绝，并说伊朗问题与跟以色列建交与否没有关联，巴基斯坦不受这种要求的约束。沙特的阿拉伯卫星电视台也引述沙特高层的表态说，除非存在巴勒斯坦建国的路径，否则沙特绝不可能与以色列建交。埃及亚历山大大学教授雷扎·阿卜杜勒·萨拉姆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是特朗普拿着阿拉伯国家对伊朗重启战火的担忧，迫使他们签约，让特朗普能够取得政治胜利而体面退场的政治勒索。尽管美国方面反复表明与伊朗的停火备忘录是相当的接近，在当地时间的周一，美国的白宫甚至表示协议的框架已经 90% 到 95% 达成，但半岛电视台强调，目前看到的多数协议的消息几乎都来自美国单方面的宣布，尤其是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伊朗至今的表态都相当的谨慎，只说有所进展。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3: 好的，于飞。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晚上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经指示军方进一步的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的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了超过600名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当晚，以色列军方还宣布对离东部的贝卡谷地等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空袭。昨天有报道称，美国司法部的一份文件显示，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次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袭击者当天接近特勤局的检查站时，试图谋杀总统、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他熟练地从包里掏出一把大口径的手枪，并且朝着白宫的方向开火。报道称，当时呢，特勤局的人员予以还击，击中了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的时候，特朗普正在白宫内。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3: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 再见。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22到27度。北京多云，18到26度。广州多云，28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天津阴，16到28度。南京阴，23到26度。苏州多云，23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8度。
1: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0: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1: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2: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历经半世风雨，
4: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5: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

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日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

0: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

0: 维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十二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责，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至4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60%。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7%。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日至17日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4: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

0: 雨给三夏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1: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

0: 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1: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2: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1: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坛小麦。
1: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2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

0: 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八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

0: 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妙可
2: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来下。
1: 易清娥考上了学员班，最开心的是胡三元和花彩香，他们让放羊娃吃上了商品粮。商品粮是个啥？他不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吃上商品粮的。

0: 哎，三、二、一，
1: 拍完了，娃都没笑，
0: 这孩子不爱笑嘛？
1: 对了对了，可以，哎，行了，照完了，不会笑，照片啥时候取
0: 啊？明天取。我建议啊，你们一家三口拍个合照吧。
1: 啊？哎呀，这老师傅胡说啥呢？
2: 可以啊。
1: 可以啥呢？你个气啥红了吗？
2: 那娃考上了，留个纪念嘛。那娃我教的。
1: 你俩照一个就行了，留个纪念啊。
2: 过来。
1: 哎呀！等一下。
2: 又咋了？
1: 把这抱上。哎呀！
2: 照个相嘛，你耍啥过？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这是
0: 红星闪闪，指引星。
1: 周人回府。
3: 说啥呢？做梦呢？
1: 周人回复了，这弄不成。干去！个死贼！
4: 哎，他这是那个风中上海，
5: 上海
4: 的，上海
3: 张光荣。
4: 哎，
3: 你咋突然回来了？
4: 哎，在这，我想给你个惊喜。你去哪儿了？这马上谁啊？
3: 胡三元外甥女儿跟我学唱戏。
4: 三儿
1: 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1: 啊，啥时候回来？
4: 我刚回来。
3: 跟你舅回屋。
1: 好，回屋回屋呢。回头过来喝酒。
4: 好。好，走了。
6: 没事，这院子里头。
7: 你一身汗。
3: 吃饭了没？
4: 吃了，在食堂吃。
3: 那我给你倒点水。
4: 我喝了，刚才跟你们剧团的人一起喝的。
3: 没水了，你打点。
4: 你别去了，我不喝。
3: 那我也走了一身汗呢，我渴。
4: 我去吧。

0: 哎，弟儿，晚上不能跟怀玉睡了哈。
1: 有事儿啊？
0: 离婚的事儿，我想跟他说呢。
1: 哎，这不能说吗？
0: 为啥？
1: 不为啥呀。
2: 干啥去？
3: 啊，我给孩子拿点糖。你叫啥？
4: 来，出去。
3: 哎，吃糖。
1: 拿着嘛。哎，谢谢姨夫了。
3: 来，拿着。咋还成姨夫了呢？
1: 哎，他把花彩香叫姨呢。
3: 啊，
1: 你去找八姨玩去吧。
3: 啊，你外甥女儿跟那花彩香学戏呢。
1: 啊，剧团招学员呢，让花彩香教他点应付考试的东西。
3: 好事情。
2: 咋，水没开？
0: 开了，刚开。
2: 那你快啊，
0: 我帮你几瓢。
5: 行，
0: 好。
5: 哎，张猫龙回来了，你还能来打水？
6: 瞧，张猫龙这样是不行，酸得很。

0: 还是老样子，还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两个人吃饱全家不饿。那另一个是谁啊？
1: 外甥的。哦，哎，三元来，您坐坐，我给你看看啊。哎呀，
2: 那个就帮我摆呗。
0: 给你看看。这谁吗？这是俺们厂的人，两个女工，都爱好文艺，啊，工人宣传队的成员。
2: 都是黄花大闺女，给我
1: 解决老大难问题了。人俺们厂的女同志多，这两个长得好，就成分好，人也好，都喜欢搞文艺的。这一想，这个三元不闲着呢吗？
3: 咋样？有动心的不？
1: 两个都让人动心了。
3: 啥呀？你的喜糖？我知道了。 是不是花钱他男人给的？他男人每次过来都发糖。来，跟我来。我的宝贝可放在这里面了，看，看啊，看，里面都是我的宝贝，你的糖也可以放进去。放心吧，会拿你的。 你数数，5颗，来，你放进去，来，这个秘密不能让别人知道，听见没？晚上我帮你搞另外一个秘密。

0: 这是啥呀？
1: 他们说，这个叫四旧，好看，和老画里的人一样。

0: 这是我托人从上海给你买的，的确凉的。现在上海最流行的，你试一下。我觉得这个颜色，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件这个颜色，我觉得显得还挺好。你看怎么样？你穿上看合适不？不适了，
1: 不合适又不能退。
0: 你咋了？
1: 没咋呀。
0: 我回来你不高兴？
1: 高兴啊。
0: 我没感受到。

0: 那我把文武场都叫出来，再给你唱一段。
1: 太晚了，太晚了，把人都喊起来不好。你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0: 啥事儿？
1: 匿名信的事儿。黄正景写信给我说了。
0: 还跟你说啥了？
1: 你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不想说那些事儿，影响心情。
1: 你咋了？有啥心事？
0: 没啥。这回回来待多久啊？
1: 我说不好，可能厂里随时会通知我回去。前几天厂革委会找我谈话了，现在要抓生产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可能升任我当厂革委会副主任。
0: 好事儿啊，恭喜你啊！
1: 好什么？我真要当那个厂革委会副主任的话，以后我们团聚的时间会更少了。你调过去吧，咱俩不能永远两地分居。
0: 我不去。
1: 为啥？
0: 我要唱戏呢。
1: 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你想说啥？
1: 我想说，咱俩该要娃了，要个孩子。

0: 这个土台子就是我的舞台，我也算是上过台、唱过戏的人了。你也来演一个。发啥愣呢？又下九眼沟了。
1: 我怕是再也回不去了。
0: 人比人，真是气死人！做梦都想上台唱戏，我咋就没有你这么好的一个舅呢？我两个舅都在农村老家，一个天天管我家借钱，只借不还；另一个比我还小五岁，拉屎都要我给他擦钩子。你命真好，摊上一个好舅。
1: 我害怕他。
0: 怕啥？
1: 说不清。
0: 敢抓蛇，敢打二赖子，怕你舅干啥？
1: 我就是心里发慌，总觉得要出啥事儿。
0: 有我在，能有啥事儿？看招！
1: 你少皮干，
0: 就皮干，就皮干！你能拿我咋样？拿我咋样？哎呀！

0: 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咋回事嘛？等你半天。
2: 哎，有点事耽搁了一下嘛。
3: 轮上了没？

张光荣回来的那天晚上，水池子边上没有了以往的热闹，剧团院子安静得像九岩沟的夜晚，好像大家都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那晚啥也没发生，或许发生了，没人知道。

0: 这是老东西咋办？你全操心你这个老东西咋办？周三义，你得是觉得这帝王将相、皇后妃子、相公小姐还能登上舞台？
1: 万万不可能，这些都是没来得及处理的，就先放到这儿了。
2: 恐怕有些人心存侥幸，贼心不死，对上台还抱有幻想吧。
3: 黄主任，我保证，我今天全把他烧了。
4: 赶紧啊，赶紧把他一烧。

0: 哎呦，光荣，
1: 黄主任，
0: 啥时候回来的？
2: 昨天晚上回来的。
0: 坐坐坐坐坐，快，来了正好，尝尝我老家的茶，头茬的，鲜得很。
3: 这帮你买的最新款的上海牌手表。

0: 这还真让你给买着了，啊？这上海手表全国紧俏，难买的很嘛。哎呀，这大城市工作是不一样。你说咱俩这同级别，买块手表我还得找你帮忙。
1: 谁？说实话，还是咱们部队好。剧团的风气啊，松松垮垮的，我一点也不喜欢。
0: 你算说到点儿上，关荣，你算好，分配个好单位。我剧团，就这帮子，吊儿郎当，自由散漫，无组织无纪律。这个岗位把我干的就剩下戳火了。
2: 文艺单位嘛，人的个性强。
3: 是，那在剧团里自由散漫一点，个性强一点，我都能理解。我最接受不了的是啥呢？是这个男。
4: 早晚要出事儿。
5: 这是。
4: 可不嘛，我跟你说。
0: 男女关系混乱。这叫啥？这叫道德败坏，这是作风问题呀。哎，团里传你家属跟胡三元的传言更厉害了，传疯了，摁不住了。光荣，我尽力了啊，我真尽力了。为了保护花彩香主角的口碑，当然也是为了维护你的脸面，我不得不时常找花彩香谈谈心。我要帮他疏导疏导这个利害关系，我得让他提高意识。结果倒好，嘿，我让那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把匿名信写到我家去了，把我给举报了。你说我能干出这事儿吗？咱俩啥关系？这不是诽谤吗？你这事儿弄得我是焦头烂额呀，狼狈成啥了？
2: 妈，我理解。
0: 我不用你理解，光荣。这关键是，这是你的事儿啊！这，你得让华彩香，让你家属理解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呢。当然，华彩香同志的本质是好的，那业务也好，也许这个传言呢，那就是捕风捉影。但是咱也不能不提高警惕。你回来的很及时，你这次回来要抓紧时间跟他谈呢，把事儿谈透了，使劲谈。你要让他明白，不管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同志之间关系再好，毕竟男女有别嘛，那也得保持距离。
6: 啥事儿嘛，老周，我这还上着班呢，
7: 让老邱给你说吧。
6: 咋了？这咋把我叫来还不说话了？
7: 大姨想保不住了。
6: 为啥？
8: 被黄正京发现了。
6: 我早就说过，那个地方不保险，我让你化整为零，化整为零。你这个球啊，
0: 你说了个球话。
8: 十几口大箱子，上百件西服头帽，化整为零。
0: 你就给我放狗屁，谁不会？
9: 你才放屁！
0: 你放屁！
9: 哎
0: 呀，你放屁
9: 了！
7: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都火烧钩子了，快快想想咋办吧。
6: 咋办？烧。烧。要烧就先烧你。哎呀，
7: 你别为难他了。这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哎呀，咱们三个老东西离这事情不远了，如果不烧衣裳，最后烧的这是啥嘛？
8: 当年穿它是为了活命，现在烧它是为了保命，没啥可商量的，必须烧。
6: 谁爱活谁活，谁爱保谁保。要烧就先烧我。

0: 跑哪儿去了？打球打球打球！哎，老规矩嘛，我跟小豆子一波，你跟光荣一波，啊，赶紧赶紧！哎，
1: 来了，来了！哎呀，哎，
2: 差一点，差一点，
1: 好，对。

0: 王八蛋，你求你了。
1: 舒服得很，哎呀，好长时间没有这么痛快了。你看这一撒腿，
2: 就你毛多，我就得防你。
1: 哎，你俩还配合默契得很啊，到底是老搭档，一个佯攻，一个主攻。哎，光荣，回头你给我也教教打球啊，光教他呢。哎，
3: 花姨给你的，他说你不懂可以问我。
4: 啥意思？
3: 顶球用。
5: 九块。
6: 三儿，来喝一杯。哎呀，啊，行吧，啊。
3: 你在上面干啥？
7: 上来，再给你看个秘密。
3: 干啥呢？
7: 跳舞。
3: 跳的啥舞？
7: 洋舞。好像叫啥芭蕾。我听人说，他以前是省里歌舞团的，也不知道犯了啥事，就不用咱这儿来。
3: 真好看。
8: 哦。八一说，剧团的晚上藏着很多秘密。他说小白鞋是一只大鸟，夜深人静的时候会偷偷跳舞。黄正经是一只黄鼠狼，守在暗处偷看大鸟。
7: 他干啥呢？

0: 他咋这么喜欢巴黎？
1: 哎，小燕，这酒咋样？
2: 嗯，好酒。
1: 那好，绝对好酒。度数高，但不上头。你等下次回来，我多带几瓶。
2: 买这酒不凭票啊？
1: 那凭票要啊！你咋说我也算是厂领导，俺们厂是大厂，商业局都给面子，买几瓶酒都是小意思。
2: 呀，这还是当领导好。
1: 哎，也就这么点便利。
2: 嗯，
1: 三爷不光是烟酒啊，凤凰飞鸽自行车、上海牌手表，你需要我都能帮你买。你们黄主任让我帮他买了块手表，这次就给他了。
2: 我不需要。
1: 你现在不需要，你将来娶媳妇儿得要啊。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三转一响，少不了的。这么大岁数了还光棍儿，我都替你着急。
2: 我打光棍我都不急，你急啥？现在这世上怕只有你呢。哎呀，操心我的婚事，帮我张罗娶媳妇儿呢，还得给我安排这三转一响。我得替我在阴间的父母谢谢你。

0: 干啥了？我说过了，要烧两个一块烧。黑火呢？想死，两个老狗，你选。老周，先烧他，再烧我。
1: 你把炉子捅开了，你把我爸的锅烧了。
0: 我有地方放，走吧。

0: 那时候一青娥不知道老戏是什么，更不明白几个看大门的、扫剧场的、管伙房的，怎么就把几个破箱子看得比命还重。老戏沉寂的那些年，他们就像这些戏服一样被封存在仓库的箱子里，如今连箱子也容不下他们了。一青娥看着他们老鼠搬家似的藏着这些旧衣服，满心困惑。可他不知道，这几个人藏起来的不只是几件旧衣服，更是对秦腔老戏的期望。
1: 小心脚底下，看着看着，看着。哎呀，小心小心！
2: 我们厂有一个工程师，每次运动就少不了的，所有帽子全都戴过，游街批斗刮牛棚咋都不刮的，他就是他自称就是运动健将。几天前他解放了，就回厂里了，有一天把自己吊死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啥？
2: 他发现家里也有一顶帽子，所有的帽子都抵不过那顶帽子。他作为男人的脸面，得了，活不了了，早活。

0: 哎，
1: 哎呀，没有了，行了，那就不喝了。
0: 哎，你家酒来。

0: 嗯，不敢喝，来，咱不喝啊，咱不喝，不喝了。行，不喝。哎，对对对，你别喝了，我喝，哎，那我给你，回去洗。
1: 我光棍一个，喝醉了没事啊。
2: 我也是光棍，我是有老婆的光棍。哎。
1: 说，就别，嗯，说情话。我深仇痛悔，我老婆跟我陌生，说一声。哎呀，你喝醉了吧？啊，我清醒很。我家里另一个枕头，谁的？
0: 我外甥女儿她娃大了，跟我睡这儿不方便了。你外甥女儿她可以。谁和哪个？两个都行。
1: 这先喝差不多了，回去睡觉去。
0: 啊！哎，弄啥？弄啥？
1: 你敢打光棍？
0: 回去意思我打你一次，我打你几次，你算个穷呢？你管我呢？哎，对对对对，回去睡觉，睡觉，睡觉。上台阶，上台阶，哎，再上。 这，花彩霞，花彩霞，来这儿，来这儿，
3: 干啥呀？猫叫春呢，啥事儿？
0: 叫娃回去睡觉呢。
3: 妈睡了，
0: 他睡这儿了。
3: 那张光荣睡哪儿？爱睡哪儿睡哪儿去。
0: 哎呀，这喝多了，
3: 谁把他灌多了谁管呢？
0: 我咋管得了啊？哎，你开门吗？开门，先把他弄进去嘛。
3: 滚！

0: 怎么了？就腰疼了。腰咋了？
1: 好着呢。呀，哎呀，这婆娘手带我全部住。呀，呀，
2: 你昨天晚上干啥去了？和三元喝酒啊。
1: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0: 我去看。
1: 你带她上医院看吧。
0: 为啥让我带她去医院？
1: 那我带她去。
3: 哎，一起来吧！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 QQ 可乐吧参与 TFBOY
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 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东方剧场。

0: 你发什么神经呢？大早上吹丧呢是吧？你好好说话啊！这黄主任让吹的，人家说这甘草敲钟跟生产队出工一样，以后奏改成这部队的起床号了。
1: 人家部队吹的是号，你吹的是唢呐，这是叫鬼起床的吗？
0: 这不是把你叫起来了吗？
1: 这不这，哎，这是胡球整的吗？这是。
2: 今天是个好日子，你们将得到一个小红本本，有了这个红本本，你们就是咱剧团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了。同学们，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的。那这个共同的目标是啥嘞？就是要学好戏，唱好戏。所以。
3: 我们之后都要认真练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2: 鼓掌！我不说呢，我不说了啊！下面就给大家颁发学员证和练功服，听到名字的过来领一下。史嘉禾。
4: 哎，别总谢谢主任。
5: 谢谢黄主任。冯潇潇，给拿好。
6: 谢谢黄主任。
4: 回来，本本不拿了。哦，这拿好。谢谢。于丽萍，
7: 谢谢主任。
4: 好，易清娥。
8: 哎，
4: 说谢谢嘛。
8: 你谢。
4: 赵婉，赵婉平时还是没花，
9: 饿了说呢，欠饿了。张黑娃，
10: 谢谢姑父。
4: 叫啥？
9: 黄正景。
4: 哎，叫主任。
9: 啊，主任黄主任。
4: 说多少回了？
9: 马朴实，
10: 绿绿的草嘛。
9: 说让你考上，就能让你考上，就我。 你有了这小本本了，你就是城里人了。你现在跟就端的是一样的饭碗呀。好好学呢，啊，就以后给你敲鼓呢。高兴不？人家高兴要笑呢嘛，就咋看不出你高兴？哎呀，
11: 你咋了？
9: 哎呀，就腰疼了。去，把这拿上啊。
11: 嗯。
9: 给你换。

0: 阿姨看看，你好好谢谢你花姨了，知道吗？
1: 是。嗯。

0: 昨天晚上干啥去了？
1: 胡三元喝酒啊。
0: 喝酒伤肝伤胃还伤腰。
1: 伤腰？谁伤腰？
0: 胡三元。
1: 我去看。
0: 你带他上医院看吧。
1: 为啥让我带他去医院啊？
0: 那我带他去。

0: 易清娥和同学们穿上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鞋，背着一样的书包，住一个房子里。但是从学员们的眼神里，易清娥看到了不一样。
1: 那我回头让妈再给你们带几包啊，我之前还去北京还买了那个大白兔奶茶，我也带来了，下次给你们分。
2: 哈老师，
3: 哎，
4: 胡嘉禾，你睡哪儿啊？
3: 那儿。
4: 哦，叫来电睡你边上吧。
3: 于丽萍和周玉芝还要挨着我嘞。
5: 就是的，我们三个是好朋友，托儿所就在一起了。
4: 你们仨娘胎怎么不在一块儿啊？这里是剧团，听安排。
6: 静鹤，静鹤，下去！静鹤，静鹤，抓紧时间。别肉了，
5: 我睡这儿。
4: 那儿门口风大得很，冬天冷呢。
5: 我不怕。
6: 别嚷嚷！排队排队排队排队，干啥的？干啥的？大小个大小个，小哥这边，大哥这边，赶紧！
7: 歇不住了，歇不住了，再说再说吧。
8: 看看你们像个啥样子，一个个鬼舞垂溜的，一盘散沙。咱这学员班啊，必须得军事化管理呢。
9: 快点，快点！哎呀，就你做梦的！哎哎，快！哎呦！哎呀，你能干啥啊？吃屎都赶不上热的。
8: 你咋说话了你？
10: 没事吗？
8: 我在这吃屎了，我在训练呢嘛。你这个呲嘛二愣的，往哪儿站了？往后边站，男生排站。
11: 那主任，我
8: 你先说。
11: 好，我叫何大锤，从今天开始就是你们的班主任了。风萧萧，楚嘉禾出列，以后风萧萧就是你们的男生班班长，楚嘉禾就是你们的女生班班长。好，归队。以后有啥事儿找你们的班长，
8: 找什
11: 么？我要解决不了，我就去请示黄主任。哎，有请黄主任讲话。
10: 鼓掌不会吗？
8: 鼓掌，热烈一点。同学们，你们进团的第一堂课，就由我亲自给你们上。咱上课的内容。找戏、立正和报数，我先做个示范。出去，立正。

0: 你俩在一起没有？
1: 一起排练，一起演出。那这种革命友谊，算不算你说的在一起？
0: 你要是个男人，你就敢做敢认。
2: 那要不咱再去一趟医院，
0: 干啥？
1: 问一下医院能不能做个处男检查，再要能的话，我给你开个处男证明。
0: 你要是处男，鬼才相信。
2: 我也惭愧了。
0: 你以后给我离华彩晶远点。
2: 你把他调走了，那不就离得远？
0: 地位我不想啊，单位我都找好了，他不去。
1: 那要不这，你把我调走。
0: 你就是混蛋。
1: 啊，我觉得也是。
0: 这次我相信你。啊，昨晚的事儿对不住了，算是误伤。
1: 没关系，经常被误伤，习惯了。
3: 你别那啥，我喊他们来跟你解释。
4: 你把这橱柜里的照片给我拿下来。
5: 咋了嘛？
3: 那是我的照片，你放那干啥呢？
5: 那放到那光荣吗？
3: 光荣个球呢！你赶紧给我取下来。

0: 找个地方说说话。
1: 小马，
2: 谢谢。嗨。

0: 蒋平，
1: 这个舞台最终是你们的
2: 啊，对，你们的，你们的。
0: 今天的训练，大部分同学表现都不错，进步是明显的。个别同学还要努力。讲评完毕，今天的训练就到这儿了。同学们辛苦了，
3: 解散。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哎呀，辛苦坏了。哎，
4: 你看啥呢？你咋不和他们一起玩呢？
5: 不会玩，
4: 一个都不会。嗯，会织吧？
5: 少皮干。
6: 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就是他舅狗破鞋被抓了。哎，后卫后卫，胡三元被公安局抓了，后卫后
7: 他舅被公安局抓了。
2: 你懂个屁啊，各位胡说
7: 不行嘞。
8: 红梅花香，
9: 别跑，跑啥呢？全摔着了。
10: 别跑，干啥去啊？
9: 回来，你干啥呢？出门条呢？啊？没有出门条不许出去啊！不行，
11: 不许出去！
12: 管我嘞！
13: 我是班长，我就是能管你。
12: 就是呢。
9: 要出门干啥去啊？
4: 他找他舅去，他舅把人家鞋给搞破了，被抓进去了。
7: 你个瓜怂，搞破鞋不是那意思，那是搞破鞋是大事儿。
4: 咋说？
9: 闭嘴！都给我迈回走。
14: 事情的经过呢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胡三元和张光荣经过照相馆的时候呢，看见橱窗里有这张照片，张光荣就说他情绪失控，把人玻璃给砸了。
15: 那胡三元是为啥？
16: 三号，
14: 胡三元，他要求照相馆销毁底片，并且给张光荣。

0: 道歉，人照相馆不理他嘛，还抓着张光荣不放，他就说他一气之下把人柜台又砸了。
1: 这个行为都太恶劣了，必须从重惩处。
2: 他们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把我贴在橱窗里，这个行为不恶劣？
0: 人家照相馆说了，你们要不是一家人为什么要拍这个照片？人家照相馆还说了，你们在舞台上演假两口子啊，怎么不把舞台给砸了？人家照相馆又说了，哎，这个橱窗啊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的，能上去啊就是上了光荣榜嘛，你们应该感到光荣自豪是吧？
2: 所以是我们的责任。
0: 你们要是不合影的话就不会有这张照片，你们要是拍照的时候不拿着粮食的话，人家照相馆也不会把你们作为宣传社会主义新面貌新气象。你说责任在谁啊？
3: 公安同志啊，
0: 嗯，
3: 我认为这张照片啊它是有象征意义的，
0: 嗯，
3: 这上头的人他并不能代表具体的谁，他应该是象征着幸福的人民群众。
1: 嗯，主任说的都太对了，公安同志，这是政治事件，是敌我矛盾，必须严惩。
2: 你不要上纲上线。
1: 咋了吗？
2: 啥咋了？
1: 啊，我说错了。
2: 你是公安。公安同志，我觉得黄主任这个话说的特别对，他不是胡三元，是幸福的人民群众之一，把幸福的人民群众说成是敌人，那是唯恐天下不乱，你才是真正的敌人。
4: 我们也不同意你的观点啊，这个事呢照相馆也有责任，原则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 啊，同志，是这啊，这个事情已经对我们剧团产生了很坏很坏的影响，不能不处理。
5: 闭嘴吧，
0: 你们要处理是你内部的事情，我回去处理啊。
4: 哦，我劝你啊，带他俩给人家道个歉，赔点钱，态度好一点，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
2: 跟我有啥关系？
0: 表面上没有关系，那你细想关系大着呢。
4: 你还好是咱县里的名人嘛，影响大得很，他们心里有哈数，不敢胡然着你啊。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上车。

0: 胡三，豹子，说话说话。哎呀，要不说这贼不打三年之招，这回这胡三元和花彩香的偷鸡摸狗的事算是做实了，要狠狠批斗他俩。嗯，豹子，那个匿名信的事儿，你这回相信我们黄主任是被人陷害的了吧？我跟你说，胡三元呢，惯的坏的很，你以后千万不要再被他给利用了。
1: 哎，现在有的人心里啊，能把那胡三元恨死。
2: 你叫有的人，看看，哎，刚才这名表就是不一样，是北京分毫不差。我看看，
3: 真准，
2: 要不说人这表值钱呢，这觉悟就是高，时刻和北京时间保持一致。
3: 嫂子，
2: 你有事啊？ 你来干啥来了？
3: 我听说嫂子病了，过来看看她。
1: 你谁啊？
3: 嫂子好，我叫米兰，之前一直想来看看您来着，后来呢，怕人说闲话。

0: 怎么没赶来？啥闲话？说我巴结黄主任啊？后来我又一想了，如果怕人说闲话就不敢来看您呢，那才是心里有鬼呢。所以我就来了。哎，
1: 你这话说的对，做人嘛就要坦荡荡的。我又不是鬼，我有啥见不得人的？
0: 是不？
2: 是的，是的。
0: 还是给您带了点心，
1: 客气的。
0: 快来，坐。
1: 哎，坐。
3: 小子，你身体好点了吗？
4: 没啥事儿了。哎，是西瓜，刚切的。哎，谢谢。
5: 这咋真多蝙蝠呢？听说咱们来之前，这屋就是老鼠和蝙蝠住的。
3: 谁说的？听说这里边以前还有鬼呢。耶！
6: 你闭嘴。
7: 来，都听我口令啊！一。

0: 还给我。甜不？
1: 甜。
2: 北极的糖就是比咱这儿的糖甜。
1: 就是的，甜多了。
0: 糖纸还给我。嗯。
3: 北京你们谁去过？
4: 没有。
3: 我去过。
1: 啊？
5: 真的假的？
3: 我还看见北京天安门了呢。
2: 你见到毛主席了吗？
3: 见到了呀，我还给他老人家敬了个礼呢。
5: 真的？
1: 真的假的？
3: 我给你们看。
1: 哇，我的啥？
3: 看，这就是我敬礼的照片。哇，这就是北京天安门。
6: 我也想去。
3: 我爱北京天安门。

0: 你这货，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你给我别跑！给我站住！站住！
1: 阿姨，
0: 你这货，你给我打死你！我别跑！站住！过来！

0: 出来呢？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
1: 二赖子呢？那货早不甩锅里不见了。
0: 咋回

0: 是，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1: 为啥砸呢？
0: 谁叫他白天嚷嚷，看你就乱搞破鞋呢？
1: 你为我出气。
0: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1: 那你现在咋办？
0: 不回去了，回去不是被二姐打死，就肯定要被俺爸打死。
1: 那你去哪？
0: 回老家，一会儿就走。你得给俺爸说一声。
1: 你不怕黑？
0: 不怕。
1: 那你认得路？
0: 当然认得路。
1: 你走，没人陪我说话了。
0: 你们班那么多娃呢，慢慢就熟了。你别哭啊。
1: 你知道九眼沟咋走不？
0: 你要干啥？
1: 我也想走。
0: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你不能走，看走谁呗。别哭了，送给你，要记得好好保护自己。
2: 你这货，你在这儿呢，给我站住！
1: 我不管。
3: 八一走了，他是逃走的。易清娥舍不得他走，这是他到剧团后的第一次离别。

0: 还没睡呢。
1: 嗯。八一回老家了，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他没事吧？
1: 没事。
0: 啊。
1: 对不起，八一是为了给我出气，才用弹弓打的二赖子家玻璃。
0: 这事跟你没关系。都怪八一玩心的去砸人玻璃，他就应该像你一样拿棍子去打二赖子去，这才是本事，才是好汉，是吧？
1: 嗯。

0: 张光荣，张光荣。咱俩离婚吧。
1: 朝我这儿终于捅破了。
0: 我跟你在一块儿，演不好你爱人这个角色，也累了。
1: 王八蛋，还大言不惭的说自己是处男，
0: 这我真不知道啊！我可以对天发誓，到现在为止，身子都是你的，就是，可能
1: 我对你不好吗？
0: 好啊，
1: 我有啥对不起你的地方？
0: 没有，
1: 我除了不会打鼓，我哪听不如他。
0: 他除了会打鼓，哪儿都不如你。
1: 那你为啥？
0: 说不清楚吗？
1: 那我得明白啊。
0: 可能跟他在一块儿有魂儿。
1: 那是啥？
0: 你不唱戏，不懂。
2: 我明天回单位。

0: 哎呀，这样子，哎呀，厂子里面有事儿，啊，再见了啊，
1: 来啊，哎，
2: 谢谢公司。
0: 行，你回吧，我走了。
1: 我送你去汽车站。
0: 不用。
2: 对不起啊。

0: 睡呢。干啥呢？还睡呢？啊，还睡呢？起床！起床！
1: 起来！
0: 让你们学习来了吧？让你们睡觉来了，赶紧！
2: 我的妈呀！起来！
3: 我睡觉。

0: 你还真别说，心可真大呀、啊。
1: 他往上走了，回单位了，一早走的。
2: 因为那照片了。
1: 我跟他说了，要离婚。

0: 鄞州县剧团1976级演员训练班开班了，学员们天不亮起床排队报数跑步到城外山坡上喊嗓子。在九原沟放羊的时候，一青鹅经常对着远处的山乱吼，听声音从山那边传回来。可现在他一吼就全身发麻，出鸡皮疙瘩，觉得自己吼得像驴叫，那个叫黑娃的吼也像驴。谁也没想到练功那么苦，压腿下腰劈叉这些难受的动作钻心的疼。练功的时候大家惨叫的像杀猪，哭的像一笼土蜂，全班只有一青鹅不出声，他从小就能忍。
1: 哎，你抖啥呢？这板子，板子，
2: 往回收，仰头，
3: 仰头，
2: 仰往上顶，
4: 顶胯啊，顶胯。

0: 年呢，3650天。
1: 手上去。
0: 我告诉你们，以后这3650天，天天都是今天。苦不苦？想想红军25000，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这都得吃苦，就得受罪。哎，黄主任，哎，朱主任，哎，叫领导好吗？

0: 好着嘞，好着嘞，嗯，行，你继续。好嘞，好嘞，主任，哎，哎，呀，队长，这何大锤敲不敲个半吊子？这班主任当的还有没有样？
1: 那货以前是演员嘛，
0: 啊，那咋改行了？
2: 形象太差了，
0: 形象这天生的丑角嘛，
3: 人家吃不了苦啊，这。
2: 这得吃苦，你知道吗？吃苦，吃苦，吃苦，吃苦！敢拦这行，就得吃苦，自己吃不了苦，倒是挺能让别人吃苦。我操！哎呀，好好的老球子，让你上面造火，你烧火这头子，这烟冒！哎呀，
4: 这没抽到烟，
2: 生啥了火？
4: 我有球吧？哎呀，
2: 你光压没不通货，那来一货吗？你得痛一下，你看，你看这不行了吗？这，
5: 我是活管，我不是活夫，
6: 你叫个活夫吗？本来人就不够用，现在又多了三十张嘴，你咋能忙得过来嘛？
2: 你咋就知道我没要嘛？
5: 领导咋说的嘛？
2: 让咱好好学习为人民服务，向劳动模范看齐。
5: 嫂子，嫂子，嫂子，
2: 咋了？
5: 哎呀，我的爹呀！
4: 油都烧床了，你快！老邱，你赶紧向劳动模范看齐。乱说没？难免有得言辞上。你打水就打水，唱球了吧你？嘿，哎，都成了个伙夫了，还皮干的很一天。哎，
2: 整天就那个唱唱，
4: 哎，还画上了。 演戏了，寡妇梦汉，哎，我演球戏了，演了。你不演都是个球，你还演戏？
7: 我现在是烧火的丫头，杨排风。
4: 满意了吧？你再别糟蹋杨排风了，杨巅峰去吧，你还杨排风了？哎，杨排风，看看。 那像不像花果山放出来的一群猴？半吊子教半吊子，教出来还是个二半吊子。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一年到头了。 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八个
8: 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
9: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7: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
9: 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10: 花彩香、米兰，
9: 啊，都能演的嘛？
11: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9: 你觉得呢？
12: 花彩香全面，
13: 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9: 别给我挖坑！哎，你自己去。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呀，你这伙文化人啊，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13: 你说个坏消息，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
9: 县长领导一生气。
14: 说你还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吧。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也挺没。哎，哎，这是，
15: 滚！
14: 哎，
16: 朱副主任，导演，嗯，
14: 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谁？
9: 谁是二百五？
14: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一亲爹娘看四代。
9: 行了行了行了，闭嘴！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
17: 有事儿啊？
18: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19: 走啊，食堂有面呢。
1: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0: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 我也没注意。
2: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3: 二姨，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4: 明明，开门！
5: 是谁？
2: 县剧团尸骨无三元，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5: 哎，检查啥？什么检查？对对对对对。

0: 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
1: 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
2: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1: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演李奶奶的崔老师，他嗓子不行，唱不了了。
3: 那让花彩香和李兰，一个演李奶奶，一个演李铁梅。
2: 那他俩谁是奶奶，谁是孙子，谁是导演？

0: 从山沟沟被舅舅胡三元带到县剧团，面对这陌生的环境，一来地完全无法融入。本就不爱说话的他，在被提问或教学时，总是用这个动作缓解紧张的情绪。不过沉默寡言的他，还是在这里交到了一个朋友。
1: 听说你敢抓蛇呀？你敢抓蛇咋不敢开口喊嗓子嘞？没事，我在这儿没朋友，你也没有吧？咱俩交朋友，我叫八一。
0: 八一是食堂厨师宋师的儿子，和易来地相反，他一心想要加入剧团，站上戏台，但事与愿违，父亲坚决不同意他的选择。
2: 少晦气！
1: 今天最后一天，帮我把台。
2: 少晦气！
0: 易来地不理解八一为什么哭，因为自己的处境和他截然相反。
3: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4: 我就干啥去了？

0: 光彩，唱。
1: 我要回家。
2: 蓝弟儿，你给我回来！你把我奶奶跑了。
3: 咋了？跑啥了？过来，过来。
1: 放开我！
3: 干啥了？
1: 别唱戏了，我要回家。
4: 舅舅不仅极力帮他争取考试名额，还帮他请了剧团里最好的老师教他。此时的易来娣多么希望自己能和八一互换人生，可他也知道这并不可能。从此，两个事与愿违的孩子反而成为了剧团大院里最要好的伙伴。而不久后，易来娣这唯一的朋友却要离开了。
5: 我把他家玻璃砸了吗？
0: 为啥砸呢？
5: 谁叫他白天让看你舅？
0: 你为我出气。
5: 你也为我出过气啊。
0: 那你现在咋办？
5: 回老家，以后就走。
0: 你知道九眼狗咋走不？
5: 你要干啥？
0: 我也想走。
5: 瓜娃，你回去干啥呢嘛？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主角，让他们给你跑龙套。
4: 离开家乡来到剧团，易来娣刚刚结交到一个朋友，就又要面对别离。但八一临走前的话能否鼓励易来娣快速成长，开启他的逆袭之路？更多精彩敬请锁定东方卫视每晚7:30播出的电视剧《主角》。

0: 内脏有溢血，同时还有点状出血。
1: 脑水肿、肺水肿这些情况也都有，而且胃黏膜有出血，还有大量的巴比妥类药物残留，中毒迹象很明显。
0: 巴比妥的致死量是5克到10克，根据胃内容物和血液做毒物的定量分析，看有没有达到致死的血浓度。
1: 是。
2: 虽然心脏再也不跳了，但我终于可以放肆的呼吸了。
0: 你如果说出来，我本来可以救你的。
2: 我该怎么说呢？戴警官，你知道穿着衣服被人看光是什么感觉吗？他们透过你的衣服想象你赤裸的样子，你的痛苦被他们当成享受，你的无助他们只是当作一场游戏。
0: 我们都没有出口，
2: 其实说出来我也不能解脱，看不见听不见才是我的自由。还好，我走到尽头了。

0: 就是这个，在林知晓的器官里面找到的就是这个。
1: 这能说明什么？
0: 郑队，你躺下。
1: 啊？
0: 快躺下。你屏住呼吸。你没有什么感觉？
1: 没事。
0: 你现在正常呼吸。
1: 你想捂死我？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如果林知晓是停止呼吸的状态的话，这个绒毛就不会进入他的器官。杨永昌用枕头捂住了他的面部，所以只有他在剧烈喘气的时候，这绒毛才会进入他的鼻腔。
0: 对，他的衣服有撕裂的痕迹，精斑可以证明的确发生过性行为。但是他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即使被人捂住了口鼻，也无法反抗。杨永昌是在他昏迷的时候与他进行了性行为。我现在只需要证明安眠药没有达到致死血浓度，我就可以确定杨永昌就是在强奸他的时候把他活活捂死的。
2: 喂，戴法医，我们委托司法鉴定所做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现场的金斑是杨永昌的。我还拿枕头去做了物证检验，上面有林知晓的 DNA 和唇膏的残留，基本可以肯定嫌疑人的确用枕头捂过受害人的面部。
1: 黄贤已经承认案发当晚在家的不是杨永昌，而是叶星，所以叶星是没有作案时间的。另外，戴法医对叶星和杨永昌进行了 STR 分型检验，确认了现场的精斑与杨永昌的 DNA 分型结果一致。林知晓的确在案发当晚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物企图自杀，但是药物没有达到致死血浓度，由此可以判定杨永昌才是杀害他的凶手，叶星的嫌疑可以排除。
3: 总算没有白费功夫啊。
4: 本起案件我们采取不公开审理的方式进行，下面由杨永昌的委托代理人进行陈述。
5: 审判长，从主观意图而言，被告不具有杀人的动机、目的和故意。被害人在案发当晚主动进入华荣酒店1818房间，并不存在强迫的行为。从犯罪的客观方面而言，被告没有杀人的预备和行为，以及现有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害人死亡的具体时间点，不应将其认定为强奸杀人罪。陈述完毕。
6: 反对。在被告与原告发生性关系的半个月时间内，被告曾多次以拍视频、拍裸照等行为威胁原告与其发生性关系。在案发当晚，原告是被迫来到案发地点，被告在对其实行强奸的过程中用枕头捂住了他的口鼻，导致了其窒息死亡。
5: 公诉人，请将你上述提到的裸照视频在法庭上展示。
6: 我方有权选择不展示部分证据。
4: 我们采纳公诉人不展示部分证据意见。
5: 陈判长，被害人在案发当晚服用了大量的安眠药企图自杀，被告人进入房间时原告躺在床上已经停止了呼吸，何来强奸致死一说？被告在心情极其烦闷的状态下对原告的尸体进行了玷污，为此被告也深表歉意，并主动提出经济赔偿。
0: 对，我知道错了。
6: 反对。

0: 巴比妥的致死量在5到10克，此外，被害人气管中发现的毛绒纤维已经足以证明，被害人在被强奸的过程中仍然有呼吸反应，所以被害人是在被被告强奸的过程中用枕头捂死的。被告曾多次以视频、裸照的形式逼迫被害人与其发生性关系，这足以构成强奸的事实，并且在强奸的过程中为了追求性刺激。
1: 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2: 本庭作出如下判决：戴法医，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等案件执行结束以后，你就可以见他了。窥探了他那么久，才发现。
3: 他不是我想象当中的样子。当年那个案子，如果你需要的话，不用了。有人知道真相就够了。黛玉，我寄给你的信，你已经收到了吧？你应该已经找到了故事的起点吧？谢谢你们给了无处藏身、无所遮蔽的我一件外套。 可我已经没有力气披着外套往前走了，我只想睡个好觉。我来不及开口和我说不出口的，我想你都听到了。请容许已经离开的我，再拜托你最后一件事：请把我的骨灰放进沙漏里，我想和来不及经历的未来一起流淌。
4: 今天借这个机会说几点。我相信你们在办案的过程中，也会发现我们自身也存在很多不足。现在的刑侦技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像过去，往往会因为技术的问题给我们刑侦工作造成很大的困难。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慢慢得到解决。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不了解，甚至有的人民群众对于我们。 他并不是完全信任，我们要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宣传不到位吗？还是我们的工作不够细致、不够认真？普法至关重要。我们必须秉公执法，服务群众。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我们一定要全心全意地增强人民的获得力、安全感和幸福感。你们都很年轻，正是大有作为的时候。 把情绪放平，气馁的话收一收，积极性，提一提，别矫情，别气馁。我希望从你们眼睛里看到坚定，我更希望可以从你们的身上看到新时代青年警察的精气神。

0: 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哦啦啦，来，我一块来为你们去等你。
2: 吃饭路程，
3: 有一路先生帮去，必须。萨瓦迪卡，
4: 鱼五兄弟，加油侬！
0: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 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5: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3: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0: 历经半世风雨，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0: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7: 欧盟五国联手推动所谓贸易防御，被指剑指中国，炒作所谓产能过剩，瞄准第三国转运，欲征收欧版301关税。欧盟真的打算打一场对华贸易战吗？猪后秋肉被测出林可霉素抗生素超标37.5倍，双汇称问题出在上游养殖环节。18道检验挡不住药猪肉，国民品牌的食安防线

0: 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尹凡，欢迎收看。
0: 5月2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
1: 进入焦点对话。在对华贸易上，欧盟及其成员国近期动作不断。根据外媒24号报道透露，法国、西班牙、意大利、荷兰近日联合立陶宛共同签署了一份文件，敦促欧盟采取更严格的贸易措施，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所谓不公平贸易行为的侵害。报道称，文件签署的时候正值欧盟委员会将于本周五就如何应对中国举行关键会议之际。鉴于成员国政府和行业对中国竞争的不满情绪加剧，这次会议旨在制定新的对华贸易政策路线，而这份文件或将成为重要推手。单看这份文件，五国并没有直接点名具体国家，但指责欧盟主要贸易伙伴正在设置新的贸易壁垒或加剧系统性、结构性工业产能过剩，这被外界解读为又一轮所谓中国冲击论。
2: 据欧洲官方统计，2025年欧盟对华贸易逆差接近3600亿欧元，年增近15%，是2019年的两倍以上。欧方试图以此传递一种信息：因中国低价过剩商品的大量涌入，欧洲工业遭受了直接影响。2019年至2025年间已流失约100万个就业岗位。欧盟五国提交的文件就此提。

0: 提议应加快提高对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及加强打击规避行为的办法。五国称，有企业正在通过利用第三国或在欧盟内部建立据点来规避关税。文件重点提及了美国生物燃料和印尼钢铁的案例，并表示应收紧本地含量规则，加强防范。文件还强调，欧盟委员会需探索对具体公司而非产品和国家加征额外关税，这也意味着出口企业的身份直接影响其征税定性。此外，欧盟还应增设一种新的韧性工具，当欧洲某一领域供应来源集中度超过特定阈值时，即可对相关供应商实施配额或加征额外关税。简单来说，供应商卖得越好，占市场份额越高，越容易被加税。
1: 好，相关问题我们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主任张彪，同时连线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研究员周密。先问一下周密啊，这个五国的文件出现一些新的招数，比如瞄准第三国转运，通过韧性工具对市场份额高的外国供应商征税等等，有点美国人的味道，所以你怎么样看这些招数针对中国的意味？
2: 确实像您所说的，它这个文件呢跟美国前一段时间发布的很多文件很相似，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针对于某一个国家，但是实际上呢从里外都是针对中国。应该来讲呢，我们看到欧盟在这个过程中呢以前也做过类似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它针对于一些数字掌门人，针对于一些数字平台去加征一定的限制。那么这些限制呢虽然表面上没有提哪个国家，但是像谷歌呀在内的一些大型的数字平台，它受的冲击是非常的直接的。那么回到贸易领域来讲呢，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国，那么这个贸易国呢，我们与全球最多的贸易伙伴都是建立了非常紧密的联系，我们在很多的产品类别中都是占了全球的相当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按照它的这个标准的话，那么我想中国的企业，中国的贸易是肯定是首当其冲受到影响的。所以虽然它没有直接点名是针对中国的，但是话里话外，那包括实际的影响上，我想中国的企业和中国的商品一定是受到冲击比较明显的，如果这个法案真的能够落实的话。
1: 所以话里话外这份文件就是针对中国的。那么如果针对中国，我们问一下这个张先生，这个张院长，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荷兰在贸易政策上呢其实历来并不一致。那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上个月还刚刚来过中国，说战略自主，要多边对话，所以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在对华贸易问题上走到了一起？
3: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么虽然这些欧洲国家在欧盟的框架里边它保持一个大致的一致的一个贸易政策，但是实际上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你比如说法国和西班牙比较保护它的农产品这个产业，但是荷兰呢又相对比较开放，所以这次联合起来达成一个比较一致的立场，看起来更像是他们在特定议题上形成了一个议题联盟，也就是说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连贯一致的一个立场。那么就像您刚才所提到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上个月刚来，其实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过去的四年里边三次到访中国，一直在强调战略自主以及发展对华关系。那么西班牙的这个案例非常的好，就是说一方面它说明西班牙这个国家它想和中国发展关系，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说明西班牙在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它并不是100%都对对华经贸特别的满意，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由于他有一些特别的关切，那么他和这些其他的国家联合在一起出台了这份文件。
1: 好，谢谢二位，我们稍后再聊。借口对华贸易逆差，渲染所谓中国冲击论，欧洲的焦虑其实更加暴露了问题的实质，那便是欧洲的衰退。
0: 中国对欧出口增长主要集中在电动汽车、光伏产品、锂电池、新三样等领域。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的新三样出口增长50.7%，对欧盟增长近20%。这种增长恰恰是欧盟自身结构性需求的结果，在相当程度上支撑了欧盟的竞争力。其中，法国的雷诺汽车最为典型，通过引入宁德时代的碳酸铁锂电池，在开发2026款纯电动微型车过程中，车型研发周期缩短一年，资金投入减半，让这款主打城市通勤代步的纯电车终端售价控制20,000欧元以内，成为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标杆之作。类似情况还广泛存在于机械、电气设备等领域。同时，欧盟在对华服务贸易中长期占据绝对优势。2024年顺差超500亿美元，仅知识产权使用费每年就从中国获利上100亿美元。顺差在中国，利润在欧洲，才是中欧贸易的真实图景。而欧方亮出的所谓产能过剩说辞，舆论普遍认为

0: 展演欧洲工业竞争力不计事实。首先，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战略误判直接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冲突发生后，欧盟追随美国制裁俄罗斯却遭严重反噬。原本 47% 的天然气进口依赖于俄罗斯管道，断供后其只能将能源供应转向美国，成本比进口俄方高出30%。能源成本暴涨让德国制造业持续萎缩，法国财政赤字高企。另外，欧盟决策机制冗长低效，监管过度，更有不少工业项目审批超过6年，研发投入也长期不足，科技创新领域大幅落后于全球领先国家。分析称，欧方在无法消化自身造成问题的背景下，只能通过炒作所谓中国冲击来掩盖治理失效，用对华强硬来转移外界对内部问题的关注。
1: 在欧洲贸易保护主义升温的局势下，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的言论让中欧关系再次蒙上阴影。当地时间22号，马克龙公开表示，希望欧洲效仿美国，利用法律措施保护欧洲本土产业。马克龙声称必须采取防御措施，推动欧洲版的301条款。301条款指的是美国1974年保护法的第301条，授予美国总统对外输美商品加以限制和采取报复的权利。今年3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以所谓产能过剩为由，再次对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了301调查。我们继续请出两位来讨论。周密，我们刚才也提到，欧洲衰退的核心其实是工业发展不济，以及在俄乌冲突问题上的战略误判等等。但是为什么欧洲人特别愿意把矛头指向中国？它反映了欧洲人现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2: 确实呢，我们看到呢，欧洲目前内部的一些问题还是非常的突出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些能源价格的上涨、本地生产能力的下降、包括它的市场的不稳定以及通货膨胀的快速的上升，这些问题呢，对于欧洲的各国都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的。这种压力不仅是对于欧盟成员国，包括对于欧盟整体，我想它带来的影响都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这是一个内部的一个原因。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欧盟也看到一些外部的原因。这外部的原因呢，讲主要是来自于美国。美国正在发起一些所谓的301的调查，针对于所谓的这个产能过剩、结构性的失衡在进行调查。所以欧洲一看呢，似乎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他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个人感觉呢，这两个都是非常不理智的一些做法。他想要把内部和外部的一些矛盾转移出去，转移到其他国家，缓解自身的发展的压力。应该来讲呢，我们看到欧盟跟中国的贸易在过去的这些年一直以来基本上是没有发生什么样的一些贸易条件的改变的，也就是说双方的关税没有改变，双方的进出口的市场多是根据市场的需求的。那么这样的一种变化呢，我想更多的是企业的一个选择，那么根据各自的竞争的优势去形成的这样的一种选择。所以欧盟的这个做法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的不理智的，它这样一种转移矛盾的做法往往会激起更多的矛盾。我想不管对于欧盟自己还是对于全球的供应链都会产生非常不利的预期的影响。
1: 转移矛盾往往会激发更多的矛盾。我们再问一下这个张主任，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前些年美国人对欧盟的钢铝、飞机补贴、数字服务税等启动301调查的时候，当时马克龙等欧洲领导人强烈谴责，说是非法的。今天马克龙却要推出所谓自己的欧版的301条款，这个双标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3: 我觉得从一个非常大的角度来讲，那欧洲人肯定是想保护欧洲的利益，但是针对为什么比如说像马克龙在带头在提这个事情，我觉得主要是有两方面的考虑。那么第一个方面的考虑呢，就是因为现在在大的背景下，中国对欧盟的出口的顺差，也就是说欧盟对华进口的逆差，实际上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度。这个时候呢，欧洲人相对来讲比较群情激愤。另一方面，马上欧委会要开会讨论所谓的对华战略，所以法国总统马克龙这个时候发表讲话，实际上是想彰显，法国在对欧在欧盟框架里边对华事务当中的一个重要性和领导力。第二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我们看一看现在这签署文件的这几个国家，包括像法国、西班牙，或者说像立陶宛，其实这些国家他们在对华贸易上面都不如德国大。那么为什么德国不站出来专门来这个说中国的问题呢？那也就德国可能知道在这个事情上需要很审慎，如果这个不审慎的话，那么它的贸易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恰恰这些相对和中国贸易体量没有那么多交往的国家才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在这两个的基础上，出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挑头出来去抨击中国的这个问题。
1: 好，感谢，我稍后再聊。小雪，中国和欧洲是。

0: 是特别，就是量非常大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件事情中国人怎么应对也很重要。
1: 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啊，我们的态度是需要强调，中国呢是始终将欧洲视为了真诚的伙伴，对欧方也是展现出了足够的善意。但是面对欧盟以及成员国的步步紧逼，中方呢也是立场明确，坚决反制，并且反制工具箱当中选项很多。
2: 本月15号，中国司法部认定欧盟利用其外国补贴条例对华开展跨境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明令任何组织、个人不得执行或者协助执行。这是中方首次动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不当域外管辖条例》对欧盟做法说不，分量之重，目的不言自明。事实上，中国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依法认定欧盟外国补贴条例调查构成贸易投资壁垒，但此后欧方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扩大调查范围，升级调查深度，范围覆盖装备制造、风电企业等领域。尤其今年以来，欧盟接连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法案，均对华针对性、歧视性立法。前者要把中国企业一刀切排除出欧洲近20个关键基础设施领域，后者强制要求中国企业交出核心技术才能进入欧洲市场。可以说，在面对中国制造业带来的所谓冲击时，欧盟已经彻底撕开了自由贸易的遮羞布，打造赤裸裸的保护主义堡垒。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本月16号对此警告称，欧盟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的反制也坚决且精准。例如，此前对法国白兰地加征近40%反倾销税，直接导致法国白兰地对华出口断崖式暴跌，命中法国核心出口命脉。此前对原产于欧洲的猪肉及猪副产品、乳制品也分别启动了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严重削弱其产品市场竞争力。
1: 好，我们继续请出周密。对于欧方以所谓的产能过剩为由来炮制新的贸易工具，中方呢是坚决反制。我们从具体的这个反制的途径来看啊，以韧性工具为例的话，如果真的落地的话，那么新能源电子产品是首当其冲的。那么对此我们该怎么来应对呢？
3: 我个人理解呢，其实供应链的韧性呢，不光是欧盟担心，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也都很担心，尤其是在过去的这2年，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的冲突，对于供应链的国际的这种链接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所以很多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他选择了更加有稳定性的中国。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1年的时间，中国的对外贸易增长的速度是非常快的。这种增长的快，是因为他们发现跟中国连接有更多的稳定性，能够减少这些不确定性的冲击。那么对于欧盟的担心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去推动一些合作的模式，去增强供应链的韧性。这种供应链的韧性的增加，不是靠减少供应商，而是靠增加供应商。不是靠阻挠创新合作，而是靠增加相互的了解和相互的信任。所以我想，中国跟欧盟之间其实有很多共同的关切，我们有共同的立场，也可以去解决问题。但是这样的问题的解决不应该是以一方强迫对方去做出改变的方式，也不应该以一方主要去采取一些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去阻挠贸易合作。所以我们其实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这样的可能性对于中欧双方的合作，包括市场的合作和企业的合作，以及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共同的承诺和我们坚定的这些共同的原则，包括多边的原则，都是非常重要的。
1: 另外根据媒体的披露啊，下个月中方的官员将会访问布鲁塞尔，与欧盟的贸易官员举行关键的谈判。那您认为中欧如何通过对话来进一步的化解摩擦？
3: 应该来讲呢，中欧的这个对话机制呢，在过去这些年就没有中断过。那么只不过采取什么样的模式，在什么样的地点去谈，可能有不同的节奏。那大家也都看到呢，在过去的这些年，其实中欧之间的这种对话往往是围绕着一些重点，比如说新能源汽车的领域，比如说气候变化的应对的领域，比如说金融的领域。其实我想，这样的合作是以更多的一种面向未来的方式去推动的。那么我们现在要去进一步的去探讨的问题，就是欧盟的这样的一个关切下，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多的面向未来长远面向稳定性，面向市场去做出判断。其实我想这也是中欧的一个基本的共识，双方并没有改变这个共识，只不过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一种合作的路径，我觉得是有可能有更多的一些方式的。比如说我们前一段时间看到的这个中欧关于电动汽车的问题，那欧盟原来对华要征收这个双反的关税，那么后来在中欧的这种持续的推动下，双方达成了一些新的模式去解决各自的关切。其实目标是可以实现的，只不过这个路径并不一定要按照一方强行去推动的方式去实现。我们也非常理解欧盟现在有很多的担忧，我觉得这种担忧并不是因为中方导致的，

0: 而且我们也应该以更多的方式去寻求合作，来解决各自的关切。
1: 好，谢谢两位嘉宾带来的分析。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朱厚秋肉被测出林可霉素，抗生素超标37.5倍。双汇称问题出在上游养殖环节，18道检验挡不住药猪肉，国民品牌的食安防线因何失守？
2: 继上周炮药杨梅之后，食品安全问题再度引发关注。肉类加工龙头企业双汇发展子公司生产的猪肉日前被曝产品抽检不合格，抗生素残留超标近38倍。受此影响，今天上午双汇发展的股价一度下跌超过5%，最终收跌1.29%。双汇发展目前就此事向媒体回应称，这次检出残留超标的林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这起抗生素残留超标风波要从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的一纸通报说起。
3: 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近日公布的抽检通告显示，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生产的猪厚秋肉抽检不合格，样品中林可霉素含量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相关规定的标准值为小于等于每千克200微克，超出标准上限37.5倍。通告显示，样品生产日期为2025年8月27日，抽检取样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也就是说问题产品已经流入零售市场。通告称，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督促企业采取下架、召回不合格产品等风险控制措施，对调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查处。值得注意的是，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曾对抽检结果不合格判定提出异议，质疑抽检样品真实性。对此，黑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最终判定异议不成立。公开资料显示，旺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75%，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25%。公司专注于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主要经营地位于黑龙江省绥化市。去年，旺奎双汇北大荒营业收入超过14亿元，实现净利润超7000万元。
2: 相关话题的解读，我们在上海演播室请到了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厉曙光，另外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也将在线参与我们的讨论。先问一下这个厉教授，肉制品被检出林可霉素超标37.5倍，如果这个肉一旦被消费者食用，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哦，这个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一个超级细菌的问题，因为实际上消费者他买的是肉，他不知道这肉里边有这么多的抗生素，所以呢，这个一些特殊的人群他们服用了以后呢，就会怎么大量的摄入这个抗生素呢，它会产生一种耐药性。那么这种耐药性呢，我们就称之为产生一种超级细菌。这种超级细菌比较麻烦，就是说它对抗生素有点那个百毒不侵，就是那个刀枪不入这种感觉。然后呢，就导致我们什么呢，在很多情况下，这个消费者他想用药的时候呢，各种药物对他都无用，然后就不得不去使用这种最高级的什么什么的万古霉素啊，诸如此类，这样就蛮悲剧的，
2: 就是有一点抗药性，
4: 会产生抗药性，就是
2: 那么按照双汇的说法呢，就是说它在养殖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林可霉素其实是国家允许的一种抗生素，就是猪用的抗生素。
4: 对，
2: 那么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超标这么多，为什么会这么大量这么大？
4: 这也是我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震惊的，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怎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2: 对，
4: 我个人认为可能它有两个原因吧，一个就是它这个在养殖过程中对这个林可霉素的兽药使用的这种滥用跟乱用，随心所欲的用，它根本没有一个定量跟量化的概念。实际上它后来讲得更明白，它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是国家的这个兽药林可霉素在食药食品中最大残留量200微克的这么一个定量概念，国标是那个GB 316502019嘛，它没有这个概念，然后呢它大概就是乱加乱用，那不管是饲料里边还打针，就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它可能没有休药期这个概念，因为休药期的就像林可霉素这个说明书上都会写的， 对吧？你假如是用饲料是怎么需要，你打针什么需要，去混用什么，那么比如说。

0: 5到7天啊，10到8天啊，或者14天啊，对不对？
1: 嗯，
0: 他可能没这个概念，可能就在今天用了以后，明天就出来了，这就傻了。然后所有的药都在猪肉里边，他根本就没有得到一个分解，没有一个半衰期的概念。这我感到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怎么这么大一个企业，这么一个流水操作过程中，怎么会没有这么一些食品安全的意识跟那个食品安全的一些标准法律法规的这种意识，感到有点匪夷所思。
1: 所以从这个您觉得匪夷所思，可能最后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企业管理的问题。
0: 对，
1: 我们问一下这个北京大学的马教授，对于目前的抽检结果呢，被监管部门点名的生产单位先是质疑抽检样品的真实性，舆论产生了以后呢，母公司又在回应中把自己塑造为上游养殖乱象的受害者的形象，所以在您看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位？
2: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事情的处理方面，涉事企业犯了不少错误。首先就是当市场监管部门出具了权威的检测结果的时候，涉事企业居然认为没有异议，而且这种异议的话，其实反映出来这个企业可能在监管中存在盲点，就是政府已经指出来问题，但是他没有意识到问题，而且想去甩锅，这种推卸责任的做法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那其次的话，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结果，他没有办法推卸责任的时候，又把这个责任向上游去推卸，认为这个检测项目是不必要的，同时这个问题是上游企业导致的，就这样一种向上甩锅的做法也是难辞其咎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你作为中下游的企业，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控制上游，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生猪的养殖到屠宰到加工到销售，它是一个长的链条，但是你在每一环都是环环相扣的，你作为这一环，你应该向上去溯源，确保你的产品的原料是合格的，才能说保证你的产品本身是安全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不能说过岗一块不去考虑上面，像上游和政府去甩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的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反正这个企业在这个常态化的运行中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同时的话，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去关注，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是仅仅这个企业出现，还是说这个问题也流入到其他的渠道？因为你像这个批次的产品出现问题，那上游的这样一些生猪的这样一些流向到哪里去了？我们也需要去关注，消费者也很关心啊。那这些问题我觉得也需要去考虑。嗯，
1: 好，感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药啊，这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林肯霉素呢，又称杰霉素、林肯霉素，是由链霉菌变异株发酵产生的一种抗生素，主要用于呼吸道感染、骨髓炎、皮肤软组织感染等的治疗。医学资料显示，林肯霉素通过食物进入人体之后，可能会产生恶心、呕吐、腹泻或皮疹等不适及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的情况下还可能影响血液系统，并对肝功能造成损害。正因如此，我国严禁将林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遵守休药期的规定。而按照商会发展的说法，林肯霉素不合格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为了快速控制疾病加大用料药量，或者未遵守休药期的规定，致使上市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双汇在广告语中号称18道检验，18道放心。然而让人不解的是，为什么这18道检验都没有能够阻止林肯霉素超标近38倍的猪肉流向消费者的餐桌？
3: 林肯霉素超标事件曝光后，双汇发展表示，近年来公司一直进行林肯霉素风险监测，均未检出林肯霉素残留情况。后续将进一步加强生猪供应商管理，加大兽药残留监测频次，从源头保障肉品安全。在食品安全方面，双汇曾公开表示，自身建立起了集团、事业部、项目公司三级管控模式，通过近400名食品相关专业的品管人员分布在产业链各关键环节，实施专业监督机制。其中所谓的18道检验包括载前检验、寄生虫检验、产品检验、配送检验、冷库检验等，几乎覆盖冷鲜肉在屠宰加工过程中的主要关键检验与品控点。而在供应商管理方面，双汇表示，公司建立了严格的3评机制和3步管控措施，从源头规避食品安全风险。根据双汇发展2025年年报，屠宰和肉类加工是公司的主要业务，不过这两大支柱产业均在承压。2025年肉制品业实现收入235.27亿元，同比下降5.09%，屠宰业实现收入292.50亿元，同比下降3.57%。支柱产业的下滑拖累了营收整体表现，双汇发展近5年来营收连年下滑，缩水近145亿元。
4: 好，我们继续讨论。厉教授，这个当中有个细节啊，我们要仔细掰开来看。你看这个双汇方面，他说林肯霉素呢，它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必检的项目。好，那么

0: 像这种肉类食品的抗生素的含量，正常是在哪个环节来进行检验检测的？而且我们从这次这个黑龙江的市场监管局的通报来看，发现问题靠的是产品上市流通环节的抽检，这是不是有些滞后了？
1: 这个明显滞后，完全滞后了。就是说，等到那个市场监管局来做上市食品的一个最后抽检，实际上就守门员了。就这道门把不住的话，那么这个产品就到了那个消费者手里边，那么我就说这个消费者不再吃肉再吃药了，他根本就不知道这里边会有林可美索或者其他的阿莫西林或者其他的一些药物，都搞不清楚。所以这个我认为是这个企业不应该这么表态，也不应该这么思考，实际上他是对自己产品的这种不负责任。既然你在流通，你在那个种植养殖过程中使用了这些抗生素也好，其他食药也好，你就应该有这个检测的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这样才能对消费者负责。所以我是不大认可他的这种说法的，好像是不是必要的这个检测指标，我不太认可。
0: 作为普通人，我们可能好奇，十八道检测难道就不检测这个吗？
1: 他2012年不是犯过这个错误了吗？十八道检验，十八道放心，就是不检测瘦肉精，结果不是出了那个2012年3月不是又被一个大曝光吗？这次不是好像又是重蹈覆辙吗？又犯这样的错误了。对不对？既然林可霉素是一个我在做养殖过程中的一个使用的抗生素，为什么不去抽检它呢？对吧？要留给那个市场监管部门进入市场的时候再去监管，这个我认为是太不负责任了。
0: 好，稍后我们再继续讨论。肉类作为民众日常膳食的核心刚需品，其安全品质之间呢，就关乎群众的身体健康与民生福祉。然而近年来，这一领域的安全隐患却时有曝光。
2: 2011年的315晚会重磅曝光河南济源双汇瘦肉精事件，当地养殖户违规投喂盐酸克伦特罗，也就是瘦肉精养殖所谓健美猪，大量含瘦肉精残留的问题生猪流入全国市场，敲响了肉类食品安全警钟。让人没想到的是，十年后瘦肉精事件再次发生，河北青县的不法商贩违规添加瘦肉精，并通过私下隐秘交易让问题肉流向多地餐桌。为谋取暴利，部分不法商贩还肆意编造动物检疫证明，伪造食品合格资质，为问题肉洗白。2025年5月，犯罪嫌疑人林某某购入一批无耳标未经检疫证明的牛肉后，私自窃取并伪造检疫标识，大肆运输瘦肉精超标牛肉，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罚金32万元。除瘦肉精乱象外，注水肉问题也比较突出。早在2021年，安徽芜湖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该犯罪团伙私自设立非法屠宰点，对活牛进行高压注水增重牟利，涉案金额超2000万元，11名涉案人员全部受到法律制裁。据相关健康知识介绍，长期食用问题肉极易引发心悸、头晕、肠胃不适、免疫力下降等健康损害，严重威胁群众饮食安全。为此，各地监管与执法部门近年来不断强化联合执法，紧盯肉类生产、屠宰、运输、销售全链条环节，从严从重查处各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行为，全力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食品流通环节多，链条长，涉及面广，质量管控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出现疏漏，都可能导致食品安全的防线失守。就在双汇这起抗生素超标事件曝光前，福建漳州的炮药杨梅已经引发了舆论聚焦。和双汇所称的病在上游不同，当地检查说杨梅问题呢是出在下游个别的收购点的违规操作。5月24号，漳州市陇海区表示，已经对区农业农村局、区市场监管局等6个监管不力的单位通报处理，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其中2人免职，13名党员干部分别被党纪政务立案处理。另外，据陇海区的杨梅协会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呢，当地的杨梅已经引入了溯源码机制，一品一码，扫码之后呢，就可以显示发货的时间、农户的联系方式等等，确保全流程公开透明可追溯。好，我们继续讨论。先问到厉教授，厉教授，你看近年来各地都在加大对于食品领域的违法打击的力度，但是仍然有不法商贩顶风作案，违法的行为更是贯穿了整个上下游全链条每个环节，这样一个现象它折射出了背后哪些深层次的问题？
1: 是的，这种现象对我们从事食品安全专业的人员也是非常不安、非常担心。这个反映的问题实际上就像这一次那个双汇这个案，我感到一些环节的那个问题还是很明确的。首先，比如这个企业它的法治、法律概念很淡薄，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它那个具体的这个操作人员的这个食品安全意识也很淡薄。 好像根本就有点无所谓的。这个这么大的一个37.5倍的这么一个超过那个国家标准，有点不可思议啊。因为你假如

0: 一般超过30倍，30%、50%，这个在正常范围里面，超过1倍2倍，再退1万步，我们也可以容忍。37.5倍一个大企业，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就肯定说明它这个管理里面出了问题了，对吧？那么管理前面一个法制法规，然后就是什么那个监管的部门，然后具体的呢食品安全操作人员，然后呢就是使用这些那个抗生素的这些人员，我认为他们都好像食品安全意识都没有嘛，好多都是。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缺乏这方面的培训，缺乏这方面的教育，或者等等这些方面，这些都体现出来了。就这次的结果充分反映了它整个的这个生产环节中的每一个环节可能都存在问题，我想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训，应该以此为戒来吸取教训，怎样才能使得我们商会这个品牌这个大企业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不能这样2012年14年前出了事情，现在又来这么个事情，对吧？这个内容都差不多的，这个简直有点不可理喻了。
1: 好，厉教授觉得不可想象啊，而且有点痛心疾首，我们再请出马教授。马教授，您再分析一下，要常态化的要筑牢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政府与市场经营主体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压实哪些监管责任？
2: 其实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的信任主要是来自企业的责任和政府的监管，只有我们企业去落实主体责任，我们政府加强监管，消费者才会对食品安全放心。你像虽然这次涉事企业是一家大型企业，但是我们要看到未来食品安全的发展还是要靠产业化和规模化。你像这里出现的问题都是上游，我们看到这样一些分散的小户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如果说能够进行这种行业的一体化的规模化的发展，包括有一些通过这种合作社联合体的方式去加强全行业的食品安全的统一监管，那这个对于我们的食品安全是非常有保障。所以未来还是要去推动我们的食品安全在这个企业层面去落实，包括去推动这个行业的一体化和这种规模化的发展。那同时的话，其实我们的政府监管部门也要去加强市场监管。你像这样一个食品安全，我们从田间地头到我们的餐厅饭桌，这整个链条是非常长的，我们要去关注在每一个环节上怎么样去加强监管，包括这种监管也要是协同式的。你像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那我们全部这些地方都要考虑怎么样去协同起来，去共同去检查类似这样一些问题，做到这种监管的协同化，包括这种监管的手段也要去创新。你像无论是我们讲的这种监管的线索，还是怎么样去发现问题，包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常态化的机制，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有进一步的去加强的空间。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让我们这种严格的食品安全的监管标准进一步的落实啊，让消费者放心。主任，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3: 感谢您的收看，晚安。
1: 晚安。

0: 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8度。上海崇明多云，22到27度。北京多云，18到26度。广州多云，28到33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7到36度。天津阴，16到28度。南京阴，23到26度。苏州多云，23到28度。重庆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香港多云，27到32度。上海阴到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28度。
1: 雪碧香茶。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0: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3: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

0: 也得加火力橙。百分百维 C 营养橙，有果粒美味橙，加个果粒橙，这餐称称称称。
1: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2: 来，一起来吧，
3: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非法世界杯来了，来可口可乐吧参与 T4 拼图，还有机会接金盖赢红包。

0: 灯。
1: 久远的星辰于山河间，女娲与精卫的身影如同两道光束，闪亮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苍穹。在天地倾覆、洪水滔天之际，女娲炼制五色石，用石浆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斩黑龙以止水患，以母性之力重塑世界秩序，以身许天，以血补土，让天地重归宁静和谐。大概那是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女人也是高大伟岸的。与女娲的宏大相反，后来女人变得微不足道了，但精卫填海仍展现了弱小生命的顽强和坚毅。炎帝之女逆东海而亡，化作精卫鸟，每日衔来西山的木石投向东海，是要把吞噬它的海面填平。每一次的衔石投石，爱和痛化成意志的力量，宣告着我不甘沉默。阅读文字和非文字的历史，女性总有一种牺牲精神，或许这从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就确定了。女娲就是用何等豪迈英勇的母性的牺牲，以血肉挡住大洪水，精卫以微弱的身躯对抗浩瀚的海水，矢志不渝。没有了这种精神，在大自然中人类很可能就无以生存繁衍，由是成为后世铭心的记忆。
2: 我小时候最深的就是我会等待我妈妈回来嘛，我一直坐在家门口等。我记忆当中就是一捆柴过来了，那人小柴大，挑100多斤200斤的，你想想看，只看见一个柴在移动，那唯一能知道这一捆柴是我妈的，就是在哼的，啊哼，就是往下压的。因为到家了嘛，其实他已经很累了。
3: 妈妈，妈妈。
2: 我妈妈柴卸下来之后，她会来抱我。
1: 母亲是动人的，他们将苦难化作绕指柔，在田间劳作。他们把婴儿放在竹篮里，用草绳系在腰间。蚕娘熬煮蚕茧的夜晚，轻声哼唱吴歌，哄孩子入睡。这些细节里藏着最原始的生存智慧，它们像太湖水一样，既能承载风浪，又能润泽万物。
4: 我们中国人许多年出来，在这些祖宗，在这些祖神，那自己都有了意义的，人生有意义的，人都要找一个意义。可是没找到的，这种很深的传统不是吹的，不你要都丢不到的，到后来还找到你头上来了。你自己有的孩子就知道了，你愿意为他做事的了吗？这个中国人是很厉害的，这个思想很根本。
1: 在漫长的岁月里，女人的全部身心都在为子孙。当远处移动的

0: 柴山到家，到家门口了，背上的柴轰然落地，你看到的是淳朴的笑容，炉膛火升起来了，烟囱冒烟了，锅气起来了，儿孙回来了。他一铲下去，大手一铲下去，把一碗饭带着锅巴焦香的端到了儿孙面前。这就是江南的女人，不知倦怠，不知怨。其实他们是有的，人之为人，每一个人的世界都是完整的，只是你听不见，能看见听见的是极少极少。
1: 剪草花开法，
0: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亘古女杰一清照，李清照的词自宋以来被冠以婉约，引多少人共鸣，但少有人知道这是她爱情无序、膝下无嗣的哀怨。在可以一夫多妻制的旧时代，她无法反抗，只能婉约。梁启超评《声声慢》，写从早到晚一天的实感，一字一泪都是咬着牙根咽下。再阅读文字或非文字的历史，透过千年的厚重，女人仍留下了一部她们自强自立、挣脱束缚、得解放之精神史诗，其波澜壮阔，其低婉深沉，绵长无尽，却是被忽略的，看不见这以她们日复一日的负重、艰辛、挣扎和牺牲写就的历史长卷。

0: 生存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不易。每块巴掌大的地都是千辛万苦啃出来的，即使山间的台地筑起了层层的梯田，或是山洼的盆地有了百十亩可耕地，终是有限。当山乡承载不了一个家族的发展，男人就得往外走。所谓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
1: 十二三岁或者十三四岁往外丢，生活所迫。因为徽州就是说所谓的地少人多，它这个地方就是说生产的粮食不足以供当地人的，一般的说法就是估计就是每年只能够有三个月左右的口粮，养成了外出经商的这种习惯。十二三岁这时候所受的基本的教育基本上都接受到了，极少数能够继续深造的人可以去考试，大部分的小孩就送到外地去做学徒，离开父母。现在想想这也是比较残酷的一件事吧，十二三岁马上就是青春期，送到店铺里面做学徒，到异地他乡。
0: 这一丢生死未卜，有人成家后外出再也没有回来过，徽商就是这样在前赴后继的跋涉中诞生的。一切离不开家族力量的积聚，一个家族的积聚和承传离不开纲常伦理。大山里的人家原本是北方士族大家在北方的战乱中逃难而迁徙于此，只是他们在并不宜居的山沟里重建家园，愈加崇文重教，最终滋养出程朱理学。朱熹以格物致知的精神重构儒家经典，将三纲五常修身齐家发展成天理，天理天衣无缝，经过唐宋漫长的发芽生根成长。

0: 到明清形成强大的宗族势力、宗族秩序、宗族文化，徽州成了牢固的宗族堡垒。这堡垒里少不了对女性的压迫。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贞妇顺女的礼教束缚禁锢了中国女性2000年，在程颢、程颐和朱熹的故里徽州，三纲五常更为彰显，女人也更为悲惨。这里一个重要的缘由是徽州发展历程中的一种畸形，女人独守空房。聚散匆匆，此恨年年有，三件柳棉飞，离人犹未归。女性能断文识字，多家境优渥，也多开明，但对大多数徽州女人来说，她们是无法这样表达的。没有文化，无以成徽商，她们内重宗法，讲纲常，外重实用，讲规矩。她们经世致用，不空谈一理。他们以儒育商，以商养儒，于是无徽不成镇，徽商深刻影响了江南。但让人触目惊心的是，留守在家中的女人被夫为妻纲，以正宗族风化的戒律，守贞守节的族妇规禁锢了起来。
1: 男性出去做生意了，或者是生病了，或者是不回来了，或者就是说死了，那么他就是要守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故事，比如说女性她晚上很寂寞啊，怎么过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的记载，就是她会把一把钱撒在地上，晚上吃喝的她在地上去找摸这个钱，把这个钱摸起了，天也差不多亮了，一个晚上就这么过过去了，很悲惨的。
0: 石头可以筑路，可以造屋，也被用来建贞洁道德牌坊，做彰显和表彰。但重重牌坊，重重枷锁，冰冷的石头压着的是活生生的人，是女人，是他们数十年青春的埋葬。千年的纲常对中国女人的压迫发展到极致，裹小脚。缠足是硬生生把无暇的女孩困折成残，那是刻进骨血里的疼，是终生的桎梏，却被畸形的冠之为三寸金莲。
2: 裹脚一双，流泪一缸，是非常痛苦。小女孩从5、6岁开始就开始缠足了，就是把这个脚趾头都搬到这样裹起来，这个上面才是尖尖的嘛。
0: 无论嶙峋的山道还是泥泞的阡陌，人生从此步步皆艰。但残缺之躯仍扛起采茶、击麻、织布、砍柴、烧火，家里家外的一切。我们已听不见青石板上小脚磕出的细碎声响，那是亿万女人隐忍着的一生苦楚，她们无法诉说，正统的史书也没留下一星半爪，冰冷的石头沉默无语。这是绵延了800余年的唐月村，一个女人独守空闺59载，换得这3米花岗岩的永恒表彰。一个女人26岁守寡，所幸有一个儿子成了歙县的名医，这成了最大的孝心。徽州牌坊逾1000座，贞洁牌坊600多座，这7座牌坊如巨石阵，无声地矗立在青灰天幕下，像一部沉默的史诗。女人的悲惨命运在强大的宗族势力和文化作用下演化成皖南明清高大的贞洁牌坊。今天的徽州和江南的很多地方一样，成了旅游胜地，但即使你了解了这些，仍少有人能如切肤般的感受那种人生。牌坊旁有2座祠堂，一为鲍氏敦本堂祠，俗称

0: 南祠，另一报是比祠，又名清义堂，俗称女祠。女祠一破女人不进祠堂的旧例，为国内罕见，守节烈女可以供奉在这里的神龛，不守妇道的叛女在这里被惩戒。这条古道是一个女人修的，徽州人靠翻山越岭外出谋生，很多人再也没能回来。她的一生日日盼着丈夫归来，用丈夫寄回的钱建家宅修祠堂，等了数十年，她没等到丈夫死了。她倾其所有修建了这条横龙岗古道，一步一石阶，一级一阴阳，古道有多少石阶，谁也没数清过。徽州徽商在江南发展史上贡献巨大，徽州的文化深厚，这一切都离不开徽州女人，她们最大的贡献就是活下去，以女人的刚毅和忍耐，以女性的母爱。宏村以远近闻名，宏村水系之精妙，600年的活水，泄洪、饮用、洗涤、防火，方便而自清不竭。水镇路平水尽，沟深流急，换衣不着，吹饮不合。宏村原并不宜居，明万历年间，从西地村嫁来一个名叫胡崇的姑娘。后来丈夫外出做官，她竟匠心独运，历23年开山川、测水文，建设了起来。
1: 她一个贤惠的媳妇，又是一个知书达理的母亲，所以她不但把自己的3个孩子培养成人，而且呢，收养了这胡鑫的弟弟的6个孩子，9个孩子要抚养，自己上面呢还有公公婆婆。狄宗族记载啊，胡鑫出去当官前后一共27年，很少回来，有传说只回来过2趟。
0: 宏村的移居从尹溪入村时，胡崇找准全村进水口位置，测量水量和流速，设闸抬高水位以形成落差，修千米水镇，再设定经过每家沟渠的深度和宽度，以保持水的流速，令活水绕屋穿户，换洗随清，又有暗沟入户接各家井雨水引入村中的池塘蓄水调节。一个村庄的堪舆和设计竟由闺阁女子主持，无疑是封建礼教下一声惊雷。汪氏后人也罕见地将胡崇画像悬于祠堂，题匾巾帼丈夫，感念其活村之恩。
2: 男人出去为官经商以后啊，整个家族依然井然有序，所以洪承明永乐前后就有这么几句话，一个好女人成几个家，一众好女人成几个家族。
0: 胡崇活了72岁，他从24岁带着全族的人干到47岁，
2: 做了6件大事：挖月沼，做中池，盖水沟，做河堤，做拦河坝，植树造林。47岁，他要退位了。他为了管理宏村，就做了一件事，定了3个规矩，提了一个建议。
0: 建议扩建南湖，因为村中有足够的水域，便能调节村中的小气候，还能保护地下水。他以牛胃的反刍比喻，南湖似牛肚，月沼如牛胃，成就宏村水聚中阳的活水周流。
2: 3个规矩：上游用水者当施下游人，进山不可多砍柴，进水不能乱用水。2，凡竹中之男丁，毁村后山上之一木，罚银5两，罚摘10棵，保活；未活者次年加倍。3，凡竹中之男丁，对本族之女性，语言轻佻，行为不轨者，杖20，面部3日，1工10天。
0: 深忧的徽州何以出此人？因为丈夫开明良善，有是非，外出做官全权委托他。更重要的，他能断文识字。7岁时，因父亲开明，让他跟着读私。

0: 熟的哥哥庞学。
1: 就旁听生样啊，当然没有，不可能有什么课桌什么课本什么的。人怎么说呢？那悟性好。

0: 如江南的地势地貌复杂，多姿多彩，江南女人的生存丰厚深重，多艰难坎坷。江南女人是觉醒最早的，再底层再受压，她们都是人，都是女人，她们都有母性母爱。
1: 所以无论从知识女性，还是从家庭女性，或者说这个平民百姓的女性，江南女性的这个整体性其实都是非常高大的，非常鲜明的。这样的氛围下，你才能理解为什么有鱼米之乡，为什么有庄园之乡，为什么有人杰地灵。
0: 福本不易得，亦不易全，古来薄福之女稀斥千万亿，而知名者殆不过数人。陈寅恪，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家亡国破此身留，客管春寒却似秋。抗战流亡最艰辛的岁月，他写下《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本大书。他认为国可亡而史不可灭，这是他在五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传递的信念。历史与文化蕴含着民族的精神根基，只要还有人在追溯他的历史，精神的血脉就不会断。他晚年，也就是生命最后的十年，疾病缠身，双眼失明，靠口述完成了在抗战时就酝酿的一部大作《著书为圣送红妆》。这个大史学家花费精力最大、准备最久的史学巨著，竟是为一个倚门卖笑的弱女子立传，煌煌八十万言。那是一位300年前的秦淮歌妓。
2: 这是很了不起的一本大书啊，是20世纪的中国史家的一部真正的痛史。
0: 柳如是别传。柳如是本名杨爱，生于明末嘉兴的贫苦之家，5岁不到被卖至吴江青楼，14岁给人当侍妾，15岁主家死，被逐出家门，重回青楼。青楼虽为贱籍，却让他跳出了三从四德的闺阁牢笼，能不卑不亢与文人平等论交，终突破身份性别桎梏，独自叩开江南文坛的大门。大门里端坐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两人皆重精神契合，钱谦益重其才，敬其志，正式迎娶柳如是，柳坦然受之，与钱平起平坐，共论诗文，同参国事。
3: 晚明这段时间的妇女啊，有许多人她开始有比较清楚的自我意识，这个自我主体性观念的出现呢，我觉得是跟明朝中叶以后江南这个开始很富裕之后，大家都读书，不只是男子要读书，女子也读书的。
0: 因为饱读诗书，便对男女情爱有了一种向往，他们会羡慕翩翩公子、饱学的名士，也就是他们会有自己的心上人，主动追求，这是2000年来了不得的事。
3: 这个自我肯定本身很重要，因为自我肯定他就不会随便的跟人家，是吧？你有钱啊，你有钱怎么样？
0: 山河倾覆，明清易代，清军铁骑南下，南京城破。刘写下《海内如今船战斗，田横木下亦堪愁》，他力约钱谦益一同投水殉国。他奋身欲沉池水中，钱以水太凉退缩，乱世中的知音没逃过时代的裂缝。钱谦益开城投降了清军，后赴京任官，柳如是送行，但决然不随。任职不到一年，钱谦益称病返回常熟，因受反清案牵连被捕押往北京。柳如是重病在身，竟决然而起， 扶病徒步随行

0: 北上，生死相随。京城他四处奔走，终于纾难，潜在狱中写诗，痛哭临江无壮子，徒刑赴难有贤妻。陈寅恪以石笔还原明清易代之际的柳如是，她相助反清义军，从事地下反清复明，鼓励丈夫支持郑成功等反清志士。陈寅恪感叹她风骨曾俊，河东军之志操，其超越前远矣，气节远超士大夫，比无耻男儿更看重家国大义。
1: 陈寅恪是有他的深刻的一种精神寄托在里面，他对于江南女子的这样识大体、这样的壮烈、这样的顶天立地，在历史大变局下、惶惶不可终日之下，能够这样特立独行。
0: 钱谦益死后没几日，族人欺凌孤寡，登堂大闹，逼索银两三千，有则生，无则死。刘应允款宴，恶徒酒后复扬言，不遂必焚宅掘墓。柳如是答：稍静片刻，容我开帐取物。登楼血书遗嘱，指斥列行，投环自尽，震动乡里，保前世一门之产业，使不至尽为豪奴汉仆及贪渎之族人所吞并，而其志节之凛冽尤为可哀可感，乃于南宋末年之文文山、谢蝶山等相辉映。
2: 如果没有陈寅恪写，那就是个秦淮八怨啊，就是一般的这青楼女子，那陈寅恪把她刮够磨光，把她所有的那些，被侮辱的、被这个污蔑的那些，全部都给她洗干净，干干净净的，清清朗朗的一个英雄，女英雄。
0: 她当年被卖到青楼时，本姓杨，后杨改柳，因杨柳依依，相对且同种，柳为柔，却迎风而立。他出身卑微，却风骨凛然，一个柳融进身世之悲，气节之坚，名如是，是者为是，非者为非。如是同步江南实学的思潮和崇尚，他的名字就如他的人生一样真实。他以寒柳自笔，写尽身世与气节，为明末清初词坛压卷之作。有唱寒潮，无清残照，正是萧萧南浦，更吹起双条孤影，还记得旧时飞絮，总一种凄凉，十分憔悴，尚有烟台佳句。春日酿成秋日雨，念愁昔风流，暗伤如许，待约个梅魂，黄昏月淡，雨衣深帘低语。陈寅恪凭风骨高迈，气格不凡，他是在时代的压迫与挑战中硬生生争出来的。陈寅恪动容，不惜毕生笔墨，彰其精神，立后世。
2: 中国文化当中最优秀的东西集中在柳如是身上，他表彰的是一个小小的富人身上所代表的中国的读书人的最刚硬的风骨气节。陈寅恪他佩服一个有觉醒的、有自我意识的，而且非常坚韧，能够维持他自己觉得什么是我人生理想的晚明，像这些故事其实蛮多。
0: 柳如是别传煌煌巨制80万言，但一问世就面对着学术界的微词，多认为这位国宝级的学者在浪掷才华，如钱穆、何炳棣、钱钟书等大学者就质疑柳如是别传选题价值低微。其实陈寅恪虽双目失明，恰恰是他在历史的长河中看见了活生生的人。人生而平等，是独立而完整的生命个体，这是全书的逻辑基石。

一反千年的正统史学，也让我们看见了刘如是，一个女人真实的精神世界。2000年来，女人不入史，除非帝王帝后，除非贞女烈女，道德极致的标兵模范，柳如是才华再高，断不能入史。李清照这样的亘古女词人也不能入史。宋史有记载，是因为有她父亲的传。女清照，诗文犹有称于时，嫁赵挺之之子赵明诚，自号易安居士。就是这样，写男人的时候要说清楚，便带到了女人。宋史一文志记录李清照著作，但没有作者名，写的是宋李格非女传。李清照自号易安居士，易安出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词，以南窗以寄傲，沈荣兮之易安。倚窗向阳，心有光明坚守，有荣兮之地，我心宁居安。此种追求和情愫反映在李清照笔下，就是白描，干净而真切。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李清照18岁嫁与赵明诚，两人恩爱，但在新旧党争中，李父遭贬，子女也不得留居京城，夫妻只能离别。李清照这首《一剪梅》，写她离别的日子放不下的情。星桥却嫁，今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牵牛织女，莫是离中，甚煞而晴，煞而雨，煞而风。父亲欲大赦，两人今年才见，但天气一会儿晴一会儿雨，公公与蔡京争权，又被罢官，还被诬陷，他与赵明诚一起被迫离京，到山东青州赵家故宅。但不料居留青州，李清照有了一种别样的心神。赵明诚出任莱州太守，竟不带夫人同去，李清照找了去，竟独坐驿馆，生怕离怀别苦，多少事欲说还休，休休，这回去也，千万遍阳关也则难留，念武陵人远，烟锁秦楼，唯有楼前流水，应念我终日凝眸，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这就是李清照的婉约，是情感的婉约节制。他欲说还休，他是护着一个爱的人，他只需有荣妻之地。李清照在青州度过了13年清贫简朴生活，协助丈夫辩悟校刊，自3代到唐宋5代，金石碑刻2000件，著《金石录》30卷初稿，皆是正额谬。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只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其中否决胜负，为饮茶先后。众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而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相依，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这就是李清照的易安，她愿意这样的老去，食去重肉，衣去重彩，手无明珠翡翠之饰，事无涂金刺绣之具，欲书史百家字不完缺，本不讹谬者，折视之，处作副本。但他没能这样的老去，他后来的一生都没能易安。靖康起烽火，金兵打了过来，李清照独自回到青州，青州兵变，一场大火烧了他们的房子，他抢救出家中的部分宝物，载书15车至东海，连卢渡淮，又渡江至

0: 健康，其艰难不难想见。此番经历当是史书衣冠难度之注脚。这时赵明诚去健康任知府，又遇兵变，他竟坠城萧顿，做了逃兵。李清照写了《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长鸠，柳梢梅萼见分明，春归莫陵树，人老健康城。她告诉丈夫，春天是美的，这里是我们终老的地方。她依然有情，劝丈夫也依然婉约。半年后，叔抱卧病于京达，遂解州下，一日夜行300里，但晚了。病危在膏肓，于悲泣，仓皇不忍问后事。8月18日，遂不起，取笔作诗，绝笔而终。书无分香卖履之意，葬毕于无所知。他独自一人了，于大病仅存喘息。从青州到江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南渡的路上，他颠沛流离，艰难求生，历经盗贼抢劫，粮草断绝。他留下千古名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他的婉约不见了。南来上妾无江冷，北受鹰悲一水寒。南渡后，李清照传世的多为诗了，而且诗风刚健，雄浑悲壮。子孙南渡今几年，飘零碎雨留人舞，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李清照守护着与赵明诚两人20多年收录的金石碑刻，最后大部分都没有了，但金石录的初稿和丈夫嘱托与身俱亡的宗庙礼乐之器一直随身带着。赵明诚死后无所知的他，又辗转于越州、台州、宁州、温州、杭州等地，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孑然一身的孤独困顿中，一不起眼的小官仰慕其才，向他求婚，他应允了，信笔如簧之说，或姿似锦之言，然不知踏入了又一个深渊，一场灾难。女人再婚何以得了？李清照可以不在乎，但这个貌似温和的夫君贪图李清照的文物，索要不得，便施以暴力，特别是其官职通过造假得到。在宋代，妻告夫是惊天的大事，依宋刑律，妻子所告属实也要判刑2年。李清照毅然上诉，得以离婚，但也因此入狱，此年49岁。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14个叠字道尽了他的空寂悲，且层层叠进。他渴望易安，却一生不得易安，但他留下了独树一帜的易安体。婉约的词章，诗句因苦难的淬炼愈发厚重，与这个民族共鸣了千年。10年后，他完成了与赵明诚共同写就的《金石录》30卷初稿的整理，贡献于世。历史上有3次衣冠南渡，指中原士族大规模的南迁，李经历的是第3次，北宋末年的靖康南渡。他客观完成了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南移。江南没有女子学堂，女子教育是藏在家里的，官宦士大夫富商之家多有父母兄长或者家庭教师为女子授课，但目的是教他们学做人，守妇道，尽母责，为家族传承之需要。
1: 李清照晚年的时候，看到一位孙姓的小女孩

0: 天赋很不错，还有想把他自己的那个文学或者是写作诗文的能力传授给他，但是呢，却遭到了这个小女孩的拒绝。这个小女孩就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说"才早非女子是也"。那么她拒绝了林兆之后呢，这小女孩的父亲就很满意，很高兴。然后呢，就是说，那我们就不学诗文了，那还是要读书认字的。那学什么呢？就学那个女诫。就在林兆还在世的时候，南宋初年，这种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这样的一种观念，就已经慢慢的开始那个流行开来了。那么这种观念呢，到了明清时候变得越来越普及。
1: 女性文学在宋代，李清照并非孤立，江南有了一批女词人，钱塘才女朱淑珍自幼能诗善画。因婚姻错配，少女变成短肠人，抑郁而终。独行独坐，独唱独愁，管独卧，写尽孤独。一句"愁来天不管"，写尽内心的绝望和向往。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他活了40多岁，留下的诗词据说百不存一，因为家族认为有伤风化，有辱门楣，付之一炬。
0: 明清时候，很多的女性会写诗，但是呢，这个她们每一首作品以及这每一本诗集都不能够出她们这个交友范围内去传播。那么一旦出了之后呢，她们甚至要把她们诗集给烧了，就是她们的诗集是不能够适于外人的，一个是你不能写，所以就有人会主动，我不学，我也不写。还有就是我想写，我也写了，但是不能是人。在这样的一种氛围里，他们没有办法被我们看到。能够留下名声的，被我们后人记住的女性，她的个性一定是非常非常非常强烈的，一定要强大到远远超过就是我们现代人的想象。我们参看一下他们的作品啊。
1: 这是130年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有两个她，一个她从容端坐，另一个她向坐着的自己叩拜。这是当年很少见的两次曝光技术，照片题字"求人不如求己"。
2: 求自己，就是要自己有主见，自己有追求，自己有行动。
1: 她叫谢长达，刚刚死了丈夫，丈夫是王宋卫，清户部郎中。甲午战败，忧愤乘机而卒。这个47岁的小脚女人独自扶灵，带着9个孩子回到夫家苏州，拍了这张照片。丈夫离世，自然她要独当一面了。其实她下不求人的决心，是要投身女子教育救国的事业。
2: 封建社会，妇女的地位是很低的，她如果想要办成一件事，恐怕是必须要去求人的，但是他就有这样一种信念，我不求人，我求自己，然后他就走出家庭去做事了。
1: 明清之际，顾炎武、黄宗羲等学者以实学补救明的败亡。晚清甲午战败，面对民族危机，士大夫发生了变化。女学衰，母教师，无由兴国。夫女子者，国民之母也。中国欲图自强，必先兴女学。丈夫在世时身处中枢，亲历甲午全程，二人共感时艰。王宋卫为官清廉，谢长达持家简朴，平时夫妇共论时事，琴瑟和鸣。即使到了晚清，仍为士大夫家庭中少见。临终，王宋卫嘱托悉心教养后代，立以大志，实学救国。谢长达把嘱托当作救国一命践行。走出家庭，他做的第一件事，成立苏州女子放逐会。
2: 他在放逐会上的演讲，

0: 为什么要放逐？就是说天下的事情要有人去干，但是我们现在女人都是个小脚，家门都迈不出去，怎么做事？所以必须要放逐。
1: 谢长达看到缠足象征国耻国弱，但在社会上缠足仍是美德。照片上三只绣鞋是谢长达自己的鞋，他告诉姐妹，缠足使女子肢体残缺，行动不便，体质孱弱，无法劳动，无法自立，无法受教育。
0: 自己就把自己穿过的鞋展览出来，告诉别人，放开以后，那还能恢复一点的吗？那行动就自如了，就可以走路了，确确实实在当时是开风气之先的。
1: 五年后的1906年，他创办振华女校。那年代开明制教育救国已不少见，但女性似乎不在启蒙的叙事之中。他把女子解放与家国兴亡相联系，
0: 他强调我们也是人，读书识文断字学知识就是我们的权利，到社会上去做事服务社会也是我们的权利。
1: 女学未兴，缠足固身，香言成俗。在中国近代史上，最初的女性解放就是解放身体，而思想之解放就要有文化。女校初创时，谢长达挨家挨户去游说，
0: 把孩子放出来进学堂，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就有人愿意来又不来，可以吧，答应了又不来上学，所以最后只求到5个学生。第一届
1: 5个学生还有1人退学。有人算过一笔账，在清末民初培养一个女学生，从小学到大学毕业，16年教育总成本约2000到3000银元，费用相当于当时一座4合院的价格，可以买3个终身丫鬟。谢长达对抗的是社会将女性物化为家产的计算。谢长达聘请的老师爱生如母，中西兼通，温和包容，身教重于言教，不放弃任何学生。苏州振华女校开了女学风气之先，后来学校也招收男生，费孝通、李政道就毕业于此。谢长达和王颂卫有10个孩子，除一人夭折，9个孩子都是现代中国贡献卓著的科学家、教育家。他的孙辈中有6位院士，其中外孙女何泽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何泽慧也启蒙于振华女校。吴下女子忍弱久矣，夫人既兴复学，终解天囚，去其肩藤，书以诗礼，则加一时印咒蒙福，亦称直方，大坤道之所以光也。谢长达首倡放逐，风动四方，以振兴中华为志，严师兴学，惠敌不倦。他以跪拜自己宣告，女性的解放只能始于自我觉醒。江南的女人既柔且刚，柔能润物无声，刚可穿石裂岸，这也是中国女性自我觉醒的基因。
2: 围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是，四面歌残终破楚，
3: 身不得男儿烈，心却比男儿烈，
2: 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魔者，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山诗。
1: 秋瑾成长的年代，清王朝已风雨飘摇，国家多灾难，革新维新思潮已然，新式学堂、女子学堂呼之欲出。俄国入侵东北时，他自号剑湖女侠，

0: 他从家世转向国事，竟成了一个裹小脚的革命家。
1: 大家闺秀其实也有他的独特的贡献，比如讲他们知书达理，不光他自己知书达理，重视子女的教育，重视他亲友的教育，在这方面都是有非常多的。再有一些特殊时期江南女子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壮烈的情怀。
0: 1905年，秋瑾加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担任浙江分会的主盟人。他来往密切的人有宋教仁、陶成章、黄兴和也是绍兴同乡的鲁迅等。听过秋瑾演说的人称赞他是风貌英美，显于辞令，高谈雄辩，惊奇做人，其词淋漓悲壮，荡人心魄，与闻之者显不感动愧难而记之以气念。秋瑾做事有电光石火般的能量和速度，但一部长篇弹词《精卫十》，他写了10年，直到1907年牺牲，却如何婚姻大事终身配，不择儿郎但择钱，妙云壮命真堪笑，难道是女子生来牛马般？事实上，秋瑾不仅写出了千百年来女性的命运，更表达了实现社会变革的希望。女性解放的道路漫长而艰辛，秋瑾愿化身精卫，愿意用自己的嘴衔一颗又一颗小石子，填满广阔而凶险的大海，百折不回。但她却是乐观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她在家乡绍兴办女学，她在上海办《中国女报》，这是中国最早的女权刊物之一。她为此投入了大量心力。世间有最凄惨、最危险之二字，曰黑暗。黑暗则无是非，无一切人间事应有之思想、行为等等。黑暗也，危险也，处身其间者，一思所以自救，以救人于。在文章的结尾，他写道：五金欲结20000000大团体于一致，使我女子生机活泼，精神奋飞，绝尘而奔，以肃尽于大光明世界，为醒狮之前驱，为文明之先导，为迷津阀，为暗室灯，吾愿与同胞共勉之。秋瑾甚至认为，如果在为谋光明而牺牲的人里没有女性的名字，无女界之羞辱。然而话音刚落，秋瑾就被捕了。仅3天后，他被清廷斩首于绍兴宣亭口。他成为了第一位死于谋光复之女子，时间是1907年7月15日。秋瑾和谭嗣同一样牺牲了，她真切地激励了无数女性走向解放。当今天重温秋瑾的那个年代已恍若隔世，但我们不能忘记，这种社会的进步由无数精卫鸟一点一滴造就。2007年，一位已84岁的越剧艺术家傅全香出演《李清照》，这是他最后一次登台。他已经与癌症抗争了25年。
2: 我呢，最喜欢呢有三个人物，一个是梁山伯祝英台中的祝英台，另外呢，我喜欢吃东南非的刘兰芝。那么第三个呢，当然对我难度也比较最高，我也最爱的，就是我们中国伟大的宋代的女诗人李清照。我要演李清照呢，我已经向往40年。
0: 岳飞《满江红》词：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越剧是中国戏曲第二大剧种，然而它只有100年的历史。百年历程中，越剧

0: 使姐妹辉煌耀眼。她们筚路蓝缕，穷尽山林，创造了各自的流派，精彩纷呈。更重要的，她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破除了千年的戏班制度。当健在的十姐妹再次登台，受到观众热烈欢迎。但不为人知的是，在复出前的1970年代，他们如春蚕吐丝般地做了一件大事：带孩子。
1: 徐玉兰啊，傅传香啊，徐天红啊，周宝奎啊，包括我们陆景瓜老师啊等等，我们一大批的老师都是我们学馆的老师。徐玉兰老师啊，傅传香老师，我印象很深刻。集体宿舍里面有一张床是值班老师的，那其中就有他们两位。有同学病了，傅老师看他发高烧了，背起孩子就直接去了医院。1976年之后，越剧电影的恢复，我们看了之后忽然发现，我们身边管生活的这些老师原来都是有光环的，都是一代大家，包括我们袁院长、袁雪芬院长，对，一路搀扶着我们走的。
0: 袁雪芬生于1922年，她在嵊州的田歌和落地唱书的氛围中长大，父亲为私塾先生，这让她从小有了扎实的文化功底。父亲不同意她唱戏，尽管越剧女班已经登上了上海的舞台，世俗还是以为低贱行当。但袁雪芬是倔强的，她认准了，因为她想说点真东西。于是独自拜师，12岁在绍兴登台，14岁竟在上海挂了头牌，出了唱片。为认真唱戏，清白做人，他不唱堂会，不收礼物，不受宴请，过着清教徒般的生活。1942年，抗战最艰难的岁月，也是越剧最艰难的关头，袁雪芬20岁扛起越剧改革的旗帜，创作新越剧。新越剧几乎是演新戏的代名词，影响最深远的代表作就是1946年据鲁迅祝福改编的《祥林嫂》。袁雪芬演的《祥林嫂》演出了女性的真实苦难，那是中国戏曲历史舞台上前所未有的女性舞台形象。她胸有丘壑，发出对女性尊严的呐喊，却声腔如水，流淌着对女人命运的关爱和悲悯，超越了个人的情感世界。越剧由此成了社会的镜子，更突破了传统戏曲的情爱。它博采众长，把话剧、电影刻画人物内心的写实和昆曲的优美揉进了越剧，创造出写意与写实结合的表演风格。越剧第一个流派原派由此诞生，一切已成为历史。但是如果要写一部中国妇女3000年的精神史，当收在袁雪芬、傅全香、尹桂芳为代表的舞台十姐妹，因为她们是3000年之高峰，因为他们的表达已超越了男女情感，他们在关爱天下的姐妹。

0: 恐龙从来没有灭绝。
1: 故事小动物是第一个确认的在恐龙当中发现啊，有些动物是会飞的。
2: 古生物学有什么用？
1: 它定义了我们人类作为一个物种最根本的一个属性。你认为是铁律？

0: 随着更多数据的发现，也许肯定要不见得是一个规律。千万不要给自己设定预定的方向。实际上，科学家经常是在打架的过程当中寻找到自己研究的方向。
1: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0: 想让一只猪头被人喜欢，过程很不简单。猛火猛料，让猪头来到了快乐星球。你觉得惊悚，但对于博山人来说问题不大。吃猪头肉，喝猪血汤，博山的早餐有点小骄横。不爱的人吃不习惯，欣赏的人才能埋头偏爱。门口马扎和小方桌组成的矩阵，证明它的吸引力绝对不小。猪头肉的原料虽然面目狰狞，但内心可爱的人自有化惊悚为甜蜜的良方。先说四姐，炖肉掌门人。
1: 最好的吃光了，这一说明我做的确实好吃。咱家那猪头肉啊，吃着就好喝。
0: 先前的粗暴加工，让猪头肉酥骨烂，而四姐每天的功课是要在炖肉的同时加一点可爱，给他们提色增香。
1: 大部分人就是所有东西都差不多用的，但是我们就是在自己的佐料上有点小窍门，确实就是那么一点儿，那好多人就不知道。
0: 如何打造下一个全场最佳，是属于四姐的小秘密。而真正给猪头肉注入灵魂的绝招，是寒冷与孤寂。
1: 因为我父亲啊，原来就是一个窑匠，他们都比较会吃。过年的时候，家家都买一个猪头，不管是自己吃还是来个客人，哎，都非常好。打小就吃父亲这个猪头肉长大的。
0: 低温让肉汤变成肉冻，凝结了儿时的回忆。和四姐的一点点可爱，
1: 确实好吃。行，可以，没问题。
0: 让人拍案叫绝。
2: 加上这个冻啊，真的是点睛之笔。肉都是凉的，煎饼咱们这儿都看得着啊，现做的。这么一卷，边吃边化，里面有汤汁，就瞬间给你怎么说，激活一下。

0: 小哥说的没错，有了肉冻，肉香才被激活，而现做的煎饼才是整套早餐的激活码。和爱笑的四姐截然不同，三姐的温柔里有点严肃。
1: 嘉宾好了，上嘉宾。好的。
0: 手底翻飞的同时，不忘保持优雅的三姐，真煎饼西施。
1: 我最喜欢看煎饼，每一张煎饼我都要有要求，有的时候我自己做的不好了，我都嫌我自己。
0: 煎饼是猪头肉的战衣，也是三姐释放优雅的旋转舞台。
1: 我妹妹呢，她是跟我爸学的做肉，我不喜欢做肉，我嫌麻烦，但是我喜欢白案，我喜欢做面食。
0: 山东人离不开煎饼，猪头肉靠它来加持，两手一倒腾，煎饼就在热气旋风中抵到了食客手上。
2: 这就开始吃了哈，嗯，咱们就开始吃。你看这一层是刮过来的，嗯，你看吃了小米煎饼还养胃，嗯，
3: 是吧？
0: 煎饼看着不大，但卷起猪肉来可是底气十足。煎饼一裹，大手一握。
4: 哎，四爷，舍香四爷，
5: 你说这太上流了，这要听不懂。
4: 上流啊，上流。
0: 姐妹俩的猪头肉一天不吃，就会有种学生时代听到体育课取消的失落。
3: 馋呀，肯定就会要求我姥姥再来买呀。
2: 哎，来顾客了啊，上猪头肉。
1: 好了。
0: 在这个姐姐当道的时代，他们把自家小店当成了日日公演的舞台。
6: 来，上哪？正常玩。
7: 作为一个博山媳妇吧，我还是被这个早上的这口豪横的早餐征服了我的胃啊。
1: 这一开一发不收，收不起来了，越吃的人越多，那我们就接着干呗。
0: 三姐把煎饼摊出了艺术家的气质。
1: 你看我今年都快60岁了，但我干得很有劲。
0: 四姐将猪头肉做出了大饭店的水平，
1: 那跟酒店也差不了多少。真的，
8: 人活着吧就得靠自己一个精气神，不能就是说太颓废了。你生活选择你，你也选择生活，活得活出自己的精彩，活出自己愿意活的样子就行了。
0: 累并快乐，姐妹的小店更像是加油站一般的存在。
1: 就为了这一口，吃一口就是很过瘾。
0: 草已种下，怎么着，下次来拔吧。

0: 姐妹花的二人秀场完美收官。放眼徐州，以家为单位的三方攻势即将打响。徐州，一座平平无奇的苏北小城。小城里有一家平平无奇的小店，小店里有着平平无奇的一家人。秉承负负得正的原则，当所有的平平无奇如此相遇，故事的开始也就不会寻常。刘勇，通衢早点店店主，兼职采购员、服务员、客情维护专员。老妈稳重，专注口味品控。
1: 一块葱都得洗干净，一块姜都得洗干净。
0: 姐姐性子急，但总能想在顾客前面。
2: 苏大爷的豆卷和豆腐，豆卷和豆腐的。
0: 三个人形成牢固的铁三角，稳稳地守护着徐州人早晨的重口味——鳝鱼辣汤。

吮吸着一口口先入骨血的汁液，人们就不再有心思去探究汤里到底有什么。两眼凶光，说明吃到位了。干下这碗，那么从今天起，它的味道就已经浸润你的肠胃，这家店也就铭刻在了你的心里。

0: 这就是鳝鱼辣汤的全部秘密。辣味先头，鲜味随后。鳝鱼辣汤，徐州人最爱的重口早餐。鸡、猪、鳝鱼三种食材熬汤后，配上小面片和蛋花，汇成一碗十全大补汤。
1: 我们辣汤就是叫全名就是母鸡鳝鱼辣汤。
0: 从早晨就横起来的胃口，鳝鱼和柳永绝对能满足你。
1: 我们徐州人吃早餐那个辣汤包子是吃的是最普遍的。
2: 他不能说是徐州第一吧，现在徐州第一咱没发现。
0: 稳坐银台，气定神闲，但柳永的内心其实非常慌乱。
3: 对，
0: 柳永到底在慌什么？
2: 徐州第一吧，第一吧，第一吧。
3: 对，
0: 为了保住父亲留下的江湖地位，这个辣不能出半点差池。鳝鱼辣汤的那股辣，不是胃部灼烧的辣，也不是舌头僵直的辣，而是一种回味绵长、后劲十足的辣。配料就是这些，可配比呢？这道本应得心应手的配料操作，柳永却需要反复揣摩。曾经，那个轻松任性的柳永，因为父亲的离世，被迫坐上掌柜的位置。
1: 自从父亲去世以后，就感觉到压力比较，身上担子比较重了啊，责任大了。
0: 以前站在前台的是父亲，跟客人寒暄的也是父亲，掌握辣汤绝密的还是父亲。每个细节，柳永都在努力复刻。

徐州的早晨火热依旧，尝过生猛的口味，过了任性的日子。原本放荡不羁的刘勇，在老父亲曾经的位置上还称不上得心应手，但也开始像模像样。毕竟很多事学着学着就像了，像着像着就是了。不减人气的小店看起来一切如常，生活的战斗也许会随时打响，但天明之后一碗辣汤也要喝得荡气回肠。作别在家的温暖下，散发亲情光辉的清晨，吼上一嗓子长安老腔，黎明也要再增添几分霸气色彩。

四个馍一个凉皮儿，谁吃去？不带走。

0: 肉夹馍要先吃先打白筋馍嘛，所以要吃新鲜馍就要听干掌响。
1: 王奎肉夹馍，西安东关街上开了40年的老店。肉夹馍的馍要求可是很多，
0: 就它不圆它不会响，干馍的这个圆度到位，面软硬也到位，它才能闪响。啊，这是菊花馅，这是铁圈，铁圈给馍定型呢，这个就像那混凝土里面的钢筋一样。
1: 短短几分钟，这馍要做出各种花活，最上层脆，中间软绵空心，底层要硬。烤的过程中，馍要裂开一个槽，刀起槽入，馍张开嘴迎接腊汁肉的到来。
2: 美得很，
3: 美得很，
2: 一天不吃心发慌的，隔一天就想来，隔一天就想来，有家没家都能接，我们陕西人都能接，聊咋
3: 聊咋的。
1: 放下手里的擀面杖，王哥马不停蹄。你以为他去肉铺买肉了？
0: 我帮你收王粉。
1: 不，他要在自家店门口心明眼亮的眼肉收货。
0: 穿哪碗？
1: 与此同时，还得应付街坊看上了好肉，顺手买点走。
0: 这个当然可是最好。这个可在估计呢。
4: 你光是几斤我知道。
0: 五斤四两。
4: 4斤多
0: 不够，我再给你添。来，
4: 您给添点收起来。
0: 拿袋子去。
1: 王哥家的肉究竟哪里好？他自有一套豪横的标准。
0: 啊，五花肉，可以数层层，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标准五花肉。四指一量，不要担心它肥，它有多少肥，它有多少瘦的。标后装，长的时间长，粮食足。有标，那肯定油香呀。
1: 腊汁肉的公式就是肥等于香。汁水进入皮最多，其次是瘦肉，肥肉吸收的最少。油脂吸出40%，香味留存的恰到好处。在各种香料的无限冲击下，一块猪肉便走向了它的猪生巅峰。
0: 要吃肉，肥中瘦，旁边一圈瘦，中间给弄一块肥的，馍一压，肥肉一滑，渗到馍汁里头，又感觉不会很腻。
1: 没错，只有初来乍到的小白们才会选择纯瘦肉的肉夹馍，肥的流油才是料咋嘞。
5: 西安尖儿也多，无数尖儿，但是吃别的尖儿都不如吃这尖儿，有比较了就吃出来了。
1: 王奎肉夹馍的出名，有它的诀窍，更有它的魅力。前台气势如虹，如坐军中帐的是王哥的二叔。
6: 一个两份两个干饼，21，再给一块。没来给。
1: 而后台，一众有条不紊忙活的，也都是诸如侄子、外甥、叔叔、大爷的自家亲戚。家族式经营，优缺点鲜明，能让小店运转良好。扬长避短的关键幕后老大，不是王哥，而是沉稳淡定的老妈。
7: 我那个几个馍，
0: 九个。
7: 过来过去，这40年都在这，这一道街，东关这一片没有离这地方。俺没想着你们看，把这样整整弄了一辈子。那个时候我30岁嘛，现在都70了嘛。

老妈打下天下，儿子发扬光大，质量第一，亲情维系。王哥一家人40年来任凭风吹雨打，横竖都要倔强地做着肉夹馍的生意。这份执着的坚持，在每个大清早都给足了干饭人奔向前方的动力。咋说呢，西安人就好这口，不服来战吧。

在博山，四姐的爽朗笑声加上三姐的艺术煎饼，为小城清晨铺好了一条花路。过鹏城，刘勇经受住时间考验，努力立足自家的小店，成为新铁三角最有担当的一环。走秦关，王哥用肉夹馍见证着老城根上每一个平凡的日出日落。清晨第一缕阳光投射，所谓气魄，是胃里有底厚，对那些不确定的生活能不顾一切爱得头脑发热。生活里的琐碎甚多，但我们总要把它咀嚼得有滋有味，过得活色生香。因为在此刻，豪横不再是脾气秉性，而是初次相遇后敢于乘风破浪的心境。

0: Oh là là, la tour Eiffel est venue me soutenir.
1: Chou, ben le ton.
2: 由于一路协商帮去，必须吸引。
3: 萨瓦迪卡。
4: 鱼武兄弟，加油呢！
5: 本节目由锦江国际独家冠名播出，订酒店上锦江会 APP。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6: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5: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7: 你太厉害了，知道吧？
5: 历经半世风雨，
8: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5: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是不是上回我到你这来看病落你这儿了？
1: 亲妈
2: 啊，
3: 没看到过，不会吧？
0: 哎呀，小慧，冒这么大雨回来的？
4: 啊？
0: 车呢？走着回来的？
4: 没，半路下雨了，我路过傅伯伯家，车放他那儿了，撑伞回来的。
5: 聪明。
0: 下班了，小慧啊。
4: 赖叔叔，你脚恢复的怎么样？

0: 好多了，你爸爸知道好，你看消肿了。
1: 那真好。那叔叔，你先坐着，爸，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忙了，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2: 忙忙忙，就你忙。这个犯人还真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这油画刀就是壁虎的。
1: 现在总算是有点头绪。台湾的寇雪松、卢门的雪狼，再往下就是壁虎、张阿水，包括死去的马三这一条线。整条线的人都是他们所谓磐石行动的执行人。
2: 如果能够抓到壁虎，那就一定能找到雪狼。说的没错，但是卢门中学老师的范围可不小啊。就算大海捞针，我们也得找到线索。这壁虎当时一定就在医院，所以我们一定要集中力量，从当时在医院的人里找到突破口。
1: 是。
2: 根据卢有顺的交代，徐文正的手下应该是被一网打尽了，但是只有一个漏网之鱼。
1: 鬼鸮。
2: 对，就是鬼鸮。

1: 小慧，哎，小慧，进来。哎呀，饭都做好了也不吃饭呢啊！一回来就躲在这里，干什么呢？又在这儿，快快快！
0: 我不饿，爸。
1: 你这是忙什么呢？
0: 我在找字呢。
1: 找什么字？
2: 我跟你说，你别告诉别人啊。嗯。我在帮纪专家抓特务。特务？小辉，你怎么就不听爸爸的话呢？啊？爸爸不是告诉过你吗？离这种事儿远点儿。没有记性啊！上次特务到咱们家院子里。 挟持你那个事儿，你都忘了吗？他们能在医院里当着你的面杀人，这是闹着玩的吗？不要再碰这种东西，我都说过的嘛，你怎么？
0: 怎么了？
3: 我这不是做好事吗？
2: 可你做好事，哎呀，孩子，爸爸这黄土埋半截的人了，
3: 这辈子就希望你能够安安稳稳的，有些事你不能沾上，你沾上将来你甩不掉的。
0: 哎呀，知道了，就这一次啊，就这一次。
4: 哎呀，人家呢，这不撞南墙不回头，你呀，就是撞了南墙，还不回头，哼！行了行了，快吃饭吧。
5: 啊，知道了。
3: 哎呀，你这，
4: 赶快赶快！你看呀，这上面是一个筷子，这筷子的这一端呢。
5: 拴了一个有形的铁丝，这下面这个瓶子增加了这簇的重量。这根棉线把这筷子这一头，关键是这个香头。当这个香头燃到这个棉线时，它就会把这个棉绳啊拉断，然后啊，这个铁丝就打在了擦桌里边，砸出一段路。
6: 啊，这是杠杆原理。
4: 谢谢你啊，胡师傅。这帮特务他们还真敢想。你们忙，我先走了啊。
6: 好，谢谢您。辛苦了，来。这是个定时器，啊，停电前都有谁在附近？陆程在，还有白慧说了，当天他之所以在，是因为陆程一定要在这儿给他查验。我觉得呀，如果考虑到延时问题，那在这整个时间段之内。
7: 医院所有人都知道怀疑，这的确是个难题。董斌，嗯，调阅案发现场，在场医院的所有人的档案，同时重点排查在此之前都有谁当过中学老师。
8: 是。嗯。
6: 白慧，啊，黄梅姐，你来专家楼干嘛了？
8: 等人给个东西。
6: 给东西？我帮你。
8: 不用，
6: 是这个，怎么还藏着呢？啊，我看看，杂志，嗯，给谁的？

0: 季丹阳。
1: 季丹阳，你们俩有事瞒着我是吧？
0: 没有没有没有。
2: 有事儿啊？
1: 不让你去图书馆，知道找白慧，有能耐啊。解释一下，这张纸条为什么不上交？
2: 那天在图书馆，随手放兜里了，后来洗衣服了才找到。
1: 骗谁呢？
2: 真的。
1: 故意的是吧？
3: 是又怎么样？你们想知道特务是谁？我比你们更想知道。他们现在在拿我师兄安文善的命来要挟我，你说我还能怎么办？
1: 你应该相信公安。发生这么大事儿，你配合特务在外面搞调虎离山，白辉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你们两个现在已经够麻烦了。不要，
3: 你就直说，你是怀疑我还是怀疑白辉？
1: 我都怀疑。真相出来之前，请你服从命令。纸条杂志没收。
4: 队长，这陆成咱都查了两段了。陆成的父亲和咱们韩厂长是战友，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韩厂长，他牺牲了。韩厂长为了感恩，就把陆成带大，送他上大学。在大学里呢，陆成各科也是十分的优秀。毕了业，韩厂长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这个厂办秘书。陆成在工作中也是十分的积极认真，大活小活都抢着干，事无巨细。
5: 李光明那边呢？
6: 李科长从档案上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在张华水出事之前啊，李光明就一直在住院，就没出过这个厂医院大门。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有人跟他内外勾结。不过李科长那段时间确实没有跟任何人接触过。
5: 这个张华水醒来之后一定跟谁说过什么谜语，不然这壁虎怎么知道？内部没有线索，就从这个壁虎下手。这些档案都是我跟市教委开会之后筛选出来的，解放前后的老师都在这里面，尤其是能跟灵物研究所挂钩的，都得重点排查。
3: 是是。

0: 这是谁敢惹我们庞红梅通知生气啊？
1: 你，
0: 我可没这个时间。哦，我明白了。看来调查纪丹阳出厂这件事情，有人抢在你前面喽。
1: 你怎么知道的？纪丹阳都让白慧去查这个字条来源了，我还能不知道？
0: 哎，你就说说这纪丹阳啊，之前隐瞒要挟信就算了，这次还隐瞒特务给他留的字条。
1: 然后还让白慧去查来源，再说这白慧啊，他自己身上的事儿还没弄明白呢，还帮纪丹阳去查这字条的来源，我就说这俩人都应该拉出去练练。就是缺练。跟谁练啊？你。
0: 好，我可没这个胆儿。这样，我回头说说他俩。哎，这纪丹阳是不是又有什么新发现了？
1: 那。
0: 纪丹阳发现这上面的字全是从杂志上抠下来的，白慧只找到一半。这哪来的杂志？
1: 市图书馆。
0: 既然有了思路，就照这个线索继续挖下去。哎，我给你接杯水，消消气儿啊。
2: 对不起啊，我把你们那张纸条给红梅姐了。
3: 我都知道了，他们没为难你吧？
2: 没有，我了解红梅姐的性格。
3: 有什么新发现吗？
2: 那张纸条我找到了一半的字，我发现都是在一些美术杂志上。
3: 也算是给庞红梅他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破案思路。
2: 我还有一些发现，那些美术杂志都有一个共同的借阅人，叫周俊。
3: 周俊。
2: 美术方面的杂志。丹阳，丹阳，我说错什么了吗？
3: 啊，没有，谢谢。
2: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好还是交给红梅姐他们专项组去办吧，这毕竟……
3: 白慧，能麻烦你再帮我一个忙吗？
2: 什么叫麻烦呀？你能信任我就很好。

0: 了，你说吧。
1: 去新华书店帮我找一本书。
2: 周俊，
3: 进。
4: 丹阳。
3: 啊，喜欢。
4: 怎么突然对油画感兴趣了呢？
3: 哦，也不是什么感兴趣，就是随便看看。哎，你来的正好，你觉得这幅油画怎么样？
4: 还好吧，油画讲究的是形光色，不过我认为只要是生动充满感情的作品都是好画。
3: 你还懂这些啊？
4: 皮毛而已。丹阳，你放松好了吗？笔记本呢？咱们今天再翻译午宴。
3: 好。
1: 哎呀，黄梅，我这还有一堆任务没去做呢，我真没时间跟你在这玩拼字游戏啊。
5: 这也是任务啊。我跟你说，你就把这些字当作特务来找，知道吗？哎，来来来来，看看看。北。北。这儿。是不是这个？
1: 哎，红梅，你是不是忘了咱们公安的身份了？一会儿实在不行啊，我跟馆长申请的，咱把这些资料咱带回去查嘛。
5: 就17个字，这都找了一半了，抓紧吧你，快点。
6: 啊，你这样看，
4: 哎，
6: 把这些读者房子都尽快整理好，都确认了。
5: 周俊，又是他。
1: 没想到这个图书馆还有这么一位忠实的读者呢。
5: 看日期，这是誓师大会之前借阅的。陆馆长，
6: 陆馆，
5: 麻烦您，我想跟您借阅一下最近一个月来到图书馆的所有人员登记信息，我们想带走调查。
7: 啊，可以。不过呀，你们查阅完以后啊，尽快还回，因为我们管理呢要留底备案。
5: 没问题。誓师大会之前，这个叫周俊的人在借阅室登记过7次，但是后来就没有记录了。根据我的判断，很有可能这个人用的只是周俊的笔名。队长，这个是这一个月借阅室的所有人员登记名单，但是因为人数太多，我们现在需要时间排查有难度。
8: 这样，我去请示市局派人员增援，从借阅频率最高的人开始来排查。
5: 对了，还有一个发现，这个周俊最常看的是美术类的杂志，在相关书籍的借阅卡上也都有他的名字。
8: 美术类杂志，
5: 所以我怀疑，如果这个人真的是杀害张阿水的壁虎，有没有可能是美术教师？
8: 找到这个人就是重大突破。进。好，丹阳来了。
5: 怎么，又要出场？
8: 西川油画作品汇编，我想你应该有了新的发现。
1: 第53页，希望对你们有帮助。韩红梅说过要我相信你们，所以这件事情我以后不会再参与。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不要再怀疑白灰。
8: 周俊，
5: 周俊，他怎么知道的？
8: 至少这个证据链是对上了。
9: 何地路，作者应该是个本地人。
5: 嗯，
9: 能够收编入册，可见画工很厉害。你别说，他这个画还真有点那个。法国印象派大师雷诺阿的画风。
5: 哎，跟你一比怎么样？
9: 哎呀，我油画不行，还没入门呢。
5: 老将净谦虚。
9: 嗯，哎，我觉得他这幅画的结构有点问题。你看，他这个房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不太合适。
8: 但是据我们了解，这个死去的贾周俊根本不会画画。
5: 而且我也调查了，杂志社说

0: 这个人啊，一直就没收过稿费，邮寄地址也是假的。你说他一定要顶着一个假身份，还要不断的发表作品，这是为什么？他肯定是很在乎主流美术界对他的看法。我觉得他肯定是个画痴。
1: 画痴？嗯。
2: 隐藏于黑暗的人，却幻想着用画笔来雕刻光明，这样的人生是不是很悲剧？
3: 局长。
2: 我已经让郭局调查全市中小学近10年来所有的美术老师了，我也建议让有关单位尽快举办一场油画大赛。你们说那个贾周俊会不会来参加？

0: 报告。
1: 进。
2: 报告主任，白明翰接到了壁虎的信，却说没看见，分明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说明此人就是回乡。
1: 鬼枭，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有本事的人，不然当年徐文正也不会如此重用他。而且在我看来，这个鬼枭未必比你的徐浪差。
2: 主任的意思是，
1: 雪狼能在守卫森严中杀掉张阿水，他的能力我是很欣赏，但你可以换个角度想想，如果让雪狼跟鬼枭联手，那盘石行动何愁不成呢？再说，在共党眼里，他们都是些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没有机会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平头百姓。你告诉他，只要他肯出山，要什么给什么。
2: 是。
3: 哎，邓阳，坐一起吃。
4: 不了，我还是去张家用餐区吃饭吧。
3: 哎，这怎么了？
5: 不愿意看见我呗，怕我再给人家当成嫌疑犯。
4: 反正已经被怀疑了，不妨你们再大大方方的怀疑我，有什么问题尽管问。
5: 季大专家，麻烦你也理解一下，这是我工作，别一天到晚跟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我受委屈我跟谁说呀？
6: 我是希望你有的时候看待问题能够换一个角度，也许会有新的发现。
5: 您厉害，谢谢您。
3: 这生闷气吃饭对肠胃不好。哎，丹阳，你那本西川油画作品汇编可是帮了我们大忙，说说怎么想的。
6: 很简单，威胁信和纸条上的字基本都是杂志上铜版纸剪下来的，能看到这么多杂志的地方除了图书馆就是书店。
5: 看我干嘛？
3: 你看看人家科学家的脑袋就是不一样啊，想问题就会从多个角度出发，就会有新的发现，是不是？
5: 是，我说他厉害了。
3: 哎，丹阳，有个谜语的问题呢，想问问你。二形一体，四肢八头，这个谜底是什么？
6: 打什么？字、动物还是什么？
5: 自己猜啊。
6: 这让我怎么猜啊？哎，新闻，陈队长刚才给我猜了一个字谜，我不懂，你帮我想想。
7: 什么谜语？
3: 二形一体，四肢八头。
7: 应该是打一个字吧。
3: 什么字？
7: 我想我知道答案啊。
5: 井。
6: 四肢八头还真是井字啊。
7: 怎么忽然开始玩字谜了？啊，
3: 嗨，这不是红梅给我出难题吗？我这榆木疙瘩脑袋呀可转不过这个。哎，我问问两位专家，一个擅长绘画的人，他能有什么特点？
1: 我外行。

0: 我觉得是观察。
1: 观察？那我天天观察，我不会画画啊。
2: 这证明你观察的能力还不够，还要多学习。
1: 那人也不能太完美吧，对吧？队长，哎，你说贺专家可以啊，这都能让他猜出来。
2: 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一定不能让特务抢了先。
1: 是。
2: 你们俩过来。
3: 好嘞，队长。
2: 队长。张阿水的住所、出入过的地方，所有亲朋好友，只要能跟张阿水有联系上的，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的字谜吗？二形一体，四肢八头。答案就是井。我现在不管是水井、天井、管道井、人名、地名，只要能跟这个井联系上，哪里有井给我查哪里。敌人现在也知道这个答案，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
4: 是。
5: 单元体内最大拉运力适用于广义互合定律。最后求出值。这个范围安师兄跟我说起过，不过还只是他的猜想，还没有得出结论。
0: 这个结论由我们来确定。祝贺你，终于把你师兄的笔记本翻译成了。
5: 这十几天给我的感觉啊，就像跟安师兄在实验室里待了几个月一样。
0: 终于翻译完了，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心里也就有底了。哎，丹阳，咱们是不是要庆祝一下？
6: 季文，庆祝什么？
0: 丹阳终于把安文山的笔记本翻译成功了。
6: 真的？
7: 真的呀！
6: 祝贺你啊，丹阳！
7: 恭喜恭喜恭喜，太棒了！
8: 来喽。嗯，来喽。
9: 白大夫，
8: 你是哪一个？
9: 我听人说您这儿收草药，我是来给你送药的。
8: 这药是你采的吗？
9: 啊。
8: 这过了中午了，这药都烂了，还能用吗？
9: 这点药啊，您看着给就成。家里有点揭不开锅了。
8: 哦。这个药我要了，我给你拿钱。啊。哎。
9: 哎。哎。谢谢白大夫。
8: 哎，这个筐啊。
9: 哦，下次来送药的时候取。
8: 哦。
9: 白大夫。
8: 嗯。
9: 筐底下有你要的药。
8: 哦。

0: 这是刘彩耀的。是。爸。哎。爸。哎。哎。爸。哎。怎么坐这儿了？
1: 歇会儿。
0: 这刘彩耀去了？
1: 没有，不是人家给送来的吗？
0: 你站上。哎呀，
1: 行了行了。刚下班，多累呀！好好歇着。
0: 这活哪能让你自己干呢？
1: 你刚下班，你
2: 行了，我自己来吧，自己来吧。
1: 好好歇着吧。哎呀，行了，快快快去吧，休息吧啊！
0: 那我做饭去了啊。
2: 好。

0: 谁能想到把东西放在马三家里？
1: 看见没有，这果然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地方。这马三死以后啊，家被封了，也就没人敢进来了。这张阿水啊，可真够敢想的。

0: 回忆记录，五次会议的重要记录都被特务给拿到了。如果不是我们及时发现，那么这些记录传到台湾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1: 作为队长，发生这么严重的泄密事件，我有责任，请求处分。
0: 我现在要的不是你的检讨，而是解决方案。是。
2: 老师，通过张阿水的死可疫确定，我们场内是有内鬼的。现在看来，能够接触到会议纪要的人，职位应该不低。
0: 出现这么大的泄露事件，是我们工作的失误。我建议，
2: 你们下一步的思路可以从水滴工程的下一个工作重点来展开，还有，一定要做好专家组的保卫工作。是。
3: 队长，这大大小小的会议室都检查过了，没发现窃听器。咱们几乎是24小时有人在巡逻。
4: 我在想啊，就算敌人装了窃听设备，可是我们这儿没有电源，怎么做到的这么长时间监听？
5: 别忘了还有铅笔炸弹，在医院的时候，他们如何弄断电路的？没有他们不敢想的。
3: 队长，这什么发现也没有，这四面墙都是建厂的时候就盖的。
6: 那特务总不会在那个时候就提前做了手脚吧？队长，查怎么样？给，经过统计，特务一共记录了5次会议，每次都参加的有咱们韩厂长、潘书记、朱副厂长、总务处后勤处的处长，以及楚工和专家组的成员。参加4次的有呢，咱们厂办的陆秘书和人事科的冯科长。
2: 陆秘书。
6: 又有他。
3: 缺席的这一次，他干什么去了？他去厂医院了。
6: 厂医院？
2: 李光明呢？
3: 李光明只参加过一次会议。
2: 一次？
3: 这李科长可能对科研上的事儿不感兴趣吧？队长，我一直不明白，这么重要的会议记录，这特务怎么会放在张阿水那儿呢？
5: 这一个个的谜团都得捋清楚、查清楚。哦，对了，白慧这次并没有说谎，他要是没有知道这个谜团的话。
3: 这次我们损失可就大了。这样，我建议让他回医保小组。
2: 队长，这事儿你最好自己跟他说。另外，我想请示一下，下一步我想测试一下路程。
3: 好。陆秘书你好。
7: 哎，你好。陆秘书。哎，韩公安。
2: 啊。
7: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韩厂长，结果他不在，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啊，厂长去市里开会去了。下午3、4点才能回来呢。你有事儿啊？这，啊，是有个急事儿。这不张阿水的初步调查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想请他过目。
7: 有发现了，太好了。要不我帮你转交？
2: 可以吗？
7: 可以啊。
2: 那行，这事儿我就拜托你了。
8: 你可得亲手帮我交给他。好嘞，放心吧，那我去了啊。白慧，
2: 红梅姐，你先回去吧。吃完了，
8: 哎，你过来，我跟你说个事儿。红梅姐，我能不能把我熬的中药给楚工送去？
2: 什么药？
8: 姜活生石汤，是治疗楚工风湿性关节炎的。
2: 行，记得啊，去专项组报备，这流程不能少。
8: 我知道。 谢谢红梅姐，
2: 你是不是最近没休息好？
8: 怎么了？
2: 脸色那么差，我跟你讲，睡前什么都别想，你就拿热水泡泡脚，绝对好。
9: 哟哟哟，红梅，你一公安建议人泡脚，你们俩谁才是中医？

0: 有问题吗？
1: 不是，你想想啊，你一公安让中医泡脚，
2: 季专家，别这么说红梅姐，她是在关心我。
1: 白慧，我这是在帮你啊。
2: 你哪是在帮我呀？我看你就是在嘲笑我。红梅姐说的一点错都没有，用热水泡脚助睡眠。
1: 不是，行行行，我说不过你们俩，打饭去吧。
0: 不是，你要是饿你就去排队，谁拦着你了？
2: 是啊，那你去排，没人拦你。
1: 你们俩什么时候成一波了？
2: 我们俩本来就是一波的，而且我们两个还认了亲姐妹呢，
0: 而且还收到了很特别的礼物，你没有。
2: 其实也没有那么特别了，那就是一个金红石手串，
0: 那也是有意义的。
1: 等等，金红石，
3: 物归原主。
0: 韩厂长，现在还在秘密调查的阶段，希望您不要介意我们用这种方式。
3: 我非常理解，发生了这么多事儿，肯定是我们仪器厂内部出了问题，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只要能把潜伏的特务挖出来，我全力配合。
0: 我也代表专项组感谢您的支持。
3: 但陆程我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这个人呢有点小毛病，但根红苗正。他父亲啊是当年战斗英雄，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我们牺牲了。陆程从小到大的成长我也基本都看在眼里。
0: 好，我了解了，那我先走了，厂长。
3: 好。这个陆程啊。
4: 请进。哟，季专家。
5: 哎，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韩厂长，是这样，今天上午啊我跟郭硕去了一趟西苑老厂房
4: 啊，
5: 我们有个新的计划，想把这个实验水池建在那儿。
4: 那个厂房可够破旧的，要用的话得大修啊。
6: 楚工觉得改造厂房更经济，当然离专家组也近吧，方便研究。
4: 哦，来来来来，请坐，咱们好好合计合计。来来来，
7: 队长，没有动过的痕迹。
0: 有没有可能是动过，但是被恢复了？
8: 不可能，这是档案室老姜做的封口，有独特的案情。
9: 队长，我去市局技术科查过了，上面没有陆秘书的指纹。
3: 得，白忙活了。
7: 会不会是我们怀疑错了呢？
8: 不能因为这一次的测试，就认为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0: 厂长，您要的文件。嗯。
1: 厂长，因为咱们厂马上就要扩建，这新来的职工陆续就要到了，为了水利工程，咱们厂增加了上百号人，保安工作是不是需要我？
0: 新来的人不都通过了原籍原厂的审查吗？这事儿交给人事科保卫科就行了。
1: 好嘞，我记一下。那厂长。 那新来职工的安置工作是不是要我去？
0: 不用你，让总务处的老苏安排。这些小事儿不用你插手。
1: 厂长，那我最近干什么呀？
0: 配合新来的职工报到，我还有事儿，其他的回头再说。

0: 谁啊？是我，季丹阳。什么事儿啊？你先开门。
1: 就那儿说吧，忙着呢。
0: 你等一下啊。 什么事儿啊？就在这儿刷啊。那你进来吧。
2: 嚯，这房间真够乱的。
0: 用你管，搭把手。
2: 啊？哦。
0: 拿住了啊。

0: 哇，你洗床单是不是就过过水啊？你洗床单不过水啊？你稍微用用肥皂成吗？你也太节约了吧！
1: 少废话，说什么事儿？啊，
0: 是这样。
1: 哎，我跟你讲，你要是想出场，你呢要到专项组报备，好吧？啊，
0: 我不出场，就一点小事儿。
1: 小事儿？什么小事儿？ 别停啊！哎哎，是这样，那个白慧的手串，这个手串可能对我们水滴工程有大帮助。一个手串能对水滴工程有什么帮助？你不会是看上人家白慧给我那手串了吧？什么呀？我说认真的。 那个手串很有可能解决我们水滴工程一个大麻烦。一个手串，怎么着？不戴手串不会工作？哎，
0: 做研究。哦，研究。
1: 这手串能做什么研究啊？我说了你也不懂啊！你说说呀！行，这个手串啊，它有可能是金红石。金红石里的主要成分它是二氧化钛，二氧化钛又能提炼出钛金属，那钛金属就解决了我们水滴工程潜艇的一个重要材料。这么说你能懂了吧？你不懂吧？拿来吧。
0: 哎，不是，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
1: 行行行。
2: 借我用一下吧，一粒就行。这还差不多，就一粒啊。哎，一粒就够了。这个是金红石啊，这可是提取钛的重要的矿物。经过分析啊，这种的二氧化钛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3: 楚公啊，这次可比我们上次在东山找到样本含钛量高出太多，要不然我们再去趟东山。
4: 阿文山也在研究里重提了钛金属对潜水艇外壳的重要性。嗯，
2: 太阳，这金红石哪儿找的？再多找一点，咱们得做提纯试验，以便掌握试验数据啊。
5: 不是，还要啊？
2: 啊。

0: 又想钓鱼，又拿火吓唬鱼，鱼能咬你弓？
1: 我还以为白大夫不会来赴约了呢，
0: 一直找我看病，是有意而为之吧？
2: 你说呢？鬼霄，
0: 鬼霄，鬼霄九年前就死了。
2: 有的人死了是真的死了，有的人死了还可以复生。白大夫属于后者。
1: 我这是在这儿很长时间都没有钓上鱼了，这还有一副杆子。
2: 白大夫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来钓？
0: 找我来不单单是钓鱼吧？
2: 就是钓鱼啊，钓水利工程这条大鱼。
0: 你这钓不着鱼，鱼不会咬你钩了。
2: 何以见得？
0: 你这鱼饵已经放的时间太长了，泡的腐烂发臭了。除非那鱼是个傻瓜。
2: 那也许我们运气好呢。
0: 没有我们，只有你。你过于自信，反而更愚蠢。
1: 我的自信来源于你啊。咱们一起，一定能够钓上一条大鱼。
0: 没那个兴趣，自己钓呗。啊，
1: 你会感兴趣的，
2: 至少白会。

0: 哦，当然还包括你，今后可以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我提醒你，你们要敢打我女儿的主意，你信不信，我能把你们一锅都毁了？白大王，你想哪儿去了？我只是想跟你钓鱼而已。
1: 白大夫，你要是不愿意跟我一起钓鱼，帮我弄一点鱼饵，可以吧？
0: 我要拒绝，那你跟白慧今后的日子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

守护是生命的本能，妈妈教会孩子生存，组长守护族群未来，而我们的使命是成为他们最坚实的依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把这几个文件放档案室去。是。李科长。
1: 哎，
2: 报告。
1: 李光明，哎，你怎么回来了？伤好了？
2: 基本上全好了。
1: 队长，李光明请求归队。
2: 你就别骗我了，医务处的葛主任都给我打过电话了，说你一周之后才能出院，现在赶紧回去，把伤彻底养好。
1: 队长，我真的全好了。
2: 你看我现在连拐杖都不用了，再说，他们都那么忙，我能躺得住吗？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1: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这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
2: 哎，队长，我真的好了。再住院，我就得转院，转精神病院去。<笑>看来你这次的态度很坚决吗？轻伤不下火线，你就给我安排任务吧。
1: 好，正好，这次水滴工程从全省甚至外省。 调集了一批技术骨干和优秀的工人，摆设好人，这次政审工作交给你了。注意，要劳逸结合。
2: 是。啊，对了，队长，张阿水的案子有眉目了吗？之后有大行动，一定要带上我。
1: 哎，放心吧，拉不下你，去吧。

0: 哎呀，你就让我进去吧，我是真的有事找你商量。
1: 我都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要有事儿就在这儿说。
2: 那我杵在……哎，陈队长，你头怎么了？
1: 哎，你怎么还硬闯啊？说吧，什么事儿？
3: 事儿他就……哎，柜子怎么歪了？
1: 我刚才找东西来着，怎么了？
0: 啊，红梅啊，你这房间也挺乱的，我帮你重新布局，重新给你设计设计，怎么样？
1: 你没事吧，季丹阳同志？这是我的房间，我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0: 红梅啊，我是真的很想帮你，这好同志之间就应该互相帮助，对不对？一个好的房间布局，对生理和心理上真的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你比如说啊，这柜子放在这儿，它挡光。挡光呢，它就会让你心情不好，心情变得很糟糕，就会让你的反应灵敏度变得迟缓，那就会带来什么后果？会影响你执行任务。
1: 停，你就是想收拾是吧？
4: 嗯。

0: 行，那我就不客气了。哎，我那衣服是刚洗的，你别给我弄脏了。
1: 放心吧。哎呀，
0: 这柜子里都是重要的资料，小心点。嘿。

0: 哎，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你们俩， 没事儿，给自己找事儿，说的就是你这种人。是是是，
1: 往哪儿搬？
0: 这儿这儿这儿。来，使劲啊！一二三，你倒是用劲儿啊！
1: 我用了。
0: 一二三，走。
1: 来，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怎么了？哎呦，我犄角了。
1: 啊，我抬一下，你出来，慢点啊。
0: 哎呦，
1: 没事吧？
0: 啊，没事儿。 没事儿吧？啊，没事儿。没事儿，把这个往里再推一下。啊，使点劲儿啊！你这不行。哎，好。哎，行了吧？啊，没啥要收拾的了吧？哎，没事儿吧？哎，没事儿也走吧。哎，你要说没事儿吧，还真有点事儿。你看你这个房间啊。
2: 它脏到不脏，它就是乱。一看就是你平时非常热爱工作，没有时间打扫。但是有我呀，我擅长就是把无序的事情变得非常的有序。我来，
3: 哎，
2: 李林登，门，我让你签，你在
3: 去那边
2: 签啊。来，在这签字，
3: 辛苦了啊。
2: 小王，行，签字。
3: 好，
2: 来，
3: 下一位，杨德山，车工是吧？
2: 是。
3: 您在这签个字，好嘞，您这边请。哎，
2: 严师傅，
3: 哎，这是您的枯刃，之后净树仪器厂都要用这个了。啊，对了，您的行李和工具待会儿要检查一下。
2: 哎，还要检查行李？
3: 严师傅都请理解，那个都为了工作需要嘛。
2: 啊，
3: 严师傅这边请。
2: 来，
3: 来，
2: 下一位。
4: 刘铁军，你看，这才是一个女同志的宿舍应该有的面貌。嗯，不错。
1: 哎，要是白慧的房间，你是不是也这么帮忙收拾？
4: 她那屋哪用打扫啊？那肯定是干净的，像清澈的泉水一样。
1: 哦。
4: 这么听起来是去过，
3: 那还用去吗？那人家是护士，那护士的房间不都在干干净净的呀？
2: 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嗯，
1: 你这蓝豆拦不住来给我打扫房间，不像你忌惮硬。
2: 哎呀，要不说是公安还是公安。行，那我就不瞒你了。你那手串，借我用一下呗。
3: 不是给你了吗？
2: 不够用啊，这一粒哪够啊？
3: 还在吧？那里，在实验室呢。哎，我跟你讲，这个手串啊，真的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2: 一个数学家要研究什么金属？这专家组又不只有我一个人。
3: 谢谢啊。
2: 完璧归赵。放心，保证完璧归赵。
3: 完璧归赵啊。
2: 这一串手链就提炼这么点儿啊？我们用
5: Crow 法提炼出一部分，但是这点量远远不够。
2: Crow
6: 法？Crow 法是1940年发明的，但是这种办法成本太高，还原效率太低，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其他好办法。
2: 好在实验用量也不大，够用就行。
6: 你那串金红

0: 你从哪儿弄到那东西啊？
1: 那个是我爸当年上东山采药的时候无意中发现的，后来找人打磨的。
0: 东山？
1: 啊。
0: 那你知道东山具体哪儿吗？
1: 这个我不知道，回头我帮你去问问吧。
0: 啊，行。
1: 你是不是很急呀？
0: 啊，确实比较急。
1: 那这样，我今天下班回家就帮你问。
0: 行。

0: 周少，怎么了？我这待会儿还要工作呢。
1: 对啊，
2: 你可算来了。
1: 怎么了？
2: 我问你啊，如果这个房间有敌人窃听的话，需要什么高超的技术啊？
1: 你要窃听谁啊？这不你自己房间吗？哎，我这不打个比方吗？你说怎么做才能不被窃听到？你从国外回来，以你的了解，那边有没有什么先进的窃听设备？
2: 我是陈队长啊，我是搞数学的，又不是搞监听的。哎，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们厂。
0: 会议室的会议内容泄露，我在怀疑啊，有人窃听，我现在就差拆墙和卸房顶了。真的啊？
1: 我这实在是没辙了，你帮我计算计算，这窃听器它到底能藏在哪儿？
0: 不是你确认我怎么给你切算啊？你让我算个平方面积、立方体积，那还行，这专业不对口啊！
3: 不是你确定是被监听的人，别是特务混进来了。
4: 哟，你来了？
1: 哎，红梅。
3: 你是不是应该有什么东西还我呀？
1: 哟，啊，在办公室呢，过两天还给你啊。这时间不早了，我得赶紧回去了。我赶紧回去做题去了，工作工作。
4: 不是你什么时候还啊？
1: 过两天，过两天。丹阳跟你借什么了？啊，吓成这样？
4: 不知道啊。

0: 对不起，老李科长，冒犯你了。
1: 这个时候还敢来找我？你是想真的害死我呀？
0: 你这话说的，你都伤感情。以后的事儿，我还得仰仗李科长。
1: 我说过，帮你们杀张阿水是最后一次任务。
0: 你觉得你能独善其身吗？
1: 不要再跟我说这些了，他们已经开始怀疑我了，我不可能再把你们做成。
0: 张安水的事儿，李科长干得漂亮。雪狼说了，可我要当面感谢你。啊，这钱你收好。我听说仪器厂又要搞一个什么水池。李科长，你帮我打听一下那方面的信息，越详细越好。
1: 我再说一遍，我不可能再帮你们做一件事。
0: 你这话说，咱们的盘石行动还没有完成呢。
1: 那是你的，不是我的。
0: 这个时候，咱们还分什么彼此？
1: 你要是再逼我，我现在就给你辞职。
0: 吓唬我呢？
2: 你敢去，我现在就崩了你！
1: 有种你现在就打死我！打死你，我就解脱了。我还是烈士，来，开枪吧！

0: 行个礼让，不愧是当过兵的人啊，刘忠，我也真没看错你。
1: 我还以为你多在乎倩倩呢，我还等着你让我喜糖呢。哎，对了，
0: 那抽屉里有他给你写的一封信，
2: 你好好想想。

0: 就让信带好了吧，拿出来啊！哎，对不起，来，先帮我签个字。哎哎，
1: 同志，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你怎么能插队呢？
2: 是啊，
3: 没有，
1: 他刚才已经来过了啊，刚才上厕所去了，这不回来了吗？
4: 谁看见上厕所了？我怎么没看着啊？
3: 谁看见他来了？
5: 姐，
1: 我们排好久了。
3: 同志，
1: 我说哈。
0: 这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规矩，没有规矩成不了方圆呀，是不是？要是不讲规矩，咱大伙还在这儿排队干什么呀？
1: 不是你这个人，他就一个人，又说话这功夫字都签完了。这是两码事儿。我看你这个样，大小也是个领导吧？啊？
6: 我们大伙从五湖四海来到卢门参加建设，凑到一块儿，靠什么发挥战斗力啊？这就是规矩。这点儿你应该比我还清楚吧？
0: 没错，
6: 这点事情就不必上纲上线了吧？这点事情，真签大的窟窿，头大的缝，这个道理，难道你都不懂吗？
1: 你这牛脾气是给谁看的？你，
6: 瞧了，我还真姓牛，谁看见了我就给谁看。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啊你？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
1: 牛沛仙，八旗公，来自大连造船厂。哎，
3: 小哥，
1: 哎，
3: 柳兄弟，关系是我这是什么？关系不好，
1: 那更得一视同仁了。
6: 后面排队去，
3: 你这个臭脾气，你怎么这人怎么这个样子啊？哎，
7: 多少算两句，少算两句。
3: 陆秘书，人家都是远道而来，
6: 注意态度。你还是带着他去后面排队去吧。
3: 不是，这人不好。
6: 牛师傅，您是八级公，您先来。
3: 哎，
6: 我可不能破坏了这个规矩。
3: 我就在这儿排队。
6: 好的，行。
3: 这边，
6: 这我的。
8: 牛沛仙，八级焊工，大连造船厂，请签字。好，这热情，欢迎。一会儿有人带你们去莽汉车间，那边会安排食宿。欢迎你，
3: 谢谢啊，
6: 客气。
9: 好，武瑞。
8: 刚才插队那个人是什么人？
9: 啊，承办秘书。
6: 啊，拿一下工作证。
3: 好好好，
9: 这是我的。
10: 监制里是吧？
11: 大杨，我昨天问我爸了，他说那块金红石是在东山的犀牛角附近捡到的，还说那个地方挺险峻的。
10: 犀牛角附近，知道地方就好。
11: 你怎么对金红石那么感兴趣？
10: 你还不知道呢，你给你红梅姐那个手串啊，可是价值连城。
11: 怎么可能？那就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10: 另一个层面的价值。对了，你去过犀牛角附近吗？
11: 我去过，但是很久了，大概三四年。哎，
10: 红梅，来来来来来，
11: 红梅姐，我排队呢。哎呀，
10: 打什么饭？来来来，
11: 干嘛呀？
10: 我给你报备一下，下午我要去趟东山犀牛角，你要不要去啊？
11: 你这么闲？
10: 我认真的，我要工作。哎，白慧，你也得去啊，你要带路。下午我跟阁主任请假，咱们吃完饭之后一起出发，都别忘了啊！别忘了啊！
11: 他什么意思？
10: 他说他要找金红石，但怎么说去就去啊？这么突然，
12: 怎么想起找金红石啊？楚公他们上次没找到，他们都忙，我们先找找，这叫主观能动性。我也好久没来这边了，山里空气真好，山顶的风景一定很美。
11: 既然来找金红石，来这儿是工作的，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记住了。
12: 今天爬山就是工作的一部分。黄梅，你是不是走不动了？
11: 你一会儿别走不动了就行，走吧，就你跟他说。

0: 咱们这儿有监控室，你看到这件？你又不是不了解他，即便我不说，他也能知道呀。哎，
1: 你俩行不行了？快点儿，体力也太差了。没问题。
2: 小心啊！嗯，你确定这里有监控室？
3: 白慧说有一定有，找到后，专家组就可以来勘测采矿了。
1: 怎么了？继续啊！
2: 行不行，扶你一把。废什么话呀！那我走了，快点啊！
3: 哎，好行啊，姐，
0: 这到哪来那么些劲儿啊？你们小心啊，这有点滑。慢点啊！
3: 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走不动。啊！不行了，不行了，走不动了，再歇会儿。
0: 怎么了？
3: 白慧啊，还有多久到啊？
0: 前面就快到关帝庙了。
3: 你刚才就说前面就快到了。
0: 真的快到了。
3: 上某
0: 人刚才帮他挺欢呀，想扶还不让扶。
3: 我没说累，你俩体力怎么这么好？
0: 跟你说，鸡蛋羊。
3: 千万别让着我们两位女同志，毕
0: 竟你是个男同志，对吧？这也说不过去啊。
4: 丹阳，你就是整天坐办公室，缺乏锻炼。要我说呀，你就是一周爬一次东山，你保证以后不会喊累了。
3: 我可没喊累，我就说我走不动了。
4: 红梅姐，
0: 喝口水吧，歇会儿。
3: 女士优先。
4: 你就别优先了，喝吧。
0: 哎，再强让我真喝了。

0: 你们快看，我看到什么了？啊！是不是？
1: 你在干什么？
2: 太金属有若磁现象，激光石会对磁力产生吸力，这个没有吸力。别气馁，白慧，山顶一定有，我们一定能找到的。
1: 那再往前走走啊！
0: 好，走吧。
2: 哎，再歇会儿，再歇会儿。
1: 我给纳了闷了，哎，
2: 白慧，啊，这庞红梅体力好，我能理解。白慧，您体力怎么也这么好啊？
1: 我经常陪我爸来东山采药。再说了，红梅姐是我榜样，她都能做到，我也一定能做到。
3: 有咱们在这儿聊天的功夫，早到了。怎么走啊？
2: 这边是大路，路好走，但是后面是小路，有点陡，但是更快。你们选。
1: 你选。
2: 小路，小路，小路，小路，
1: 你行吗？
3: 走，
1: 你慢点儿。

0: 这么大，这关帝庙有年头了吧？听老人
1: 说，这是乾隆年间修建的，以前香火还挺旺的。我就希望咱们赶紧找到犀牛角，白慧。
2: 哎，
1: 到底在哪儿啊？
2: 就在庙后面，很近了，跟我来。
3: 希望你能少说点话。
4: 你又不累了是吧？队长，行李的文件让人给取走了，人影都没见着。这埋伏了好几天了，这文件怎么会突然被人拿走？到底怎么回事？
5: 是长生负责盯着的，结果旁边突然间着火了，长生光顾了救火，忘了主要任务，这鱼眼和都上钩了。

0: 结果让他给跑了，这好端端的怎么会突然着火呢？这很明显，这是敌人故意放火，声东击西。案发现场都调查过了没？都有谁经过？你别告诉我说，徐长生连这点都没记住？
1: 都是些普通老百姓，我常州说了，白大夫也正好经过了。
0: 白大夫白明翰。

0: 小心啊！啊，可以吗？来，来，慢点。到了，你们看，那就是犀牛角。这看着真挺危险的。
1: 你们走路的时候小心着点，草下面的石头都不稳，别崴着脚。白慧啊。
0: 这地方为什么叫犀牛角啊？你们看这周围全都是悬崖峭壁，只有那一块凸出来的地方，所以叫犀牛角。这儿能有金红石吗？
2: 我也不知道，我爸说他那块金红石就是在这附近找到的。
1: 时间不早了，赶紧找吧。
0: 哎，那不能去啊，那是悬崖。

0: 那啥，我又找到一块。那个什么？
1: 也不是。这个钛就这么重要吗？钛金属密度高，耐蚀性高，耐热性好，是理想天体用量备选。
2: 哎，保密保密啊！我不想听，你看这是不是？
1: 保密意识呢？会议室泄密的案子你还没破呢，你别天天盯着我。
2: 这也不是，会议室还能泄密，不该问的别问。哦，白慧，听出来了吗？只要是你红梅姐破不了的案子呀，都别提。什么意思呀？我那手串呢？问你呢。
3: 手串怎么了？
2: 他为了找钛金属，把我手串借走了。你得记得还我。
3: 啊，知道了。哎，白慧，你还记得那个手链的原石长什么样吗？
2: 像宝石一样，还挺好看的。不是我说，你爸能找到这儿来，也真是不容易。
3: 他总在这附近采药。
2: 以前能找得到，现在就一定还有。
3: 走，那边看看。
2: 哎，你干嘛去？那边危险！回来。
4: 红梅，韩亮嫂子，很爽的。
2: 一定要找到金红石。回来了，程程。怎么了？这是愁眉苦脸的。

0: 别提了，还挨批评了。
1: 因为什么事儿？我帮你分析分析。马三家水井里的文件，到底还是被特务取走了。
0: 被特务取走了？
1: 嗯。
0: 有查到是谁吗？
1: 当时我急着救火，特务没看到，只看到白明翰。
2: 这么一个大夫，值得咱们盯这么久吗？
3: 就算是个大夫，那也是见过世面的大夫。

0: 他要是有问题的话，这张阿水就不可能在医院里醒过来啊。他要是疼，这灭口还来不及呢，怎么会报案呢？
1: 你说的都对，但你怎么解释，他突然出现在马三家水井附近？
0: 出诊恰巧路过了。

0: 说，这是什么呀？
1: 眼球球，好吃，尝尝。
2: 他有病，不能吃。眼托托？
1: 什么？
2: 我去跟那个人，你调查一下白大夫为什么会出现在邮局。
1: 是。

0: 来，队长。念托托，这不是一种点心吗？就我之前跟你提过那人，你还记不记得？你是说火车上那个人？
1: 对。
0: 可是你跟丹阳来卢门已经很长时间了，你确定是他？是很长时间了，但是车站老职工说了，对他印象特别深，至少来了卢门三次，而且就是因为他这个名字，我记得特别清楚。
2: 队长，我刚从邮局查完回来，白明翰寄的都是些中药。
1: 寄给谁的？
2: 一个姓王的患者，我查了，中药没问题，患者用查吗？火灾现场，白明翰出现的时机的确太蹊跷了。红梅啊，考虑到你现在跟白慧的关系，调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
1: 明白。嗯，
2: 队长，会议室我又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我只是建议，咱明天会议能不能换个地方？
3: 你去麻烦一下韩厂长，让他压缩一下会议的人员。除了韩厂长、魏书记、专家组专项组以外，其他的人能不参加就不参加了，保密才是第一原则。
4: 是，
3: 行，都去吧。嗯。哎呀，没想到你们这么快就把可行性方案搞出来了。
1: 这些都是丹阳的功劳。
4: 新闻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3: 没有他，我不可能这么快完成的。<笑>你们俩呀，就别客气了。新中国的功劳簿上，你们俩都有份儿。季专家，
5: 哎，等一下，今天的会议啊，您不用参加。
3: 我是厂办秘书。
5: 来做会议记录的，怎么能没有我呀？
3: 抱歉啊，陆秘书，今天的会议啊，不需要记录。开什么玩笑？厂里大大小小的会议都是我亲自记录的，怎么可能把我排除在外啊？真的抱歉，陆秘书，这三户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您理解一下。
5: 我怎么理解？不，难道是我陆城有什么问题吗？
3: 不，您别多想，陆秘书，我们这儿也都是按照规章制度办事的。
5: 一个厂办秘书没有资格，那谁有资格？
6: 这名单到底是谁列的？这是韩厂长和专项组列的，您理解一下我们。我怎么理解？这事儿咱们得说清楚。同志们，今天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实验水池的建设问题。大家都看到图纸了。这项工程啊，对于我们仪器厂来说，那可是前所未有的大工程啊！施工的时候。

0: 我们还要征调兄弟单位的一些设备，才能满足施工的条件。今天是专家组和生产建设部门，大家在一起沟通一下，
1: 看如何能保质保量的把实验室建设好。下面呢，由楚工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的情况。
2: 我先说一下下面的情况啊，水池池体是钢筋混凝土结构。
1: 水槽两端的上方铺设有轨道，
3: 一边拖车在轨道上行走。
1: 这水池的长度呢？要根据这个拖车的最高速度来定，包括加速段、等速段、减速段的距离。
3: 模拟潜水航行啊，池底一定要平坦。
1: 水池的水深可以调节。我们计划在水槽的一侧。 安装一个可以在水池中模拟规则和不规则的大风波的造波机，水池可以根据实验的要求随意选择，拖车的工作轨道可垂向升降，以便能达到啊咱们对不同深潜水
4: 实验的要求。
5: 楚光，
6: 对，
5: 打扰一下。
6: 关于这个拖曳速度如何控制的问题，能不能请季丹阳同志帮我们讲一下？
7: 拖延时间我们出去查，不要说真实数据。
6: 哦，丹阳，那个数据都是你设计的，你上来给大家讲讲。
7: 好吧，那我就简单的说一下这个拖曳速度该如何控制的问题。
6: 这个图我先说一下啊，这个公式啊是这样的 ，T B D。 比 t
7: 等于括号1+F1+G 括号。丹阳说喇叭被反向牵引，什么意思？
6: 这还不明白，就是喇叭里肯定出了问题。
7: 这喇叭里怎么会装窃听器呢？而且咱们已经反复检查过了。
6: 但是喇叭里确实出现了电流的杂声。
7: 队长，有没有可能是广播站里有人误触了呢？
6: 广播站，红梅，你跟我去一趟广播站。
7: 嗯，
6: 你接着继续查线路，走。
7: 是。

0: 这个公式呢是怎么来的？是根据1872年英国的早餐学家
1: 弗劳德，他首次提出的这个公式，在英国的托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船模实验水池。

0: 队长，凉的。奇怪，没开机怎么会有响声？
1: 队长，红梅，线路有问题，走，看看。是。
2: 研究室队长府，我们要求
1: 在池体一侧或相邻两侧安装造波机，模拟各种海浪，起码要达到八级以上。
2: 八级啊！
1: 这就为我们的消波器提出了高要求。哦，对了，还有造风机。
0: 模拟各种海风，怎么样？队长，就是这个咱们厂广播站的广播线出厂了。顺着线路接着查。
3: 是。
0: 走。等一下，彭斌，程生。 你们两个守在门口，其他人跟我继续走。
1: 是，
0: 走。
1: 大家都知道，峰时越短，波高就越小；峰时越长。

0: 长，波高就越大，
1: 方便大家理解。如果波高为 H1、H2，
2: 一直到 H10， 那么它的平均波高为H1、H2，
1: 一直加到 H10 除以10，那么就是平均波高。当然了，关于这个的核心设备呢，
2: 还是拖曳设备。那么下面就有请我们的核心论专家来给大家讲一下关于拖曳设备方面的问题。
3: 我说什么？
4: 有敌特监听，不说真相，瞎编。
3: 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建造属于自己的实验水池，这个实验水池呢各有特色，

0: 这个托液设备呢，也分很多种，有吊托、委托、手托、绑托等等。
1: 关于这个托液设备相关的，我们要考虑。我们那个实验水池呢，目前来说原则上还是存在液体流动性的问题。
2: 没事啊，去那边去。

0: 封闭容器中的静止流体一部分产生压强变化，会瞬间大小不同的转至各处，压强等于作用压力除以受力面积。不可压缩静止流体的一点产生压强增值后，会瞬间传入各处的压强增值。
1: 也就是说，水利工程的一个活塞产生压力后，会在另一个活塞产生相同的压强增量。如果第二个活塞的面积是第一个十倍的话，
0: 那么作为第二个活塞将增大于第一个活塞的十倍，两个活塞的压力是相同的。
1: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需要了解的。

这家伙刚跑，走！分开走。

0: 红梅，怎么样？有发现吗？接着搜。
1: 是。
2: 是。
0: 去那边看看。
2: 这砸的再重一点，就要伤筋动骨了。
1: 这也太危险了。没事儿，出任务哪有不受伤的？还没事儿。你看的只是淤青，真消下去也得10天半个月的。要真留下病根儿，你哭都来不及。啊，行行行，以后我注意还不行吗？
2: 那你答应我了啊，以后多注意点。
1: 啊。
2: 那，拿着这个。
1: 什么呀？啊？哪儿来的？
3: 谁让你吃了？这是给你消淤青用的，熟鸡蛋可以让你快速消肿。啊，
4: 那这多浪费啊！啊，还有一个，嗯，
3: 香啊！
4: <笑>来，把信顺出去。
5: 洛阳，你可够警惕的，能发现喇叭有问题。
3: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只是觉得，在开关没开的情况下。
0: 不应该发出任何响声。哎，这是什么技术原理啊？这是利用止喷式扬声器进行的反向窃听，扬声器和话筒的功能是可逆的，原理也是一样的。失物的阻抗不一样，所以二者对于声音的还原程度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个拾音放大器。这样，咱们做个测试吧。
1: 测试。
6: 这什么声音？这样
7: 就行了吗？他们能听见吗？
8: 应该是差不多了。
6: 你们这干什么呢？
8: 反向窃听，让专项组找出问题。
6: 那不是红梅的工作吗？
9: 庞红梅啊，侦查和行动。

0: 有能力，确实出类拔萃。但是生活自理能力上嘛，差点儿。
1: 开始测试，呼叫陈队长。
2: 呼叫陈队长。

0: 这个季丹阳，说我生活不能自理，我什么时候不能自理了？人家季丹阳可没这么说啊，即便说了，也不是那个意思。
1: 不是，你怎么还向着他呀？我跟你讲啊，这关乎到我们专项组的荣誉，知道吗？
2: 哎，人家说的可是你，你可别提到专项组啊。
0: 队长，
2: 嗯，
0: 你这个怎么还胳膊肘往外拐，跟他是一伙的？
2: 也不能这么小气，毕竟人家季丹阳给我们提供了很多线索，而且人季丹阳也说了，说你这个破案能力啊非常强，而且非常有天赋。也该到你表现的时候了，你来给我分析分析，在我们这个厂里谁有这个便利能在广播线上做收教？
0: 肯定还是内鬼啊！
2: 内鬼，哎呦，你还别说，这特务的字儿，倒写的还挺漂亮。
0: 队长。
3: 你说有没有可能是假周俊？毕竟，书画不分家。哼，想到一块了。报告，队长。
4: 啊，有什么收获？
3: 队长，又拉了一遍网，没发现特务，又让他们在掩蔽自己跑了。那个楼里一半住的都是咱厂的职工，特务窃听的那个房子是前任保卫科刘科长的。自从他调到省城之后，房子一直空着。要不要调查？ 刘科长离开卢门快一年了，一年前的水滴工程还没确定在卢门，应该不是他。现在水管线路后勤谁负责，这件事情必须得查清楚。同志们，至今发生的种种事情，更加证明了我们厂内有隐藏特务，一定要把他挖出来。
5: 是。
6: 谢谢。
5: 你可真行，让我瞎编。当时我都懵了，完全不知道说什么好。好好的一场会，全被咱俩给搅和了。
6: 你知道吗？今天还好有你解围，不然啊，我就露馅了。你别说，你今天还真是上了一堂特别生动的基础物理课，还没收他们学费呢。
5: 你就这么信任我？万一我也接不下去怎么办？
6: 那就把这字条接着传给楚工呗。
5: 可以啊，天天跟专项组的同志在一起，都学会临危不乱了。
7: 哎，队长，你们都在呢。
0: 李科长，报的什么呀？这么多？
8: 这是咱们厂新来的员工档案，你说巧不巧？正好108个，快赶上水泊梁山108位好汉了。
0: 行了，你放那儿吧。
7: 这些啊，我们专项组都得好好筛一筛。
8: 怎么这事儿还没结束，又来一堆事儿啊？
5: 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不就是特务刺杀张阿水的事儿呗？
5: 这事儿还没有进展吗？
7: 哎呀，
5: 孟
7: 明啊，你看我们现在这忙的焦头烂额的，能有进展吗？这些档案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查，千万不能让特务把钉子打到我们厂里。
5: 是。
9: 可以可以，再往下点。别那么使劲儿，啊，好嘞，师傅。哎哎，可以可以。行行行，就这么接着焊吧啊。哎呦，哎，看什么看？啊，你眼睛不要了？不知道电焊不打眼啊？
5: 不知道。
9: 现在知道了吧？我告诉你，再多看一会儿，你这眼睛都得瞎了。
5: 现在知道了，谢谢啊。
10: 师傅，渴了吧？给您拿点水。哎，
5: 我稍微问一下，车间哪位是牛沛仙牛师傅呀？
10: 巧了，你面前这位就是八级焊工、八级大工匠，我师傅牛沛仙。
9: 什么八级八级八级？
5: 老母猪吃屎了！
10: 八级，
5: 牛师傅，车间的赵主任让我来找您，说整个车间啊，就是您的手艺最好。
10: 这话不假，我师傅车前铆钉焊样样精通，没有他不会的。
5: 你不说话。

0: 能叫话憋死！刘师傅，您帮我看看。我想设计一个部件，
1: 看点底裤子干什么用？
0: 就打听。
1: 进厂的时候，咱们那个保密条令你没学呀？闷头干活，少打听。
0: 你刚才焊的还有一个砂眼，给我补上去。快！
1: 好。不。
0: 哎，您这走，咱往那边去。
1: 哎，好。
2: 我看看，这图纸是你设计的？啊，对，您看设计的行吗？这图纸画得好啊，小伙子，你将来肯定得是个专家，
0: 是吧？嘿嘿，
2: 我呀，在大连造船厂干了一辈子，你这图纸我打眼一看就知道，这是飞机上的暖壶，
0: 高水平啊！
2: 刘师傅，您看看，您看看这能做吗？哎呀，厂子里派我们来，不就是解决问题的吗？你这个图纸啊，给我一个月时间，我一定给你弄出个像模像样的来。一个月啊？能再快点吗？你想多快？明天肯定是不行了。哎呀，
0: 就你这个图啊，怎么也得10天半个月呢。行，那就麻烦您了，刘师傅。
2: 我这图纸啊，如果做的哪个地方有不对的，您就跟我说，咱们一起改进改进。挺好的，半个月，真的行。大伙子，我姓刘，可不吹牛，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给您弄出来。
0: 行，那也太麻烦您了。
2: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
0: 我姓季，在季丹阳。
2: 我这画科这儿，将来你肯定得是个专家。
0: 行，承蒙吉言。东升啊。
3: 现在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帮我想想辙啊！我看看啊，我不管啊，你必须得帮我想办法。
4: 行，这个事情我想想看。啊，
5: 什么事儿啊？想办法？说说，我跟队长帮你一块儿想。
3: 没什么，我跟陈队长聊一点私事。
4: 嗯，对，我们聊点私事。
3: 私事，啊，嗯，跟我有关吗？没关。真的？
4: 贺喜文都告诉你了？我用他告诉我吗？我是干什么的呀？ 拿出来，
0: 你别生气啊。

0: 你就是这么对待我跟白慧的友情，
1: 红梅啊，你可千万别小看这堆粉末。通过这个手串啊，我们精确的算出，哎，就这几颗珠子里面含的二氧化钛的含量高达95%以上。这金红石啊，又是提炼钛金属最重要的矿物原石。红梅，真的，这手串帮了我们大忙，帮我们水滴工程大忙。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千万别生气。来，
0: 你看看，他都这么说了，我能说什么呀？哎，吉丹阳同志，我早就知道这个手串跟钛金属有关，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那能做点贡献，我不高兴吗？我高兴啊，我肯定高兴啊，是不是？
1: 真的？
0: 我生气的是什么？这个事情，为什么你跟一个局外人先说？你不问问我？
2: 红梅啊，我怎么成了一个局外人？这件事严格意义上来说，这是我们三个人的事情。
0: 哎，手串这件事情上，你就是局外人。
1: 红梅，你放心，早晚有一天，我一定会还给你一串一模一样的金红石手串。
2: 哎，丹阳，没必要做这个证。
0: 有必要，你的手串，我的手串。行，姬丹阳同志。既然你这话已经说

0: 出来了，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我等着这一点，一言为定。
1: 好，我说到做到。
2: 慢点，慢点。
0: 你看他这轻快的步伐都快飞起来了，我就知道这段时间呀，压抑他压抑的太久了。
2: 哎，红梅，这手串呢，碎都碎了，你还让他做串新的干嘛？
0: 我说东升同志，你有时候这脑子真是跟不上。你想想，如果他给我拿了一串金红石手串，说明什么？说明他找到戴老师了，这不好事吗？啊，
2: 那也没必要这样。
0: 你了解他，我了解他呀。只要他心里还装着这个事儿，他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寻找戴老师。
2: 这几天不见，红梅同志成熟了。
0: 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
3: 队长，啊，队长，红梅，
2: 坐下说。
3: 咱们广州的同志来消息了，他们对这个碾头头的身份进行了查明。他这个人啊，经常往返于龙门和广州之间，是做采购生意的。
2: 采购？采购什么？
3: 主要是辣椒。
2: 辣椒？这广东人也喜欢吃辣椒？
3: 咱们的乘务员同志啊，对他的行李也进行了搜查，但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0: 跑得这么频繁，一定有问题。
2: 你特务之间交流用的是电台，物品上必须得通过人，所以这就是个线索。我想这个碾头头肯定还会再来龙门，丁姐，你要盯紧点。
3: 是。

光明，你过得好吗？我在香港很好。每次香港下雨的时候，我就会格外想你。

香港的天气和没有你的日子一样糟，我开心不起来，我会想起我们的初识，我们的曾经，一切美好的日子。我知道你一定会完成磐石行动，而我会在维多利亚港第二个渡口等候带着胜利霞光而来的你。光明，我想做你最爱的女人，你使我的心里充满光明。

0: 白慧，你电话。谁呀？季专家的，快接。喂，丹阳，有事吗？
1: 喂，白慧，明天周末你有空吗？
0: 啊，
1: 我应该有时间吧？怎么了？
0: 是这样，明天正好周末，我想再去一趟犀牛角。你要是有空的话，明天下午我们一起去。
1: 啊，好啊，我陪你去。
0: 这次啊，我保证一定不会被落下。
2: 那我们说好了。

0: 啊，明天下午1点半，厂里一起出发。啊，好，那明天见。
1: 再见。季专家约你出去玩啊？
2: 他让我陪他去东山找石头。哦。东西拿到了，有公安盯着。 你觉得那个会议记录会是真的吗？看来你是真拿到了，什么意思？考验我，还是试探我，把我当什么了？
3: 不是我，雪狼，他就是想看看鬼霄有没有传说中的那么神。
2: 这帮你们做的事情我都做过了，从此以后咱们最好井水不犯河水。我说过的，我不想再改变我现在的生活。你想当好人啊？我也想啊，抹掉过去，安安稳稳的过日子，哪有那么容易啊？鬼敲的名声。 一辈子你都抹不掉。鬼霄死了，怎么死了呢？东西谁拿的？我拿的呀。从你拿到东西那一刻起，鬼霄就活了。鬼霄是死是活，我说了算。一会儿卸完针，赶快走吧。你这可不像医生说的话啊！治病救人，医者本分。 我这病还真得靠你，把我把你炸死。看来鬼霄真的是变了。我说啊，你别总为自己着想，你替小慧想想，要是别人都知道你是鬼霄，他以后怎么办呢？

0: 哎，小慧。哎，回来了。嗯，赖叔好。哎，
1: 小班的小慧。哎，
0: 对了，爸，我跟你说一声，我明天下午要去趟东山，大杨说想让我陪他去犀牛角再找青峰石。
1: 行，几天也不休息啊？爬山嘛，就当锻炼身体了。好。
0: 赖叔，我先上去了啊。哎。
2: 犀牛角，那地方我熟。敢打我女儿的主意，我饶不了你。
3: 你看，我觉得这块儿咱们得这样，看这个线索长下去。
2: 好的。
4: 喂，哎，老师。哦，好，我马上过去。你替我完成个任务呗。
5: 行，什么任务？
4: 下午呢，季丹阳要去东山考察，你替我负责一下他的安保工作。
5: 不是你陪他去吗？
4: 这不是老师临时找我有事儿吗？我得过去一趟。提醒你点，这季丹阳的体力你也知道，爬山的时候你得悠着点，别让他跟不上。
5: 行，放心吧。
4: 行，那我去了。

0: 我走了。嗯，哎，小慧啊，爬山就穿这身衣服吗？这怎么了？犀牛角我闭着眼睛就能上去，没事儿。
1: 难得有个星期天，你又去瞎跑。
0: 你看看，这都是老主顾啊急需的药。这个名字呢，我都写在纸包上了。你替爸爸跑一趟吧。
2: 爸，我昨天不是都跟你说今天有事儿了吗？
0: 哎呦，你这三包药都是城西的，离东山太远了。而且我跟大娘都说好了，一点半厂里集合的。哎呀，行了行了，别磨磨蹭蹭了，找理由就不想给爸爸跑这一趟呗？啊，爸爸一会儿出个急诊，你就帮着送一下嘛，好不好？

0: 我晚上回来送。
1: 你看，我跟你说过的吧，行医的人不管到什么时候，那都是患者为大的，啊！
2: 来来来，
1: 帮爸爸个忙。
2: 哎，
0: 爸，你看你这，
2: 哎呀，你看看你这孩子，
1: 你真是费劲呀！
2: 受累了，受累了。

0: 季专家，哎，
1: 丁姐，怎么是你啊？红梅呢？
0: 红梅啊，临时有任务，她走的时候特意嘱咐我了，让我上山的时候悠着点，怕你跟不上。
1: 还想跟他比试比试呢。都1点半了，白鹤怎么还没来啊？哎呦，季专家，咱就别等了，咱们现在出发啊，天黑世界都不一定能赶回来。安全起见，咱们还是现在出发吧。啊，
2: 是，找监控室重要吗？这样。 一会儿跟门卫说一声，要是白慧来了，直接东山跟我们集合。
0: 行，上车吧，
3: 走。

0: 季专家，这东山真能找到金红石吗？能不能找到，就看我们功夫下的深不深了。哎，婷姐，这都没人，你不用总跟着我。
1: 那不行，季专家，这我们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山野搜寻，就这种环境啊，特别适合敌人隐藏，这就跟那大海底下那潜艇一样，行踪不定。哎，
2: 放心吧。 咱们这趟出来也没人知道，他们总不至于在这守株待兔吧？放心吧，
0: 小心点好。

0: 快到了吧？
1: 快到了，前面就是。
2: 徐队长，小心！
3: 在这别动。
4: 怎么了？
5: 一惊一乍，像刨没似的。
0: 小心，我打错了。

0: 果然在这儿，我都等你很久了。怎么着，不放心你的宝贝女儿啊？
1: 明白就好。我当然明白，我就怕你不明白。你要是不跟我们合作，徐文正，你看见没有？那就是你的下场。
0: 说大话，会压寒气的。
1: 你应该了解雪狼，你不为自己着想。
2: 你得为小慧想想。傅伯，啊，
3: 小慧来了，啊，傅伯伯，哎，这是我爸让我给您送的药，那个他说您着急要，
2: 我也不急啊，上品的药还有两天的量呢。
3: 啊，他，那他可能是担心，就让我提前给您送来了。那我先不说了，我还得去送药呢。
0: 这是照相馆的老唐和梁户的小好。哎呀，这两户我帮你送，前后接的事儿。
1: 您认识他们？
2: 你忘了？解放前，你傅伯伯我是做什么的？<笑>
3: 忘了，您是老警察，那我先走了，谢谢傅伯。
1: 啊，慢走啊。
0: 伯伯，
1: 雪狼干嘛非要拉我出山啊？因为你是鬼枭啊。
0: 寇老板对于盘石行动极为重视，这么重要的任务，当然得需要你鬼枭出手。雪狼躲了这么多年，连个人影都不见，你让我怎么信任他呀？嗯，行吧，想拉我出山也可以，除非他亲自来找我。你。

0: 看来是同意跟我们合作了。不同意还能怎么办呢？这就对了。终于找到了。
1: 说吧，怎么见到雪狼？
0: 你现在连一件值得雪狼信任的事情都没做，他怎么可能见你？
1: 那我怎么能让他信任我呢？
0: 专家来了。

0: 季专家，哎，喝点水。哎，我说季专家，你这个体能啊，跟红梅可是不能比啊。
1: 不是，我就纳闷了，你说她一个女孩子体力怎么这么好啊？
0: 这还得多久才能到犀牛角啊？
1: 前面大概再走个20-30分钟吧。
2: 这是个什么地儿？拐地庙。不孝，见血狼的敲门者来了。你要是抓不住机会，那我可抢空了啊！
3: 一定还有公安保护他，你要是放过他，雪狼可就放不过你了。别用这么低级的手段，啊！做事情要不露声色，给自己留条后路吧。
2: 行啊，那我今天就见识一下桂霄的手段。
0: 什么叫高级？要不这样，季专家，咱们先进去休息2分钟，再继续赶路。
1: 也行，反正有点时间，先歇会儿。哎，这不是老白家的幺妹吗？
4: 上山找你爸去啊？
5: 不是，我爸今天没上东山。
4: 哎，刚才我在山上看见你爸采药了。
5: 什么时候？
4: 哎，上你好一会儿了。哦。哎，说再见。哎。哎，这块金红石。哎，你看，这也有块金红石。 要是有一大片才好呢，再找找。等一下，季专家。哎，丁姐，你看那边，那个有点像西红柿。哎，那个好像也是。
0: 不行，我得下去一趟。哎。
5: 这太高了，太危险了，
0: 也就10厘米，没事儿。
5: 这样，季专家，我先下去看看。
0: 你怎么下去啊？你从哪儿下呀？
5: 季专家，这边有藤蔓，这样，你在下边等着我，我先下去探一探路啊。
4: 行，你小心点啊。
0: 嗯。

0: 怎么样了，丁姐？我还好，小心点啊！你小心点啊！怎么样了，丁姐？
1: 我没事，我再下去探探。

0: 白大官，你来还是我来啊？
1: 你要干什么？
0: 疯了你！
1: 干掉他呀！
0: 景来的，给自己留个后路吧，这活不是这么干的。
2: 白明翰，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放过他，我现在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

0: 站住！回来干正事儿。新来的，要杀了我吗？来呀！现在寇老板严重怀疑你对党国的忠诚，干了这票啊，关系到你跟小慧今后的日子。
1: 不许你提我的女儿！这一趟必须要制造一个意外的死亡，意外的现场，懂吗？否则的话，你我，他们两个谁也跑不了。我快到底了，军专家！军专家！军专家！是。

0: 你这俘虏留的有点意思啊，活干得漂亮。我代表雪狼欢迎鬼枭归队。
1: 你代表不了雪狼，回去告诉雪狼，让我干的事儿我给他干了。你放心，话我一定带到。我相信雪狼很快就会见你的。

大阳，你怎么了？让你寻线了，你怎么了，大阳？ 大阳，你别吓我，大阳，大阳。

局长家，局长家，局长家，局长家。

0: 师傅，师傅，师傅，求求你帮帮我，把我救一个人，一个人从山上掉下来了。
1: 老朱，怎么了？
0: 太阳从山上掉下来了，快去急诊室，小心啊！
1: 佳慧，快去找肖院长，快去！
0: 是。
1: 豌豆黄，哎，你洗完手再吃啊？到现在还不拘小节的，将来怎么嫁人啊？
0: 嫁不出去就跟着老师一辈子抓特务呗。

0: 我告诉你，我可一直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哪有长辈不为自己女儿的终身大事担心的呀？啊，你说你都多大了啊？
1: 二爷，您就别操心了。哎，这个真的好吃，你吃这个老师。
2: 不吃，不是，我不吃。
0: 哎，老姜来了。
3: 月啊，哎，
0: 听说有进展了？哼哼，
3: 美术老师的事儿有线索了，现在符合我们推断的一共就两个人，一个叫赖长青，一个叫郝东阳。
0: 嗯。
3: 这是他们的资料，不过可惜的是，他们资料是建国前的，没有照片。
0: 那就从学校找，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3: 好。
0: 喂，
3: 哎，这个。
0: 什么？季丹阳出事了。

0: 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
1: 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
2: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3: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2: 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的吗？
1: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1: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2: 别给我挖坑，哎，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1: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4: 你说个坏消息，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团领导跟人家说的没演员排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
5: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6: 哎，哎，这是
5: 滚！
6: 哎，
7: 朱副主任，导演，
6: 嗯，
7: 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0: 谁？谁是二百五？
8: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闹哄唱，一亲爹娘看四代。
3: 行了行了行了，
0: 闭嘴！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
9: 有事儿啊？
4: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10: 走啊，食堂有面呢。
11: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9: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2: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3: 我也没注意。
14: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10: 小白鞋，阿姨，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5: 明明，开门！
16: 是谁？
4: 县剧团司鼓胡三元。
16: 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15: 是。
4: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0: 从他们的老熟人当中找。
1: 好。
0: 喂，
2: 哎，这个。
0: 什么？契丹阳出事了。

0: 丁姐啊，你就不应该让季专家离开你的视线。
1: 我就不该下悬崖。
2: 队长，怎么回事？
0: 季专家坠崖，白慧把他救回来的，现在正在抢救。
2: 红梅，对不起，我现在肠子都悔青了，我就不该自己下悬崖。
1: 我就不该让你去，怎么能犯这种错误？
0: 行了，
2: 张局。
3: 情况怎么样？头部受伤，正在抢救，我们都在等消息。夏院长，情况怎么样？
4: 幸亏送来的及时，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只是头部受了重伤，现在还在昏迷中。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现在不好判断。
2: 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
3: 我已经向领导汇报了，召集省城的专家和本市的专家一起会诊。
2: 丹阳，
0: 季专家，
2: 丹阳，
0: 季专家，
5: 请不要动他，刚做完手术。
2: 丹阳。

0: 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们专项组的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啊？丁杰，记大过一次，停止检查。
1: 是。
0: 庞红梅，暂停专项组的工作，做深刻检查。
2: 是。
0: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立刻执行！ 事发现场还有谁？
3: 是白慧发现季丹阳的，现在具体情况正在调查。
4: 白慧，是你最早发现季丹阳摔伤的。
3: 是。
4: 你去东山做什么？
3: 是季专家，他今天约我一起去东山，本来说好一起从厂里出发的，后来。

0: 我家里有点事，耽误了后续的东山。
1: 你又是怎么碰上了季丹阳同志呢？
0: 犀牛角的位置是我告诉他的，我知道他要去呢。没想到我刚到犀牛角崖底，我就看见他从山崖上掉下来。
1: 那你去东山的时候，路上有没有碰到什么人？
2: 刚才我看你爸在山上采药呢。
0: 什么时候？
2: 上去好一会儿了。
0: 没有看见什么人。
1: 那你们去东山的这个消息有谁知道吗？
0: 当时我是在护士站接到的季专家电话，逼我去东山，身边有陆珊珊、张琳、杜芳，再没有别人了。
1: 那他们知道这个消息吗？
0: 我想他们应该知道吧。

0: 季专家应该是在这儿挨了一下。季专家挨了这么重的重击，应该倒下才对，怎么会滚落山崖呢？
1: 队长，要是我，我也会先下。这事儿吧，不能全怪丁健。再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线索。
2: 谢谢。他当时就是躺在这里，头在这边，脚在那边。
0: 这旁边不是石头，就是树木。唯有这儿是一片厚厚的草堆，依我看，人是从上面跌落下来，崖壁上面的小树作为缓冲，然后再跌落到这片草堆上面。这中间最起码缓冲了两次。
3: 很明显是这一块草堆救了被害人的命。哦，白慧，你当时发现季丹阳后是怎么处理的？
4: 我当时也懵了，他昏迷不醒，然后头后面都是血，我就用手帕捂住他的伤口，因为不确定伤势，我没敢移动他，就赶紧跑去找人了。
3: 那行，觉得吧。
4: 这个剂量对他还是有点问题，有点偏差。我觉得这个数值可能会有点偏差，咱们势必要重新试。
5: 希文，这是丹阳出事前采到的监控石。
6: 就为了这么点监控石，差点把命都给丢了。丹阳太冲动了。他也是为了水滴工程。 裴正，这些够用吗？
4: 做实验的话足够了。
6: 那这个，我替丹阳保管。

0: 真没想到，这昨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人就躺着了。珊珊，以后你离白慧远一点，你没发现吗？那就是个祸头，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脱不了干系。
1: 你胡说什么呢？白慧是救他的人，
0: 救他？那他为什么被专案组审查呀？
2: 你看见他被审查了，
0: 那是问询，好不好？
2: 行，我不跟你说了，不听好人言吃亏在眼前。
3: 早有吃亏，真是。红梅，红梅，等一下，你现在被停职，你要想见他，这得队长批准，别让我为难。
2: 不是，啊，我知道，我知道。那我就见他一眼，我就站在这儿，我不进去行吗？

0: 白大夫，白慧正在配合我们调查，您真的不能进去。
1: 调查？我不管，让我进去。哎，
2: 你不能进去。
1: 我怎么不能进去？
2: 这么长时间不让出来，我当爸爸的，别送饭，怎么不行呢？
1: 白大夫，我们会给他打饭的，这是规定，还请您配合。
2: 你们给他打饭，你们给他打饭，我不放心，他吃我的，吃惯了。
1: 你让我进去。哎，
0: 你干什么？
1: 干什么？怎么能这样对待白大夫？注意态度。
0: 白大夫，对不起，他们态度不好，我呢向您道歉。
1: 陈队长，我们家小慧到底犯什么错误了？
0: 没完没了的接受你们调查，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想知道。
1: 白慧呢？现在正在接受调查，等我们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我会亲自送她回去。
0: 用不着，我在这等她，你们快调查吧。
1: 好，那您稍等，我进去看看情况。
3: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白慧并没有想伤害季丹阳的理由，而且白慧救了季丹阳，这样吧，你先让他回家吧。是。
4: 队长，这是记录。好。哎呀，这一天这累了吧？
3: 先歇会儿吧，爸，先去做饭啊。爸，嗯，
4: 大辉，怎么了？你是不是上东山了？嘿，东山，东山，一整天在公安局折腾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啊？啊，
3: 爸爸不是跟你说了吗？出诊了。
4: 你为什么要骗我？你让我给傅伯伯送药。
3: 实际上就是不想让我上东山，然后你自己上去。我说的没错吧？哼，小辉，你说爸爸欺骗你，啊？爸爸为什么要骗你啊？砍柴的货叔叔看见你上东山了，就在犀牛角，是他亲口告诉我的。
4: 是，
3: 爸爸是先出诊，这我一看的时间还早啊，上山去采点药吧，家里的草药不够了，我不采怎么办呢？
4: 那你。
3: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呀？爸爸过去采药，什么时候你问过爸爸？什么时候爸爸必须得给你汇报一下呀？
4: 可是爸，你知道吗？今天公安他一直问我，他们一直问我上山遇到了谁，还怀疑我一直在替谁隐瞒。我不敢说呀，就是因为你呀，爸。
3: 因为我什么呢？
4: 如果我说我看到霍叔了，霍叔会说他遇见你了，然后你那个时候就是在东山的犀牛角，你逃脱不了干系的。
3: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我逃什么呀？
4: 公安来问我好了，
3: 我怎么了？有一点你给清楚，
4: 爸爸是行医的，是救人的，不是害人的。那爸，那你看见季丹阳了吗？
3: 为什么季丹阳就给我看到啊？你们两个在一起，我没见到你见到他了，有这个逻辑吗？
4: 是你让我去送药，我没来得及跟季丹阳会合，然后他自己上去了，我就在山下看见他掉下来了。
3: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4: 是爸爸把他从山上推下来了，
3: 我不是这个意思，爸，我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4: 你把爸爸送监狱去吧。我不是爸，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没让我上去，然后你自己在上面好好的，弹药怎么就掉下来了？
3: 你这个问题，只有公安局能给你解答。我告诉你，孩子，现在公安这不也都确认了吗？季丹阳是你救的，别再捣乱了，好不好？哎呀，我做饭去。
4: 爸，
3: 这个孩子真是的，跟爸爸较上劲儿。

0: 小慧，
1: 爸爸，
0: 爸爸，对不起你，
1: 爸，
0: 以后一个人要照顾好自己。爸，小慧。

0: 别动，对不起，爸，就是不想你离开我。
1: 傻孩子，爸爸能舍得离开你吗？爸，我们离开这儿吧，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去乡下种地。你要是没力气干活，我养活你，或者去海边当渔民，反正走得越远越好。小慧，做噩梦了吧？
2: 靠力气吃饭，一连自己都养不了，还养爸爸呀？爸爸不会拖累你。
0: 我不怕你拖累，我就是想离开这儿。爸，
1: 嗯，
0: 你不会骗我的，对不对？
1: 当然，爸爸怎么能骗你呢？
0: 你真的没有上东山看见鸡蛋呀？
1: 哎呀，小慧，爸爸说多少次了，没有，爸爸确实没有看到他呀。
0: 可是我就是害怕呀。
1: 你怕什么呢？你看看我们家。 爸爸是行医的，你是护士，我们两个干的都是好事，没做过坏事，你怕什么呀？
0: 我怕你有事瞒着我。
1: 你跟爸爸生活这么多年，别人不了解爸爸，你还不了解吗？啊？爸爸对你是不会说谎话的，你相信爸爸吗？好了好了，别折磨自己了，小慧。 爸爸去热饭，赶快下楼去吃饭，好吗？哎。

0: 刘妈，刘妈，
1: 白大夫回来了，老沈呢？
0: 老沈牺牲了，别让孩子知道，把他叫进来吧。
1: 小慧，小慧，快醒醒，看看谁来了。
2: 白叔叔。哎
0: 呦，小慧，想叔叔了吗？
2: 白叔叔，我爸爸呢？
0: 你爸爸出远门了，要很长时间才回来。你爸爸呢？让叔叔带你走，来看看，你爸爸让我给你带什么了？保存好了。愿不愿意跟叔叔走啊？
2: 愿意。
0: 现在。走。又长高了。刘妈，那我们走了，再见。
1: 慢走啊。

0: 从未远行，
1: 不用来了，来吃饭吧。来，多吃菜吧。怎么样？妈，我给你买这个喜欢吗？
2: 喜欢。
1: 还行吧。大口吃。
3: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4: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
3: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
4: 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愿亲善友，华夷于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生命，

0: 你在香港都没事，在龙门你也一定可以挺过来。爸，我上班去了。小慧啊。
1: 你现在去上班，人家也不会给你安排什么工作的。要我说啊，你还不如在家休息，请两天假。我不想请假，丹阳还等着我照顾呢。
0: 哎呀，现在这个状况，你以为你去了，他们能让你照顾季丹阳吗？再说了，你们医院那么多护士，就差你一个了。
1: 差，我如果不去，我心里会难受。丹阳也一定会怪我，怪我为什么没陪他去通山。如果我去。
0: 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哎，怪爸爸，不应该让你去给人家送药啊。爸。嗯。
1: 丹阳还在昏迷，你能不能治好他？
0: 哎呀，丫头，别把你爸往火坑里推了，行不行？这个事情可不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啊。
1: 可是那特务你都能救醒，为什么丹阳不行啊？
0: 这不是一回事儿啊！
1: 都是救人啊！
0: 是你治病还是爸爸治病啊？我给特务怎么治都行，治活了就行。将来能不能下地我不管他，那技专家行吗？技专家是咱们随便能治的，治好了大家皆大欢喜，治不好呢？后果你想过吗？
1: 那还能比现在差吗？
0: 好啊好啊，孩子，人家会找全国最有名的医生给他治的，不操心了，行吗？
2: 啊，哎，真是！这是履历表，嗯，还有革命后的简历，您看一下。嗯，
3: 好。

0: 队长，队长，给我派个任务吧。我知道我现在被暂停工作了，但我不想闲着，什么任务都行。
1: 专家组现在需要24小时保护机专家的安全，现在人手不够，我跟张局请示过了，你可以去配呼吸弹药。
2: 什么陪护机专家？怎么，不想去啊？那就是坚决完成任务。
3: 白慧啊，厂领导的意思是让你暂时休息一段时间。我不需要休息，我想工作。
4: 丹阳还需要我照顾呢，我知道，你一直很优秀，也很努力，这次也多亏了你才救了季专家。葛云姐，我没有做错任何事，调查我也全力配合了，你就让我回来照顾丹阳吧。哎呀，我理解你的心情。哎，你昨天晚上是不是没睡好啊？你看你眼睛都红了。哎，白慧，其实。 我跟领导争取过了，我也替你说过话了。但是领导说呢，如果你不想休息，想继续工作，那你最近。

0: 只能在一楼工作，不能去季专家所在的二楼。
1: 为什么？哎呀，领导嘛，肯定是想谨慎一些，你理解一下啊。
0: 我不理解，葛云姐，该说的我都说了，该做的我也都做了，难不成他们是怀疑我要害戴阳吗？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个意思。这样。
2: 最近呢，季专家那边我会让张琳跟珊珊多照顾一点，你别多想。你说说你怎么总赶上这些事儿啊？夏院长，
3: 张局长，哎，出工。
4: 夏院长，
3: 刚刚跟专家们开了一个会，专家们也是刚走。
2: 那有治疗方案了吗？
3: 有两个治疗方案，但是都具有风险。
4: 季专家头部受了损伤，压迫了中枢神经，即便是醒过来的话，也很有可能会瘫痪，未来会怎么样，不好判断。
2: 这么严重啊？
3: 如果省城专家也没有办法的话，就从北京、上海请吧，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治丹阳。我已经跟北京的专家说了一下，关键是北京离鲁门有7天的路程。
5: 这7天对季专家来说有太多的不确定。不确定，这意味着什么？会恶化。一旦
6: 病情发生变化，危险会很大。辛苦了。没事。
7: 他怎么样？
6: 老样子，真让人担心啊。 你也别太难过了，我看夏院长他们都在想办法呢。
5: 好，你回吧，这里交给我。
7: 行，辛苦了。

0: 唐同志，季专家为什么会摔成这样？这事儿是不是真跟白慧有关？
1: 什么意思？
0: 那为什么让白慧停止在二楼的工作呢？
1: 现在调查结果还没出来，别听风就是雨的，这说明不了什么。
0: 我先走了，
1: 辛苦。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季德阳，你能不能快点好起来？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 现在科研小组任务那么多，你好意思在这儿一直躺着吗？行，我都答应你，只要你醒过来，我什么都听你的，我再也不跟你较劲了，还不行吗？你听见没有？

0: 这个应该彻底停职吧？怎么还能来上班啊？
1: 或许就是没问题呗。没问题为啥不上楼？
0: 这种事儿说不清楚很麻烦的。谁知道是季专家先约的白慧，还是白慧先约的季专家？
2: 你们两个议论什么呢？
3: 发生这么大事儿，还不让我们议论一下？
1: 就是，
0: 跟你说，您比我们更清楚这件事儿。白慧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别瞎打听。白慧是季专家的女英雄，她什么事儿都没有。
2: 在专项组没有出示正式的调查结果之前。

0: 不准你们瞎议论，那谁知道？这不自信。我刚才说什么了？啊？当耳旁风是吧？
1: 赶紧走。
0: 白总，这我来帮你。
2: 哎，我自己来就行，陆秘书。
0: 季专家在东山出了意外，我知道，你受委屈了。哎，不过我是相信你的，你一直挺那样要求。
2: 谢谢陆秘书。
0: 哎呀，你有些时候啊，就太老实了。你说你跟季专家走那么近干什么？明明是他自己要去东山找石头，那害得你受牵连。找时间啊，我得跟那个夏远的好好说说，不能总怨好。
2: 那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我明白岳领导想谨慎一点，但是我问心无愧。
0: 是，那是肯定的。不过我就一句话，不能委屈了自己。
3: 哎，葛云姐，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
2: 不好意思，陆秘书。
0: 哎，
3: 葛云姐。 你看看啊，你这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陆秘书闻着风就来。葛云姐，每次都是你帮我解围，谢谢啊。
4: 干嘛一天板个脸啊？这还是我认识的百惠吗？
3: 来，我跟你说一下护士办公室卫生的事。

0: 白慧，红梅姐，这两天都没睡好吧？
1: 你不也是一样吗？
0: 我听说你被停职了，是我那天没跟确保好的。组织有任何处罚，我都接受。
1: 扎局长不是你的老师吗？ 也许等他气消了，你就能复职了。这件事情上对我严厉是应该的，是我的问题。红梅姐，我真的好内疚。也许我当初就不应该跟他梳洗牛角的事，我怪我迟到。我应该跟他们在一起的。
0: 小辉，你知道吗？ 我和季丹阳在香港出生入死，他都没有倒下。我没想到他在龙门躺在这儿了。我那天一直在想，到底是谁会对他在犀牛角下手？我听东升他们说，你那天 在犀牛角没有看到任何人，是真的吗？小慧，你知道这对我很重要，这对季丹阳也很重要。我希望你能仔细的想一想，认真想一想，那天在那儿到底有没有看到其他的人？
1: 我想过无数次，我也跟无数个人说过，我没有看到过他，我没有见过任何人。那连你都不相信我吗？

0: 百惠，你看到现在姬丹阳的状况了，这个时候能救他的人，可能只有你爸爸了。你去求求他好不好？去求求你爸爸救救姬丹阳，好吗？
1: 我问过他了，他说他心里没底。
2: 就照这个去抓药，啊，完了按时服用，5天以后到我这儿来复诊，啊。
3: 好的。
2: 回去好好吃药，你这咳嗽还真的挺厉害。嗯，
3: 谢谢白大夫。
2: 嗯，
0: 这是饭后还是饭前？
2: 饭后。
0: 白大夫，请您一定要治好姬丹阳。

0: 明显那是他唯一的希望。
1: 嗯，庞公安，哎，庞公安，过来有事儿啊？你也没病，跑到这儿来干什么？哎，
0: 白大夫，哎，我确实是来请您治病的。
1: 治病？你有什么病？你不会跟我们家小慧一样，得的是心病吧？
0: 我相信。您之前能治好张阿水，就一定能治好姬丹阳。
1: 张阿水是特务，我给他治病那就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能保证他开口说话交代问题就行了。姬专家能跟他一样，姬专家那是专家，他不是治醒了这么简单的事情。万一我要是给人治坏了，小慧这不现在还不清不楚的呢，我再来这么一出，行了。所以啊，庞公安，你们呢，还是应该把姬专家送到省城医院去。
0: 白大夫，嗯，省城的专家都已经会诊过了，根本没有更好的办法。哎呀，
1: 那就去更大的医院呢，送到北京、上海、武汉这些大城市，反正不能耽误。
0: 现在最不耽误治疗的就是请您出马，我是见过您治好了他的嗓子，又治好了重伤的张阿水，我相信您的本事。
1: 不是什么医生都可以包治百病的，很多疑难杂症是我是治不了的。
0: 可是但凡有一丝的希望，你也得试试啊。
1: 庞公安，之前张阿水这个事情我被怀疑了，现在这不小慧还在接受调查吗？现在在这种情况下，你再让我去给一个大专家治病，我这种压力我不敢吃。
0: 白大夫，您之前说过医者仁心，我相信您一定不会看着姬丹阳见死不救的。
1: 我不是见死不救，我这是一个被人怀疑过的医生，还有人信我吗？
0: 我信，我和白慧都相信您一定能治好他。

0: 小辉，进。哎呦，哎，闷在屋里，饭也不吃了，啊，快吃吧。怎么的，布里爸爸？哼哼，忙什么呢？哟，曹药方呢？这么用功啊？
1: 丹阳一定能好起来，一定能找到治疗他的办法。
0: 小辉，跟爸爸说说，你是不是很在意那个季专家呀？是，我在意，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1: 跟珊珊和何明姐一样。
0: 我知道，这季专家嘛，是好人，可是小辉，他跟咱们可是不一样的，他是专家，那是受国家保护的专家呀。
1: 专家也是人，是人就要救，这是爸爸您教我的。
0: 那现在爸爸再告诉你，从现在开始，啊，离这个人远点。为什么？
1: 为你好，我不。会跟爸爸说不了。啊，你长大了，
0: 爸爸的话多余的了。
1: 爸，葛云姐说，她这两天如果不醒过来，她可能这辈子就废了。
0: 跟你有关系吗？

我不想，我希望他不仅能醒过来，他还能像以前一样的生活。

0: 损彼益己，物情同患，况于人乎？夫杀生求生，去生更远，吾今此方，所以不用生命为药者，良有此也。
1: 来，哎，
2: 难怪人们说呀，这世上啊，最难做的就是拒绝自己的孩子。
3: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
4: 是。
3: 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
4: 是，我是怀疑他。
3: 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

0: 你想让白明翰给季丹阳做治疗？是。你不是在怀疑白明翰吗？是，我是怀疑他。那你还想让他给季丹阳治疗吗？老师，丹阳没有时间了。我听厂医院的专家说，他如果再醒不过来，很可能永远都醒不过来了。我们现在只能冒这个险。
1: 至少我相信白明翰的技术，而且场地是在厂医院，我相信他一定不会动什么手脚。请老师批准。
0: 你是在拿季丹阳的生命做赌注，你的心乱了，就是因为躺在那儿的季丹阳吗？啊，
1: 老师，我
0: 好了。白明翰是怎么说的？
1: 我听得出来，白明翰不是不能，而是不敢。我猜，他心里应该是有顾虑，但他现在已经答应我了，哪怕是为了白慧，我相信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老师。

0: 白大夫，啊，我有个请求啊，我现在需要的只是心境，你看看你们大家是不是能离开这个屋子？白大夫，我留下来帮你，
1: 你不懂针灸，搭不上手的。
0: 白大夫，请您理解一下，这次的治疗非常重要，有人留在这儿，万一出现什么问题，好有人为您作证。既然您跟红梅熟，就让她留下。 我们都出去，您看怎么样？
2: 好，
0: 那就拜托您了。我们走吧。
2: 走。

0: 八号床是这个药吗？是。
1: 哎，百惠，别担心了啊，你爸的医术你还没信心啊？我爸说，他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这种病，谁能有十足的把握呢？
0: 没事儿啊，这都把老爹都气坏了，
2: 谁让人家有个好爹呢，心机重着呢。

啊，中医的针具啊，分九针，这叫长针，也叫环条针，可以取啊。身斜远臂，

0: 夏院长，您觉得这经过治疗以后，效果会怎么样？
1: 从白大夫上次给张阿水治疗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此人医术深不可测，还是会有希望的。

0: 楚公，您怎么来了？
1: 杨女，夏院长，我听媳妇儿说，白大夫在给丹阳治疗。您别太担心了，我想肯定会好起来的。但愿如此吧。
2: 白大夫，您有把握吗？他什么时候能行？很快。
3: 太好了。但是醒过来以后啊，还得看看情况。
2: 能站起来吗？
3: 当然，只是需要调养一段时间。

你醒了，你醒了，大杨，大杨，白大夫，这是。

0: 还需要安静。
1: 谢谢你。
0: 谢我干什么呀？我这也是为了小慧呀、啊。庞公安，你们到底要查的什么呀？
1: 我们只是想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也想知道小慧究竟看到了什么。您了解情况？
0: 我不知道。我是真的挺佩服你的胆量啊，疑心重重依然敢让我来救人。
1: 白大夫，谢谢您，是我佩服您可以心无旁骛的救治丹阳。
0: 我是行医的，给患者治病是得专心致志啊。
2: 爸爸，他怎么样了？
3: 哎，很快就会醒的，只是现在呀、啊、还有点虚弱。
2: 真的？那他什么时候能恢复正常啊？
0: 他年轻，身体好，10天左右就差不多了。小薇啊，好好上班吧，爸爸回去了。
2: 爸爸，我送送您。
0: 哎呦，还送我。对了，记住，公安的同志如果问你什么呀，你就直接跟人家说，不要委屈自己啊。你就记住一点就行了，在咱们这个家里啊，没有坏人，都是好人。安心上班吧。
2: 爸，你慢点啊。

0: 怎么样，他还没醒过来？
1: 队长，既然昨天白大夫治疗的时候醒了一次，我想他应该很快会醒过来。你在这儿也守了一天一夜了，赶紧回去休息休息吧。
0: 我不累，我想在他醒过来的第一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什么时候能张口说话，这些都是未知数。这样，他醒来的第一时间，我通知你。 记住，你现在是停职阶段，你这里的看护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命令你回去休息。
1: 队长，我
0: 这是命令。
1: 是。
0: 回去吧。

0: 阿慧，你爸爸真神了，季专家真的醒过来了，真的，那给您开心的，你快去看看吧。啊，
1: 我现在还不能去看呢。哎，你说咱们院领导也真是的，你跟季专家关系那么好，偏偏你不能上二楼。哎，
0: 闪闪，你一定要替我照顾好丹阳，拜托了。
1: 知道了，陈队长正在跟季专家问话呢，等他问完了我就过去，放心吧啊。

0: 丹阳，你在山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会掉下悬崖？这些你还有没有印象？
1: 我听见我去采金木石，要下山崖。他怕我有危险，自己先下去。我刚要下，听见后面有声音。
2: 刚转头，
1: 后脑就被挨了一下。
0: 有见到人吗？
1: 没有。后脑挨了之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0: 我说，我是怎么回来的？是白慧救你回来的。白慧，嗯，跟我们判断的是一样。季专家是被人袭击之后，再被扔下悬崖的。知道季专家行程的人都排查过了吗？
1: 调查过了。罗珊珊、杜芳、张玲三位护士都没有问题。
0: 敌人既然不知道季专家的行程，又怎么会在犀牛角打伏击呢？
2: 而且丁姐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0: 我看现在只能撒网了，全面排查所有上山的人，不管是砍柴的，还是采药的。好，这件事情交给你。嗯。哦，对了，主公他也证实了，那个地方真的会有金红石。他们还想再去看看，今天下午我会亲自带队，顺便把案发现场再调查一遍。童斌，
3: 哎，
0: 你负责在场医院。 保护季丹阳的安全。
3: 是。哦，对了，那个阁主任问白慧能不能回到二楼护理季丹阳，他觉得毕竟白慧了解季丹阳，您怎么看？
0: 白慧在季丹阳遇袭的这件事情上并没有问题，可以先让他回来。

0: 红梅啊，
1: 队长，不是让你回宿舍吗？怎么又过来拖地了？反正我也睡不着，拖地不归吧。告诉你吧，季丹阳醒了。
0: 醒了？
1: 嗯。
0: 好，他现在状况怎么样？还算稳定吗？
1: 放心吧。
0: 他没事。啊，通过询问呢，丹阳也告诉了我们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跟丁杰说的完全吻合，丁杰没有问题；第二点呢，就是他后脑被袭击，但他并没有看到袭击的人。所以说，这又是个死结。关键是我们并不知道是谁泄露了季专家上山的消息。张局长呢，让我通知你和丁杰正式复职，打起精神，投入战斗。
1: 是。
0: 嗯，哎，对了，你和白慧关系不错。
1: 你觉得白慧这个人怎么样？白慧，怎么突然问起他？
0: 通过询问和调查，我总觉得他像是隐瞒了些什么。
1: 隐瞒？如果是隐瞒的话，谁是最值得他去保护的那个人？最亲近的人。队长，你怀疑这件事情跟白明翰有关？
0: 我现在呢，也只能往这个方向去考虑了。
1: 队长，我前两天听长生说，丹阳这次是不幸中的万幸。什么意思？他应该说的是季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来，我画下给你看。
0: 你看啊，当时丹阳落下来的位置，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刚好有一堆草堆。他如果再往左一点，或再往右一点的，很有可能就没命了。所以说。
2: 是不幸中的万幸。爸，丹阳醒了，领导批准我可以护理他了。这两天我要在医院值班。哦，对了，刚发的工资，你收好。哎呀。
3: 爸爸不缺钱，不要。买点点心，吃点好的，别让我担心啊。哎呀，你这孩子，买点心够了。嗯。
2: 哎，
3: 好了，谢谢你。
2: 等我换班就回来看您。嗯。

0: 爸，
1: 嗯，
0: 谢谢您救了丹阳。
1: 小慧，跟爸爸说说，怎么想的？
0: 什么怎么想的？
1: 什么怎么想的？哎呀，这么求爸爸给季专家救命，还不承认自己心。

0: 我想留在这里，我不想离开这里。就像您说的，我和他不是一个层面的人，我能跟他做朋友就挺开心的了。话是这么说的，冰炭不同炉，爸爸是担心呐，你呀会越陷越深。
1: 不会的，上班去了。爸，
0: 嗯，
1: 我相信你，绝对不是坏人。

0: 北辉，我都听说了，是你和你爸爸救了我，谢谢你，也替我谢谢你父亲。如果那天我能跟你一起的话，也许就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对不起，丹阳。
1: 说什么呢？世上哪有那么多如果？对了，你父亲说没说我大概多久能好？
0: 差不多10天吧，他说过几天来给你复查。10天，还好，我真怕耽误了实验水池的进度。都躺下了，还想着工作呢，你需要好好休息啊。
2: 珊珊，消毒时间到了，你去帮我拿个针头吧。好。
0: 吓坏了吗？
2: 丹阳，你还记得那天你是怎么掉下去的吗？
0: 我不是跟陈队长说了吗？被人袭击，我应该是被袭击者扔下山崖的。到底是谁呀？为什么要袭击你？我也想知道。不过我相信，陈队长一定会抓到他的。
2: 哎，红梅呢？她因为你的这次事故被停职了。干嘛
0: 听她指啊？又不是她带我去的东山。具体情况我也不知道，不过你昏迷的这几天，她一直在陪护你，也好几天没合眼了。
3: 丁杰，
4: 红梅，你也在啊？队长让我过来报道，随时待命。
3: 你看你这两天都没休息好吧？哎，
4: 发生这种事儿，这哪能睡得着啊？
3: 说起来，这件事情因我们而起，现在我们都复职了，说什么也要查清楚。
4: 都是因我的疏忽大意，才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是我连累了你。对不起，
3: 战友之间不要这样讲。那天。
5: 我没控制好情绪，还冲你发了火，我向你道歉。
4: 对不起，
5: 不，你骂的对，是你点醒了我，让我以后做事更加小心谨慎。丹阳，你终于醒了，你可吓死我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跟你父亲交代啊？
0: 让楚叔叔担心了。
5: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要安心的养伤啊！养好了才能赶工作。我还得赶紧设计实验水池呢。放
3: 心吧，还差最后一点，我帮你给补上了。下午我和裴章还有郭树去了一趟犀牛角，没想到那真有很多金红石。
5: 太好了，这么多金红石。
3: 怎么有钛金属啊？陈队长说了，那就是出事的地方。没想到真被你给找到了。你的这个发现，够我们做几十次材料实验了。
5: 丹阳，为了水滴工程，为了钛金属，你几次上东山，你这个干劲儿啊，让我很欣慰。
3: 丹阳，这个金红石你拿着，做个纪念。
0: 谢谢。

0: 你醒了？什么时候醒的？
1: 真怕你就这么打瞌睡摔下去。
0: 你先担心担心你自己吧，喝点水啊。
1: 你们真不用这样守着我。
0: 哟，知道心疼人了。起来啊，来，慢点啊，行吗？
1: 哎，这一下子算是彻底把我打清醒了。我终于知道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天天盯着我了。原来这敌人真的像鬼魅一样，说出现就出现。
0: 你知道就好。来，但是就算是鬼魅，他也有个声响。你再好好想想，那天有什么可疑的人，可疑的动静。
1: 真没听见，我也不像你警觉性那么高。我只是没想到原来在卢门
2: 也会发生和在香港一样的事情。
0: 怪我，那天我应该跟你一块上山。
1: 我知道你停职是因为我。
0: 谁跟你说的？白慧是吧？他怎么什么都跟你说？我跟你说啊，跟你没关系。再说了，我跟丁杰都已经复职了，没事了。
3: 早了，白慧。
4: 早啊。
3: 你是不是没睡好啊？这黑眼圈。要不我跟高主任请示一下吧，我也下班，给你倒倒班呗。
4: 哎，我没事，赶紧换衣服工作吧。
0: 行。你生病这段时间，白慧挺辛苦的。
1: 她你还不了解吗？永远那么细致、认真，担心我的身体。当然了，也想知道，究竟是谁袭击的我。
0: 你们还聊这事儿呢？
1: 这又不是机密，人家也就是随口一问。他也想早点抓到凶手吗？嗯。
5: 红梅姐，这么早就来了？
0: 啊，
6: 我只带了他一个人的早餐。
0: 啊，没事，我一会儿去食堂吃。我才看不上病号餐呢。
1: 慧慧，我这住完院，恐怕要胖十斤了。
4: 你现在需要补充营养，当然要多吃一点。
1: 有手有脚，
4: 动嘴就行了。张嘴，烫吗？
0: 我要是以后生病了，你能这么照顾我吗？
4: 我当然会了。
6: 先不说你是我姐，任何病人我都会一视同仁的。
4: 我支援先生护理事业，奉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像南丁格尔一样，用真心爱心认真地对待每一位病人。
0: 行行行，别背了，看见了。
4: 烫啊！
1: 白慧，我自己来吧，这样我真吃不下去。
4: 那你慢点啊。主公，您觉得这些图纸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吗？
7: 按目前的建造能力啊，这已经是最高标准了。好了，这些个图纸可以送进筛图室了。
8: 李科长，专家楼内还要检查，
9: 例行巡逻嘛，保卫你们专家楼的安全。
10: 胡叔，过来搭把手。
11: 哎，我放下东西，
10: 我来了啊，谢谢李师。

0: 劲儿，使点劲儿，
1: 使劲儿了。
2: 我来，我来，
0: 慢点，
2: 走，
0: 来，走，
1: 走，
0: 走，
2: 走你，
0: 走，到使点劲儿，
1: 我使劲儿。哎
2: 呦，慢点，放，慢点，放，慢点，放，慢点，放。
3: 李科长，李科长，你怎么样？
4: 没事吧？啊，
3: 没事，没事，你就别搬了，我们来。
0: 李医生，我自己来就可以了。
4: 慢点啊，
0: 这你们慢点。李先生，李先生，一二三，一二三。

0: 昨天啊，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很明显，这草药是被人采摘之后留下来的。怪不得白慧会问丹阳是谁袭击了他。
1: 他问了。
0: 昨天丹阳跟我说，白慧就是随口一问，但是很明显，这是他在关心他想保护的人。
2: 看来我们判断的方向是对的。当时的情况，白慧在山底，他父亲在山顶，很可能他并没有亲眼的看到，只是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某些我们还没有掌握的线索，也在怀疑白大夫。
0: 如果真的是白明翰所为，那他为什么还敢来救济丹阳？这从逻辑上很难说得通啊。
2: 是啊，这个白大夫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 但不管怎么说，这次是他救了丹阳，我们应该去感谢一下他。
1: 好。

0: 我说：“佟秘书长，要么你就出去散散步，你让我一个人静一静。你这么盯着我，咱俩多尴尬。”季专家，这是规定，我必须寸步不离的看着你，保护你是我们的任务。
1: 要么你上门口待会儿也成。
2: 你离我这么近，真没办法好好谈说。
0: 季专家，你别为难我。
2: 聊着呢，
3: 来了吗？
2: 这什么？
3: 齐文让我带来的一些演算纸和资料。佟秘书同志，这总没问题吧？我只负责保护你的安全。哎，甘阳，这两个我替你给算算。
2: 有点难度。
3: 给我一个小时，
2: 一个小时，
3: 啊，足够了。你也别干看着。
2: 拿着旧工时去找某汉车间刘师傅，让他帮我做一串手串，什么样子我跟他说过。
3: 交给我。
2: 哦，来了来了。
4: 哟，庞公安呐，
5: 白大夫，
4: 来来来来，有什么事吧？
5: 我们今天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4: 对，
5: 谢谢您治好了季专家。哎呦，
4: 谢什么呀？要谢应该谢那个季专家呀，年轻，体质好。来来来来来，
2: 白大夫，哎，
4: 我可得好好谢谢您。要不是您把这个季专家给治醒了，我现在还停职检查呢，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5: 哎，我这是一折本分。
4: 干嘛这么客气呢？
6: 我们肯定放那儿。
5: 对对对，应该的应该的。
6: 您今天又去采药了？
4: 采药当年自己采，现在年纪大了，东山这也很少去了。现在就是靠这些。

0: 要的人把药采来，再卖给我就行了，怎么？刚收了一筐，
1: 还得赶快收拾出来，要不然就烂掉了。你们坐。
2: 正好，白大夫，今天我们来了，您呀就歇会儿。
0: 哪能让你们公安同志受累呢？
3: 哎，我来。
2: 嗯，别客气，来，丁姐。
0: 哎，好的，那好吧。哎，不，你那干这个，把那晾好的装到这里就行了。
2: 哎哎，
0: 慢点，这上边有小刺儿。
3: 白大夫，嗯，这些草药为什么要晒干呀？
0: 晒干才好用啊，夏季呀，一天就能晒干。
4: 昨天我们和专家组又去了一趟东山，长生在姬丹阳出事的地方呢，发现了这种草药。
0: 阴雨天这就不好说了。哎，好。
2: 白大夫，这采药是不是也有门道，也分时候啊？
0: 那当然了，一般都是上午啊，早晨这是最好，过了中午不好用了。
2: 这是什么药啊？
0: 细草啊，你不知道吗？也叫茜草，活血化瘀，一般跌打损伤用它是最合适的了。
2: 也是别人卖给您的？
0: 那怎么，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啊！
3: 哎，哎，红梅，你真觉得是白明翰行凶吗？要真是他的话，他完全没有必要救济丹阳，他就是不治，咱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2: 他院子里的草药跟队长那天在现场发现的一样，不光是种类一样，干湿程度也相似。我敢断定，白明翰那天就在东山。
3: 明白了。

0: 咖啡都凉了吧？能提神就好。
1: 。
0: 你去找丹阳了？
2: 除了人工计算机，谁能算这么快？
1: 哎，你干什么去啊？
0: 我去找计算机聊聊。
3: 局长，这是您要的档案。
4: 红梅，这个档案肯定是你需要的。
3: 教会学校的事情我查过了，解放之前呢，那儿是一所孤儿院，有英文课，不过那栋建筑在解放前就毁于炮火了。
5: 不是，你们怎么知道我在查这个呀？
4: 零五所的任何疑点都不能放过。
5: 江老师，谢谢你。
3: 你父亲的事儿，我跟张局长一直没有调查清楚。这是解放前保密局里关于你父亲的资料。
4: 我跟老江呢，都是你父亲的战友。我们这次来卢门，第一个是为了保护水滴工程，还有一个，就是要找到烈士们的遗骨。卢门解放前夕，你父亲潜伏在保密局，营救保密局的我党同志。但是在49年的12月20号，卢门解放前3天，你父亲遇害了。保密局的那帮刽子手杀害了被关押的同志，制造了卢门惨案。21位烈士的鲜血，解放已经多年了，我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遗骨。
3: 红梅，你父亲的事儿，张局一直是念念不忘。现在我们到了卢门，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5: 老师，凶手有线索吗？
3: 据说
6: 策划行动的人是雪狼，
3: 不过解放以后他就全无消息了。
4: 一个人不会凭空消失的。水滴工程是国字号的工程，这个潜伏的特务肯定会蠢蠢欲动。就算是雪狼死了，也要找到他，给烈士们一个交代。

0: 好起来，这样我就能大干一场了。水池要一次性浇筑成功，这对施工难度实在太大了。楚工现在跟韩厂长已经在管理规划各个部门，等你身体恢复好了，那边也就差不多了。再看一下这个，葛仁杰，他们聊多久了？季专家身体不能受风啊，放心，我看着时间呢。
1: 他那个面积的计算结果和之前设计的，
2: 你看人家两个人怎么了？你怎么跟个木头人似的？他们俩都是专家组的，有聊不完的共同话题。百惠，你得抓紧了，要不然就没有机会了。
1: 葛云姐，你别这么说，
2: 真是，说了也白说。
1: 看着点时间啊，哎，
2: 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还没聊完呢。可以了，说好了15分钟的，你要多休息。我已经跟郭叔说了，以后不准跟你送题了。
1: 你们不给我提算，但是我算了另外一样东西。
2: 什么？
1: 从数学角度论证，我们的潜艇应该装不下一个60吨的大家伙。
2: 嗯，行，谢谢你，丹阳。 我会再计算的，
3: 希文姐，聊好了，
2: 啊。

0: 丹阳，你们聊什么呢？怎么把新闻姐聊得那么沉重啊？
1: 哦，工程上的事，没什么有趣的，咱们回去吧。

0: 哎，媳妇儿，这实验室的水池图纸都已经通过论证了，你应该高兴点才是啊。
1: 丹阳说，从数学上来看，稳定器不可能安装在潜艇上。你接受吗？反正我是不接受。我也算过很多次，它可能是对的。我们得到的学术资料上确确实实有，我实在想不通外国人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不能因为算不通，所以就放弃。这潜艇的稳定器是必须的，除非数学能够论证，没有稳定器它不影响稳定性，对不对？所以我只是认为啊，我们还没有找到其中的关键而已。
3: 红梅姐。
2: 啊，到底什么事儿啊？还让我换便装，我还得护理丹阳呢。
3: 你这两天也辛苦了，所以今天我帮你请了假，歇歇缓缓。啊，那丹阳他……
2: 放心，跟阁主任已经交代好了，珊珊替你值班，这你放心了吧？啊，
3: 行，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2: 好。谢谢红梅姐。
3: 这是您的酒哦，谢谢。红梅姐，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这是发工资了吗？还请我吃饭？我觉得你要是想吃什么，你跟我说，我给你做多好啊。这段时间你父亲置请了丹阳，你又一直照顾他这么辛苦，我理应好好感谢你。谢谢就谢呗，还喝酒？
2: 如果不是你爸爸。
3: 丹阳要是醒不过来，我会自责一辈子的。我也是这么想的。不管怎么样，丹阳醒了，而且还恢复得挺好的，是吧？
2: 姐敬你，
3: 祝愿丹阳早日康复。

0: 小大夫，
1: 小恢复得挺快啊，
0: 这是多亏白大夫治得好，恢复得好，
1: 以后多加小心吧。

0: 再上可就残废了。白大夫今天怎么有兴趣开始钓鱼了？
1: 你是江太公钓鱼，可惜呀，没有鱼上钩。

0: 用情、用心、用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这就是中国，让中国话语走向世界。
1: 不同观点可以互相讨论、辩论，
2: 就我们一点都不害怕竞争。中国人，你要自信。
0: 这就是中国，听张维维说。成大事必有缘，这就是中国，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特约播出。
3: X 是什么？它是数学中的未知数，也是不同思想的交汇。今年上海科技节，一间特别的快闪咖啡馆出现在城市里。
4: 欢迎来到 X 咖啡馆，在这里我们将打造一个面向未来的公众科学互动社区。
3: 在 X 咖啡馆， X 代表着交叉学科，也代表着探索未知。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展开跨学科对谈，那些影响未来的问题正在这里被重新讨论。
5: 看来是无用之用，但是它带来今后的一系列的技术革命。
6: 基础研究是所有这个问题的一个总开关，你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它千变万化。
7: 水底石穿，怒马石架，功德不舍的这种精神，可以在我们的研究探索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8: 大自然是什么？也就地球是什么？宇宙是什么？这就是研究，这就是科学。
9: 它就会强烈的让你去了解未来，会让你充满热情，然后你就会觉得生命很有意义和价值。
3: 用一个好奇问题，解锁科学世界，以一杯醇香咖啡唤醒无限想象。东方卫视《执拗而者》特别节目《跨界科学对谈》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5月22日起，每周五22点，敬请关注。

0: 白大夫现在俨然一副悬壶济世的好大夫，我既然要推下山去，还能给他救过来，你怎么想的呀？你能解释一下吗？
1: 你是不是以为，在这个世上，除了我，就没有人再能救他了？

0: 我把他救了，才能摘出我身上的嫌疑。以你的能力，你有无数种办法把他送走。我可以在病房里杀了他。可是当时公安正在查我是不是在东山上拔出的萝卜带着泥，你也不希望我出事吧？你们的目标不就是水滴工程吗？现在这就很明显了，我救了纪丹阳。 得到了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比你们都有机会掌握更多的水滴工程的情况。原来如此啊！鬼桥就是鬼桥，老谋深算。哼，
1: 不是我老谋深算。
0: 哎呀，只是没想到老头子又在大陆这么多像你这样的饭桶啊！哼哼，怎么办？
2: 还是让薛郎来找我吧。薛郎是你说见就能见的？
0: 他不见我，那让我自己去跟台湾联系。
2: 开什么玩笑？你还能跟台湾联系？
0: 你不也知道这是个玩笑吗？你信不信？没有你们这帮家伙，老子照样抢头功。
1: 我回去把话给你带到，许郎见不见你，那是他的事儿。

0: 我在想这个鬼枭啊，这次关于季丹阳的整个过程，他表现得沉着冷静，出手果断，不露声色。即便出现了纰漏，也解决得举重若轻。嗯，深得我心。相比你那个壁虎，可强多了。他太急躁了，
1: 但也不难看出，鬼枭急于跟雪狼见面。
2: 您觉得他是急于抢功，还是另有所图？
0: 我告诉你，当你无法揣测一个人内心的时候，你唯一能做的就静观其变。
2: 更何况，我们还有他的软肋嘛，有软肋。
3: 我们要用他的女儿控制他。没告诉雪狼，多在这方面想想办法。哎。
0: 月霞那边怎么样？他去那边时间可不短了。
4: 月霞说，安文山对咱们的敌意很深，根本不肯合作。
5: 那些身在海外的游子啊，为什么都会心向大陆？啊？
6: 你慢点儿。
5: 我都喝完半坛了，你这一杯还没喝完啊？
6: 我不太会喝酒，多吃点菜吧，这菜好吃。哎，我想起来，咱们刚认识那会儿，我一直怀疑你，还怀疑你爸。你爸这次能心无旁骛地救治丹阳，我打心眼里感谢他，真的。
5: 别总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救人是我们的本分。怀疑也是你的工作嘛。嗯。我跟你说，我老师之前就跟我说，说潘红梅，你这个性格吧，一定要改，太得罪人了，脾气又大。我有时候也觉得，我的性格真的不好。谁说的？
6: 我就很喜欢你，我觉得你的性格是外刚内柔，有的时候还挺憨直可爱的。不是，我觉得女孩子呢，就应该像你。

0: 样，温柔如水。笑什么？
1: 我笑我们两个喝了点酒就在这互夸。其实我一喝酒就爱笑。我记得当时卫校毕业的时候，我们同学聚会喝了点酒，同学说我傻笑了一晚上。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同学都喜欢你这种性格，你这种性格才是招大家喜欢的。
1: 我也喜欢你的性格呀，丹阳、陈队长，我觉得他们都挺喜欢你的，还挺关心你的。
0: 我这性格也就是他们包容包容我，也就是你能喜欢我。我跟你说，自从你认我做姐姐，我真的特别感动，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那些话。
1: 你别这么说，红梅姐。
0: 后来一有什么事儿吧，遇到什么问题，尤其是关于你的问题，我就总是会想的特别多，也有很多话想跟你说，不知道自己想的对不对，不知道该不该问。
1: 红梅姐，你想说什么你就说吧。
0: 百惠，那我就说了，那天丹阳出事的时候，你父亲在不在东山？
1: 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怀疑我爸害了丹阳吧？
0: 没有，我是说他如果在，找他问问线索嘛。
1: 我也想他在啊，我也希望我在，我也希望你们都在，这样丹阳就不会出事了。我相信红梅姐你出手，坏人绝对跑不掉。
0: 现在专项组的同志都在排查呢，不管是那天去采药的，还有哪怕是去玩的，都会排查到，放心吧。
1: 那就好。我敬姐姐一杯。
2: 还喝呀？
1: 祝姐姐早日破案。
0: 慢点喝。

0: 人呀，是小慧吗？啊，是我爸。哎呦，你怎么跑过来了？爸，哎呀，嗯，
1: 你怎么了？这你不舒服啊？
2: 小慧，你不是这几天在厂里的医院住吗？怎么跑回来了？
0: 黄梅姐帮我请假了，我正好回来看看你。你这，你怎么还发烧了？
2: 哎呀，没事。
0: 我这出去啊，可能穿的少了，受凉了。
2: 怎么这么不会照顾自己啊？走，带你去医院。
0: 哎呀，上什么医院？爸爸是大夫，嗯，自己熬顿药都吃完了，睡一觉就好了。放心吧，
2: 行了，你这个在医院也忙了一天了，累了，去，休息啊。
0: 那你吃饭了吗？
2: 啊，不饿。
0: 什么不饿？嗯，你说我这走一天你就这样，我给你做饭去啊。
2: 哎。 不用啊，我不吃。哎，小慧，
3: 哎呀，这个，哎呀，哎，别做了。哎呀。

0: 啊！爸爸，你怎么了？
1: 没事没事，别害怕。爸爸，你受伤了。
0: 哎呀，不害怕，不害怕，爸爸在这儿啊。爸爸在这儿。哎呀，
1: 别骗我。
0: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孙爸爸，这几天怎么吃的饭？
1: 我自己烧的。哦哦，
0: 哎呀，真乖真乖，好了，不难过啊，不难过。

0: 我不喂你，哎呦呵，你喂我，放那儿，我自己吃，没那么娇气。哎，
1: 你慢点，我来。哎呦，
0: 叫你这么一搞啊，爸爸成了七老八十的人了。
1: 你说你多不会照顾自己，吃药了不吃饭，多伤胃。
0: 哼，还是女儿好啊。
1: 披着点。
0: 嗯，好。
1: 你吃过饭了？嗯，吃了。嗯，别说，还真是饿了。
0: 小慧，怎么了？有什么心事吗？
1: 爸。
0: 嗯。
1: 你腿上的枪伤，真的是当年国民党打的。
0: 爸，嗯，我最后再问你一次，那天在东山上，你真的没有看见丹阳？哦，你还在怀疑爸爸吗？我不是怀疑你，
1: 我怕你遇见他。
0: 我遇见他又怎么样呢？那遇见他你就说不清了呀，公安会查到你。查我什么呢？东山那是大家的呀，我怎么就不能去上山呢？啊，就我上山查我？哎，
1: 不吃了，休息吧，休息了，
0: 您也休息吧，爸。
1: 红梅姐今天找我吃饭了。嗯，她说公安他们在查那天每一个上东山的人，他们一定会查到霍叔叔的。霍叔叔跟我说，他看到过你，爸，你藏不住的。
0: 我藏什么呢？我藏什么呢？我怎么？哎呀，行行行，哎呀。

0: 我不会让你再受委屈了。
1: 无论怎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爸，我会一直照顾你，伺候你。不管你在哪儿，我都会给你做饭、洗衣服。我承认，我是怕，我怕是你。女儿就想听到你说一句“不是你”，这句话就这么难吗？
2: 哎，行行行行行，爸爸跟你说，不是我，行吗？哎呀，行了行了，累了一天了，快去休息吧，别折磨自己了，早点休息吧，行，去吧，嗯，
1: 早点睡，
2: 嗯。

0: 队长，是怎么了？喝酒了？我在蒋白慧。说说，想哪儿了？今天我跟他喝了一顿酒，我感觉关于东山的事情，他还有没说的话。我想很可能是在包庇他父亲。
1: 队长，今天我和丁杰在白明翰的院子里，发现了跟事发现场一样的草药。
0: 但这又能说明什么呀？毕竟白明翰治好了姬丹阳。是啊，所以我也想不明白，如果真是这样，那白明翰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2: 停车检查，请出示证件。好的，谢谢。报警。
3: 都慢着点啊，这都是精密仪器。你领导，收累啊，收累啊！扛你的这把开，慢点啊，慢点啊！
4: 赖师傅，
3: 哟，今天又是你来送货呀？听着点啊，
4: 这车可是给技术专家搭架子的，
3: 师傅，这咋这么沉啊？都是精密仪器，能不沉吗？轻拿轻放啊！
4: 好，
3: 带路，全都放库房。
4: 最近忙不忙啊？
3: 你还敢来找我？我正常送货，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实验水池销售那天晚上，外单位车辆不让进，你得帮我想想办法啊。
4: 这是规定。
3: 规定？有你李科长在，什么规定不规定的？
4: 你想死别拉上我。
3: 这个时候不要说气话啊！ 实验水池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许兰可说了啊，他明白你的意思。他说了，这是你最后一次任务。我凭什么信你？那你找芊芊说去。以后广州那边来人，你自己聊。啊，哎，小张，
5: 哎，
3: 你检查一下车啊，看一下刹车片。
5: 好嘞，师傅。
3: 怎么样？
2: 把钱和证件给我准备好，把后路给我准备好。没问题。队长，我们排查所有当天上东山的人，一共找到5个，一个采药的，2个砍柴的，还有一对情侣。采药上山的人是谁啊？是个农妇，名叫苗慧兰。
6: 队长，现在可以确定的是，白明翰当天在山上。有位砍柴的老头姓霍，他说当天看到白明翰上山了。
2: 还真是如此。时间对上了。
6: 对上了，下午3点左右，
2: 在东山的犀牛角。
6: 霍老头还不能确定。
7: 队长，白大夫来了，说有事情要交代。
8: 你都算这么半天了，算什么呢？我在算启动稳定器，我怎么算，他都装不到我们的潜艇里。但是席文坚信一定能有解决之法。我看他都快魔怔了，就帮他算算，万一是我错了也说不准呢。
7: 哼，你还有怀疑自己的时候？
8: 科学家嘛，不就是要在不断的怀疑中探讨，这样才能找到答案吗？
7: 哦。
8: 这点，咱俩是有共同语言啊。就这一点吗？
7: 只有这点。你怎么又在工作呀？跟你说多少次了，要注意休息。身体还没好呢，不知道吗？
8: 马上算完了。
7: 看见没有，人家白慧都让你休息了，那你总该休息了吧？

0: 现在出去。
1: 敬酒不吃吃罚酒，还得红梅姐逼着你。你就不能自己爱惜自己身体？
2: 哼，我可管不了他。
3: 哎，红梅姐，你昨晚还好吗？喝多了吗？
2: 哎呀，我发现你这酒量……
0: 等等，喝多？你们俩，我这住着院呢，你们俩背着我就出去改善伙食，还喝酒？
2: 怎么，我们俩干什么都得先跟你汇报？
1: 行了，等你出院了，我给你做个饭，再给你打酒，行了吧？吃呀。
0: 这还差不多。
4: 红梅，

0: 怎么了，童斌？白大夫来了，队长让你赶紧回去。白明翰。哦，这么说的话，丹阳出事的时候，您就在东山。
1: 对，我就在东山。
0: 在犀牛角。不，老牛背，
1: 隔着两个山头呢。白大夫。嗯。
0: 恕我直言。
1: 嗯。 您为什么会来跟我们汇报这件事？而且是现在才来汇报。哎呀，说起来我都很后悔呢。你看看你们这三番五次的来找我，怀疑我。我们家小慧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呢，心里她为我着急呀。这两天她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唉，其实都怪我，我把这个事情搞复杂了。事情是很简单的。 因为一开始呢，我怕说出来以后啊，怕无事生非，引火上身呢。毕竟，咱们这个事情牵涉到专家，我怕说不好了，会影响我们家小慧这个前途啊，就想把这事儿压着吧。哪想到这越抹越黑呀，搞得我自己还挺紧张，心理压力挺大。后来一想，长痛不如短痛，所以这不就来了。
2: 白大夫，
1: 嗯，在东山那天您有没有看到其他的采药人？其他的，这个我没太在意的。
0: 我记得您之前跟我说过，采药一般您在上午10点之前，为什么这次是下午去？
1: 啊，甭管，我用的药啊，它是采药的时间呢，一般都是在午前，而且呢不能去根的。但是我这次采的这不是何首乌吗？何首乌就是根入药了，那就无所谓了，什么时间都行了。
0: 你看看，这还挺有收获的。嗯。哎呦，当时丹阳出事的地方，好像有一种草药。我看您家院子里也有啊。
1: 哦，那是季专家出事前别人卖给我的，是一个村妇。另外，
0: 想再跟您打听个事儿。
1: 嗯。
0: 前些天您去过前进巷。
1: 当时还有人喊着火了，您还有没有印象？着火了！有，是，我记得挺清楚的。当时我在那儿呢，听到有人喊救火，我当时一看，我还想跑过去帮忙救火呢，后来一想，自己这腿脚算了，别给添乱了。
0: 当时您去那里是干嘛呢？我是出诊给人看病。啊，
1: 那请问您一下，患者的姓名？
0: 患者是傅希友，我的一个老病号了。
1: 白大夫，请您相信我们，我们呢不会轻易的怀疑任何人。当然了，非常感谢您救了季丹阳，白慧这边呢我们也会跟他谈一谈，让他放下这个心中的包袱，不要有什么太多顾虑。
2: 好啊，好啊，谢谢，这给你们添麻烦。
0: 感谢白大夫，把伞拿着吧。
3: 不用。慢点，白大夫。我们这刚查到东山，他就来找我们，你不觉得很蹊跷吗？
0: 队长，这让我想起来，上次张阿水受伤，也是他瞒不住了，所以才来报案。 我怀疑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有掌握到的线索。
3: 可这又怎么解释？他先杀人后救人，难道他就不怕丹阳醒来，说出什么对他不利的信息？这里的逻辑关系啊，的确让。

0: 我还以为你请白慧吃饭是姐妹情深，原来是为了借机调查人家白明翰啊！你这么做，也太伤害你们姐妹情了吧？你懂什么？越是在这个时候，我才越应该了解他的想法。只有知道他怎么想的，我才能知道怎么才能保护他，帮他排除嫌疑。
1: 可毕竟你们俩是好姐妹啊！
2: 所以我才要保护他。现在白大夫身上疑点这么多，也不知道会对白慧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得，你总能说出理来。因为我说的本来就有道理。
1: 你这是偷换概念，强词夺理。
0: 谁偷换概念？谁强词夺理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吗？凡事要在怀疑当中才能寻找真相，对吧？不怀疑怎么找真相？你说的。
1: 我累了。
3: 以后啊，你怎么那么馋？中午吃多了。哎，老姜，这幅画是怎么到组委会的？
4: 邮寄，只有收件地址，没有寄件地址。
3: 这个贾周俊，又想隐藏在背后，又想炫耀自己的才华。这个人很自负啊，老姜，你觉得这幅画画的怎么样？
4: 画的很不错。
5: 跟作品汇编里收录的那幅画一样，结构上都有问题。这幅画的问题就在于这棵树，它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棵树挡住后面的窗户呢？窗户，这场景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啊？
3: 我想起来了，当时我们在执行任务抓特务的时候，他们窃听的地方就在这个楼里头。
6: 这更能说明此人就是特务了。
3: 这是在挑衅，太猖狂了。这幅画能反映出画者的什么心态呢？这个不好说，但是我感觉这幅画太阴暗了，色彩反映出作者的心理阴暗，
4: 还敢用周俊的名字参赛。可见这个贾周俊，就像郭局说的那样，很自负。
3: 老姜，以前找的那两个画画的老师郝东阳和赖长青得继续查。
4: 是，
6: 还有，全市跟美术有关的单位和人都要查。
7: 是，
8: 局长，画展还要开吗？
6: 他敢来，我们就敢办。不过这幅画你要拿去参加展览，满足他的虚荣心。
7: 是。

0: 把他交给老姜。是。喂。什么？贺习文专家失踪了！我命令，立刻封锁消息，封锁所有的汽车站、火车站，还有公路。市局联合专项组全力破案，我亲自来督办。
1: 为什么贺专家要出城？
2: 报告局长，贺专家突然说起有一名专家要去成都开会，会在龙门站转车停留一小时，所以贺专家就急着去火车站跟他会面了。
1: 东升，你说说案子吧。
2: 是，我们专项组接到贺专家出城消息的时候，第一时间通知了常保卫科与司机小郝一起去往火车站。因为赶时间，所以我们走的是茶坪山小路，没想到车爆胎了。修车的时候呢？ 贺专家在那里看风景，然后人就不见了。得到消息之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发现这些是贺专家遗留的物品。通过现场勘查可以判断，贺专家是被拖拽离开的。至于他没有发声，很有可能是当时处于昏迷状态。他下的嫌疑也可以判断，嫌疑人为男性。

0: 为什么是保卫科的人陪同？我们专项组的同志当时手头工作比较多，所以局长，是我安排不当，请求处分。如果贺专家出场是临时起意，那绑匪怎么知道的？不仅知道他出场的时间，知道他的路径，还知道车会抛锚。
1: 而且车胎是被钉子扎破的，所以一定是有事先准备的。
2: 最让人想不透的地方是，那一片荒山野岭，他怎么能早一步比汽车先到？
0: 计算时间，从贺专家报备到出事也就40多分钟。他们反应太快，问题肯定是出现在厂里了，有人泄露了贺专家的行踪。有没有封锁消息？
2: 封锁了，只是贺专家是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时间上。 我们封锁不了太久。
0: 这件事情一旦在灵武所传开，会打击我们的士气，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命令，必须要在24小时之内救出贺专家。
3: 是。

0: 经过调查，贺专家去火车站的时候，跟纪丹阳说过，跟牛师傅也说过，也跟楚工打过招呼。厂办的陆秘书也知道。算下来，除了我们专项组以外，大概有21人，这还不包括他们有没有跟其他人说过。
1: 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出过场？
0: 报告，张局，这些人都没有出场记录。
1: 那他们有没有给谁打过电话？报告老师，已经调查过了，往厂外打的电话一共有17个，这其中都是从机关、从办公室打出去的。

0: 喂，专项组，
1: 找山东生，说是贺正阳的事。
0: 我是陈队长，你是谁？
2: 我是谁不重要。我说我是周军，你信吗？
0: 你是那个假周军。说吧，人是不是在你手上？
2: 不然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呢？
0: 我要听到贺专家的声音。
2: 你们是不是脑袋做了手术扭到屁股上去了？
0: 我还能带着人出来上街给你打电话吗？那你也得证明你手上有筹码，才有的跟我谈。你们
1: 那儿都找不到人了，还要管我要证明？好，我告诉你，厂东边，
3: 贺厂房子底下自己去找，
1: 小心有炸弹。
0: 是，
3: 李杰。
4: 是。
1: 李光明。 非常时期，全场都要加强戒备，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把那个专家看好了啊！
5: 明白了。

0: 知道贺专家出厂的人，之前给场外打电话的人，我判断，应该是同一个人。把这个人找出来。
1: 是。
0: 老师，已经查到了，电话来自于西马路的一个商铺，是道街的电话线。这个贾周俊又绑架贺专家，又参加画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
2: 目的是。

0: 什么？现在还不清楚，要看东升他们能带回什么东西来了。不过这个电话至少能证明一点，贺专家目前暂时是安全的。
1: 就这里，警戒，小心，我去那边。警戒，哎，你看，陈队长亲启。
2: 若想救出贺专家平安无事，立刻停止大水池的建设，交出祭丹营的笔记本，时间地址再行通知。
3: 敌人怎么会知道水滴工程进行到这一步了？
2: 我也在猜测，是不是我们场内有什么内鬼？
4: 电话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5: 贾周俊是通过倒接商铺电话打来的，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所以没有目击证人。而且这个特务有备而来。 我们在电话接线箱里面没有采集到任何指纹，
0: 那看来我们只能从这张照片里来找线索了。
1: 是。

0: 有没有人？有没有人？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出来！出来！救命啊！来人！
1: 通过这个窗户透进来的阳光可以分析，这里应该不是阴暗的地下室，而且贺专家并没有被堵住嘴，他们不怕他大喊大叫，这证明这附近没有人，所以推断，极有可能是在郊外或者是乡村。
2: 这是什么？
3: 哦，这个我熟，米斗，两米的工具。小时候家里穷，跟我爹给地主家交过租子。
2: 这都是大斗进、小斗出，这一般只有在粮仓、米站、地主家才会必备这些工具。你看这上面，这用篆书写的“吉祥如意”，这一定是地主家用过的。
4: 这就证明了这个地方肯定是不在城里，而是在乡下的某个米仓。
5: 你们看，这个狮子头后面有一根木棍，这应该不是农具吧？
6: 虽然陈旧，但看着挺别致的。
1: 它叫劳伦迪斯，是来自国外的一款非常昂贵的大摆钟。解放前呢，我在武汉工作的时候，在一个银行家的别墅里见过，都叫它狮子钟。像这样罕见的物件，在卢门应该没几件。你们注意到这个影子没有？窗栅栏外面还有树枝呢。
3: 队长，这米仓呢，我知道，这个窗户不会太大，它毕竟要防一些耗子、麻雀什么的，还得防盗，只要能通风就行。
2: 队长，你看，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光线和影子的角度来推算出拍照的时间呢？
6: 司机说，他们发现贺专家走失的时间是在下午的2:40。那么，我们就可以缩小时间的范围，然后再来推算出事发地点和这个屋子之间的距离。
1: 现在可以确定的只有光线的角度、房间的大小、窗户的大小，还有透光度的不同。
3: 一般这种米仓的窗户有多大？
1: 大概40公分见方。
6: 那我觉得还是得查看一下当地的米仓才好确定。
5: 先按这个算，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下午2:40这个关键的时间点，由他再去做推算，然后找到当时这个时间点的光照去做对比。这个方法是可以的，我们根据卢门的经纬度，大概的可以估计出拍照的时间了。同志们，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立刻行动！
7: 是。
8: 你是谁？为什么要绑架我？为什么要绑架我？你是个专家，又是个读书人，我不想让你难堪。你现在把你们研究的那些数据进展，包括实验水池，都跟我说一说。你绑架我就是为了这个？你休想！
7: 何专家，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

15 hours.

0: 何正娘，你别忘了，我既然能绑了你，我也能把你杀了。你说我要是用刀，在你这个脸上划上两刀，你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啊！呀！啊！
1: 你就算杀了我，也别想得到任何数据。
2: 我。
3: 怎么了？死盘羊嘴还挺硬，咬了我一口。他要实在不说的话，杀了他。他的计划是没有达到的。
0: 让我能查到周俊，就离查到我不远了。实验水池是咱们最后的机会，这次要鱼死网破。
4: 老师，我们参考本地米仓窗户的设计，根据光影计算出拍照时间，约为下午3点10分到3点40之间。这个范围我们考虑到了误差区间。那他们是以什么交通工具把人转移走的呢？以40分钟正常的速度来计算，如果是人力车的话，隐匿地点不会超过出事地点的方圆3公里。那如果是汽车的话，可能就是3到10公里。
5: 那我们就以这个范围为界吧，排查所有从出事地点出来的车辆，重点是要到郊区跟农村找。是。这张图片是在图书馆找到的，还真让老师说着了，就是这样的装扮。你说老师也真厉害啊，就见过一次，还这么多年了。嗯。
4: 这就是我们需要向老师学习的地方，心细如发。你说，卢门居然有地方放着这么昂贵的钟表？哎，队长，这么昂贵的表总得有地方维护吧？总得有地方有购买的渠道吧？这是不是一个思路？亨
0: 德利银行。
4: 什么？
0: 解放前的卢门只有这一家洋行在经营钟表生意。

0: 你是谁？你目前的处境，就别关心我的身份了。你不能这样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我是可怜你，把东西吃了，我们姐妹俩好好说说话怎么样？
1: 你要是可怜我，现在就放了我。
0: 我要是放了你啊，我们这几个人都得吃枪子，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不会为难你的，相信我。
1: 有本事你就杀了我，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
0: 你要是一直这样强硬下去，真的会死在这儿。

0: 看来他还是软硬不吃啊！玉虎，你这次行事实在是太莽撞了。
1: 再不行动，难道要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实验水池搞起来啊？这个贺专家身份很重要，这是个大案件，公安肯定会一查到底。小心出事！我听说仪器厂那边贴了告示，说贺专家出差了。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找到这儿。 你们自己看着办。
2: 那这个女专家可就留不住了。
3: 看来他们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得让全场上下看看他们怎么撒谎，让他们等到收尸吧。

0: 报告局长，知道贺专家出厂并打过外线电话，一共有四人，分别是陆成、夏院长、车队队长，还有李光明。他们怎么说的？陆成是打给财政局询问拨款的事儿，夏院长是打给市医院要进一种特效药，车队队长是打给市运输队请求他们协助给工地配送物资，李光明是打给供电局。
1: 李光明给供电局打什么电话？
0: 李科长现在在工地忙上忙下的，说是要。 供电局保证晚上加班时候的电力供应。那车队长呢？哦，是这样，咱给工地配的大卡车一共有6辆，偏偏坏了1辆。建设要用的高标水泥今天要全都拉到工地，撤不够用，
1: 所以就给市运输队打电话，
0: 征调了2辆，
1: 还给了特批手续，要求他们派最靠谱的师傅协助配送。
2: 那通知工地，所有的进出车辆必须严格的检查。
0: 是。

0: 来，慢点，陈师傅。哎，小心！来，
1: 局长，陈师傅到了。我来，谢谢。陈师傅，慢点啊。来，您坐。哎，您客气。局长。
2: 据亨德利洋行的老伙计说，当年购买狮子中的是本地的大户利家。陈师傅当年就在利家做事。
1: 是的，是的，你们好。可惜我现在看不见了。不过你们想问什么，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如实汇报。我记得利家在48年举家从卢门搬到了南阳。啊，是的，是的。当年利老爷子可能是得罪了国民党的大官儿。 不得已，变卖了产业，就举家搬走了。怎么说呢？那会儿啊，老爷子也算是个大善人吧，可惜了。
0: 那您知道狮子钟在哪儿吗？
1: 狮子钟又大又沉，当年厉家想搬走也不那么容易，就把它暂时存放在位于苏梁村的米仓那边。

0: 可钱脚厉家的人刚走啊，臭脚，那米仓啊就让人洗劫一空了。
1: 陈师傅，您刚才说苏良村的米仓，具体您还记得在什么位置吗？
0: 那会儿啊，苏良村有厉家300亩地，厉老爷子呢为了方便农户嚼禾粮，就叫人呢就近在山脚下盖了个米仓。哎呀，这么多年了，估计多半也废弃了。 这位置嘛，也不知道我记得对不对。你们从苏良村的村口，沿着田间的小路一直走，快到山脚下，要是看见一棵大榆树，那就到了。那米仓啊，就在那大榆树附近。
1: 好，谢谢您了，陈师傅，送一下吧。
0: 没事没事，
1: 谢谢您。
2: 喂，下午2点整啊，西泸河河滩，带上我要的东西，不见不散。局长，你看，我们刚确定苏良村，他现在让我们去西泸河。 这两个距离实在太远了，
1: 一南一北，距离不近，显然他是故意要干扰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将计就计吧。红梅，
3: 到，
1: 你带人去苏良村。
3: 是。
1: 东升，你跟统斌去赴约，迷惑他们，给红梅争取时间，立刻行动。
4: 是。

0: 红梅，这市局的支援到底什么时候能到啊？
1: 没时间了，丁姐，我们分头行动，我去前面看看，你往后走。
2: 好，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你也是。
3: 好好守着啊！
4: 是。

0: 我们那个是市运输队的来送水泥，这个是送活单，还有特许通行介绍信。
1: 我们刚接到通知，场外车辆不得入内，把车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不是，我们是特许通行介绍信还不行啊？
1: 不行，我们是执行命令，把车停到一边，别堵路。
0: 那我这货卸哪儿去啊？卸外边去啊？
1: 停到一边，就地卸货。

0: 来，我们拿着，给我。
1: 怎么样？有发现吗？
2: 没有，这荒山野岭的，他钓我们玩呢。
1: 他就算把我们钓到天边，我们也得跟他周旋到底，给红梅争取更多的时间。走。

0: 队长，放弃水滴工程，不然贺专家不会是最后一个死去的人。
1: 还真让我们给猜着了，这个假周俊根本没打算交换人质。
2: 这个时间，红梅他们也差不多成功了，你马上回去给张局汇报，我去工地看看。
1: 队长现在去工地干什么？有李光明在呢。
2: 我不去工地看一眼。
1: 我放心，走。

0: 贺专家是你吗？
1: 我在里面，后面。
0: 你别着急，我现在来救你。

0: 我刚才真的以为我要死在这儿，对不起，是我们来晚了。你放心，现在已经安全了，这里交给我们，你先回去。 小张，搜号专家回场。
1: 是。

0: 冯北，还好这个大摆钟还在，可帮了咱们大忙。还有这个米斗，只可惜还是让特务给跑了。
1: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好在这次贺专家没事儿。贺专家，这次真是让你受委屈了，也谢谢你能告诉我们这一切。
0: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当时我真的都绝望了，没想到是你把我救出来。现在想想，也还是后怕。还好我们能及时赶到。你放心，以后专项组一定会加强对专家组所有人的保护。啊，另外这件事情目前厂里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还希望你能替我们保守秘密。
1: 放心吧，
0: 谢谢。快回去休息吧。
2: 嗯，
3: 丁姐，送一下。
2: 是，贺专家。
4: 老师，通过贺希文刚才的描述，房间里当时有两个人，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除了那个假周俊，另一个我们一无所知。
5: 有没有可能是雪狼？
4: 不好判断。贺希文虽然已经救出来了，但是案子是不能结的。那个透露消息的内鬼，还有那两个特务，我们一定要挖出来。
6: 是。
7: 贺专家回来了，可惜你谋划的一切，最后还不是竹篮打水。他们是怎么找到那儿的？
8: 钟摆，
7: 钟摆也是线索。
8: 你也未免太小看专项组的本事了，你就是太自负。无所谓，反正雪狼的目标是实验水池，后面的事儿。
7: 你咱们还得商量商量。商量？我给了你贺希文的出场信息，带你去工地。这些所有的事情都不经查，他们很快就会查到我身上。除了事儿我扛着，你要做的就是配合我。实验水池的事儿办完之后，你就可以马上离开鲁门，马上走，找你的芊芊去。

接省公安厅罗主任，罗主任，我是张岩。调查李光明的事要尽快，最好在05所实验水池浇筑之前给我结果。好。另外啊，也是想借这个油画展出期间啊，向咱们市民推荐一些美术方面的。

0: 这幅画我觉得画得很有水平，这幅景物算是把光线吃透了，笔法特别。对，用了拉笔，坚挺的线条，物体边缘凌厉。这是以刀代笔，是用窄刀将调校好的颜色用刀的一侧将颜色在画面上拉出来。
1: 讨教一下，这是如何看得出来用的是窄刀啊？
0: 宽刀画不出这种效果。
1: 你看这里的刀痕，有很强的塑造感，
2: 但它的构图很奇怪，这棵树多余了。
1: 两位果然是行家呀。这幅画的作者周俊，你们认识吗？
0: 没听说过。
3: 不认识。
1: 那咱们市里或者是省里，还有没有人擅长这种画法呀？
2: 哎，您见多识广，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不太清楚。
1: 谢谢啊。
4: 什么叫较真儿啊？你看看这个图纸上，这数据都是你标的，这个东西就是每根头发分八瓣，一丝一毫都不能差，回去重做。红
5: 梅，你看，这里马上要建成咱们中国第一个实验水池了。
6: 你啊，等建好了再跟我显摆。
4: 这回好大呀，要不咱们回去吧？
5: 别呀，我才刚来，还想到处看看呢。
6: 那你把口罩戴上。
7: 戴上口罩啊！哟，
6: 季专家，不是不，什么风把你给吹了？
7: 牛师傅，怎么样？好利索了？我这一到工地上，感觉都好一半了。
6: 是吧？
7: 哎，您带我去看看。
6: 走走走走走，我来吹，我来吹。
7: 那您慢点，小心着点儿。
6: 放心吧。
7: 谢谢您。
6: 走。
7: 季专家，
6: 哎，
7: 我这眼光没错吧？嘿嘿嘿。
4: 那天我就说你得是个专家，结果你这一出事儿，厂子里都传开了，你果然是个专家，
8: 年纪轻轻，前途无量。
1: 真正的专家啊，是主工他们，我在专家组啊，最多也就算个计算机。
8: 啥机器？哎，
4: 季专家，
8: 季专家，
1: 你好。
8: 没想到他在工人里面还挺受欢迎的，这人人都认识他呀。对我们也不是好事。红梅姐，你太紧张了。
6: 毕竟这是厂内嘛，你看看这热火朝天的，这不就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该有的样子吗？对。吴瑞，你等会儿，过来。哎，
9: 师傅，
6: 图纸呢？
9: 季专家好。
6: 哎，你好。就这个牵引架这块，你们不是有那个回旋实验的要求吗？要想保证强度跟速度，这普通的钢架子肯定不行。
9: 那牛师傅，您的意思呢？
6: 以我的经验，得用合金钢。这合金钢固然好，但是周期会变长，再就是你们的工作强度会加大。哎呀，那算什么呀？是不是？要做就要做到最好。我们一定加班加点，快马加鞭，嘿嘿，把工期给赶上。
9: 好。
6: 哎，好，好，好。
9: 季专家，你再看看啊。
6: 您先忙。
9: 再把这图纸看一下。
6: 好。
10: 季专家，您来了，
9: 杨师傅，
6: 您要的结构件您给长长眼。那个是吗？啊，对对对，
9: 好嘞。
6: 哎，
9: 戴阳，过去。哎，戴阳，戴阳，
6: 你行不行啊？
4: 啊，
9: 这个简单，再往里凿3公分。
6: 您这么一说，我就全明白了。我再去检查检查。
9: 哎，好嘞，哎，谢谢。
4: 真怕他摔倒了。 一道工地他就精神，这就是精神的力量，所以咱得相信。哎，
1: 快过去吧！哎，别硬撑啊！能行吗？你快坐下。
9: 呀，我能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了。
4: 你是不是还想跑两步啊？
9: 行啊。
4: 哎，
1: 你别闹了，行不行？让人省点心，快坐下。
11: 快把它拿远点吧，这被子不想看见你。
12: 报告主任，李光明已经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只是目前还没有交给壁虎。
11: 一个李光明也敢跟我们谈条件？
12: 他是着急离开大陆，要去香港见他的老情人。
11: 妄语虚合。

0: 这是国外的实验水池，还有潜艇，都是从这一步开始。水滴工程现在进展神速，接下来他们也要做这样的模拟实验，所以绝不能让他们见成，懂吗？
1: 水狼已经做了周全安排，
2: 打算在关键时刻让水池建设出现问题，从而中断水滴工程。
1: 说具体的，
2: 我们已经打探到。
3: 修建实验水池极其困难，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雪狼的计划就在于此。我接了啊，重症啊，可以了，赶紧跳工作了。哎，
4: 看看，光荣榜，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照片挂墙上。哎，百惠，你是我好看不好看？全护士站你最好看，赶紧工作吧。
5: 一会儿还得给丹阳办理出院手续呢。这个白慧被专家组问来问去，技专家差点残废了，他还能拿先进，真是没道理。我倒是要看看，他还能风光多久。你们两个。
6: 恭喜季专家啊！慢点，
7: 终于可以自己宿舍了，自由喽！
8: 哪儿不自由了你？
6: 这12天啊，也不知道是谁，没白天没黑夜的，天天盯着，感觉自己像笼子里的鸟一样。哼，
8: 医院是笼子，宿舍就是。
7: 那不一样，病房不能展翅高飞，宿舍可以自由翱翔。
8: 哎，丹阳，我喜欢你这个形容。 专家就是不一样啊，红梅姐。丹阳回来了，
7: 喜欢。
8: 你们都在，贺专家，我听说你回来了，就过来看看你，感觉怎么样？
6: 感觉要翱翔。
8: 什么？
7: 他说病房是鸟笼子，在这儿才能翱翔高飞，
6: 也不怕撞着墙。
5: 你懂什么呀？我这是一种心态，一种形容。
8: 飞飞飞啊，千万别掉下来。
7: 你们先聊着，我还得回去给楚工煎药呢。嗯，
8: 丹阳，记得吃药啊。嗯。丹阳，施工现场已经准备好了，楚工已经同意你的设计方案，你想怎么干？我的想法是，
6: 为了保证它的抗压性和完整性，我们必须要一次性浇筑成功。
8: 一次浇筑成功？简单的来说，就是一次成型。
7: 这么大的工程量，一次成型能行吗？
8: 必须行。
7: 如果分两次的话，它就不能成为一个整体，这样它的耐压性就会差很多。
6: 行，你这么说他也不懂。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要冻住一块冰，你不能先冻住这边，再冻住那一边，明白了吗？
8: 这是一回事吗？
7: 它
8: 的意思是对了，但是材料不同。
7: 那动静可大了，估计整个炉门的搅拌机都要调过来。
8: 嗯，这么大中药味儿，
7: 白慧，这事你也做啊？陆秘书，
8: 这是给楚工治疗风湿的药。难怪楚工最近神清气爽，原来这秘方在你这儿啊。陆秘书
5: 有什么事吗？
7: 哦，我来找夏院长，他不在。这事跟你说也一样，眼下有个特别适合你的工作，你要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8: 到底什么事儿？
7: 实验水池要成立一个临时医疗小组，要挑出几个精兵强将。
9: 我第一个推荐的就是你。
10: 这事还是等领导定夺吧，我要去给楚工送药了。哎，白慧，
9: 哎，停车！怎么了，师傅？师傅？师傅？啊，没事。
11: 看错人了，走吧。实验水池需要一次性浇筑，别的我不懂，我就听懂了一个词：重要，极为重要。水滴工程一切实验都以水池实验数据作为基础，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这次施工的重要。

0: 一定要严防敌特破坏。丁杰、光明，明天早上你们从厂门口到工地，沿途一定要进行检查，一定要确保电力供应的安全。
1: 是。
2: 画展开幕这两天，我们对到场人员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这个贾朱俊还真是沉得住气啊！
0: 他敢来参加，我倒是挺惊讶的。画家们怎么说的？
2: 我跟现场的画家。 还有一些油画爱好者沟通过，他们说这个贾朱俊的作品的画法呀很独特，很少见。后来我又请教了省美术学院的严平老师，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重要的讯息，他说解放前不久有一个人向他问过油画的画法，就是这个贾朱俊的画法。严平老师说，这个人叫赖长青。
0: 赖长青，真是那位中学老师啊。
3: 那么，学校和教育局那边。
4: 没有什么线索，这个人48年就不干老师了，这些年毫无线索。那你刚才说向那位美术老师请教是哪一年？
3: 解放前不久，49年。
0: 老姜，你让这位老师好好回忆回忆，
3: 那时候这个赖长青到底在干什么？
5: 是，
4: 报告，
3: 局长，这是省厅送来的紧急文件。
0: 嗯。
3: 光明，奉命。到，今晚你就带市局配合人员入驻工地，早做排查，早防范。
4: 是，
3: 行动。
4: 是。
6: 队长，
4: 留下我，是不是有更重要的任务？
6: 明天你带人在工地，负责保护专家组的安全。
4: 就这个？
6: 怎么，嫌少啊？ 来，给你看个东西。啊，看看，能不能看出什么线索来？
4: 贾周军的画。
6: 哈，一眼就看出来了。
4: 真是啊，哪来的？
6: 老师给他准备了一个画展，这是他的参赛作品。
4: 他真敢来？
7: 喂，专项组，局长。是。什么？是，明白。好，我现在宣布一件事：明天实验水池要一次性浇筑，厂办要求我们医院在那儿建一个临时医疗站。我宣布，白慧和洛珊珊参加这次会战，明天早上8点集合，别迟到啊。
6: 留在医院的护士们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听清楚了吗？
4: 听清楚了。
6: 好，散会吧。老师调查李光明有结果了。他54年退伍，55年的时候在省公安学校学习，期间与一个叫叶芊芊的女人交往甚密，而这个女的之后去香港探亲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4: 如果李光明真的有问题，那一定跟这个女人有关。
8: 今晚你和丁杰一起带人去李光明家仔细巡查一下，我担心明天他会动手脚，你去通知李光明，让他今天晚上加个班。
9: 是。
8: 李科长，我建议啊，明天咱们早上6点就出发，先去电厂，沿着电路呢，咱们再到工地。也就一个多小时左右，如果中间发现什么问题，咱们还能及时解决。
9: 嗯。
8: 还有就是每个点位一定要派人值守。
4: 直到这个水池浇筑成功，我
8: 看可以。那我们明天多派点人守过去。
9: 好，
8: 光
4: 明啊，正找你呢。队长说了，晚上得辛苦你加个班。
9: 那没问题，什么事儿啊？
4: 啊，拖曳设备的固定栓需要运到工地去，队长呢决定让你压个车。
8: 压车？
4: 对，他说你负责，他才放心。
8: 那行，李科长，那你准备一下，我们啊去协调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见。
9: 嗯，好嘞。

0: 这些照片，还有所有的信件，都被李光明完好无损地藏在他房间的镜子后面。他宁可冒着会被发现的风险，也不愿意销毁。这就足以说明，这个女人在他心里的重要性。
1: 这颗钉子终于被我们发现了。
0: 她就是叶芊芊，
2: 在香港追杀我和季丹阳的，就是她。
0: 看来我们的怀疑都是对的，安插在我们厂里的特务就是李光明。过去的一切谜团总算可以解开了。
2: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李唐的爆炸案，张阿水的车就是他放进来的。而且季丹阳房间内的威胁信也是他放的。但是根据窃听的内容判断，窃听的人却不止他一个，而且张阿水被杀，也不可能他一个人完成。
0: 你说的没错，他一定有同谋，壁虎或者是雪狼。
2: 队长，要不要立刻实施抓捕？
0: 喂，专项组，什么？来卢门，好。明天浇筑施工的这桌菜的客人呢，都到齐了。念托托下火车了。
2: 看来明天他们有大动作。
0: 你去抓人，记住，我要人赃并获。
2: 是。
0: 哎，丁姐，你回来正好。布控李光明，如果他有异动，立刻逮捕。小心，他有枪。
3: 谁？李科长。

0: 哎，这不是老孙吗？这么晚去哪儿啊？
1: 你认错人了，我不姓孙，
2: 怎么会认错人呢？
1: 我真不姓孙。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陪伴、探索、创造，与童年对话，让成长发生。
2: 你为什么要学跳绳？
3: 强健体魄。
1: 潮童天下，见证中国孩子的无限可能。一方戏台承载聚散，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1: 一曲秦腔唱尽悲欢，
5: 你太厉害了，知道吗？
1: 历经半世风雨，
6: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
1: 忠诚主角，不负热爱，张嘉译、刘浩存、秦海璐，东方卫视主角正在热播。

0: 陆大友，广州人，35岁，人赃并获。说吧，白龙门是跟谁传递情报的？
1: 公安同志，我就是收了他们的钱，给他们跑个腿儿。我不是特务，
2: 你们就饶了我吧。啊！
0: 来，回头看墙上那几个大字了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赶紧把你知道的情况都交代出来。
3: 特务居然拿到了实验水池的设计图纸，如果这次交接成功的话，那么这张图纸以后就会出现在寇雪松的办公桌上了。
4: 这么看来，只有李光明才有窃取这张图纸的便利。
5: 老师，是我的错，没抓到他。
3: 李光明在省公安学校学习的时候成绩就非常出众，反侦查能力也非常强，我已经派郭局去追捕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天亮以后的浇筑施工，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浇筑成功。
5: 是。
0: 照片上那个人认识吗？
1: 就是这个人拿走了我的包。
0: 你都给了他情不情报？
1: 一封信。
0: 是这个吗？
1: 哦，对对对，就是这个信封，上面就是一个签字。
0: 都是什么内容？
1: 我这上哪知道去啊，我也不能拆人家信呢。公安同志，我真的全都交代了，我就是把他们传递的东西交接一下，我这真不敢做破坏国家破坏政府的事儿啊。
0: 你都把情报传递给敌人了，
6: 还没破坏国家破坏政府啊？
1: 我后悔呀，我就是图他们几个钱儿。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敢了。
0: 还有广州那边是谁给的你情报啊？说。

0: 怎么进来的？
1: 你后窗的栅栏有两根是活的。
0: 行了，李科长，我自己留着跑路的都被你发现了。你这个点儿，你应该跟广州来的人接头过了吧？你大半夜的跑我这儿来，有事啊？
2: 我暴露了。

0: 是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你暴露了。我说过，他们一直在怀疑我。你们为什么一次一次的拉我下水？
1: 青青给你的信你收到没有啊？你按那上面说的做了。明天上午10点钟，完成任务。雪狼都已经计划好了。你完成任务之后，给你个地址，你到了那边，有人带你去香港。
0: 该做的我都做完了，不会耽误雪狼的事，给我钱和证件，我要马上去香港。你明天的事还没做呢，
1: 你还让我做什么？你要不兑现承诺，我现在就杀了你！
0: 你杀了我，你也活不了。
1: 我是保卫科科长，杀了你也是将功赎罪。
0: 你就一天都等不了了吗？
1: 等着你们陷我杀驴。
0: 还是杀人灭口。我说得很清楚，我已经暴露了。你别动我的话！
1: 不是咱们有事说事，你砸我的话干什么？坐下。心疼了。
0: 你们怎么不心疼心疼我？我好好的保卫科科长不当，跟你们这样的人混在一起，我要马上去香港，你别逼我开枪。你完不成任务，你去香港有什么用啊？没人拉你下水，你光明，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自己，还有你那个芊芊。
1: 她是被逼迫的，等我到了香港，我一定会带她走。
0: 叶芊芊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她是特务。
1: 是大特务，不可能。我认识的芊芊单纯、善良。你看，
0: 算了吧，李光明，我们都是双面人。你就像出了这个房间，没有人知道我会画油画。你说他是好人，他是好人，他能让你做那些事啊？
1: 你不准污蔑他。
0: 这把刀就是用来杀张阿水的吧？如果我用这把刀毁了你的画，你会不会很难受啊？
1: 李光明，你把刀放下，咱们有话好好说。你还真是个画痴啊！这幅画对你有多重要，芊芊对我就有多重要。我不管她现在什么样，什么身份，在我心里。
0: 他永远定格在我们相识的那一天。我坚持到现在，只有这么一个信念：给我钱、证件，不然我现在就毁了他。
2: 李光明，李光明，
0: 你把刀放下，我跟你说实话。我求你了，把刀放下。 我坦白的跟你讲。
2: 什么都没有，你们果然在骗我！哎，李光明，李光明，李光明，他们会骗你，我不会骗你，我不会骗你。你听我说，咱们都是活在阴影里的人，咱们俩不熟，但是我理解你。干咱们这个行当的，没有什么好下场。你看看张阿水。 挣扎了半天，还不是照样被灭口。其实我挺羡慕你的，你有芊芊，你能为她做那么多。而我呢，我们当初的信仰在生死面前算个狗屁呀！我也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你要是相信我，明天上午10点，你去东山关帝庙。什么意思？10点钟。 施工教主，公安力量都会集中在工地。你到了关帝庙，在石像的脚后面，有我放的东西，是钱和证件，那是我留给我自己的。我也想跑，可是我没完成任务，我即便跑出去了，他们也不会放过我。东西送你了，你换张照片就能用了。

0: 今天厂区工地的用电能不能保证？
1: 放心，我们领导千叮咛万嘱咐，配电室、电容器室和变压器室，我们都检查过了，没有一点问题。
0: 好，一定要派人值班。
1: 明白。

0: 白大夫出他的挺早啊。哎呦，我听说仪器厂那边今天水势浇筑，
1: 无利不起早。
0: 我估计你们又打歪主意了吧？打不打什么歪主意的跟你也没关系。当下你有一个新的任务，听好了，一会儿10点钟，你去趟关帝庙，把李光明干掉。不管你有什么方法，这一次一定要干得干净利索。
1: 抓人灭口，拿我当枪使，把公安的注意力都吸引到我这儿来。哎，你们成了这么下作的手段，还会点什么呢？看来你们还是不太了解我。我呀，从跟了徐文正第一天起，不管干什么活，只要是沾血的。
0: 我是绝对不会干的。咱们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你就说干还是不干？
1: 干不了，道不同，不相为谋。这是雪狼对你最后的考验，我相信。
0: 你不会让他失望的。别一天雪狼，雪狼，你见过雪狼吗？都是单线联系，拿他吓唬我。他怎么不亲自来找我？行，反正话我已经带到了，干不干你自己考虑清楚。哎，对了，这个呢，是送给你的一个小礼物吧，收好啊。好啊，好。
2: 韩厂长他们已经到了，是吧？那就好，咱们10点钟开始会战。
3: 好好。
4: 主公，
2: 这是什么？
4: 白护士今天也去工地，说是现场医护，这不怕耽误您吃药吗？一大早就送过来。
2: 这时候还吃药啊？哎呀，这个白姑娘，真是个细心的好姑娘。
3: 饿，还真空啊。

0: 哎呦，嗯，我得拿点老花镜啊。
1: 哎，我去拿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不知道放哪儿了。
2: 主公，
3: 主公早上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晕倒了？
4: 高压190，低压130。夏院长，您看。
2: 主公一直好好的，怎么会突然晕倒？
5: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消息。
6: 一定要看护好主公，
1: 现在还没有苏醒。
5: 院长，

0: 不，楚光，怎么回事？是太阳吧？哎，是我。对呀，你来接替我做总指挥。
1: 我，
0: 对，你行的。
2: 丹阳，你没问题的，我们走吧。麻烦你们了，叔叔，你好好休息。早餐的时候，楚公吃了比平时多了一些，其他没什么异常。哦，对，出发前的时候喝了碗药。
3: 什么药？
2: 就是白慧经常给楚公熬的中药，治疗风湿的。 可楚公已经喝过一段时间了，药出师也早出师了。
3: 好，白慧人呢？
4: 已经去施工现场了。今天现场配了医疗站，各主任带队，
3: 把煎药的东西和药渣封存起来，跟我去趟工地。
4: 好，嗯，
3: 谢谢啊。
5: 会战的时候啊，不能出现任何问题，技术方面你们要把住，不能有任何差池。
3: 你们那个运输一定给我到位。
6: 班长，
3: 你们先。
7: 处，
3: 班长，你好，专家们都到了。
7: 楚工呢？楚工怎么没来啊？
8: 楚工今天身体不适，来不了施工现场。
3: 刚才我还跟他通电话呢，这一次性浇筑马上就要开始了。
7: 今日的施工，楚工亲自点将，接丹阳。
3: 好，我们全力配合。专家们，咱们开始吧。
7: 好。

0: 同志们，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马上就要开始了。下面，我们请总指挥季丹阳专家给大家做会战前的动员，大家欢迎。
1: 同志们，我想大家都知道，今天在这里会战的意义。我们今天要建的实验水池，是水利工程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它技术要求高，施工难度大，我们必须要保证一次成型。下面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会战开始。

0: 会儿一定要仔细检查浇筑这块，一定要保证分毫不差，不然咱拖曳架子就没法安了。
1: 那边再检查一下。

0: 留活口，李光明，你已经被包围了，立即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1: 就算是筑坝水泥，也不可能凝聚这么快啊！那咱们的唾液架。

0: 这个水泥藏位不是我们负责的，我们得。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个人自扫门前雪，那咱这个实验水池就废了。哎，师傅，师傅，季专家，贺专家，
1: 怎么了，师傅？
0: 水泥凝固的太快，不对劲儿。
1: 什么？
0: 哎，砖们，
1: 哎，过来，
0: 这么快就凝固了。
2: 确实有问题，这种水泥凝固时间不应该这么快。搅拌组长呢？
3: 哎，老公，过来，你看看这水泥是怎么回事？
4: 喂，怎么混入泡花碱了？
1: 泡花碱，
2: 水泡花碱，俗称水玻璃，遇到水泥很快就凝固。
3: 你救过我一命，我不想伤到你。是那个贾周俊让你来的吧？

0: 怎么样，有发现吗？
1: 窗户，这两幅画的窗户是一样的。
0: 还真是，这两个窗户的棱角都是一模一样的，这说明什么？
1: 我在想，我是在哪儿见过？关帝庙。
0: 关帝庙。
1: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关帝庙的窗户就长这样。
2: 石像后面的东西我看过了，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果然是你。为了叶芊芊一个女人背叛祖国、背叛人民、背叛党，值得吗？
3: 我已经没有后路了。红梅，如果你记得，我曾经救过你，换我一条活路。
2: 你唯一的出路是出来交代问题。
3: 交代了也是个死，你别逼我。红梅，
4: 团长来了！团长来了！
5: 团长，
6: 什么情况？
5: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水泥里插了泡花碱了。
6: 什么？快点查，是这一批都插入了，还是只有这一车？
7: 快来来，赶紧检查！
4: 好好好，这边有泡花碱。
6: 什么？那边呢？
4: 这边也有。
6: 你们第一天怎么水泥啊？啊！这沾了水泥都没发现。
8: 对呀。这批水泥废了，还说我们现场已经在浇筑了，现在该怎么办呀？
9: 这一批作废，重新搅拌。
6: 什么？
10: 董指挥，厂长，这是筑坝水泥，施工前备料也就800吨，最多富裕30吨，这些作废可能就不够了。
11: 董指挥，别的标号的水泥可不给你。
9: 不行，必须有6.25R的水泥，食盐水是在水下，水深压强大，别的水泥根本承受不住，必须要用6.25R水泥。唐院长，马上征调全市的水泥，打电话，至少20吨以上。
10: 好。
1: 哎，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12: 专家的事儿，咱们也不懂啊。
9: 护士同志，
12: 怎么了？
9: 手弄破了，你帮我看一下。
12: 好，
1: 快包扎一下，消毒水。
9: 谢谢。
13: 我是韩云东，我现在请求卢门各个工厂、仓库、工地，但凡有625R水泥的，一律送到水师工地，我们要确保一次性浇筑成功。
14: 来来，同志们，搬水泥，搬水泥。
15: 好。好好好好

0: 全部搬，全部搬，南丽剧院一机场，快点啊！同志们，加油！
1: 师傅，你机场怎么突然钥匙泥啊？
2: 你好好看你的车。
1: 哎，好嘞。

0: 守在这儿，我从后门过去。 曾经是我的战友，我不会杀你，但我会把你交给人民来审判。你们是怎么计划破坏实验水池的？还有谁是同伙？这是你最后的机会。
1: 都这个时候了，交出也该失败。
0: 说不说有什么分别？你就是为了他毁上自己的大好前程。我和季丹阳在香港遇到的特务就是他。贾昭俊到底是谁？他在哪儿？

0: 什么情况？停电了！
1: 不知道啊，
2: 这
3: 是不是抽风喝了？
2: 黑旅馆长，我们都留着一辆呢。
4: 韩厂长，怎么停电了？
5: 我们这里没有问题，可能是电路输出出了问题。
6: 丁杰。
7: 我马上去查，新闻还差多少水泥？
8: 还差30吨水泥。
9: 加油！
10: 水泥还没准备好吗？这马上就凝固了，再没有水泥就来不及了。
11: 把柴油发电机都给我调过来！
12: 啊，
11: 来不及了，人工搅拌，快！
12: 人工搅拌。

0: 马上汇报张局成队，这个假周俊终于现身。
1: 是。
2: 报告，
3: 局长，我跟美术学院的延平老师确认过了，
2: 他说当时赖长青找他的时候，是国民党汽车兵的身份，军衔不高，但是排面不小。
3: 汽车兵？
2: 对。
3: 卢门解放战役规模并不大，我查阅了当时所有被俘虏的汽车兵名单，里面并没有叫赖长青的。
4: 张局，
2: 张局，
4: 我们找到蒋周俊了，是运输队的司机赖广润，与赖长青应该是同一个人。
3: 立刻严密布控，看他跟谁接触，要做什么。
4: 是。停一下，停一下，停一下。
5: 你把车送回对联，然后你跟队长说一声，回家有点事儿。
6: 队长，队长，
5: 红梅刚才派人打电话了，李光明已经被活捉，长生把他押到市局，还有贾周俊的身份也已经确认，是市运输队司机赖广润，刚从我们这儿离开，难怪这水泥会出事儿。
6: 红梅呢？
5: 张局长下令抓捕，红梅带人去布控了。
6: 好，你在这儿盯紧白慧，回厂医院再做处理。我去红梅那边看看。
5: 是。

安镇长，来，你是总指挥，你来宣布吧。好，我宣布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大会战胜利了。

0: 自己的实验水池了，我们终于可以做各种实验了。
1: 你的力气号派上用场了吧？
2: 对，要是把你那个探视镜啊焊在我的潜艇外壳上，我能多下去300米。
3: 300米？我怎么看见天上有牛在飞啊？
1: 你没事吧？手都红成这样了。
4: 大家看你的手，这都被水泥烧红了。
2: 嗨，没事，小伤不打紧。哎，你看看看西门的，这我这皮糙肉厚的，不打紧。
0: 我没事，
4: 来我看看。
0: 没事儿。
4: 哎呀，你看都破皮了。你们的双手很重要，还要拿笔计算呢，一定要保护好。
5: 队长，人在成一点。好，就给我盯紧了，小心的狗急跳墙。下去吧。
6: 实验水池那边怎么样？
5: 特务使了些手段，不过还好有鸡丹阳，都给排除了，会战成功。
6: 他还有这本事？哼，
5: 他的能量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

0: 今天穿的怎么这么正式？哼，
1: 有一个重要活动要盛装出席，去之前呢，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来吧，老样子。都这个时候了，他还敢来找白明翰？
2: 难道跟白明翰也有关系？
1: 先看看情况再说。
3: 好点吧。试验水池。 看样子是没得手呗，所以啊，把机会留给你了。李光明怎么样了？
1: 在关帝庙啊，被公安给活捉了。难怪他们会找到我，
3: 你把他交给公安的。
1: 刚到东山，就发现人家公安了，不可能！你说这世上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我们这种人，只要一动手，全都是破绽。钓鱼的功夫不到家，钓鱼反被人家钓，说不定哪个鱼饵上就埋着钩呢。死到临头。
3: 还要给我添麻烦，我暴露了，你不怕我出卖你啊？嗯，
1: 这倒像你的性格。很可惜，没有什么把柄在你手里，在龙门，我就是个郎中。
3: 你别把自己说得高人一等，咱们都是阴暗角落里的苔藓，谁也不比谁高贵。
1: 二月心思五月苦，为谁辛苦为谁忙。老赖，这么忠心耿耿，不惜把自己的命都搭上，值吗？
3: 这路都是自己走的，能怪谁啊？我早料到会有这么一天。只是你啊，老白，千万别跟我一样。
1: 到这地步了，还不愿意告诉我雪狼是谁吗？行了，今天不查了，今天不查了。
3: 怎么了？可以了，以后也不用查了。你想知道雪狼是谁啊？你回头看看。
1: 在临门啊，雪狼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说不定哪天啊，有一封鸡毛信，嗖的一声就飞到你的桌子上。哎呀，
2: 以后没你的日子，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打发了。好了，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0: 盯紧白大夫。

0: 在48年以前，真实身份是中学美术教员，名叫戴长青，
1: 堵住所有出口，将所有参加画展人员全部疏散。
2: 是。

0: 这幅画，你们看了很多遍了吧？看得懂吗？这幅画大概属于印象派，笔法也算独特，可见绘画之人善于用画刀。但只可惜，比起杀人来，这画刀的功力稍逊一筹。
1: 还是没看懂啊？
0: 该叫你赖广润，周俊，还是赖长青啊？
1: 我本名都查到了啊，厉害！这还不算什么，你的代号就是壁虎，保密局出了名的刽子手，东山袭击丹阳的是不是你？
0: 我们在谈论画，你怎么说起案子来了？
1: 赖长青没时间跟你在这耗着。都到这个份上了，急什么呀？
2: 哎，对，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
3: 长生，这个呀，也只能怨你自己。你的每一幅画当中呢，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4: 你别动我的画！
5: 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

0: 做一个球场，你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个行业？
1: 真的感觉到自己在做喜欢做的事情。
2: 通过应用水平的一些转变，改变传统的农业思维。
3: 选择了这条路，我就不后悔。
4: 咖啡是灵感催化剂，科学是无边想象力。当科技创新 X 碰撞城市咖啡文化，用好问题换一杯未来风味。来 X 咖啡馆。大胆提出你的科学问题，或许下一秒，科学家就会给出回应。赶快来开动脑筋，参与这场城市科学派对，2026上海科技节，科技，让生活更美好。

0: 都有着关帝庙的元素，只可惜你可能自己都没想到，这棵树应该是多余的。
1: 你别动我的画！
2: 你用这把画刀杀了多少人？雪狼是谁？在哪儿？
3: 你们举办这个画展太有寓意了。
4: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幅画挂在这儿有啥风景啊？我倒是觉得恰到好处，因为这个图书馆以前叫做小灰楼，而我曾经在这里杀了你们很多人。

0: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这件事情在你们的档案里叫卢门惨案。你们闻闻这间屋子，是不是还有那妹子的血腥味啊？是你杀了我父亲，庞世昭。
1: 这死了你们那么多人，你慢慢查呀！
2: 红梅，
0: 是不是你杀了我父亲？
2: 红梅，
0: 是不是你杀的？
2: 红梅，
0: 是不是你放给我？
2: 我不仅杀了他，我还想杀了你，杀了你，我也杀了你们所有的人。
0: 赖广润。 放开我陈东升！是情
2: 化物。红梅，
0: 你起来！你说雪狼是谁？起来！
2: 红梅，
0: 你给我起来！
2: 红梅，
0: 你给我起来！说雪狼是谁？
2: 红梅，
0: 你说。

0: 他这次来呢，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红梅啊，你要打起精神来，还有更重要的任务，雪狼在等着我们呢。你干什么去？
1: 找白明翰。

0: 白大夫，
1: 哟，哎呦，这庞公安，来来来，我知道，你会来找我的，来坐，坐。
0: 今天早上我在犀牛角看见你了，你干什么去了？
1: 看到我了，我还能干什么呀？最近这不天冷吗？感染风寒的人也多，我这是跟往常一样，上山去采点药，想多备着点呗。
0: 可是还真巧。
1: 碰到你们在抓坏人，还开了枪了，庞公安，要干你们这行的，这还真是得多注意安全了。
2: 赖广润刚刚来找过你，他说什么了？
1: 老赖啊，他能说什么？那是个老病号，风湿很严重啊，他最近这个脚又伤了，这一年都是我在给他治。
2: 他。
1: 他有问题吗？他是特务，你不知道吗？你早就知道，所以你一点都不惊讶。庞公安，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啊，你能体会到，这个世上啊。

0: 哪有那么多的事儿，能让你惊讶的？你们打了那么长时间的交道，你就从来没有发现过他有不一样的地方？人嘛，是分三六九等的，在你们公安人员的眼里呢，也许会分好人坏人，但是作为我这么一个行医的人呢，在我的眼里，我就只有病人。 我要做的就是怎么样，用阎王爷这个手里把这些人给抢过来。至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不考虑。你是他生前见的最后一个人，他已经死了，服毒自杀。
1: 能医好一个人的病，却医不好一个人的心。他死前说到龙门惨案，你之前跟我提过，你是老龙门人，怎么可能不知道小回楼就是图书馆？
0: 小辉，那个庞公啊，不光是我呀，周围这些老龙门，你去问问吧，他们跟我一样。
1: 都只知道图书馆，谁知道那叫小回楼啊？会不会是人家那部这么一个叫法呀？白大夫，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告诉我，但你不说我也明白。龙门惨案里藏着我父亲牺牲的真相，我一定会查清楚的。
2: 怎么样？啊，血压已经控制住了。
3: 不是，怎么突然血压这么高啊？
2: 现在长说楚公的血压原来就高，他怀疑是喝了中药，血压升高造成的晕厥。
3: 那现在楚公算是脱离生命危险了吗？
2: 现在算是安全了，但还是要留下来继续观察。
4: 今天可真是让我开了眼界啊！你看季专家平时斯斯文文的，关键时刻真顶得上去，真是没想到。
3: 其实他前两天刚出院，我还挺担心他身体扛不住。你说季专家这么优秀，你心里就一点不动心？别瞎说。
4: 白卫同志，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3: 发生什么事了？
4: 你心里应该清楚。
3: 那你们稍等一下，我把手上的工作做完就跟你们去。
4: 不必了，把手里东西接过去。 立刻跟我们走，带走。

0: 喝点水吧。好，谢谢。
1: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白慧同志，你知不知道楚公出事了？
0: 楚公出事了？他怎么了？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出发的时候，楚公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
1: 怎么会这样？
0: 你们带我来这儿，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你不用紧张，我们就是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
1: 你早上是不是给楚公煎药了？是，我平时都是住母推拿的时候给他带过去，因为今天要去工地，我怕耽误了，就一早给他送过去了。
0: 送到哪儿？
1: 楚公的办公室。
2: 药方子，什么成分？说一下。
0: 哪位同志？
1: 就是正常的方子，我跟你们专项组报备过的。
3: 浪荡姐。 你说白慧给楚公下毒，
0: 这件事。

0: 事情发生在早上，你和长生走了之后，楚公喝完药就昏倒了。化验人员在白慧给楚公煎药的药渣里提取出来了浪荡碱，而这个浪荡碱也就是曼陀罗的成分。
1: 可是白慧怎么会不会是有人栽赃陷害？
0: 也不好说，不过童斌现在正在询问白慧，等询问结果出来了，我们再做判断。
2: 你给楚公的药，我们拿去化验。除了你报备的成分，我们还在里面发现了多余的一种成分——浪荡碱。
3: 浪荡碱是什么？
2: 换个说法，你懂中药，你应该知道有一种东西叫做曼陀罗。
3: 曼陀罗？
2: 我们在你给楚公的药里发现了曼陀罗。
3: 不可能！
2: 我给楚公的药里绝对没有这个成分，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
1: 楚公喝了你的药，血压急速升高，造成昏厥，是事实。
2: 我用的都是我带的中药，绝对没有曼陀罗。我很清楚它的危害有多大。
1: 你不要激动，那你好好想想，从你煎药到你送药的过程中，有没有人接触过你的药？
2: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你们是怀疑我害了楚公吗？发生这种事，
1: 我们一定会查清楚。白薇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有一丝的隐瞒。如果不是你，我们不会冤枉你。
4: 按常理来说，白慧确实没有必要在楚公的药里做手脚，不然一旦出了事，她脱不了干系。
5: 我们现在也只是拿到了化验单，但并不能表明这个毒就是白慧下的。
4: 不能确定，也不能排除，毕竟昏厥的是总工程师。
6: 哦，对了，白慧说她煎药的时候离开过2分钟。
7: 离开过2分钟？
8: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9: 来了，所以关键就是这2分钟。
10: 有没有人证？他说是张玲让他帮忙搬东西。
9: 张玲，去询问一下张玲。报告。队长。
10: 啊，工地怎么会突然断电？
9: 查过了，是变电站的冷却油表出了问题。
10: 油温过高，造成的机器事故。不过确实是因为这个油表从外观上根本就没办法检测，所以动手脚的人一定是个专业的。哎呀，还是我们检查不到位啊。是。哎，对了，楚公身体现在怎么样了？打完点滴之后就休息了，没什么大碍。队长，白慧接下来怎么办？
11: 这件事情一定要调查清楚。队长，我是觉得这里面疑点太多，白慧又不是第一次给楚公煎药。
12: 如果想动手，早就动手了。我也不愿意相信白慧有问题啊，但楚公中毒昏厥是极为严重的事情。红梅姐，走。真的不是我干的，我是被冤枉的。
11: 药是你煎的，是。煎完之后是你亲手送给楚公的，是。那么楚公中毒昏迷，现在还在医院躺着，你觉得跟你没关系吗？你不要负责吗？他们说你中间出去了2分钟，被张玲叫走了，是吗？嗯。你现在仔细回想一下，这2分钟前后。 有没有看到什么人、什么事，是觉得不正常的？

0: 专项组，每位同志都极其重视。真相调查清楚之前，你就是嫌疑最大的，必须要接受调查。哎呀，咱们这次疑似性交术成功，你是功不可没啊！有了水池啊，我真想立即开展咱们的模拟实验。咱们下一步的工作方向，就是。
1: 潜艇的模型和材料，哎呀，没事。哎呀，哎，有了你师兄安门山的这些资料，你已经算半个材料学专家了。好好帮帮西文。
2: 放心吧，我一定尽全力。
3: 哎，曙光，
1: 哎，国外有的实验水池叫泰勒模型水池，还有的实验水池叫克雷洛夫实验水池。
0: 我觉得咱们的水池也该有个自己的名字啊！曙光，您看取一个什么名字？哎呀，就叫天水池。天水池，天水池，天水池。年比流水，潮足鱼海。我就想啊，咱们这是一池水，这一池水一定是一池活水，百川如海，海纳百川。
4: 我们的国家一定要走向世界，也必然要走向世界。你们说对吧？
5: 好，那咱们的实验水池就叫天水池。
6: 好，好，好，好。
7: 白慧这次怕惹了大麻烦，谁能想到他竟然会给楚公下药呢？
8: 真是想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干？
9: 是啊，真是想不明白。
8: 你就没听到什么其他消息吗？到底是不是白慧啊？
9: 我能有什么消息啊？不是天天跟你在一块吗？再说白慧的事儿，你问洛珊珊啊。
10: 问我干什么呀？
9: 要我说呀，这事儿一定有鬼。白慧好好的，干嘛下药啊？
8: 是挺奇怪的。看公安怎么调查吧。哎，你们说，会不会连咱们一起被调查呀？
11: 不做亏心事儿，不怕鬼敲门。反正我是不怕，
12: 我也没说我怕呀。你这么咄咄逼人干什么？
13: 哎呀，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要我说，最可怜的还是白慧，都被格力审查了。哼，难得呀，向着白慧说话。
14: 我是就事论事嘛。
12: 你们都下议论什么呢？这件事情连公安都没下结论，别在这瞎猜，赶紧工作去。
15: 葛主任，这件事情真的是白慧做的。
16: 你问我干什么？想知道去找专项组啊？
17: 是。

0: 主任，没想到这次胡秘书长这么严厉，其实他是一向很敬重您的。敌后的事情啊，我向来是抱着喜忧参半的态度。但是胜负不怎么想，他们只看结果，不注重过程。你要是胜，哼，胜了好啊；哼，要是败了，总得找个替罪羊吧。
1: 主任，雪狼还在。
0: 费县秋云已经抵达乌门，磐石行动一定会成功。根据秘书长的要求，磐石行动要调整，不光要破坏中共的水滴工程，还要拿到他们的实验数据。
2: 可这样会极大增加雪狼威胁，毕竟数据是他们的核心机密。但我能明白秘书长的意思，我们现在虽然造不出舰艇。 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啊，立刻把调整方案电告雪狼。对了，还有对于鬼枭，让雪狼谨慎处置。
3: 是。报告。
0: 进来。
3: 主任，这是你要的资料。
0: 下去吧。

0: 来，喝水吧。谢老师。坐。
1: 你们保证了实验水池一次性浇筑成功，还活捉了李光明，做得非常好。是。可是，赖广润死了，线索还是断了。你是不是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你父亲牺牲的原因？ 其实，我也一直在查，但是线索就断在了49年12月20号那一天。不过红梅，你放心，我们肯定会查明真相的。谢谢老师。
2: 老师，我们认为楚公中毒这次事件存在很多疑点，我建议把这个案子交给红梅。
3: 好，庞公安，这里就是监药室了。之前白慧就是在这里监药的。这个案子麻烦您一定要查清楚，我是说什么也不相信白慧会下药的。出事儿
4: 以后，这个房间已经清理过了是吧？是的，已经清理过了，因为当时不知道药会出问题，所以按照惯例就已经清理了。平时。
3: 都有什么人可以进出这个房间？
4: 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可以进来，但是因为这间监药室离我们护士站比较近，所以平时就我们几个常用。你们都有谁？
3: 我、张玲、杜芳、珊珊，还有白慧。
4: 之前白慧说她在监药的时候被张玲叫出去了2分钟，这事儿您知道吗？
3: 这个情况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4: 我记得那天是我们实验水池的工地开工，哦，我们不是弄了一个红十字医疗棚吗？那天我就带着珊珊一直在工地上忙活人员配置，所以那天医院里发生了什么，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3: 所以你和洛珊珊当天有不在场证明？
4: 是的，工地上的工人都可以为我们作证。
3: 那其他两个人呢？
4: 除了白慧，张玲跟杜芳是在医院的。
3: 他们现在在哪儿？
5: 杜芳现在应该在值班，哦，张玲被你们的同事叫过去询问了，我把他们安排在诊室了。去看看，嗯。
6: 我说什么呀？我冤枉啊！那白慧一看就不是好人，
5: 就你们总拿他当香饽饽。
6: 是白慧下的药，你们不审她，审我干什么呀？
5: 你亲眼看见白慧给楚公下药了？那还用亲眼看见吗？楚公的药一直都是她在管，煎药是她，送药也是她，不是她给楚公下药，还是楚公还能有谁啊？
2: 张玲，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不要乱说啊。
6: 给楚公送药煎药的是她，但是能给楚公下药的可不止她一人。
5: 反正你们是好姐妹，黑白都是你说的算。
6: 红梅，你让我找的中医已经找齐了，药也准备好了。
3: 好，那就都带过来吧。葛主任，哎，辛苦你帮我到会议室准备一下。
4: 好，我现在去准备。
3: 如果你觉得我会因为跟白慧的关系徇私枉法，就一起过来吧。

楚宫的药被人做了手脚，白慧同志被调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药到底有没有问题，这个药方有没有问题，我说了不算。今天特地请了几位坐堂多年、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药方到底有没有问题。张灵同志说，因为我跟白慧的关系近，所以他有疑虑。那今天我就把整个检验场所搬到明面上。 请在场的各位都给我做个证，如果有问题，我绝不姑息。

0: 好了，几位大夫，请开始吧。请问这药方是出自哪位大夫之手啊？
1: 您直说这个药有没有问题？
0: 唯一的问题在于，这位下药的人似乎非常谨慎。您的意思是，
1: 药方下的极为高级。
0: 您的意思是，这个药没有问题？不仅没有问题，
2: 这位还是板内精忠，天人合一的整体理念，实准实透了。药方极为准确，工艺之深厚，超出本人之想象。我可以拿我30年的名声担保，这药方没问题。
0: 嗯，我同意。
3: 三位大夫都比我年长，我也不敢妄言。
0: 出这药方的人的功力也在我之上，深不可测呀。
2: 国安同志，这到底出自哪位名家？
4: 这个暂时还不方便告诉各位，有机会我帮大家引荐。今天谢谢四位过来帮忙。长生，送四位先回。
5: 是，这边请。
4: 当时白慧给楚宫煎药，是你叫白慧出去的。完整的说一下当天的情况。
5: 那天早上，是我叫了白慧，因为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
4: 我本来是想叫杜芳跟我一起的，杜芳要给患者拔针，让我去找白慧。
5: 白慧当时正在煎药房煎药，
4: 要不，帮我搬氧气瓶太沉了，我一个人搬不动。
5: 哎呦，就知道指使我，我这还得去给患者拔针呢。啊，
4: 你不让那个闲人帮你啊？人家还主攻煎药呢，煎药煎药，
5: 那他光煎药，巴结领导就不用干其他的了，是不是都忘了自己还是个护士？
4: 5号床的患者要换氧气瓶，过来帮我搬一下。那是你负责的患者。哎，
5: 我今晚要就过来。
4: 你别忘了，你是护士，你又不是大夫，你每天仗着工作时间做这些事儿，你的活谁干啊？
5: 我知道了，我马上过来。
4: 然后呢？
5: 然后我就和白慧一起把氧气车推到了病房，白慧给患者换氧气瓶。
4: 我就回来继续值班了。就是说，在白慧换氧气瓶的这段时间里，你是有机会进入煎药室的。
5: 我没有，我直接回护士站了。我没有去煎药室。
6: 有人能证明吗？
4: 那天大家都去工地了，二楼也没几个人。
5: 所以
6: 就是没有人。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煎药室，不是我下的毒。张玲同志，你先别紧张，我们就是正常的询问。你再想想。
4: 你中间有没有碰见过谁？没有，但真的不是我，请你们相信我，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的工作记录，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5: 这上面写着你当天一直在护士站值班。
4: 对，
5: 护士站其他人能证明吗？
4: 那天是早上刚上班，大家都在忙，我们护士站不能没人。
5: 杜芳给8号床的病患拔针。
4: 对，8号床是杜芳负责的。
5: 谢谢，叫杜芳进来吧。
7: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6: 拔针之后你去干嘛了？
5: 我一直待在8号病房，其他患者我也要护理。
6: 8号床的点滴一般来说得打多久？
5: 正常40分钟左右吧，但8床的药对胃部有刺激，要严格控制低速，怕胃不舒服。
8: 所以之后你没有路过过煎药室了，绝对没有。你好，是8号床王刚同志吧？是，公安同志。
9: 没事没事，你躺好，我们来这儿呢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昨天早上是杜芳同志帮你拔的针吗？
8: 对，杜护士在我们病房，我们都能作证。
6: 哎，对，
8: 杜护士人不错，任劳任怨的。 白他褂都弄脏了，也没时间换。他一进门的时候，我就发现了，跟他讲，他也没在意。
5: 后来他去做什么了？
8: 拔完针，他就在这病房待了一会儿，还和我们一起听广播呢。当时他进来的时候，正在播小说连续广播，可有意思了。
5: 现在还不能证明就不是你下的毒，但是至少能查清楚了，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

0: 我知道了，红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
1: 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我不可能害他的。
2: 白慧，我相信你没有用，专项组办案是需要讲证据的，要以事实为依据的。
1: 那是不是，如果一直没有证据，也没有人作证的话，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2: 这件事情我一直在查，我一定会查清楚的。你需要做的就是配合。
3: 都搜仔细点，别落下任何一个角落。
4: 是
5: 是是。

0: 队长，你看这个。
1: 哎，别扔，这都是证据，
2: 就是过期的报纸啊。

0: 队长，通兵，你们看，这好像是摩斯码。
1: 看到没？这里头可藏着玄机呢。
0: 他们应该是用卢门日报做联络的。
1: 把所有卢门日报都找出来。
2: 是，快。
1: 队长，龙文日报就这些了，就订阅了这几份，怎么会这么少？查，看这报纸哪来的？
0: 是。
1: 队长，厂医院的布局图。戴广润怎么会有厂医院的布局图？对比一下。
3: 队长，这好像不是一个人的笔迹，
4: 那会是谁写的？难不成是雪狼？我见过这个送包子的。有一天，我家的报子被我孙子拿走了，正好这个年轻人拿的报子，我以为是他，就问了一句，没想到他就给姥姥家送包子。
3: 那他的长相您还有印象吗？
4: 30多岁，挺壮的，挺黑的。
3: 脸上有胡茬。行，
5: 那大爷，老赖他会画油画啊，您知道这事儿吗？
6: 不知道。他早出晚归，我们都没去过他家，就知道他是市运输队的。行，大爷，这样您别着急，您再仔细回忆回忆，我们需要更多详细的细节。
3: 行。
5: 问了一圈，全都说自己不在。
7: 都说不在场里。
6: 侯梅，
3: 你先回去吧。行。你怎么把白慧关起来了？
6: 例行隔离，协助调查。
3: 这有什么区别啊？你了解白慧的，你们这么做是不是也太……
6: 我跟你说过，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而且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楚工对于水滴工程的重要性，白慧一直负责给楚工煎药，楚工中毒，他是一定要协助调查的。
3: 这协助调查也不能不让他回家吧？
6: 这不可能是他害的楚工啊！你有证据吗？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啊？你跟他关系这么近，你比我了解的更多呀。就是因为我跟他关系近，所以我才需要用证据来还他清白，你懂吗？哎，
8: 行，白叔来，
6: 白大夫，
8: 白叔，判官，怎么回事？
6: 我们家小慧怎么这是一下就成了给楚公下毒的嫌疑人了呢？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8: 白大夫，您先别着急，楚公中毒的事情是谁跟你说的？
6: 小慧一晚上都没有回家，刚才我到医院去找她，他们同事跟我说的。判官，
8: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呀？
6: 现在白慧是配合调查，毕竟给楚公煎药一直是他负责，现在楚公中毒，他是有义务。

0: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药是我下的药方，里面有什么东西我最清楚。小慧也不是这样的人呢，能不能这样？把熬的药渣拿出来，让我看看。
1: 熬的药还有药渣，我们都已经检验过了，确实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现在这样对待小慧啊？
0: 白慧是当事人，所以她有义务继续留在这里，等待我们查清楚真相。
1: 庞公案。
3: 小慧是我带大的，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这个事情她去，我有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这个理是说不通的，是不是？哼，侯伟，你们这么做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这放她回家一样可以协助调查呀。啊，哎。
4: 梅姐，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下药，我敬仰楚公，我把他当亲人、当长辈，我不可能害他的。
5: 天地良心，我真的没有去见药室，不是我下的毒，不信你们可以看看我工作记录。
4: 杜芳给八号床的病患拔针，
5: 我确实是去给患者拔针了，我就是觉得张玲一有活就叫我，太不公平了，所以就那么顺口一说。
1: 小慧是我带大的，
2: 她是什么样的孩子，我最清楚。我用脑袋担保，不是她干的，有违医者的初心呢。

0: 队长，我想让百惠暂时回到厂医院继续工作。
1: 红梅，我们今天只能证明白惠拿的药没问题，可没办法证明她没有下毒。你继续让她回到医院工作，会不会不太合适啊？
2: 红梅啊，说说你的理由。
0: 既然现在已经证明白惠带来的药没有问题，那就有理由怀疑有可能是有人中毒下药，当时在厂医院的所有人都值得怀疑。
2: 既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他下毒，这放回去也是迟早的事情。不过他现在仍有嫌疑在身，就这么放了太草率了。尤其是他还是医保小组的成员。
0: 队长，既然现在这么多人都有嫌疑，那不如我们就借此机会把医院的这池水搅浑，看看哪条鱼往外蹦。

0: 我怎么拉开窗帘，你人还没了？你这么晚过来，不会是因为白慧吧？
1: 对，我就是不相信他会有问题。
0: 门关上。作为科学家，大晚上不睡觉来关心这事儿，是不是有点本末倒置啊？
1: 即便是作为一个普通群众。
0: 我也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吧？搬个凳子。
1: 我不坐。那你说吧。你明知道白慧是被人冤枉的，你为什么还要让她蒙冤啊？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公安办事要讲究证据，不是感情用事的。就算她是蒙冤，我们也要等证据出来。证据？
1: 你们要是一辈子找不着证据，他还背一辈子黑锅呀！
0: 为什么我觉得你现在方寸大乱呢？是因为这个事情牵扯到白慧吗？

0: 彭梅，你要是有点什么事儿，我也一样方寸大乱。
1: 你是科学家，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水滴工程，其他什么都别想。这些事情你应该相信公安交给我们才是。
0: 快回去休息吧。不是，那你总能告诉我你们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吧？你就算在这里待一晚上，也听不到你想听的答案。
1: 好。
0: 这次暂时让你继续回到厂医院工作，不过还不能接触专家。
1: 也不能回到一线。如果你想休息的话，专项组可以替你向夏院长请个假。
2: 不用，清者自清，我不会躲避的。
0: 你做好准备，恐怕少不了流言蜚语。
2: 如果流言蜚语能杀人，我都死过好几次了。我走了，红梅姐。

0: 人家那县剧团把那样板戏排的是红红火火的，再看看咱一年到头了就排了那几个折子戏小戏，那领导在会上三番五次严厉地批评咱剧团，要求咱火速排出一部大戏。
1: 八个样板戏咱团现在能凑齐的也就是红灯记了吧。
2: 团长我来导没问题，
3: 但是现在有一个最大的困难，谁来演这个李奶奶？
4: 那花彩香米兰啊都能演了吗？
1: 那他俩谁演奶奶谁演孙女？
4: 你觉得呢？
1: 花彩香全面，他奶奶孙女他都能演。
4: 别给我挖坑，哎你自己去。
1: 你欠我那人情啥时候还
4: 呀？你这伙文化人啊，
1: 你就不能欠文化人的。
4: 你说个坏消息，那县长让团里排红灯记下乡演出，团领导跟人说个没演员排不成。那县长领导一生气，说你个剧团不排戏，留着弄啥？解散算去。
5: 那要不我演李奶奶，叫米兰演铁梅。
6: 哎，哎，这是
5: 滚！
6: 哎，
7: 朱副主任，导演，你们有啥子想法可以直接找我谈啊？我花彩香是吃人的母老虎呢，用不着找一个二百五冲在前面。
0: 谁？谁是二百五？
8: 黄主任，我也是演员，我也能打毛衣，我也能唱李奶奶，老公唱，一起爹娘看四代。
3: 行了行了行了，
0: 闭嘴！我宣布。花彩香演李铁梅，米兰李奶奶。
9: 有事儿啊？
4: 你跟我走一趟，去个地方。
10: 走啊，食堂有面呢。
11: 你就咋像个特务，跟小白鞋神神秘秘。
12: 小白鞋呢？你们见着小白鞋了吗？
13: 刚才洗澡的时候。你们没看见吗？
14: 我也没注意。
15: 那有个深水潭不会掉里头了吧？

0: 小白鞋跟我就一块走了。
1: 明明，开门！
2: 明明。
1: 是谁？
2: 县剧团司鼓胡三元。
1: 每个房间都要仔细检查。
3: 是。
2: 哎，检查啥？那么检查？

0: 情况有点特殊，
1: 我知道了，你注意一下。
0: 好嘞，
2: 我一会儿得去拿药，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0: 行，那我陪你去。
3: 领导通知我了，
0: 你目前不能接触任何专家，暂时不能在一线工作。
3: 我明白，只要能让我回医院工作，让我干什么都行。
0: 真的，我打算休息几天啊。
3: 葛主任，我们医院护士人手本来就不够。
0: 我没有理由休息，什么工作都好，你安排吧。医用不巧洗涤，还有消毒间，也由你来清理，会很累的。没问题，
3: 好，那我去忙了。
0: 好。
2: 二楼的医疗器具准备好了吗？
3: 啊，好了，我这就拿上去。
0: 不用。
2: 你现在不能上二楼，还是要自己送的。啊！
3: 你怎么拿给我呀？你现在满手都是细菌，又扫地又擦地的，
2: 这都是消毒器具，还怎么用啊？
3: 我拿的是托盘，
0: 托盘没有细菌吗？
2: 一点常识都没有。
3: 那你先把三楼的送上去，这些我再消一遍毒。

0: 哎呦，这嫌疑犯怎么还在这儿吗？可不是嘛，害得我们一起被怀疑，挨个接受调查。就你知不知道当时公安找我调查的时候，我心里多慌，从来没遇到过那样的事。
1: 要我啊，我肯定没脸回来。
0: 别那么说，既然能让他回来工作，也许人家白慧真的没问题了。
2: 没问题，没问题怎么不回去干护士啊？你们在这儿打扫卫生。
1: 哎呀，多少说两句吧，人家有后台，公安专家组都有人，当心隔墙有耳啊。
0: 有后台有什么用？也不能把白的说成黑的吧？这事儿肯定是他干的，没跑，要不然公安为什么单独把他关起来？
3: 王姐，
0: 白慧，你是游手好闲的没事干了，正好后院有一堆床单，趁着天好赶紧洗出来吧。
3: 嗯，我知道了。
4: 李光明，说说吧，你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5: 该说的我都说了，你们还有什么要审问的？
6: 李光明，你不光懂程序，也懂法律，但是还知法犯法，你应该非常清楚这件事情的严重性。我希望今天你能配合我们。
5: 我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事已至此，我配合。
7: 誓师大会上，张阿雪和马三要炸礼堂，车是我放进来的。在厂医院是我动了电闸，配合赖广润杀了张阿雪。贺喜文被绑架，消息是我泄露的。实验水池的图纸

0: 是我偷的，变电厂也是我动了油位表。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1: 东山袭击纪丹阳，你有没有参与？
0: 当时我已经受伤了，没有办法派动车。
2: 在厂里还有谁是你同伙？
0: 就算有，我也不知道。我都是和赖广仁单线联系的。
1: 李光明，想清楚再说话。
0: 我说的都是实话。
1: 不然赖广仁也不会一直死缠着我。我能做的很少，我也知道，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
0: 雪狼是谁？你见过吗？没有，我判断，我见不到雪狼，赖广仁也见不到。那怎么才能找到雪狼？你跟赖广仁又是怎么联系的？我和赖广仁也就见过几次，之前和张阿水接头是在河堤路的桥上。至于雪狼，都是他们主动找我。
3: 怎么找他们我不知道。我把我所有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们了。你干什么？你这么多，什么时候能干完啊？反正我的工作也做完了，我帮你，我不管。今天就算是我面前着火了，我也要帮你干。 我就要帮你干，
4: 谢谢你啊，珊珊。
3: 哎，谢什么呀？

0: 哎呀，小慧，行了，这些就不用洗了。
1: 还是洗了吧，不管是衣服还是人，都干干净净的好。哎，这怎么就不干净了？嗯，小慧，是不是最近有人说什么了？
2: 说我的人从来就没少过。哎，
1: 主公这个事情。
2: 被影响还挺大的，要我说，这样，你在家休息几天，等他们把那个下毒的人找到了以后，你再回医院去上班。
0: 我问心无愧，我为什么要多加倍啊？再说，医院人手又不够。
1: 不够也不差你这一个呀。
2: 我自己带的孩子，我能不知道吗？
1: 楚公这个事情绝对不能是你干的，凭什么让你受这个冤枉气呀？
0: 明天，爸爸到医院给你请假去。
1: 我不，我要上班，我知道有人想看我倒下，但是我偏不会倒下。你还偏不？行了行了，我告诉你，爸爸最担心的，就是你最先撑不住，知道吗？
0: 我不信。

0: 我的力气号终于可以畅游在大海之中了。这只是个模型，别高兴得太早。我觉得还有点距离。
1: 这波纹变化明显，说明艇体外壳受到水摩擦的力度还是太大了。艇首还好，但是两侧和尾部波纹变化太大了。我可以多做几种尾部结构，包括什么十字形、 X 型，都可以尝试一下。丹阳。
2: 你有什么想法？
3: 先等数据吧，等数据出来之后，咱们再讨论。虽说水滴工程是理论论证，但这数据离合理区还有10万8千里。
2: 为什么不采用大青蛙鱼号的造型？你是说？
4: 外国内艘实验潜艇，从力学上来说，水滴型应该才是最科学的呀。这对目前的工艺来说很难。
5: 水滴工程不就是要排除万难，用攀高峰吗？季专家、贺专家，哎，
6: 珊珊，百惠说贺专家的手在工地上伤了，要换药，让我把药给你送来。
5: 贺专家，你可得按时涂上啊！
4: 谢谢你啊，百惠呢？
5: 百惠她现在情况不方便，不能参加护理工作，也不能接触专家。哎，季专家，你的手隔主任让你赶紧去医院检查，别感染了。
4: 哦，好。

哎，他就是下面那个人吗？

0: 我宣布一件事，经上级研究决定，从今天起，白慧重新进入专家医保小组，工作安排恢复原样。白慧，以后还要接着给主公熬中药啊。
1: 是。
0: 主任，什么情况啊？这事儿都这么算了？行了吧，闭嘴吧你！你们俩赶紧把这收拾了啊！
2: 白慧，过来。哎，我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这个白慧这么大嫌疑都没事儿，还不就仗着庞红梅和季专家吗？
0: 你也是，都不知道替我说句话。
1: 我怎么说啊？再说你跟公安抬什么杠啊？
0: 这个白慧，只要她还在长医院，咱俩就得受她一辈子的气。
3: 红梅姐，怎么了？怎么突然叫我来这儿啊？
0: 我跟你说，这次恢复你给主公煎药跟之前可不一样，你务必给我打起精神来，不能再出一点岔子，知道吗？
3: 我知道了，红梅姐，我一定会小心的。你说说你，如果真的再出问题，就算是我也保不住你，不光是停职检查，是要按特务处置的。
1: 我一定不会再出错了。起床八床的药物配比，
4: 哎，李丹慧，你们看没看见我放在更衣室的工作服啊？
3: 不知道啊，是不是拿去洗了？
4: 可能是拿去洗了。
1: 洗了？还没到日子啊。
4: 我说呢，我的怎么也找不到了？我就奇怪。
5: 队长，队长，
0: 后面啊，这水让你搅和了好几天了，怎么，蹦出个鱼鳖虾蟹了吗？
5: 我觉得应该是时候蹦出些小鱼小虾了。
6: 那捞网的时候需要我陪你去，还是你自己去？
0: 不用，鱼不大，抄个网就收了。
6: 好，这事交给你了，我回去了。
7: 白慧，又来了好几个患者，快来帮忙！
8: 哎，来了。

0: 补好你的口袋，跟我走。
1: 这是用药的化验结果，你这次用量比上次加了一倍。没错，这次是我做的，我是跟白慧学的。跟他学的。上次楚宫中毒，我们对场医院所有人进行了不在场证明的调查。你说你那2分钟是去给8号病床拔针去了，对吧？
0: 对，我确实是去了8号病房，这个你们调查过。 我们当天是调查了。事发当天，你在8点钟去给8号病床输了1瓶250毫升的点滴。8点20分的时候，张玲要去给3号病床换氧气瓶，叫你去帮忙，你拒绝了，理由是你要去给8号病床的患者拔针，对吗？
1: 对，你后来直接去了吗？对，我是直接去了8号病房。
0: 但据我们调查，1瓶250毫升的点滴输完至少要40分钟，20分钟就拔针，合理吗？
1: 这。

0: 谁能把时间记得那么清楚呢？我就随口一说。随口一说。我们问过八号病床的患者，你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在听小说连续广播，你还说有意思。
1: 是。
0: 这就证明，你至少是在八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这十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直接去了八号病房啊，但是我没有直接拔针，我也没有看表。
0: 是不是你们把时间搞错了？小说连续广播是八点半开始，这就证明你肯定是八点半之后去的病房。说，这中间的十分钟你去哪儿了？
1: 我去了趟厕所。

0: 认识吗？
1: 我说怎么找不到了，原来在你们这儿呢。
0: 我们拿去做了化验，在你衣服的口袋里，发现了浪荡姐的残留液。

0: 你下毒之后，装毒的容器不敢乱扔，所以暂时放在了口袋里，毒液渗漏了口袋。当时八号病床的患者还提醒你换衣服、洗衣服，记得吧？我有什么理由这么做？
1: 在你宿舍的桌子上发现的，这能说明什么？杜护士，我住院这段时间人太麻烦你们了。
2: 哎呀，没事儿，能够照顾金专家，我很开心，也算为水利工程做贡献了嘛。
1: 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好。哎，正好他们给了我俩苹果，咱们这儿坚果。 拿一个。
0: 哎呦，这可是稀罕东西，那我收下了啊。
2: 别客气，收着吧。

0: 哎，白辉，怎么了？大洋，
1: 来，
0: 拿着。他们给了我俩苹果，正好杜芳一个，你一个。
1: 我不要，你留着吃吧。
0: 拿着吧，特意给你留的。
1: 那谢谢了。我再给你添点水。
0: 哎。

0: 哎，我是真想不明白，这个杜芳居然就因为这季丹阳给白慧的苹果比给他的大，他就嫉妒了。没想到让庞红梅搅和完了之后，还真蹦出来鱼了。流言蜚语能够杀死人，这个案子你得抓紧了。
1: 我想到办法了。
0: 你想怎么做？
1: 我想让白慧重回长医院，恢复给楚空煎药。
0: 白慧的嫌疑还没有洗清，你是要拿楚公的生命来冒险吗？我是让他恢复煎药，又没让楚公真的喝。
2: 明白了，你是想假戏真做。杜芳嫉妒白慧，但他并不是特务。
3: 是啊，这说明赖广润能在长医院杀了张阿水。
0: 协助他的人有可能还在场医院，对，说的没错。通过这个，赖广润家搜出来的场医院布局图，或许能给我们答案。程生，到，搜集场医院所有人的站位图进行对比。
4: 是。
0: 丁杰，给赖广润送报纸的人有消息了吗？
4: 这个人呢，只给赖广润送报纸，见过他的人并不多，而且我那天问的那个大爷，他确实也说的不清楚。

0: 好，继续查。是，
1: 队长，我建议把所有信息汇总给姜世奎，让他画出嫌疑人的画像。
2: 好，就这么办。
0: 行动。
3: 是。
4: 对杜芳的处理决定：一现场医院护士杜芳擅自使用危险物品，出于陷害同事的目的。 造成水蝶工程总工程师楚怀秋同志晕厥的恶性事件，经领导决定，处理如下：一，杜芳予以开除公职，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调查；二，场医院管理存在严重问题，院长夏雨田、医务主任葛云负责护理工作，负有连带责任，给予通报批评，希望场医院全员以此为戒，特此通报。
5: 白慧，陆秘书。白慧，这段时间让你受委屈了，你也挺不容易的。我坚信你是清白的。
6: 魏凛，这件事情我也找厂长谈了，可是厂长说这件事情必须冠以楚功。哎呀，
5: 行了行了，不说这个了。好在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了。是啊，有种雨过天晴的感觉。
6: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呢？这个风雨，还是不要经历的好。
5: 是。
6: 不管怎么样，陆秘书，谢谢你。那我先去工作了。
5: 啊。
7: 红梅姐，我就说嘛，你一定会为我洗清冤屈的。
6: 准确的说，不是为你，是为了寻找真相。我当时还纳闷呢，你为什么让我那么做呀？那不是就给凶手可乘之机了吗？明天你给楚工煎药的时候，有人会叫你离开，你照做便是。为什么？如果你信我，就别问这么多。嗯，我知道了，红梅姐，我听你的。红梅姐，可是你倒是没有怀疑过张玲吗？我一直以为是她呢。
8: 你觉得这件事情之后，张玲有变化吗？没什么变化，还是那样。对，但杜芳就不一样。这件事情之后，她变得很不自然，特别是在我面前。
6: 啊，怪不得呢。
9: 你说一个人怎么可以如此狭隘？就因为嫉妒？
7: 把自己的一辈子都给毁了。杜芳这样性格极端的人，也确实不适合在医疗系统工作。但是他走到今天，你功不可没啊。嗯，我怎么了？认识吧？嗯，你没事给女同志送什么苹果呀？啊？这就是一个苹果引发的案件，以后。
10: 少给女同志送东西，不知道苹果酸。这哪儿跟哪儿啊？这是。哎，白辉，你是不是该给楚工煎药了？哎呀，真的，我去了啊！哎。 那个，杜芳的事儿到底怎么办了？不知道，这事儿你也别多问知道吗？嗯，好。哎，白慧，哎，我这脑子，这有一封你的挂号信，我刚才传达室替你签的字，我都给忘了。是不情书啊？
6: 一个卫校的同学。
10: 好久不联系，也不知道什么事。同学呀，同学用挂号信，不用平信，肯定是情书，你就不告诉我？
6: 你是不是没事儿干了？我让葛主任再给你找点活。
10: 那不用，我忙着呢。你开心吧，我去忙了。

0: 成着了，一个活儿，不小心把包药的纸点着了，
1: 这么不小心！现在这个煎药室都快成你办公室，只要你在这，没人敢进。
0: 不是已经查清楚了吗？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1: 还是离你的药远一点的好。你什么时候能弄完啊？我这等着煎药呢。
0: 10分钟。

0: 哦，谢谢。哎，这不是白饭吗？啊，
1: 陆叔叔。
0: 来，来借书呀。
1: 对，我帮我爸找个方子，就是瞎看。
0: 怎样识五线谱？你要学音乐啊？
1: 就是好奇。
0: 哼，你这哪是好奇呀？你是真好奇。我们家珊珊啊，要有你一半的学习精神。
1: 我过奖了。
0: 来，
1: 那我先走了，陆叔叔。
0: 好，等一下。
1: 哎。

0: 小慧，真相大白了，怎么还闷闷不乐呀？不开心吗？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总能想到杜芳说的那些话，我也没想到，在他眼里我是那样的人。爸，你说在张玲他们眼里，我是不是也是那样的人呢？其实，我就是想做好自己的工作，无功无过，安安稳稳的就好。
1: 他们怎么能把我想的那么坏呀？哎，
2: 小慧，哎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人，终必废之。嗯，
0: 听爸爸的话，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欲则刚。嗯，
1: 我知道了，这段时间也让你跟着我担惊受怕的，都过去了。 我先上去歇一会儿，今天有点累，一会儿下来做饭啊。
2: 哎，好好休息，爸爸说。
1: 好。

0: 小慧，小慧，哎，爸，
1: 你呀，你是真行啊！
0: 爸，你怎么把菜端上来了？
1: 我不端上怎么办呢？
0: 你不下去啊？嗯，
1: 我还不饿。不饿，不饿那怎么的？一会儿爸爸吃完了，等你饿的时候，爸爸再给您热。
0: 不用了。
1: 看看，你这看什么书呢？啊，
0: 卖经。
1: 卖。 这么老的书，你看它干嘛呀？我告诉你，小的时候让你背的那个李彦文的《七字诀》，那才是根基呢。都忘了吧？
0: 我就是瞎看嘛。
1: 瞎看？你掌握多少中医，爸爸心里还是有数的。孩子，在这临时抱佛脚，又搞什么名堂啊？
0: 什么搞名堂呀？你这不多看点不好呀？
1: 嗯，不，你鬼主意多。
2: 行了，好好吃饭吧。
1: 哎。

哈哈哈哈哈哈

0: 小慧，你还不上班吗？小慧！小慧，怎么了？
1: 小慧，
0: 哟，
1: 怎么这么热呀？怎么了？
0: 我看看，
1: 哟，
0: 你发烧啊？这是？
1: 那我看看，
0: 来，让我看看。人不说一声啊？你看看你，你呀，上火。是受凉了，外面。
2: 爸，
0: 嗯，
2: 我没事儿，你帮我熬点药吧，我想吃你熬的药。
0: 好，哎好，爸爸去熬药啊，
1: 盖好，盖好，盖好。
0: 这孩子真是。

0: 小辉，嗯，药好了，嗯，这样坐起来。
1: 慢点，慢点。哎，哎，喝点。你也是，哪那么多心事啊？净上火，有什么上火的？年轻轻的。
2: 我失踪的那几年，你找过我吗？
1: 突然问起这个来了，孩子，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爸爸能不找你吗？该找的地方都找了，那跟大海捞针一样，爸爸上哪儿能找到你呀？

0: 那四年，我要是能一直跟你在一起就好了。
1: 爸爸对不住你，不想这么多了，好好休息啊。嗯，
0: 爸，你去歇着吧，我一会儿自己喝药。
1: 嗯，我把药放这儿了啊。你想吃点什么吗？那行，先把药吃了啊，放这儿。

0: 白慧同学，近期今年未见，不知道一切是否安好。近日总想起在校期间的往事。图书馆仍记得22日班长生日，我们晚9:15在自习室欢唱的时光。我仍记得你的歌声，你的笑容。祝未来一切安好顺利。
1: 22日晚9:15，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这给赖广润送报纸的这个人呢，至少是雪狼跟赖广润的联络人。那你看看。
3: 但是这份目击者提供的证据太少了，估计我只能画个三分像吧。
2: 老蒋，你可别谦虚了，我还是相信你的画画的水平的。

0: 这赖广润的每幅画里，怎么都有关帝庙的元素？
1: 档案上说他是个弃儿，刚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在了关帝庙。
0: 那这就解释得通了，他把关帝庙比作是一种意境，灵魂家园。
1: 是他一个心结啊。
0: 可是这关帝庙我们也找过好几次了，并没有任何线索。红梅，你父亲那边有什么线索吗？
1: 档案太杂乱。
2: 毫无头绪。嗯，我还记得最后一次见我父亲是在1944年，那时候日本人还没投降呢。
3: 美美，爸爸教你的那首诗，你能现在给爸爸背出来吗？
4: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
5: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哎呀，我宝贝儿真聪明。
3: 是不是？这几句诗啊，是爸爸对你的期望，将来一定要成为像花木兰那样的巾帼英雄。
4: 嗯，好。爸爸呢？
3: 要出门办点事儿，可能要过段时间才能回来。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呢，你一定要好好的学习，替爸爸照顾好爷爷和奶奶，好吗？
4: 好。
3: 爸爸，那你什么时候回来？这一次的时间可能会久一些。喂，不管爸爸在哪儿，爸爸都会想你的，因为你一直都在爸爸这儿呢。这是哪儿？
4: 心里。

0: 后来遇到老师，老师说西南解放之时就是我和我父亲重逢之日。没想到
1: 我听老师说起过，卢门解放的前三天你父亲牺牲在了卢门。
2: 小回楼里牺牲烈士名单我看过，但是里面没有老庞。
0: 什么？
1: 你确定？
2: 这是当年卢门惨案报告。

山雀后面为什么画了一个问号？这个山雀应该就是你父亲，但是现在还不确定，而且这个问号还是张菊清的打上去的。当年老庞的任务是去营救小灰萝莉的同志们，但是任务失败了，老庞也遇害了，但是老庞在哪儿牺牲的，至今还查不清楚。当年龙门惨案的炮制者是雪狼，所以我们怀疑这个雪狼就是凶手。

0: 餐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早晨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陈吉宁主持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深入镇村园区开展专题调研，强调大力发展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 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持续用力促进农民增收。源头治理幽灵外卖，上海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体系，假证套证将被直接拦截。上海具身智能商业场景加速落地。 机器人小卖部现身街头，人形机器人成为店员。上海天气闷热潮湿，空气相对湿度超过亚马孙雨林，白蚁小规模飞出，以患处理紧锣密鼓。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今天将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成为主要议题。
1: 美伊协议达成之前，已离局势升级，以军越过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入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上海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现场推进会昨天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使命任务，大力发展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更大力度促进农民增收，推动超大城市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开创新局面，在“十五五”新起点上迈出更加坚实有力的步伐。
2: 陈吉宁指出，乡村全面振兴事关上海现代化建设大局，是对各级干部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要深刻认识农业对于防风险、强韧性、保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深刻认识农村承载的生态功能、文化功能、社会功能，始终把乡村振兴放在战略全局的重要位置，以人民为中心，紧紧依靠群众，聚焦重点难点，拿出实招。 应招，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事，推动乡村振兴不断取得新成效，走出超大城市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 陈吉宁指出，要聚焦科技农业，深化体制改革，提升农业创新体系整体效能，锚定培育优质种源大 IP， 孵化农业龙头科技企业，打造有影响力的农业品牌目标任务，加速农业科技攻关，加强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规模化应用，聚焦设施装备扩大优势，加快智慧农业技术装备攻关突破和降本增效。 聚焦生物制造抢占赛道，加速产业化进程，优化对农业科技企业的服务，加强培训和知识共享，推动高标准农田率先成为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应用的示范田、丰产田。 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规划引领，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和公共基础设施，结合乡村生产实际和自然机理，抓好片区化推进，推动沪派江南和美乡村建设形成叠加放大效应，实现产业连片发展、环境连片整治、组织连片共建、功能连片提升、风貌连片保护。 实施乡村优质生活空间提升工程，抓好乡村生态修复保护，保护好、传承好水包田、田包村、村包田等精作农业生产的经典实践，更好彰显乡村文脉。 陈吉宁指出，要多措并举，精准施策，持续用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强整体谋划策划，着力做好农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大文章，把乡村颜值提上去，把乡村文化请出来，把乡村景观串起来，把产业发展融进去，把更多游客留下来。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在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安全合规基础上，有序盘活利用闲置房屋，进一步增加财产性收入，让农民有更多获得感。 陈吉宁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以换届为契机。

0: 及严把政治关，着力选拔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部，要创造更好发展环境，打造更好服务平台，让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抓住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的突破口，切实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全力做好乡村全面振兴这篇大文章，立足超大城市资源禀赋，提高都市现代农业规模化、品牌化、科技化、绿色化水平，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乡村各类要素集约配置、高效利用，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活力，以深化农村改革为抓手，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市委副书记朱忠明出席会议并讲话。推进会上，市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做了工作汇报，浦东新区、金山区吕巷镇、宝山区罗店镇远景村做了交流发言。会前，市领导深入浦东新区的镇村园区开展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推动相关区和部门对照先进典型，查找短板差距，研究实际问题，持之以恒抓突破、抓深化、抓落实。在杭头镇牌楼村的高标准蔬菜生产基地，茄果、黄瓜、绿叶菜长势喜人。杭头镇联动河马等企业，创新探索订单农业，形成本地农产品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加品牌的全链路产供销模式。陈吉宁一行实地查看基地建设，同镇村干部和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陈吉宁说，背靠超大城市，要充分用好市场、平台、渠道和科技创新优势，推动农业做精做强，建立标准，健全冷链，提升品质，打造品牌，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要把惠及农民作为出发点、落脚点，创新现代农业生产方式和组织方式，推动农业增值增效，促进农民稳定长效增收。随后，市领导来到位于张江镇的浦东国家农业科技园孙桥基地，查看了国产温室技术装备中试验证项目，了解集成应用和相关试验进展。在上海梧桐岛生命科学研究院种质创新和育种试验基地，市领导了解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研发情况，听取蔬菜作物种源研发和阶段性成果介绍。陈吉宁鼓励相关科研院所、涉农高校和农业科技企业聚焦优质种源、设施农业，加强产学研协同，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培育一批可规模化推广应用的种源农业拳头产品。曹路镇群乐村引入互滇协作项目有风小院及美食品鉴、文化体验、食材销售于一体，由老旧厂房改造而成田野聚落，着力吸引青年创客入住。市领导实地查看特色产品和特色手工制作展示，了解创业园区运营模式和入住孵化项目进展，听取镇村干部、项目负责人、青年创客的创新实践和想法感受。陈吉宁说，推进乡村振兴重在因地制宜，要持续深化对乡村资源禀赋和优势特色研究，强化规划引领，引入优质资源，做好农文商旅提展深度融合文章，实现差异化发展、特色化发展，打造乡村全面振兴新亮点、新品牌。市领导李正、陈宇健参加。记者施正报道。
1: 对于饱受诟病的幽灵外卖，现在上海有了更为有效的源头治理手段。昨天，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正式推出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今年6月起，所有新申请入驻平台的商户们，其信息都要与官方权威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相当于为市民的舌尖安全加装了一道可靠的数字化阀门。
0: 新上线的这套审核流程，简单来说，就是将过去的纸质复印件审查转为电子数据库比对核验。6月1日起，新申请的入网餐饮企业老板要亲自刷脸，提交的信息将通过餐饮平台与市场监管部门的官方数据库进行实时比对，假证套证将被系统直接拦截。
2: 比对结果如果是无误的，系统会将平台发出匹配审验合格的这个信息， 商户也将接到通知。

0: 去完成电子证照的授权。
1: 商户授权后，平台可从市场监管的系统中调取加注了平台名称和时间的电子证照，在店铺首页亮出公示，并动态更新。对于正经经营的外卖店家来说，新的审核流程虽然步骤更细致，但实际操作下来十几分钟就能完成提交，而铲除了幽灵外卖的生存土壤，也更能帮助这类餐饮店在平台上做长久生意。
2: 我觉得这样子正规之后，对我们这些正常经营、合法经营的商户是一种有力的保障。
1: 今年初，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责任的最严外卖新规，即将于今年六月起实施。其中就要求平台必须与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数据核验比对，并且后续每六个月进行动态核验。此次应用的推出，即是对新规的具体落地。
3: 我们设计的目标就是将来的话都是秒级核验，你平台推送过来以后，结果马上就会出来，不需要人工审核。我们要求各大平台六月一号你必须要完成和我进行对接。
1: 餐饮平台方面表示，应用上线后，除了新入网的商户外，对原有的存量商户原则上在今年底前也将完成一次全面核验。
4: 目前的话，上海有7到8万的外卖商家，确实上海市量非常的大，所以我们会一批一批的来推进我们商户的这个换证以及新商户入驻的这个量证的部分。
1: 此外，对于外卖新规里提到的无堂食标识新规，平台方也表示已按要求逐步推行。
5: 无堂食的一些打标，包括这个有无名厨亮灶的打标，实际上平台呢，我们都已经在我们食监部门的指导下，已经做了相关的一些标志的设计，不管是在这个商家的这个列表页，还是在他的这个商户的主页，到时候都会有一个展示。
1: 记者龚海运报道。
6: 上海加速具身智能商业场景的落地，机器人小卖部近期在街头悄然上线，店员就是人形机器人。当你向机器人买一杯咖啡，就是亲身参与了一场关乎于人工智能未来的实验。因为这些看似科幻的机器人小卖部，其本质远非简单的无人零售终端，而是商汤科技、银河通用等 AI 先锋们设立的场景前哨和数据矿场。
7: 谢谢，握个手。
1: 在宝山滨江沿线，这家太空舱小卖部吸引了不少客人。驻扎在里面的机器人可以对话交流，也可以帮大家抓取零食、饮料等。
8: 感觉它就是比较好玩，
9: 以后不需要有这种就是在里面一直工作的人。
1: 这个名为烧麦购的小卖部由商汤布局，五一期间一天可交付上百笔订单，交易额在3000多元，交付速度约15秒一笔。而在商汤位于漕河泾的园区内，一些非标品也在试点售卖，比如咖啡。因为机器人取咖啡的窗口设计较小，夹爪如何精准抓取并在有限的窗口操作都充满考验。
10: 小姐姐，你的咖啡来了。
1: 在正大广场，由银河通用试点的机器人太空舱也已投用，吸引了不少好奇的外国游客。
11: What's your order? A drink. Which one?
12: The cherry one. Definitely. We came to China wanting to see a robot, and this is finally our chance to see the robot.
1: 事实上，这类机器人小卖部结合了多方的技术成果，以商汤的烧麦购为例，联合了零次方作为定制机器人本体，大小机器人作为数彩系统生态伙伴。机器人脑子用的是商汤自己的模型。也许有人不解，为何不做简单的零食柜，非要做成太空舱？商汤相关负责人表示，机器人的商业化要满足在真实、动态且不可预测的环境中稳定工作的前提。便利店作为高频、复杂且标准化的场景，成为检验这项技术能否落地的最佳试炼场。
13: 每天迭代的是真实的场景的数据，然后能够快速迭代我们的模型。其实我们这个店呢，锚准的是未来的，能够像711全家那样的，它既可以卖这种常规的商品标品，它还可以去制作各种各样的东西。
1: 今年年底前，商汤科技计划加速开出100家机器人小店，持续迭代零售垂直大模型。这些小店的价值在于构建一个自我强化的数据飞轮，一旦打磨成熟，这套感知、理解、决策、执行的闭环功能

0: 将被复制到更广阔的场景中。记者殷冠文报道。
1: 香港最大的电力供应公司中电宣布，连续三个月上调燃料费，下个月燃料费的增幅超过5%。而另一家电力供应公司港灯此前已经宣布，下个月的燃料费加价约20%。有学者分析预测，中东战事带动了燃料价格的急剧上升，时报时销的燃料调整费会一直增加。
2: 中华电力有限公司为香港约80%的市民供电，根据最新公告，六月燃料费每度电增加2.2分至42.6分，是连续第三个月增加，相比今年初贵了3.2分，连同基本电费，每度电净电费达143.8分，以三人家庭每月用275度电计，电费约400港元，每月多付约6港元。中电解释，中东地缘局势持续紧张，难免对世界各地的能源供应与燃料成本造成影响，预期燃料调整费升幅或持续一段时间。而服务香港岛及南丫岛的香港电灯有限公司上周五已经宣布，下月增加5.3分燃料费，增幅约20%。由于四月燃料费下调幅度大，六月燃料费仍较年初便宜4.1分。同样以三人家庭计算，电费要430多港元，每月多付约7港元。
3: 尽量少开啲冷气咯，咁就系冷气食电啊嘛，早啲瞓，唔使睇电视，又唔使开灯，你样样悭啲一啲，你咪悭翻啲咯。
4: 呢个天气点悭？你问我，我都唔知点悭，30几度点悭啊？
2: 有学者指出，燃料费存在滞后三个月的情况，这意味中东战事影响将逐步显现，预计电费会一直增加。
5: 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开放嘅程度啦，系咪啲船系可以顺利通过啦？多翻啲供应啦，部分嘅天然气管咧，嗰个管道咧都系受破坏嘅，咁所以原本嘅基建设施咧要复修啊。
2: 有学者预计，明年出电费会较现在增加30%。香港特区政府此前已出手补贴商用柴油车，针对电费是否有可能进行补贴，学者也给出了建议。
6: 咁我谂嗰个银码系唔同嘅，因为你对全港家庭补贴电费呢个银码相当之大，系比较弱势社群啦，先补贴呢一班人嗰个电费先啦。咁全港省我相信要等到我哋可能下一年有个财政预算再加落去啦。
2: 也有业内人士建议，香港特区政府应趁此机会鼓励市民节约用电。用电越少，补贴就越多。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从昨天开始，澳门实施石油气及汽油补贴，有澳门立法会议员建议推动更多新能源应用，减少依赖单一能源的影响。
2: 补贴措施为期2个月，石油气每公斤补贴2.55澳门元。有商户表示，平均每个月使用30多罐石油气，容量16公斤的石油气，近期每罐加价约40元至400多元，大幅增加经营成本，认为补贴来得及时。
8: 唔多唔少都帮助啲啦，系咪？帮补啲冇咁压力啦。
2: 至于汽油，每公升补贴1.5澳门元。有加油站称，加油的市民多了，但有市民仍然倾向北上加油。
9: 始终争得个价钱争得有啲远嘅，有时间同埋容许惯咧出入噶啦。
2: 数据显示，澳门石油气每月消耗约250万公斤，汽油每月消耗约667万公升。有澳门立法会议员认为，澳门相关油品的需求总量导致溢价能力偏弱，应推动更多新能源应用。
10: 同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产品，它背后的成本都是有影响的。这个对市民来讲，这个逐步的个影响是会显现，所以更加我们是希望就是在那个能源整个体系能够会探讨更加多的一个多样性。这个其实是可以去对冲在单一个能源上面一种波动对我们的生活的压力的影响。
2: 澳门石油气和汽油补贴措施将持续至7月25日，相关部门将持续监察国际形势变化和油品价格变动情况，适时优化措施。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7: 来看一下天气，今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的降雨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强降雨范围也会明显的缩减，但是贵州、湖南、湖北、重庆等地仍然有暴雨或者大暴雨。
2: 昨天，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主雨带将逐步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 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

0: 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起，我国主雨带将维持在长江以南地区，强度总体较之前有所减弱。不过，近期湖北、湖南、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建议公众远离山区、河道、地势低洼区域，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注意防范连续降雨对生产生活、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美伊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今天将在白宫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成为主要的议题。美伊协议达成之前，以黎局势升级，以军越过了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巴嫩境内更深入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3: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 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美伊谈判呢进入到了关键时刻。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计划今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不过呢，特朗普随后表示，由于天气原因，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美伊协议会成为主要议题。
0: 特朗普昨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鉴于今天可能出现恶劣天气，内阁会议将在白宫举行，原定的内阁戴维营之行将推迟。据美媒报道，这是自今年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纽约邮报援引一名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该官员表示，会议将讨论本届政府近期取得的成就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最新进展。但据纽约邮报报道，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据华尔街日报日前援引调解人士的话报道，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放缓，虽然双方都有达成协议的意愿，但在伊朗核计划及解除对伊朗制裁等问题上僵持不下。美方要求伊朗先就核计划做出更明确承诺，伊方则希望美方明确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的具体细则。美方担忧，伊朗一旦获得部分制裁豁免，会在核计划问题上拖延。
2: 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的问题。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一度在履行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报道说，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高级官员就结束战事的相关议题进行磋商。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卡利巴夫此次访问卡塔尔的目的之一是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伊方要求其中一半资金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消息称，过去24小时之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布的公告称，这些船包括油轮、集装箱船以及其他商船，均在获得许可后安全通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正有力实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智能化管控，并警告任何侵略行为都将遭到强力打击回应。与此同时，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美军官员的消息报道说，美国海军正悄悄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计划在接下来几天协助包括油轮和集装箱船在内的10余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名发言人表示，美方并未恢复此前宣布暂停的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的自由计划。关于该计划已重新启动的报道并不准确。
1: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为了应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对以色列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以军已经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黎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0: 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

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报道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迫使其减少无人机袭击，甚至接受解除。

0: 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投入大量兵力夺取战略要地。同时，以方正在全国范围内努力研发针对无人机的创新性解决方案。以黎双方于4月17日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后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并在其占领的黎南部地区拆除和炸毁所谓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
1: 以色列国防军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
0: 昨天下午，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在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市以西地区向一辆白色吉普车发射导弹。加沙民防部门发言人马哈茂德·巴萨勒证实，此次空袭造成2人死亡，4人受伤。不久后，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扎维达镇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昨天早些时候，以色列空袭加沙地带中部的麦加齐难民营，造成5人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昨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地带袭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方称，奥达是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1周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哈马斯发表声明说，以方行为再次表明其蓄意破坏停火协议调解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呈现是公然且持续的违反停火协议，其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哈马斯要求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就呈现问题作出说明，公开谴责以方行为，并要求以方立即撤回相关举措。本月14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以军已控制加沙地带约60%区域。这是以色列官方首次证实以军将撤军黄线改为所谓橙线，向加沙地带腹地推进以军控制区。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赫瓦贾·阿奇夫昨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巴基斯坦不会加入旨在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因为该协议与巴方理念相冲突。
0: 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阿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目前巴方尚未就此采取任何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并称沙特和卡塔尔应该带头，否则上述国家不应参与美伊协议斡旋。特朗普还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
1: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的官员昨天表示，出于对全球能源供应持续承压的担忧，韩国相关的部门将会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调整释放战略石油储备的时机和节奏。
0: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员称，韩国近来在寻找石油供应替代渠道方面取得进展，进口量有所保证，眼下暂时不需要释放石油储备。鉴于石油储备是在最坏情况下才能打出的最后一张牌，韩国政府将尽量依照国际能源署协调的方案执行，谨慎决定何时释放石油储备。今年3月，韩国政府宣布在未来3个月释放总计2246万桶战略石油储备。该计划是国际能源署协调的全球释放4亿桶石油储备行动的一部分，韩国释放量占比5.6%。韩国4月向中东和中亚地区派出特使，寻求原油供应替代渠道。产业通商资源部表示，目前韩国原油供应较为稳定，达到伊朗战事爆发前水平的85%，已谈妥于今年5月至7月进口的原油中，51.5%将来自中东以外的产油国。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昨天出席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会议，就周刊文春曝光其团队曾雇佣人工智能专家松井介制作视频抹黑竞选对手一事辩称无法确认是否存在着相关的事实。立宪民主党议员对其回避问题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0: 近日，日本周刊文春多篇报道指出，在2025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及2026年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早苗阵营曾雇人制作视频，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竞争对手小泉进次郎及林方正的负面声音。报道指出，这场抹黑门的核心人物是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 他曾与视频制作人

0: 松井健保持联系。据松井健透露，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100-200条视频。不过，该说法屡次遭到高市的否认。
1: これはインターネット上の莫大な数のやり取りがあった中で、そういったやり取りの一つ一つを確認することは困難ですが、週刊誌の記事にあったような内容は確認でき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ございます。
2: オンライン会議したことは否定しないんですね。じゃあ報道によりますと、地元秘書と当該男性との間のやり取り、メールラインシグナルなど67通、オンライン会議は少なくとも8回だったそうです。
1: 私は面識もない方に対してですね。
0: 据日本媒体报道，由于高市早苗一直没有正面回答问题，山尾秀哉在质询过程中多次表达不满，并批评高市企图用不知道、不知情来回避质询。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他说秘书已向自己汇报，并未制作、传播相关视频，也没有发布抹黑其他候选人的言论，并表示相信秘书。
3: 比利时昨天上午发生了一辆校车在道口与火车相撞的事故，造成了校车上的四人死亡。
0: 事故发生在东弗兰德省比亨豪特一处铁路道口，当时校车内有七名小学生和两名成年人，火车上约有100名乘客，无人受伤。事发后，该地区部分铁路交通中断，当地警方表示，伤者已被送往医院进行救治，其他学生在学校得到相应的照顾，并提供了心理援助。检查部门已赶往现场进行勘查，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中。
4: 周一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无人机表演因为技术故障被迫取消。经过主办方确认，共有89架无人机脱离编队坠入附近的海港。主办方表示，由于出现技术问题，他们不得不取消未来2天的演出。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无人机也没有飞出限制区域。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调查事故的具体原因，初步判断或与无线电的频率变化有关。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为您带来。
3: 上海天气闷热潮湿，空气相对湿度超过亚马逊雨林，白蚁小规模飞出，蚁患处理紧锣密鼓。以神水净化猪肺实验虚构产品疗效，上海警方成功捣毁了一个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4: 欢迎大家在7:34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4: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受到雨带的影响，上海昨天凌晨呢开始出现了阵雨或者雷雨的天气，体感闷湿潮热啊，相对于湿度甚至超过了亚马逊雨林。
0: 昨天午后雨水暂歇，阳光短暂冒头，伴着阵阵微风，公园内不少市民外出遛弯，然而它并没有带来清凉。深成92%的相对湿度，甚至超过了同一时刻亚马逊丛林90%的相对湿度。
6: 我们完全像在蒸笼里一样，宿舍包括整个楼道也是特别特别潮。
0: 湿度高，温度也不低。昨天市区徐家汇站最高气温定格在30度。那么闷热体感何时能缓解呢？
7: 从今天夜里开始，我们的风向会有所转变，风力也有所加大，湿度预计未来的2天湿度会越来越低，也是回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0: 降水频繁，天气闷热，不少市民好奇，今年入夏提前了，是不是梅雨季也提前了？气象专家分析，目前上海天气条件还没有满足入梅标准，真正的梅雨季要等到6月上中旬。东方卫视记者徐笑阳报道。
4: 那伴随着潮湿闷热天气的到来，我们发现一些绿地和市民家中出现了白蚁的身影，这也标志着上海进入到了白蚁活跃期。
8: 这两天的晚上，市区一些绿地街道出现了小规模白蚁绕飞的现象。
9: 这里是华山绿地，白蚂蚁就在我身边这棵树的树丛里纷飞。
10: 这个白蚂蚁算什么品种？
11: 台湾乳白蚁。这个地方有个白蚁巢穴，就是所以今天已经出现了纷飞，就像这些位置都是它的纷飞口。
8: 相比室外飞舞的虫群，更令人担忧的是来自室内的蚁患。
12: 这是白蚂蚁。
13: 刚死的。
14: 对啊。
8: 记者跟随蜜制企业来到陕西北路629弄，为一户居民处置蚁患。
15: 看了

0: 水里头，一本本倒，一本本弄，哎，搿两天就没休息，倒了大概三四本嘞，大概数下来大概有得一百多只。
1: 据吴女士说，家里有白蚁飞出，甚至挂钟后面都被白蚁筑了巢。工作人员查看后判断，白蚁来自这个因漏水被泡烂的门框。
2: 嗯，出来了，
3: 哦，还不止一只，蛮多的。
1: 门框内部几乎已被蛀空，工作人员用螺丝刀轻松就能捅进五六厘米深，里面全是白蚁幼虫。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木质家具表面变色或出现气泡状凸起以及形似条状小土堆的蚁路，基本就能判断有白蚁筑巢。
4: 最好不要去惊扰它，还是请专业的公司来做判断，采用合适的方法来灭止。如果说是应急的话，把周围环境变暗，同时用一个台灯下面放一盆水，这样呢，白蚁就会飞向那个脸盆里。
1: 上周一以来，96-2121物业服务热线已受理白蚁相关工单230多件。不过，和往年高峰期日均超100件工单量相比，目前还未迎来白蚁集中出飞高峰。
5: 如果还是保持这个温湿度，包括气压，或者是比现在温度更高，湿度也更大一点，气压稍微还更低一些，很快就会有一个小高峰会出现。
1: 记者张宇飞、康令侃报道。
6: 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报道过上海医保新变化，原研药回归社区医院，把用药的选择权交还到了老百姓的手中。不过呢，这段时间以来啊，不少网友呢发来了求助信息，说自己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还是很难配到一些原研药。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7: 根据网友评论中给到的线索，我把这些社区医院都去跑了一遍，在多数社区医院货架上确实能看到不少慢病原研药了，包括一些原本很难配的利普妥、洛活喜等常用原研药。
8: 美百乐针，这是第十一批的。
9: 哦，
8: 打个列印也是第十一批的。
9: 安达堂也是，对，也是需求量比较大的。
10: 库存不多，你来了完以后就没有了。它现在就是药量多了，你来开得到。
7: 但是也正是这些常用药太受欢迎，还是在部分社区医院中出现了库存不足、配货不及时等情况。
11: 那个洛活喜和利普妥有没有啊？
8: 没有。
11: 那个拜欣酮和玻璃维有吗？
8: 没有，都是国产的。
12: 利普妥现在没有哎，几天过来，前几天我们都用完了，一下子开放。
13: 利普妥也在百度了，也可能要用光了。
7: 而且各家社区医院的药品储备有差异，和居民的需求也未必匹配，部分市民配药就只能舍近求远。
14: 糖尿病的药呀，各花子都没有的，人家医院都地段药都有的，害得我哎，我哪里有哪里去配。
7: 一些药品的规格也相对有限，像利普妥，常见规格有每片10毫克、20毫克和40毫克，但社区医院很多都只能配其中一种。
15: 可以配那个利普妥吗？
16: 我们利普妥是40毫克。
7: 还有些医院则附加了条件，要开原研药，得先签约家庭医生。
17: 洛活喜有啊，你签约签了就能配。
15: 哦，要签那个家庭医生配的是吧？这里能配那个洛活喜吗？
18: 你要叫家庭医生帮你开。
7: 我们将排摸到的这些情况反馈给了市医保局，他们表示市民可以到社区医院挂号报备常用原研药的用药需求，后续会根据各个社区的实际情况按需补药。此外，如果在大医院看过开了同款药的，也可以找签约医生开延伸处方，依旧能享受社区医院的高报销比例，药物还能免费物流配送，同时也可以拿着医保电子处方去定点药店买药，报销比例和医院也完全一致。除此之外，一些长期服用进口原研药的患者还感觉新症后的用药支出增加了。
19: 自付的话有可能就要60-70的，那个就很厉害了。
10: 我们要求也不高，就是能够保持稳定，只要有药的前提下最好能便宜点。
7: 根据新规，第一到第八批集采非重选的原研药、甲类药自付比例上调20%，乙类药上调30%，而第十一批非重选的原研药影响最大，超出集采价的部分都需要自费。就拿一款常用降糖药举例，同款同规格药集采重选药4.5元，非重选的原研药30元。按老政策，上海65岁退休职工到社区配药吃集采重选药，医保报销3.8元；吃非重选的原研药，医保报销25.5元。而按新政，吃集采非重选的原研药，同样只报销3.8元，个人要自付26.2元，算下来每盒就得多出21.7元。于是就有网友问，药费负担变高是不是因为医保没钱了？市医保局表示，全市医保基金一直

0: 有结余。改革是要让医保报销更公平，以往医保不分药价，统一比例报销，等于用所有人的医保钱补贴少数人吃的高价原研药，对普通市民并不公平。新规不搞一刀切，选国产级采药，报销费用不变，坚持用原研药就自行承担差价，但保留用药自由。针对新政落地一个月以来的反响，业内专家表示，针对实操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还需要及时倾听民意，不断调整。
1: 这个方法是好的，但是对那些确实费用负担比较重的病人，能不能搞一个初步的封顶线？这样的话，让他出点钱，也不剩，现在出的比例还要靠实践当中政策不断调整。
2: 一个简单的化学实验被不法分子利用，以诈骗老年群体去购买保健品。那近日呢，上海警方成功破获了一个保健品推销诈骗团伙，涉案金额多达300余万。
3: 把这块发黑的猪肺浸泡在透明液体内，几分钟后猪肺慢慢变白，这就是骗子们推销所谓神水时必做的实验。警方表示，所谓的神水其实是维生素 C 溶液，而看起来病变的猪肺是泡过高锰酸钾溶液导致的。
4: 其实这就是初中化学里面常见的氧化还原反应，它们二者相遇的时候呢，维生素 C 就会把高锰酸钾里面的高锰酸根离子还原成无色的锰离子。
3: 骗子们推销所谓神水时，宣称疗效源于里面的太岁成分。
5: 为什么太岁可以活到上万年不死？因为它自身有修复细胞的一个功能。人生病了就是什么生病的呀？
6: 细胞
5: 生病的。
3: 刘先生听了这样的宣传后，花6000多元给老母亲买了2盒口服液。
7: 老人吃了吃了以后，感觉到心跳有点快，我把那个配方表看了一下，他所介绍的什么太岁啊什么东西，那里面没有啊。
3: 4月1日，上海警方在外省市集中收网，抓获嫌疑人20名。据查，该团伙先通过伪造订单截图、虚构产品疗效，在各大网络平台发布广告，随后再到线下，以国家规定不能添加太岁，所以不能写进配料表等话术进行销售。
8: 从厂家过来是130一套，卖给我们消费者是3000。2025年10月起，该团伙至全国各地寻找门店，寻求合作，共计卖掉1200多套吉康太岁口服液，共计涉案是360余万元。
3: 目前20名嫌疑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记者毛洪仁报道。
2: 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9: 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2期工程正式开工。这是15/5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建成后，航道通航水深将从6米提升到8米，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成槽双向通航，兼顾20000吨级船舶成槽通航和下行大型空载船舶成槽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预注册各类人员近5900人，其中参赛选手超过1400人，来自74个国家和地区。相比往届，今年的比赛新增了无人机系统等7个项目，比赛项目数量达到64项，为历史最多。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布局了11个场馆，面积达36万平方米，为试赛选手切磋技艺搭建舞台。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公布，《沉默的荣耀》《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电视剧将角逐最佳中国电视剧大奖。表演奖项方面，白宇、郭京飞、胡歌等入围最佳男主角提名，任素汐、孙俪、杨幂等入围最佳女主角提名。最终结果将在6月26日晚上举行的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上揭晓。江苏首单 TIR 加跨境电商国际公路运输业务在无锡成功发车，将经由满洲里口岸出境，全程11天即可抵达俄罗斯莫斯科，较传统公路运输节省5至7天。 TIR 运输是根据联合国国际公路运输公约建立的跨境公路运输方式，具备一次申报、一证到底、一车直达的优势，全程无需换车倒桩，可实现门到门直达运输。江苏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9%，工业机器人、集成电路等产品产量均实现2位数增长，消费市场运行基本稳定，特别是餐饮收入表现较好。1至4月，江苏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110.3亿元，同比增长0.7%，其中线上餐饮收入同比增长2.2%。中国足协公布 U19

0: 国家男子足球队2026年第三期集训名单，苏超球员苗润东、宋恒达、张同瑞入选。其中，苗润东效力于徐州队，目前已经有四球入账，暂列新赛季苏超射手榜榜首。张同瑞效力于宿迁队，首轮比赛他梅开二度，帮助宿迁队2-0击败南京队。宋恒达效力于南通队。
1: 进入到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解放日报的报道，四月长三角的楼市交出了一份颇具含金量的成绩单。数据显示，四月上海、杭州、南京、苏州、合肥五城商品住宅的整体成交面积为199.35万平方米，环比增长了10%。上海四月的新房、二手房的价格呢，环比涨幅均居70%的首位，成为了本轮楼市复苏的领头羊。上海四月成交前十的榜单当中啊，均价超过了10万元每平方米的新楼盘有三个，144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的房价涨幅是最明显的。上海二手房的价格呢，自二月开始实现了三连涨，且涨幅也是不断的在扩大。上海于今年的二月底啊，发布了户期条，从放宽购房的门槛、优化公积金贷款、完善房产税政策等多个维度释放利好，政策效果明显，持续覆盖三四月份的楼市。近日呢，碳水脸一词是引发了广泛的热议。所谓的碳水脸呢，就是大量的摄入了精致的碳水化合物以后，面部容易出现浮肿、松弛、出油等状态，被戏称为吃碳水吃出的脸。解放日报的评论就说，这个词语啊，最初的诞生啊，可能是出于好意。一些以米面为代表的精加工的碳水啊，确实是升糖的指数比较高的，会带来健康的问题。但是啊，一路演化下来，这个词语呢，已经渐渐的被异化了，造成了又一轮的制造焦虑和对立的风潮。不少慌忙戒碳水的人未必第一时间考虑到了健康的问题，而是害怕自己变成了一个不够自律、贪吃、不上进的松垮的人。在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今的社会啊，请不要再用这种刻意生造的概念来强化和扩大焦虑了。在注意饮食科学的前提之下呢，理直气壮地吃好眼前的这碗热气腾腾的白米饭，过好自己的生活，才是现代人啊该有的健康的心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和健康相关的话题。近期啊，皮质醇掀起了一股养生的新热潮。文汇报的报道就说，皮质醇啊是由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主要的作用是维持血糖的稳定，调控代谢。压力、作息紊乱会让皮质醇啊长期的是处于生理的高位，但是不等于就生病了。如果短期之内出现了特征体貌的改变，比如说脸变圆了、毛发增多了，还有一些人啊容易反复的骨折，就有可能是皮质醇的病理性的升高了，需要尽早的就医。激素分泌啊必须顺应生理的节律，健康人不可自行服药来降低皮质醇，引发更大的健康危险。如何管理好皮质醇呢？医生的建议是，规律的作息，尽量在晚上的11点之前入睡，早晨呢多到户外接触自然光，晒一晒太阳，快走片刻唤醒身体，减少高油高糖食物的摄入，避免血糖剧烈的波动，反复的刺激皮质醇，再培养一两样让自己愉悦的兴趣爱好，减少精神内耗，用稳定的好心情来守护内分泌的健康。文汇报的消息，昨天啊，上海加快推进 AI 赋能微短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发布了。新措施围绕强产业、强服务、强集聚三条主线，展开了全方位的布局。强产业，构建 AI 加微短剧技术支撑体系，优化算力算法、语料供给，扶持优质剧本和精品创作， 强

0: 服务呢？搭建一站式的服务中心，推出2+5极速审核机制，建立版权多元维权合作机制，组建产业联盟，助力文化出海，强集聚，打造重点集聚区，强化人才引入和职业发展通道。据介绍，目前上海的徐汇杨浦闵行正打造 AI 加微短剧产业集聚区，进一步的强化市区联动协作机制，构建行业发展的新秩序。作为上海形象的窗口，浦东虹桥两大机场及虹桥火车站的出租车的运营秩序啊，是衡量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的一块试金石。自5月10号起呢，上海这三大交通枢纽试行巡游出租车限制名单措施，短短半个月就有35辆违规的出租车被拉入到了黑名单，面临至少3个月的禁入处罚。新民晚报的评论就说，严管之外呢，我们也应该看到治理出租车顽症的核心啊，还是在于提升出租车司机的整体待遇和职业的获得感。如果出租车司机排队数个小时，只是接到了一单起步价的生意，或许很难从根本上消除投机取巧的动机。有关部门能否利用大数据 AI 技术，进一步的优化短途补偿的模式，让接短途单的司机啊也能够获得合理的回报？唯有不断的理顺市场的供需关系，才能够真正的实现出租车行业的良性循环。好的，我们继续再往下来看。公安部发布了新版的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6月1号起施行。北京青年报的评论就说，长期以来啊，疲劳驾驶的认定依赖连续驾驶4个小时的硬性的指标，单一的认定标准也留下了不少的监管漏洞。幸亏打破了单一驾驶时长的粗放的标准，引入了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立体的判定，将闭眼大于等于2秒等生理的特征纳入到了认定的依据。网约车、出租车还有客车司机等重点的群体啊，被纳入到了严管的范围。从单一时长到多维的核验，从模糊的感知到精准的量化，新规的出台既是执法方式的优化迭代，更是守护生命的底线升级。好的，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永红，我们下面呢把时间回到上海，继续来看新闻。近日，上海闵行区新庄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辖区内的一名八旬老人啊，疑似接到了冒充医保客服的诈骗电话。在接报之后，民警迅速展开行动。
2: 从那边过来，一共是8分多钟，我打了8个电话。没有一个电话他接通的，他电话一直在占线。那我觉得他越是不接电话的时候，我就越紧张了。我觉得那肯定是不是在已经被骗子控制住，然后正在操作的。
3: 你在接电话？谁给你打电话？还在打？
4: 民警抢过手机，屏幕正显示一笔支付账单的待确认界面，疑似已被远程控制。民警当即立断强制关机，并拔出了 SIM 卡。
3: 这是2个一包。你2个一包不行的，他说要去了1个一包。那我说我不会去啊，怎么去了？他说有人叫你的。他就给我那个微信，然后呢一个微信的人呢叫我怎么操作。
4: 得知对方让任阿婆下载不明 APP 并设置了免密支付，民警立刻意识到银行卡信息可能已经泄露，
2: 然后手机的这个微信他都已经在对方的指引下进行了这个免密支付的设置，包括手机卡、手机收到这个短信验证码都已经给别人了。
4: 民警当即帮助任阿婆联系银行客服，所幸挂失及时，多张银行卡内资金分文未少。
3: 民警很好，都给我查了，都有的，钱都有的。
5: 大概多少钱？
3: 大概有二三十万吧，加起来，
5: 20-30万，
3: 几张卡加起来去。
2: 还好，后面这个一个是我们来的时间快，这个掐单的也快，然后带过去付款的也快，然后钱没有被骗。
4: 目前相关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1: 上海共青森林公园仲夏游园季暨八仙花展示活动正在进行当中，上千株的八仙花，也就是绣球花，

0: 陆续进入到了最佳观赏期，本次画展将持续到6月21号。
1: 走进公园西门，最先映入眼帘的便是依地势而生的八仙花坡，1600余株无尽下开得正盛，紫色、蓝色、粉色的花球层层叠叠，在初夏微风中轻轻摇曳。今年公园打造了四幅沉浸式的童话场景，从枝蔓缠绕的迎宾拱门，到藏在大树里的松鼠之家，再到水岸边翻开的巨型魔法书，每一处都藏着童话细节。第三幕魔镜森雨是最受小朋友们喜欢的，特设的泡泡装置每90秒开启一次，花镜拱门将森林无限延伸，巨型魔法书从水岸生长，树叶间钻出星星点点的蘑菇，神奇森林等着大家一起探险。而在八仙花主题园，八仙花与欧式拱门、中式茅亭交错排列，林间喷雾系统定时开启，雾气缭绕之间，花朵若隐若现，宛如仙境。主题园内还陈列了60盆优质新品，市民游客在此一边拍照一边科普，收获颇丰。
0: 今年第一批的超早熟马路葡萄进入成熟期了，首批即将上市的4个品种产量约6000斤，线上预售已经开启。
1: 记者走进上海马路葡萄研究所的超早熟葡萄温室大棚，一串串饱满圆润的葡萄挂在枝头，散发出自然的芬芳。第一批上市的超早熟品种中，3-13呈深红色，口感清脆，有玫瑰香味儿；喜乐呈黄绿色，爽口多汁，有冰糖味儿；马葡一号呈紫黑色，是马路葡萄研究所自主选育的品种，颗粒大，糖度高，有浓郁的草莓香味儿；枣茉莉呈粉色，汁水多，口感香甜，有浓郁的茉莉香味儿。首批上市的4个超早熟品种产量约6000斤，目前马路葡萄研究所线上平台预售已经开启，订单预计6月中旬陆续发出。本周六起，马路葡萄主题公园销售中心将开启现场销售，今年线下葡萄售价仍为每斤50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上海具身智能商业场景加速落地，机器人小卖部现身街头，人形机器人成为店员。厦门口岸今年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100万纪录。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重庆、湖北等地仍有暴雨，多部门全力救援，抢修道路，转移群众。法国多地遭遇罕见热浪，直接或间接导致7人死亡，局地气温达37度，未来几天或进一步升高。
3: 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您观看看东方。

0: 好，时间来到了早晨的8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短时的小雨。今天最高温度28度，明天最低温度23度。
0: 回到新闻当中，上海加速具身智能商业场景落地，机器人小卖部近日在街头悄然上线了。店员呢就是人形机器人，当你向机器人买一杯咖啡，就是亲身参与了一场关乎人工智能未来的实验。因为这些看似科幻的机器人小卖部，其本质远非简单的无人零售终端，而是商汤科技、银河通用等 AI 先锋们设立的场景前哨和数据矿场。
2: 谢谢，握个手。
3: 在宝山滨江沿线，这家太空舱小卖部吸引了不少客人。驻扎在里面的机器人可以对话交流，也可以帮大家抓取零食、饮料等。
4: 感觉它就是比较好玩，
5: 以后不需要有这种就是在里面一直工作的人。
3: 这个名为烧麦购的小卖部由商汤布局，五一期间一天可交付上百笔订单，交易额在3000多元，交付速度约15秒一笔。而在商汤位于曹河泾的园区内，一些非标品也在试点售卖，比如咖啡。